0: 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秘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1: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0: 对，
1: 吃欧米伽三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极佳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0: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1: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0: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1: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4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岸的，
0: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岸啊，非常的新鲜，
1: 很新鲜，2个月前刚刚到岸，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0: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1: 哦，又高了0.2。
0: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1: 是，包括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呢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0: 是的，
1: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1: 是，
0: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1: 对，
0: 是因为欧米伽三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1: 对，
0: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1: 对，
0: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
1: 是，
0: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1: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图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0: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胆膈反心的问题。
1: 对对对，是，
0: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1: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岸啊。 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啊压住了价格。
0: 对，
1: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钱。
0: 是的，
1: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嗯，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0: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Omega 3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1: 对，
0: 而且还是长绒包衣不反腥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块多钱吃到的啊！
1: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0: 对的，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呢，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从
1: 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了。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
0: 嗯，
1: 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那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3次直播。
0: 前2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
0: 嗯，
1: 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港，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3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
0: 嗯，
2: 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 Omega 3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 Omega 3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 Omega 3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油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 Omega 3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他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他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蛋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嘟嘟叮叮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心，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心。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哎、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Omega 3。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有

0: 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三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六瓶。今天在六瓶基础之上，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八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一天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1块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1: 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话好道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冻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3: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3: Wiki,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你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3: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3: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捕捞的证书啊，鱼油目前只有几家有
0: 啊，只有几家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来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3: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3: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
3: 指标上面，
0: 对，
3: 它又升级了。
0: 哦，
3: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3: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3: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字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3: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3: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
0: 嗯，
3: 这是对大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3: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3: 1998，八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3: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3: 这个第一。

0: 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1: 对，
0: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
0: 没有做，
1: 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3次直播，前面2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0: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1: 哦，
0: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1: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0: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1: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
2: 哎，
1: 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2: 就是您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1: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1: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1: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
1: 嗯，
2: 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1: 对，
2: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1: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1: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1: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1: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1: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
1: 嗯，
2: 太多了，
1: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完结束了，
1: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只有180毫克的 EPA， 你说够不够？
1: 嗯，
2: 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 EPA 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1: 对，
2: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1: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随餐吃。
2: 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
1: 嗯，
2: 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
1: 对，
2: 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
1: 哎，
2: 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道提炼之后，
1: 嗯，
2: 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
1: 嗯，
2: 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1: 对，
2: 嗯，
1: 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块，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块，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块，您想想看对于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块已经出去了？
2: 嗯，
1: 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块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块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 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对，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比啊。
1: 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
1: 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圈儿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几年下来真有
0: 了，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好，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包括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3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边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嗯，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光峰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2-3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哎，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
1: 是的，
0: 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就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碰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

0: 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 Omega 3的含量。
1: 对，
0: 每一粒1400多毫克，
1: 1425毫克，对，
0: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1: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我们叫做不反心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绒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绒包衣技术哈。
0: 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1: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才问价格，三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一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0: 对
1: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0: 经常吃外卖啊，
1: 这
0: 种
1: 哎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0: 对，
1: 你说咱出去。
0: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1: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来，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的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且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2: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1: 都排满了，
2: 对，
1: 就这么点儿了，
2: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1: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2: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1: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2: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1: 就驳了这面子嘛，
2: 对吧？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2: 不多。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1: 对对对，
2: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1: 很有限，对。
2: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1: 对，
2: 它可以批量生产。
1: 对，
2: 我们这个
1: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岸，
2: 对，
1: 咱今年直播
2: 刚出来的货，
1: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2: 1月5号
1: 第一次。
2: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1: 对，
2: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1: 这个。对，
2: 是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1: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岸，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2: 没有错。
1: 还没错了，所以
2: 你不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1: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

0: 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吃吃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0: 老早呢，我也是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吃吃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 Omega 3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评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 Omega 3纯度经过抽检之后。

0: 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哎，然后这个鱼油当中，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十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审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那么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在今天的栏目里面啊，高丽特别想到了说马上要开学了，所以呢家里的老人家也好，家里的家长也好，包括家里的孩子也好，其实都已经要为这个开学做准备了。那么开学其实最忙的那顿饭就是早餐，对不对？所以今天特意给大家准备了野春的这个早餐的一个大的这个礼包。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呢有大家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包子，包括还有一些糕点。这个呢大家早上呢，比如说你有家里有那种电蒸锅啊，你有预约功能的，你直接订一下，早上6:30、7点直接啊起床漱好口洗好脸就能吃了，非常的方便。那么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野春呢是扬州的三大茶树之一，当年是从小小的一个茶社哈做糕点呢开始起步，现在是几百亿的这样的一个大集团。而且呢它是百年老字号嘛，所以它把它的味道把它的品质发扬光大了，传承都特别的好。今天来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比外面便宜很多，但是品质一样的好，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啊，首先是中华老字号野春，这个我其实是好多年前就吃过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毫不犹豫地把它选到栏目当中。再有就是它是非遗传承，20多道工序做每一个糕点，所以做上来之后呢，你在家里面其实就不用说是要到外面的这个店里边去吃这种精致的糕点了。
1: 对，
0: 你在家里面，假如家里面有蒸锅的，对吧？蒸笼的，你直接上蒸笼蒸锅，周末对吧？吃一下就可以了。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配比哈，都特别的好。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150的构成，一个是238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150块钱的构成是2包蟹黄，
1: 哇，这个好吃。
0: 2包豆沙，烧麦也是大家喜欢吃的。另外还有个就是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
1: 5个口味。
0: 哎，一共5个口味，然后只要150块钱，一共有8大包。哎，8大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什么样子的？
1: 千层油糕是这样子的，大家特别的喜欢。这是千层油糕，
0: 这是蟹黄包，给大家看一下蟹黄。
1: 蟹黄包在外面，
0: 香菇青菜
1: 20几块钱一只，香菇青菜也有。
0: 对。
1: 烧麦，
0: 然后还有豆沙，
1: 对
0: 啊，我们一共5个口味，
1: 是
0: 5个口味，非常贴合于家里面的这个日常来，就是来正常的来吃，
1: 是的。
0: 然后口味我都替大家尝过了，好到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差不多，我刚刚跟傅舟我们俩算了一下，他们家差不多就3天就吃完了，
1: 对的。
0: 我们家呢可能吃的慢一点，也大概也就是4-5天就吃完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在开学之后哈，也就是大概3-5天左右就全部都吃光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啊，还有一个更大点的组合是238的，这个一共有12包，蟹黄包直接拉满到4包啊，因为这蟹黄包是他们家的主打嘛，
1: 对
0: 不对？很好吃。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烧麦2袋，豆沙包2包，香菇青菜包2包，以及千层油糕2袋，238块钱。如果说家里面想要那个一次性一步到位的，省心的省力的，其实这个238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在订了，是的。喜欢的朋友非常的多，我就给大家来看看，如果你开车到扬州的野春茶社去吃，今天你吃到的，就是今天你买到的，其实在茶社都能点，我就不看别的，你看千层油糕3.5只有一个，烧麦3.5只有一个，蟹黄汤包的话28块钱才能买到一个，所以蟹黄包是他们家的招牌，是他们家特别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今天不管你订哪个组合，蟹黄包给你的都是最多的。
0: 是的，蟹黄包是这样的，如果是在238元的这个套装当中，蟹黄包可以拿到4包。
1: 4袋。
0: 我们刚刚说是多少钱一只啊？
1: 28块钱一个。
0: 28块钱一只，这是多少只啊？这已经16只了。你算一下，28乘以16，这是多少钱？
1: 已经超过这个238。
0: 已经超过238了。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238，所以我会主推这个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真的就是。差不多能吃到10天左右。
1: 对，
0: 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哈，
1: 我们今天哈几个品种全部都给大家蒸上了。哇，哎，对，特别特别棒。这个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蟹黄的，也就是您在外面吃到的蟹黄的会非常的
0: 昂贵。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哈，不经吃的哈，它这个头还可以的。
1: 他们做的非常有讲究，观众朋友你闻闻，它会有淡淡的酒香，它这个发酵的非常的好，很鲜，很蓬松，然后它会有24道褶。以前我们说那个天津的狗不理啊，18道褶，我们扬州的野春有24道褶，然后你看里面超级大的蟹黄肉，非常的 Q 弹绵软。
0: 它用的是高油壶的优质的大闸蟹，
1: 是的，特别的赞。这是这个蟹黄包哈，今天您如果点大组合的话，会有4大袋，有16个，那真的是敞开的来吃。
0: 是的，这个蟹黄包是百年老字号的名点，非遗的传承，
1: 再给大家
0: 一只就是20来块钱，你尝一下味道呀，
1: 尝尝尝尝，
0: 你这不尝。 尝一下吗？这一只20来块钱呢。哎，你说你开着车到这个扬州去，然后吃他们家野春的，然后百年中华老字号的，
1: 真的
0: 非遗的名点，这一只就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这个肉特别特别扎实，但是呢蓬蓬松松，就是肉香还有蟹黄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巨好吃。
0: 对，它是蟹黄肉包啊，蟹黄肉包，然后整个的这个香味啊，浓郁啊，浓郁程度是没话说的。包括那个皮儿，你应该连着皮儿一块儿吃，它那个皮儿也是很讲究的。它这个面粉用到的是
1: 宣虎的皮儿，
0: 对，优质的这个麦芯儿的这个。好吃吗？
1: 特别暄乎，特别软和，
0: 对对，
1: 非常好吃。
0: 它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它用的是优质的麦芯粉，那就是小麦中心的那种胚乳，
1: 好吃，
0: 磨制而成的。这种就是弹力啊，包括的延展性都特别的好。
1: 对，
0: 再来看其他几个，给大家瞄一眼哈。
1: 好的，那个青菜包给大家来看，也是暄暄乎乎的，而且四道褶非常非常的漂亮。撕开来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青菜，哟，湛青碧绿，
0: 对，
1: 非常非常棒，
0: 好香，闻着就
1: 香，好香，特别特别的香。哦呦，我的天哪，这个青菜给的特别足，而且不会那种干巴巴的，它是很油润的，有点那个馅啊都要透出皮儿的那种感觉。
0: 其他尝一下味道，很好吃，这个香菇青菜包也是很入味儿。
1: 是的，感觉怎么样？
0: 好过瘾，
1: 真的特别过瘾，
0: 很好吃。
1: 再来，这是我们的豆沙，
0: 很香啊，它这个面，大家看它那个面发的特别好，
1: 是它这个面是非常有讲究的，你闻会有淡淡酒香味儿，它发酵的特别特别的棒。
0: 对，
1: 这个叫修皮大馅儿，薄皮大馅儿。然后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哇！
0: 哎，你想想看，接下来比如说上班族，
1: 是
0: 对吧？我们蒸好了以后带到单位去，然后到了中午叮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很方便。
1: 豆沙特别特别香，然后这个豆沙呢非常非常的绵软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豆沙，它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小结块啊、小团呐、它是非常柔韧的，延展性特别特别的强。
0: 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
1: 对，
0: 他们家的烧麦也是一绝，
1: 是
0: 他们家的烧麦非常就是做的非常入味儿。
1: 来，
0: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五个整个的就是野春的经典的这五个点心，
1: 五个拳头产品，
0: 对，全部带来了。哎呦，看着就好吃，
1: 真是、
0: 看着就好吃。
1: 里面不是那种干干焦焦的，是软软糯糯的，
0: 对对对，
1: 非常棒，
0: 非常入味儿。所有的东西，我们的那个产品全部都是今天就是整个今年应该是第一次买了，
1: 第一次，
0: 今年第一次买。我们的那个生产日期，它是配合着我的直播
1: 是
0: 来的。所以就是说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他才下单去生产，所以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最近一段最近这么几天呢、最近一段时间的，超级新鲜，大家放心的买啊，放心的囤货。大组合小组合现在都卖得非常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搿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1: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2: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0: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1: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2: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0: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2: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1: 这次想多带点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0: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闲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2: 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海边了，不然找不到我了。
1: 好吃，真好吃，
2: 好吃！
3: 野炊的包子真好吃，好吃！野炊的包子真好吃，
2: 好
3: 吃！好
2: 吃，
4: 我们现在是238的套装，是一骑绝尘卖的特别好，一共是12包。然后呢，在这个冰箱里边，比如说每天早上拿一包出来，热一热，蒸一蒸，非常方便。
5: 对。
4: 那么尤其是今天的蟹黄包，因为蟹黄包是野春的他们家的看家的本领。
5: 对。
4: 我们今天的238的套装当中，一共有16只蟹黄包。
5: 对。
4: 光这16只蟹黄包，你到专柜去吃一吃，差不多300来块钱。
5: 要啊，比我们今天整套组合的价格都高了。
4: 它不是上海的那种小的那个蟹黄包，它是大蟹黄肉包。
5: 对。
4: 它是大的蟹黄肉包，所以它一只相当于上海我们原来吃的那种小蟹黄包的那种小悠悠的那种，大概有3到4只的大小。
5: 是的，是的，很扎实，你岂能可能吃一两个你就饱了。所以全家可能3-4口人，你如果买一套小组合的话，一个星期你肯定是吃不到的，可能就3-4天你就吃完了。买大组合的话可能吃到1-2个星期，所以今天不管是你买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比门店真的便宜太多太多了。
4: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150块钱是一共有8包。然后有5个口味，把5个口味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根据家里面的比如说孩子啊、老人啊这样的需求来订购，最快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啊！最快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然后就开始可以开启在家里面吃下午茶的美妙的这个行程了。
5: 对。
4: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在今年的整个一年度第一次带来野春。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带来野春啊？因为野春其实它在那个整个的我们说点心行业内啊，其实它是蛮有名气的。
5: 对的。
4: 为大家看一下这边，我手上有一个这个野春的，就你吃饭，你比如说你到那边去，你到野春茶社，看到没有？野春茶社，然后野春茶社的这个餐点，这里面的一只呢，这个蟹黄汤包、蟹黄肉包，28块钱一只。
5: 对，
4: 看到没有？这价格是非常贵的。另外一点就在这边，就是我们今天是张迅，他是非遗的传承人，帮大家来做所有的这个味道的这个调配。
5: 是的，所以野春就是百年历史嘛，一直到现在它的味道从来没有说不恒定过，一直都很好。而且它有5个王牌产品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蟹黄肉包就是它的王牌产品之一，在门店吃很贵。如果今天你买大组合，你能拿走四盒，其实是24只。
4: 哎呀，好像是的，
5: 24只。
4: 对，应该是24只。
5: 然后我们还有千层油糕，这个也非常非常好吃。
4: 这个肉包都不得了了。
5: 是的，香菇青菜包也有，这个非常好吃，里面的菜油油润润，非常嫩啊。
4: 是的，
5: 湛青碧绿，好吃。
4: 对，
5: 另外还有豆沙包，这是第4个品种。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糯米烧麦，特别特别的好吃。
4: 是的，
5: 每个品种都是我们门店的爆品。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组合，
4: 对，帮大家来算一下哈，蟹黄肉包一共拿回去24只，烧麦是12只，烧麦一包是6只嘛，一共12只，豆沙包也是12只。香菇青菜包12只，千层油糕我们这边是一共是12只。所以算下来，其实这个大组合在家里面的冰箱放一段时间，比如说放个5天6天啊，可能基本上就吃光了。
5: 是，
4: 来给大家看一下。
5: 好，
4: 这个点儿，有的人可能就说想吃点稀饭，想吃点这种点心。
5: 是，
4: 咱们今天就拿这个来做一个非常美味的中餐就可以了。
5: 我就直接上手了啊，朋友们，因为真的太棒了。你看这个宣乎劲儿啊，这个软软弹弹的这个感觉，他们发面的技术跟一般人家就是不一样，选的料也不一样。然后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青菜的地方是不是湛青碧绿，
4: 是的，
5: 还是非常新鲜。然后这个菜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或者软软塌塌，它还很有质感，还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尝一下味道，
5: 尝一口。
4: 对对，它这个青菜包也是他们家的一绝，
5: 垂涎欲滴。
4: 对，他们家的所有的这些配料也好，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点心的制作也好，24道褶以及它的面，
5: 对
4: 面的用的这个调料也好，都是特别讲究的。
5: 你看它这个馅儿的颜色都好像要浸透这个皮儿的感觉，皮儿非常非常的柔韧，然后馅儿特别特别的丰盈，太 香了，好好
4: 吃。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选择你想要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蟹黄包，蟹黄那个肉包，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来讲特别喜欢的。哎呀，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有24只。小组合有12只，
5: 真棒，真棒！这个蟹黄肉包太玄乎了，然后我掰开
4: 给大家看，它比一般我们吃到的肉包要大，
5: 大
4: 就比一般的蟹黄包要大。
5: 对，然后你看这个馅儿，观众朋友是不是很扎实？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这高邮大闸蟹，然后给大家就是用到的特别好的蟹黄，加上猪腿特别好的部位的肉，中间一个超级大的肉馅儿，哎呦，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4: 是的，整个的这个口味呢，就是家里面一般来讲我们日常比较喜欢吃的，以及千层油糕，这个千层油糕也是超级棒的，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就这个季节，大家比如说吃点千层油糕，
5: 这是一层层的，上面这种玫瑰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它一层层特别有韧劲儿，有点像我们以前吃的发糕，但是是那个的高配版，它有一千层吧，就是粗略的说，它是层层叠叠，它的工艺非常的难，
4: 是的，
5: 而且每一叠撕出来特别好吃，特别有韧劲儿啊，
4: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这钱哎，蛮好的，不算欧来了。
2: 哇，你这包子真好。
3: 这也是豆沙的是吧？
4: 对，
3: 都是豆沙的。
4: 我挑个好看的吃掉它。
3: 我要吃这个，这个妈呀，还连起来了。
2: 哎，我刚刚做的那个在哪里啊？
5: 在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吗？
2: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3: 这个是你的，
2: 对吧？
3: 你最后整什
5: 么？饭要色香味俱全才行。
3: 你这真的好好吃啊！
1: 这个是中国的巧克力。
5: 哎，不对，这好像也不是我包的，
3: 是我包的，
5: 都是你包的。
1: 对。
5: 哦，出来的样子比刚才哇！你看这个，
1: 这个漂亮啊，梅花。
6: 桥畔，亭榭楼台间，野春即扬州特色文化，融自然景物奇观，天工巧成。以扬州皮包水早茶文化为亮点，店内菜点茶合一，传承淮扬名菜名宴，具有300多年文化史、200多年成名史和100多年建店史。
7: 大组合今天卖得特别好，我们大组合当中一共有足足24只，
3: 对，
7: 超大的蟹黄肉
3: 包
7: 啊，蟹黄肉包24只，烧麦是12只，
3: 对，
7: 豆沙包，这个豆沙包也超好吃，是12只，
3: 对，
7: 香菇青菜包啊，你拿个手机过来算一下，
3: 好，
7: 一共是12只，
3: 对吧？
7: 千层油糕是12只，一共多少只？这个大组合是真的。因为早餐爸爸要吃饭，妈妈要吃饭，孩子早餐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特意把这个组合是放在蟹黄肉包上面的，组合上面是特别多的，
3: 这是60，这个是算六只一个，
7: 6只呀，六只，
3: 嗯，
7: 对。
3: 72个，72只
7: ，72只，很划算的，真的很划算。它的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3: 对。
7: 而且野春在扬州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3: 太有名了，
7: 对，非常
3: 大茶社之一。哎，
7: 对对对，野春，大家去扬州的话，因为我之前去过扬州，我们从上海开车开到扬州要开4个小时，
3: 哦，
7: 其实是不近的，上海离扬州开车是不近的。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就专门去吃扬州的点心，
3: 对，
7: 扬州的那个早茶是非常有名的，
3: 嗯。
7: 然后我们就吃那个扬州的茶点。这种，那他们家这个包子
3: 哦，
7: 就是这种，他们家的包子不像上海的，他的那个蟹黄包都是大个头的，对，它全是大个头的，
3: 吃那个馅儿就会觉得特别满足，
7: 很满足，
3: 蟹黄味儿特别特别的浓。
7: 对，我们今天的猪肉品种也好，然后蟹黄也品种也好，全部都是有出处的，
3: 对，
7: 叫做南有狗不理，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
3: 狗不理是18个褶，我们野春可是24个褶，
7: 这个绝对是功夫，功夫菜都是功夫菜，
3: 而且你吃到这个皮儿，你就知道跟你在外面买的包子那不一样啊，它就是那么鲜活，而且透着淡淡的酒香味儿，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而且它用到的面粉非常非常的好，是面心粉儿，所以你吃过野春的包子，你再吃别人家的有点难接受了，而且扬州的早茶文化大家都知道啊，早上水包皮，那个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上就是要吃这个包子，然后晚上呢就去泡澡，
7: 对，
3: 就是去享受来的，
7: 这个就是今天最吃价格的蟹黄，
3: 蟹黄
7: 就是蟹黄肉包，
3: 对，
7: 我跟大家讲，这个蟹黄肉包，这个肉有2个概念，第一个是猪肉，
3: 对，
7: 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肉吗？
3: 蟹肉，
7: 哦，我们这个是里面是有蟹肉的，
3: 哇，
7: 不光有蟹黄，还有蟹肉，
3: 小小都好吃。
7: 对，然后我不光是高丽这样说的，在背后是写的很清楚的啊，那小麦粉、猪肉。蟹肉看到没有？
3: 蟹肉
7: 、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些大葱啊、生姜啊，然后以及蟹黄，
3: 对，
7: 看到没有？
3: 蟹黄，
7: 所以它是又有蟹肉又有蟹黄的。
3: 黄，
7: 那么这一包当中，你看它个头很大，它一包当中是有6只。
3: 是，
7: 在野春当地的那个它那个茶社里面，像这种蟹黄包差不多卖到20多块钱一只，那20多块钱一只，
3: 真是。
7: 它是怎么样呢？它那个这个我吃过的。 20块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我吃过，它的个头会比这个再大一丢丢，然后它是一个小蒸笼帮你装在里边，就很有仪式感，
5: 一盅一盅的，
7: 对，一盅一盅的给你拿过来的，它是这样的，很有仪式感。因为我吃过，所以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它这个28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个头，会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3: 超级高，
7: 对，
3: 就是还可以做烤包子，你看
7: 是
3: 很大的，
7: 对，我不建议烤包子啊，因为这个你就吃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面，我们的面粉都很有讲究的啊，
3: 面粉非常好。
7: 它这个面粉是优质的麦芯粉。
3: 麦芯粉，
7: 大家知道麦芯粉是什么粉吗？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小麦胚芽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3: 对，
7: 它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它用到是麦芯粉，就是小麦当中的那个胚乳磨制而成的
3: 精华部位啊，
7: 对，所以它的那个筋力非常好，延伸感非常好。这个一般来讲，5星级的酒店、高档的餐饮店会首选麦芯粉，我们用到的就是麦芯粉。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每一只包子，每一只我们的这个面点用到的都是麦芯粉。
3: 麦芯粉，我把这个拿到这边来，好不好？给大家来，
7: 行，
3: 就拿这边
7: 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3: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这有点烫，我就没法上手。
7: 对，
3: 其实用手捏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暄乎的感觉，这个柔软的感觉，你吃到嘴里就知道，朋友们，跟外面的包子太不一样了。
7: 你待会儿拿一只出来，先事先凉着就能吃了。
3: 行，
7: 我给你拿一只出来，
3: 闻着淡淡酒香，然后你看它里面。就是有种那种老面包子透着馅儿要透到皮外面的感觉，然后它里面的那个馅，
7: 而且它这个面它不是那种特别白的，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是的，
7: 特别白的就不太好。
3: 这个实打实，
7: 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面粉的那个颜色，就很健康。
3: 给大家来看这块，就是馅儿。蟹黄加蟹肉加猪肉的也是好 Q 弹，好柔软，好滑爽。所以今天从皮到馅，
7: 三好人家，
3: 三好肉馅，三好大包，
7: 尝一下味道，
3: 好吃。
7: 你家要不尝这个，要不尝那个都行。
3: 行，我就直接吃这个好不好？给大家来尝一下。
7: 对，
3: 太奢侈了这个。
7: 这个今天我们都是野春的名点，野春的名点。那你想想看，因为接下来要开学了嘛，要开学，我知道电视前很多的家长朋友，其实做早餐的这一顿，你们是特别忙、特别累，而且特别匆忙的。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讲究营养搭配，还讲究一个你摄入营养的时间段，也非常的关键。
3: 是，
7: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因为我也是，我儿子已经马上读大二了，我的那个当年。就是孩子这个早餐我是特别特别注意的，无论再赶的时间，我一定是要给他把早餐做得好好的。那么这个早餐呢，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蒸蛋要有一个，然后牛奶比如说来一杯，然后这个包子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蟹黄包，它一个蟹黄包能够提供蛋白质差不多8克左右了，这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呢，你就比如说你可以买那种可以定时的那种炉子，那个电，应该叫电蒸锅哈，电蒸锅，你头一天晚上你把它放进去，
3: 定好时，
7: 比如说6小时之后，它就自动帮你蒸好了。然后你蒸好之后呢，你提前一点蒸好之后，你到了那个饭点你来吃的时候，它就已经稍微有点凉了，你就能吃了。你们家孩子也可以这样，
3: 太棒了，
7: 对，
3: 这个让孩子一天都有旺盛的精力
7: 哈，
3: 都很饱腹的去工作学习，
7: 是不是味道特别好？
3: 太赞了，这个烤的也很好吃。
7: 烤的，你已经在吃烤的了。
3: 我已经在吃烤的了，真的，烤的、蒸的都好吃。
7: 我觉得他这个面点是真的好吃，
3: 太鲜乎了，真的
7: 很好吃。就这个就是吃的就是很正宗的面点。
3: 对，
7: 哇，太棒了！我觉得那个肉，蟹黄的肉里面有蟹肉，
3: 对，
7: 还有猪肉，
3: 还有蟹黄，哇，真的吃的，所以人家10几20块钱买一个，人家会觉得很值。早上在那个。扬州喝早茶，可能人家一餐、
7: 这个、包子
3: 太美味了，一餐可能都花几百块钱都有可能，因为扬州的包子太有名了。菜馅儿的，朋友们，湛青碧绿的青菜，里面好像还有香菇，还有很多别的配菜。
7: 没有我的蟹黄包好吃，
3: 吃蟹黄包上瘾了。
7: 没有我的蟹黄包好吃，
3: 关键你看，
7: 肯定的，
3: 对。关键你看它所有的那个馅儿，它都有点透皮的感觉，这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包子，能透皮流油的那种感觉。
7: 我完了，
3: 太爱蟹黄包了，是不是？
7: 我已经被彻底征服了。
3: 可是我觉得这个青菜包也好好吃啊，还有那个糯米烧麦也巨好吃。
7: 完了，我这一个吃下去了。
3: 我觉得我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野春家的包子，就是都不用做饭了，太好吃了。
7: 我是前几年，大概5年前，我就知道野春家的面点好。我发现他们家现在又进步了，
3: 去扬州去过的朋友，你要去打卡的点一定是野春家的茶社，你不可能不去的，这是一个必去的打卡点。啊、
7: 好满足。
3: 对，真的好吃、啊。
7: 不要买小组合。嗯，买小组合你会紧跟着买一套大组合，
3: 因为你不够吃、啊。
7: 你绝对不够吃。嗯，它这个蟹黄包绝了。
3: 对，
7: 因为它里面有蟹肉，我吃到蟹肉的。
3: 对，猪肉。
7: 好，就是。它那个肉的那个味道有那个蟹肉和蟹黄的鲜味儿，
3: 啊，太美味了！青菜包你没尝，太好吃了！
7: 青菜包我第一个就吃了，你忘了？好了好了，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组合。
3: 好，
7: 238块钱，这个是一定要定的。嗯，它是二十四只蟹黄包，你蟹黄包在野春的店里边去买一只，差不多也要15到20块钱
3: 了，对
7: 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今天烧麦是12。豆沙包12只，香菇青菜包12只，千层油糕12只，它的个头都很大，它是大个头，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小个头，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就这么大，
3: 对，
7: 那种上海的那种小蟹黄包就是很小的，它是大概上海的那种包子的，差不多我们说有到3到4个，给大家看一下个头啊，
3: 好好好，
7: 个头还有蟹黄吗？
3: 蟹黄被我吃完了，对对对，我给大家来看看这个
7: 青菜
3: 个头，你就知道了，
7: 你就知道它的个头了，
3: 对
7: 对，不用把它弄，我拿手来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3: 对，
7: 就你自己可以拿手比一下，
3: 手是挡不住它的，
7: 四指都挡不住它，四指高梨的四指是挡不住这个包子的，你就知道这个包子的个头了，对吧？你看。我拿四指去挡遮它，遮不住，那这就是它的这个大尺寸。
3: 对，
7: 一般来讲，在上海吃的那个小的那个小包子，就个头非常小嘛，
3: 1/3或者1/3，
7: 一定是定大构成啊。因为孩子开学了，然后我们的早餐一定要给孩子补足，千万不要让孩子是早上是饿肚子的，或者早上就是随随便便的扒拉一口。还有就是有些妈妈也比较着急，可能有的时候就给孩子塞一个面包。这个都是孩子吃的以后，他的那个营养是跟不上的。
3: 是，
7: 在这我很骄傲，我儿子长到个子是1.88米，哇！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发育啊，各方面还是真的不错。
3: 太棒了！
7: 我觉得真的是跟我每一顿早餐都特别，因为中餐是
3: 很精心，
7: 对，因为中餐孩子是在学校吃的，这个是我们顾不上的。然后晚上他回来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他要写作业啊什么的，可能也就是随便吃一点，
3: 也不能吃的太多。
7: 对。那么其实早餐我都是一定盯着他，每顿都要吃的好好的。
3: 对。
7: 所以这个我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家里面的如果有娃的话，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家，对吧？你这个早点，野春的早点是真的可以买一套回去。
3: 是，
7: 我自己是很多年前就吃过野春的早茶，是觉得他们家早茶是做的非常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呢，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3: 对，
7: 762，我们这个238块钱是12包，一共有12包，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组合是8包，
3: 对
7: 吧？
3: 是，
7: 一定是建议大家买12包，因为你多出来的那个包数是多在这个
3: 蟹黄包，那你性价比更高。
7: 对，多在这个蟹黄包上面了，所以性价比是更高的。02151119000。

0: 肉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龙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之前还蛮好的，不说后来了。
2: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这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3: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4: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2: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3: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4: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2: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4: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3: 想多这次想多带你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2: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诶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4: 我不跟你们说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5: 好吃，真好吃，
4: 好吃。
6: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
4: 好吃，
7: 有人在问今天的大组合小组合当中的蟹黄包是多少？哎呀，你们真的好会问。
8: 对，
7: 小组合是2包12只，大组合是4包，然后一共有24只。
8: 对，
7: 那么大组合除了有24只蟹黄包之外，还会有12只烧麦，12只豆沙包，12只香菇青菜包，以及12个香千层油糕，都好吃，就是我们的5大拳头产品都给大家一次集齐。
8: 对，
7: 我们今天的蟹黄包它很讲究在哪里？
8: 哎，我们的蟹黄包有用的是高油糊的优质大闸蟹，高油糊的优质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是原生态的湖区养殖，天然无污染的蟹肉特别饱满，非常鲜美。但是你要去外面买的话很贵哦，它还是一个节令的产品啊，季节限定，所以你想要吃的时候你是要可能就是只能吃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那个蟹黄馅里面给你用到的就是高油糊的大闸蟹，所以它的蟹的味道十分的鲜美，除了蟹黄还有蟹肉，然后还有优质的猪肉掺在一起，哇，真的太美味了，基本上奔着我们野春茶色去的人一定会点这个蟹黄包。
7: 就是家里面其实你经常备一点这种点心很好，就是比如说晚上，比如说到下午对吧，晚上的那一顿你想简单一点，
8: 是
7: 熬一碗粥，
8: 哎，
7: 然后呢就是蒸2个包子，
8: 吃的太舒服了，
7: 其实就吃的很舒服，
8: 是
7: 对吧，肠胃也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如果孩子晚上写作业肚子饿了，
8: 哎，
7: 你直接给他上手蒸一个烧麦，或者是蒸一个小那个千层糕，
8: 对，
7: 千层油糕。其实面点其实是我跟大家讲呢，小麦它是一年长一季的，稻谷一年长2季，所以小麦的营养很丰富，
8: 很丰富。
7: 所以我妈就一直跟我说那个我小时候给我吃面食吃少了。然后呢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因为马上开学了嘛，9月1号就开学了，
8: 对，
7: 这今天已经8月24号了，没2天了，所以家里面的冰箱里面你要做一些储备。
8: 对，
7: 今天我就特意给大家准备了扬州的野春的点心。野春点心大家吃过吗？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这个野春的点心，我大概5年前5、6年前就吃过，我当时一吃就觉得哇超好吃。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出差，我也去过扬州，从上海开车开到扬州要开4个小时，就是为了到那边去比如说聊一点产品，然后呢吃了一下当地的那个早茶，
8: 茶
7: 社，他们的茶社当中的那个就是吃的这些包子啊馒头啊，他们的面是很讲究的，
8: 对
7: 啊，他们那个面就是那种嚼劲儿，这种回弹力特别足，
8: 是的是的，
7: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那个面用的都是叫做麦芯粉，就是小麦的那个胚芽粉，所以它那个面的那个嚼劲儿也好，还有蓬松度也好，还有营养也好，那是不一样的，
8: 是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今天是把野春的几大拳头产品都给大家带来了，
7: 对，
8: 首先就是卖的特别贵的蟹黄肉包，
7: 就是这个，这里有1、2、3、4、5，哎，我们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8: 好，拆给大家来
7: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8: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6只，每只都很大个，都很扎实，
7: 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冷冻的配送，那你看就这样的，可爱吧？
8: 可爱，
7: 冷冻配送的啊，
8: 胖胖乎乎的，
7: 胖胖乎乎的， 然后你到了家里面，你就把它蒸熟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
5: 不用解冻，
7: 闻着都香，
5: 闻着都香，
7: 闻着都香啊。另外一个就是
5: 豆沙包，
7: 豆沙包
5: 同样也是一包，里面有六个。另外还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青菜包，有香菇，有青菜，这也是一盒六个。
7: 还有千层油糕，
5: 千层油糕，
7: 对对对，千层油糕的分量也很足，
5: 有
7: 300克
5: 糯米烧麦。
7: 生产日期呢，全部都是7月底8月初的。
5: 对，
7: 我刚刚看的这边八月份
5: 都非常新鲜，
7: 都很新鲜。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它是根据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比如说我跟他讲，我说哎，你们的直播排在那个8月24号了哈。他说好的，我去生产，
5: 我去准备，
7: 对，我去准备这些货源。
5: 是，
7: 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他们家的拳头上面来。到了品尝时刻了，
5: 对，为了吃我特别就是拿出一个先凉着了，否则太烫了，我就没办法给大家来演示。观众朋友，你看暄乎不暄乎？这个麦芯粉做的，然后淡淡酒香的发酵工艺，弹，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你看那个馅儿感觉都要透过皮儿了的感觉，然后这个馅儿啊是高油糊的蟹黄、蟹肉还有猪肉做的。非常非常的大，同样也特别特别的 Q 弹，所以这样吃一口真的
7: 吃，别说了，吃起来吃起来，
5: 好好好，我们今天朋友们，
7: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套装呢，不管是你订小组还是订大组合，都是五个口味儿，蟹黄是占有主打的一个位置。那除了蟹黄之外，还会有大家平常可能会比较喜欢吃到的，比如说烧麦呀、
5: 青菜呀
7: 、然后还有豆沙呀，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一些。野春的点心好吃吧？
5: 好吃，太好吃了！
7: 你的已经吃完了？
5: 对啊，我蟹黄包已经吃完了，快不快？还边说边吃，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这是一个青菜的，这边已经透出馅儿来了，这个颜色都透出来了。
7: 其实青菜也超好吃，
5: 青菜太好吃，里面有青菜，还有香菇，你看大块的香菇在里面。我强烈大家就是建议大家，这个香菇的一定要尝一尝，香菇青菜太好吃了，味道特别特别的到位。真的非常香，
7: 它是有24道褶子啊，24道褶子手工来帮你包的，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口感是真的不一样。正宗的扬州的蟹黄包，百年老字号的名点，非遗工艺，限时限量给大家带来的野春的点心。所以呢，看到这里就大家来可能就是在琢磨，到底是订150块钱的还是238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我面前的这个就是238的这个套装，应该就是这个了。它是有4包蟹黄，然后是2包豆沙，2包青菜，2包烧麦，以及2包千层油糕。你有没有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早餐也好，包括晚餐也好都需要的？
5: 对。
7: 然后你在放到冰箱里面，就放到冷冻室好了。平常其实吃起来很快很快的，
5: 很快。
7: 早餐吃2个，晚餐吃2个，吃起来老快老快了，而且吃得很舒服。
5: 是的，礼拜六礼拜天
7: 粥嘛，
5: 哎，太对了，礼拜六礼拜天自己烧碗粥，这个吃得太舒服了，当早午饭吃，我中午饭都快不用吃了。
7: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大组合238的大组合，还有4套到5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因为它这个东西是从，就是也是从别的这个别的渠道调货过来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市场价格是762块钱，这个就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5: 对。
7: 然后因为它又是百年老字号，又是非遗工艺，所以你想吃到正宗的扬州的蟹黄肉包就不要错过今天这个230，因为它这里面有4包。
5: 对，
7: 它是4包蟹黄肉包，
5: 最贵的给你很多。
7: 对对对，另外一个是150块钱的，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分量就会少一些。我给大家看一下150的就一共是8包。不经吃，我跟你讲，吃起来老快了。
5: 大家都喜欢吃
7: 蟹黄2包，豆沙2包，烧麦2包，以及这个2个各一包，
5: 各一包，
7: 这有1包，那怎么够？
5: 哎，吃了还不过瘾，就吃完了，还是买大组合吧。
7: 那不行，那你必须订大组合，大组合还是吃起来过瘾点，家里孩子老人都要吃，对不对？
5: 就是。
7: 然后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大组合还有3套啊，售完即止，能预约点吗？
5: 啊，那预约不了，
7: 为啥？
5: 真是没有办法，
7: 因为开一点预约呗。
5: 其他的渠道抢货都抢得很猛，能给高老师栏目供了这么点现货，这属于是虎口夺食，能有这么一点。
7: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真的是虎口夺食，02151199000。

0: 好棒，
1: 包的真的真好。
2: 这也是豆沙的是吧？
3: 对，
2: 都是豆沙的。
3: 我挑个好看的吃掉它。我要吃这个，
2: 这个妈呀，怎么还连起来了？
1: 哎，我刚刚做的那个在哪里啊？
0: 在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吗？
1: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2: 这个是你的，
1: 对吧？
2: 给你最后整齐了已经。
0: 饭要色香味俱全才行。
2: 你这真的好好吃啊！
4: 这个是中国的巧克力。
0: 哎，不对，这好像也不是我包的，
2: 是我包的，
5: 都是你包的。
4: 对。
0: 哦，出来的样子比刚才哇！你看这个，
4: 这个漂亮啊，梅花。
6: 桥畔，亭榭楼台间，野春，继扬州特色文化，融自然景物奇观，天宫巧城，以扬州皮包水早茶文化为亮点，店内菜、点、茶合一，传承淮扬名菜、名宴，具有300多年文化史。200多年成名史和100多年建店史。
7: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排队很多，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排队是在想要问什么问题。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哈，你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今天带来的是扬州的名点，就是野春的点心。那么野春呢，本身在整个中国的市场上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8: 对，非常知名的，它有差不多100年以上的历史了，而且是扬州的三大茶社之一，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最早啊，只是就是一家面点铺，但是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市值多少多少亿的超级大的集团了。但是呢，这么多年都是严循古法，包括它用的面粉的材料，面心粉，包括它的发酵工艺，包括它对这个馅儿啊，蟹黄高油蟹的这样的就是追求吧，应该来说它的味道一直在进步。
7: 238的套装我们快没有了，然后刚刚傅卓跟我们说了是没有办法预约的，
8: 预约不了
7: 啊，预约不了。然后这个蟹黄肉包里面是有蟹肉和蟹黄的，它是正宗的扬州的蟹黄包，
8: 对，
7: 百年老字号的名点，非遗工艺，限时限量的销售，
8: 是
7: 野春啊，百年老字号，然后又是中华老字号的蟹黄包。能我想尝一下吗？
8: 太小了。
7: 能我想吃一下吗？对不对？
8: 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7: 它不是咱们上海的那种小悠悠的，它个头很大
8: 很大，
7: 所以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你一口比如说一顿吃个两个，是基本上就饱了。
8: 对啊，
7: 它不是说要吃一笼的那种，因为它个头大。
8: 是的。
7: 再有就是我们今天238的套装，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还是238的划算，因为238的这个套装蟹黄包我们今天帮大家带到了有4包。
8: 对，
7: 4包就是24只。
8: 24。
7: 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豆沙也是大家很喜欢吃，我们今天豆沙磨得很细哦，
8: 对，
7: 很好吃的，因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大家喜欢吃点带豆沙馅儿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就是烧麦，他们家的烧麦我今天都没空吃啊，
8: 好吃的不得了，
7: 很好吃，他们家的烧麦很入味，你知道吗？
8: 对，
7: 然后它不会那种很油腻的感觉，很入味，
8: 很硬。
7: 再有就是香菇的青菜包，也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以及千层油糕，都是拳头商品。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是大组合，是把那个价格放在了那个这个我们的香菇肉包上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啊，我们要转场了，02151199000。

0: 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龙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之前哎买好的不算过来了。
2: 哇，这个包子真好。
3: 这也是豆沙的是吧？
4: 对，
3: 都是豆沙的。
4: 我挑个好看的吃掉它。我要吃这个。
3: 这个红妈呀，怎么还连起来了？
2: 哎，我刚刚做的那个在哪里啊？
5: 在这儿呢，
3: 这个不是你做的吗？
2: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3: 这个是你的，
2: 对吧？
3: 所以最后整成了一个。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2: 二三十吧，
1: 对，25块，
2: 二三十，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对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七八十走了，
1: 对，
0: 一两百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
1: 哎，
0: 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啊，
1: 对对对，
0: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
1: 哎，
0: 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21袋，
0: 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
1: 哎，
0: 或者几。

0: 顿，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来，
0: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1: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0: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1: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看到没有？
0: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1: 对，
0: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
1: 无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0: 我饿得不行了。
1: 你要不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馨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0: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1: 是，
0: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1: 是
0: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1: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去，
0: 来，
1: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0: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1: 对，
0: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1: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0: 对，
1: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确实是很讲究的。
0: 是
1: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他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嗯，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哎，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嗯，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1: 很讲究，
0: 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嗯，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哎，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

0: 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1: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2: 对，
1: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2: 是，
1: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2: 可以，
1: 对吧？煎一个，
2: 对，
1: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0: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1: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2: 对，
1: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2: 对，
1: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2: 对，
1: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2: 对，
1: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其实我们说新上海人
2: 是
1: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0: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实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1: 20块钱一份，
0: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1: 10块钱，
0: 对对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2: 对，
1: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
0: 要，
1: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0: 是，
1: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0: 对，
1: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0: 对对对，
1: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0: 是的，
1: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0: 对，
1: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0: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1: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就一定会饿。
0: 对对对，
1: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0: 对对对，
1: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0: 好
1: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0: 对，
1: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0: 可以，
1: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0: 好，
1: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0: 哎呦，
1: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到这里边。
0: 对，
1: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
0: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1: 碧绿青桑，
0: 碧绿的，
1: 碧绿桑青，
0: 哦，
1: 碧绿桑青，
0: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鲜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大家尝一口吧，
1: 尝一下，
0: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1: 就想吃，
0: 对，
1: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就是3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0: 是，
1: 这3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3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0: 真的蛮快的。
1: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0: 囤一点
1: 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
0: 对
1: 不对？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2套。
0: 还真是，
1: 是吧？
0: 400块钱，对，
1: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2套了？对吧？这是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肉，
0: 黑毛猪的猪肉，
1: 黑毛猪，
0: 对，
1: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黑毛猪加芹菜，
0: 还有
1: 黑毛猪加上
0: 荠菜，黑毛猪青菜，
1: 黑毛猪加青菜，
0: 对，
1: 就是很讲究的，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这是大品牌啊，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

0: 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19900。
1: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0: 嗯，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2: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一碗实质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子多，皮好。
5: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来是每趟来总归。到这总归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6: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的，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个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狐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为什么？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啊，
0: 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
0: 芹菜
1: 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哎，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儿的啊，有蛋皮儿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
1: 我来
0: 吃，然后新鲜，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解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那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生叫生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0: 蘸酱，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 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两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
2: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多的嘛，快吃光了嘛。火车吧，哪能我都找不到了呀？
3: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2: 个
3: 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做了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嗯啊，三个口味很好记，荠菜的，和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嗯，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啊、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
0: 哎、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您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21包，对，你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它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单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哦，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也不新鲜，对吧？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对吧？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我们就全拿过来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的。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刀，
0: 弄的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哦，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这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的，老好。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够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市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去，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啊，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五六只
1: 吧。第五六只了，
3: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就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5到2包，
2: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很滋补的。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家和15家，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2: 对，2整套，
1: 对，
2: 家里吃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 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
2: 汤面，鸡汤面加点馄饨，哎，
1: 不香吗？绝对香得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2: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丢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啊，他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嗯，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就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很多朋友想到说我要睡觉了，可是呢，如果说你的睡眠质量不高，其实这个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点焦虑，因为躺在床上很可能几个小时以后你依然是很清醒的。其实睡眠质量现在高的人还真不多哈，因为随着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是你有些烦心事儿，确实是会让大家这个睡得不踏实，或者说是那个深睡眠的质量不高。那么其实睡眠障碍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我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但最关键的是，我跟大家来讲，如果大家的睡眠质量不高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个好东西来帮助到您，就是GABA，GABA 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其实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在我们中枢神经当中的占比大概有30%左右。当你的中枢神经当中的这个GABA的分泌是比较充足的，你到了晚上自然而然你就会很有睡意。可是如果你的这个GABA的分泌不足的情况下，你到了晚上睡觉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人体如果缺了哪一种营养素，其实大家把它补充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三生盐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也叫GABA啊，它是两个其实是一个东西，就是伽马也叫伽马氨基丁酸。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是150毫克。其实说到150毫克，又要提一个营养素的含量。我们都知道营养素你要吃够量，如果你的营养素不吃够量的话呢，其实你吃下去可能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就不大。今天我们的每一粒的含量是高达了150毫克，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每天晚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吃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哎，那种很困的感觉，然后很乏的感觉一下子就如潮水而来。一般来讲我建议大家就是睡觉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兴奋啊，也不要去那个看手机，因为手机上的短波蓝光会让你的这个褪黑素分泌的会稍微减少一点。吃下去GABA之后，有助于让你处在一个放松的，然后整个人就是一种睡意很浓的感觉。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专利号的，这个专利号它是一种加入了这个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种方法，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GABA在身体当中的吸收率。所以为什么有很多

朋友在问高黎说，哎，我最近睡得不好，哎，高黎，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到我啊？市面上我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伽马，那你推荐哪个？我肯定是推荐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三升盐的伽马氨基丁酸，因为它不光是含量高，它也在吸收率方面做得很到位。在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伽马，它们的含量可能就是不到位，对吧？就可能每一粒的含量吃不到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的感觉是不够浓郁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耽误到大家这个伽马的这个分泌，包括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这个问题。好，我回到一开场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睡眠的障碍其实分为很多种哈，可能大家都是把它概括成一个睡不好，但睡不好其实有好几种种类不同的，我跟大家来总结一下。第一种叫睡不着，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对吧，一个小时清醒的，两个小时清醒的，三个小时以后还是清醒的，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很绝望了？这是睡不着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焦虑，可能是因为兴奋，可能是因为有压力，各种导致的睡不着。第二种情况叫睡不沉，就是你看似睡着了，但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睡着，对吧？你的大脑其实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做很多的梦，而且这些梦你都记得很清楚，并且呢你是很浅的睡觉的。那么在这种浅眠的情况下，你的睡眠是很容易被打断的，比方说有一个什么动静啊，对吧，你家猫从你旁边走过去啊，哎，一下就能把你惊醒，或者那个猫在玩它那个猫砂，或者是有一点点小的声响就可以把你惊醒，就是睡不沉。那么第三种就是睡不醒。第三种这种事情其实跟之前的两种是有关联的，就是我没有睡好，我睡眠质量不高，我的这个状态第二天就是一种没睡醒的状态，就是那个脸呢是肿的，因为你新陈代谢都出了问题嘛，当然你的脸就会有点肿肿的，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伽马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刚刚在一开场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伽马其实是我们哺乳动物，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对吧？中枢神经当中的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的含量大概在30%左右，这个是书籍当中有的，待会会跟大家看这个具体的书籍。但是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体内的伽马的含量它就会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比如说20岁啊，再往下走45岁啊，再往下走70岁啊，我们体内的伽马含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从外界来助力，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个辅酶 Q10 对吧，含量慢慢的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来吃点辅酶 Q10 不就可以了吗？一样的道理，伽马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如果说是你的睡眠确实有问题，你就吃上一粒儿啊，让你的这个睡眠的生物钟重新有一个很好的调整，这是我分享给大家的。包括如果你接下来要出去旅游，你都记得把它带上，比如说你要到新疆去旅游啊，要到这个青岛去吃这个海鲜啊，要到大连去吃海鲜啊，你换一个地方你都记得把它带上啊，当你在睡觉之前你来上一粒儿，你能感觉到它会很大程度上的帮到你。我们这一瓶这个全部都是全进口的，在专柜的价格是678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我记得是60粒，因为我这个一直在吃的啊，那个一日两粒，对，30，对，它这上面写到一日两粒，其实我一日吃一粒就可以了，这里面是有到60粒。然后我们今天会给您开放大组合，是开放有一瓶免费试吃的，提示大家啊，这个东西真好，它不是一点点好，它是真好。如果你没有睡眠问题，你现在就可以换台了，你现在可以不用看了。但是但凡你或者你的家人有睡眠问题，睡眠质量不高，这个感觉到影响到自己的第二天的脸色气色，甚至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整个人心神不宁的，对吧，就是睡觉时间可能一天就只能睡个2-3个小时3-4个小时，你这个东西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99块钱3.8块一粒，大组合是1、2、3、4、5、6，一共是6瓶360粒，专柜的总价是4068，406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399直降498，这个价格再有400元凑单之后，单粒的价格是1.6块，单粒价格1.6块。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你就定大组合，你听好了啊，听高黎先跟大家介绍，你把大组合定完以后，你拆一瓶你来吃，你吃完以后但凡你觉得没有作用，你还给东方购物。

0: 凡你觉得没有任何一点点作用的话，你还给东方购物，啊，这个东西我一直问他们来拿货的，因为我是这个东西我是离不开的。它是新资源食品，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的人体当中GABA已经分泌减少了，是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放心啊，它是2009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和这个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这个GABA氨基丁酸跟植物乳杆菌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东西啊，加到一起，包括杜仲子油等等，都是列为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试吃的时候也放心，这不是一个外来之物，这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的一个成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记者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的，02151119900。
1: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2: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1: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2: 对，
1: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2: 对，
1: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2: 是这样。
3: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4: 困了想，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7: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
8: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9: 我妈摆了蛮吃的，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0: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1: 高困到天亮。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上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12: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想又好困觉了，对吧？一高困到基本上5点多钟，咁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它是需要在睡眠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神经哈，都是需要在睡眠的时候进行深度修复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睡觉，且不说大脑吧，对吧，我们整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啊，五脏六腑啊，其实它都是得不到一个休息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一直讲说吃得香，睡得香，对吧？排得出，这里面其实这三件事情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首先你要睡得着，你睡得不好，你就会吃得不香，你吃得不香，就跟排得不出，这个都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时候刚好是差不多9点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9点半的这个时候时间点，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已经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排垃圾了，9点半以前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跟我们抵抗力相关的系统在进行排除垃圾。那么十一点到一点钟呢，是肝脏在排垃圾；一点钟到三点钟是胆在排垃圾；然后三点到五点是肺在排垃圾。所以如果你肺不好，你经常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咳嗽。然后五点到七点钟是大肠来排垃圾，排的是什么呢？排的是昨天的啊，前一天晚上剩下来的垃圾。所以很多六点钟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大号特别通畅，其实这个时候你刚好踩到点了。然后早上七点到九点钟是小肠大量吸收营养的时间。所以你看各个脏器它其实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生物钟的，如果我们不遵循这个生物钟，其实我们身体就是相当于整个的生物钟被打乱了，我们的身体就会处在一个很乱的状态。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在睡觉的这个环节一定要把它把控好。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在睡觉方面睡眠的质量是出现问题的。大家会想象一下，如果你这个心脏你觉得哎好像有点突突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去吃辅酶 Q 十，对吧？你知道吃了辅酶 Q 十对身体有帮助。如果你的眼睛觉得有点累，你会去干嘛？你会去吃点叶黄素，对吧？补充一点叶黄素到我们的黄斑区。如果你走路的时候关节有点咔咔的，你想的要吃点什么呢？吃点氨糖，给我们的那个关节增加点润滑的作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需要吃点什么？想过没有？睡不着可能也是身体当中缺一种营养素。哎，很多人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啊，睡不着难道还是缺什么吗？睡不着也是因为缺一种营养素。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这也是我们学营养的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非常经常需要翻的书。这本书里面专门介绍了一个营养素叫伽马氨基丁酸，也叫GABA。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当中对它是怎么界定的。GABA 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 GABA， 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神经活动当中。然后它对于我们的神经元的发育啊，包括我们的脑功能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记忆啊，包括我们的压力啊、情绪啊，以及睡眠啊，都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伽马氨基丁酸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来看到在这边 GABA 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脑神经，比如说过度兴奋啊这种情况得到一个改善，对不对？然后从而让你的睡眠的情况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所以实际上伽马氨基丁酸就是对我们的睡眠，对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这样一种很好的成分。但是很可惜，在婴儿时期，在少年时期，它的含量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这个含量，这种营养素，它叫出生即巅峰。你看，我们一般讲孩子，我们会形容他什么？婴儿般的睡眠，对不对？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一天睡多少个小时啊？22个小时，对吧？接下来他可以睡到20个小时。然后你看小朋友，是不是头一沾到枕头就睡着了？他们体内的伽马氨基丁酸充足得很，根本不需要补充。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到了40岁、50岁、60岁、70岁，开始就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很有必要的就是从外界来补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大家来讲，我们今天是每一粒儿是150毫克，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粒儿就足够了，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吃，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吃完以后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然后我们本档直播会给大家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的，这一瓶当中有60粒，如果你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可以吃2个月。如果你今天确实是状态不太好，确实是比较兴奋，你就吃2粒啊，吃2粒。它跟褪黑素是不一样的，我待会儿跟大家讲一下它跟褪黑素不一样在哪里。褪黑素是帮你来倒时差的，它跟你的情绪是没有问题的，而 GABA 是跟你的情绪是有问题的。假如你最近是有压力的，你不放松的，你的情绪出了问题， GABA 是让你放松的。所以 GABA 跟褪黑素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是可以给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个产品本身，伽马氨基丁酸，请大家放心，它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作为新资源食品了。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伽马氨基丁酸，它在很多比如说小朋友，大家有没有去买过那种让小朋友去睡得很好的，或者是让小朋友就长高个子的一些产品当中，它会添加一些伽马，因为睡觉是长个子的嘛。还有就是有一些女士的那些 就是吃了以后让自己的皮肤更好的那些美容，不是叫美容了，这个词儿不能用，就是那个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好的那些东西里面，它会有一些GABA的成分。为什么呢？也是因为睡觉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这些营养成分更好的吸收。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伽马氨基丁酸是很让你吃起来会觉得很放心的一个营养素。关键是你每天睡觉时间你吃够量。然后我们今天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免费试吃一瓶678块钱。这个产品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哈？就是我看到它我就可以打哈欠。就我已经到了看到它我就想打哈欠，因为我们家里这个东西是不断货的。我待会可以把我的那个就是跟我们供应商的那个聊天记录翻出来给大家看。我前不久还问供应商说我说我要买这个啊，因为我说我们家的吃完了，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断货的。这个是真的是对于大家把睡眠状态来调整好很有关系，但它不是作用于你的睡眠，它是作用于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放松，情绪放松。所以大家明白它是怎么样一个工作原理，并且这个产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跟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有关系，它是有专利的，这个专利可以就是让它的吸收率提升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然后来提高 GABA 的吸收率，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所以为什么我介绍这个产品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自己吃到现在，从它登陆在东方购物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来吃。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因，我们容易焦虑，对吧？我们容易不放松，我们容易被生活当中这些大事小事，尤其像女性朋友，哎，我最近发现有些男性朋友也容易有压力。我最近就跟我闺蜜聚会的时候，她说她先生最近睡不好，我也是给她推荐这个，我也可以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跟她的这个交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免费试吃，你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黎所说的，吃完以后很放松，睡得会很好，来感受一下好不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3: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
14: 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了，
15: 几点？
14: 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16: 做梦吗？
14: 就是做梦。
15: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14: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15: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啊。
14: 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15: 大概多少年了？哎呀，
14: 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啊。
15: 阿姨您今年有
14: 今年五十多，
15: 50多，30年啊。
14: 对，
17: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15: 比较白，
17: 健康。
15: 对，
17: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3: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18: 哎，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这太黑色素的，怎么？因为平常上搿出去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太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前几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只伽巴，伊讲侬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这种外倒1-2点钟的啥，我像经常性哦，
4: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7: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8: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9: 我妈摆了蛮吃的，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0: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 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11: 高空到体量，哎，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听不到，所以讲老不上。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这一瓶的价格是678块钱，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试吃的话，要稍微快一点时间了，因为如果说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售完之后，我是不帮大家追加的。好，我们迅速来看一下啊，伽马是1883年的时候被发现的，它为什么不是被发明的呢？它是在哺乳动物，我们也是人也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中枢大脑的中枢神经当中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然后它的占比大概是30%左右啊，所以说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迄今为止是143年的历史。再过来看一下这边，美国的科学家发现了 GABA 对于神经递质的抑制性作用，然后1977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这是这个相关的科研。然后全球很多知名的期刊都证实了 GABA 对于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平衡。所以我说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问我说，哎，那个高黎它是不是跟褪黑素一样？我就跟你讲，褪黑素跟 GABA 是不一样的。褪黑素是帮你倒时差的，它跟你的神经紧张不紧张、你的情绪焦虑不焦虑的关系不大。但是 GABA 是让你放松情绪、放松你的神经的。它是你大脑里面踩刹车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讲，假如你是要倒时差，比如说你要飞到欧洲去，飞到美国去 ，OK， 你可以去吃褪黑素。但是如果你就是在上海，或者你就是在中国，对吧？但是你每天晚上睡不好，你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因为工作当中的一些小事，或者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因为这些事情你的情绪焦虑，那么请你吃GABA。所以它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卫生部发布的，2009年9月27号发布的，将GABA列为新资源食品。注意了，它其实是属于食品的一个大范畴里面的，所以你放心的来试吃。我们今天是有一瓶给大家试吃的，在我们单粒是150毫克，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如果你实在最近睡眠太糟糕了，实在这个心事儿太重了，你就吃到2粒啊。但是我的经验是吃一粒足矣，睡觉之前吃一粒足矣。然后它的吸收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因为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去买一些德国的那个 GABA， 吃下来的效果不好，然后就来问我这个产品，是因为它是有专利号的，它里面的这个技术就是可以提高整个 GABA 的生物利用度，生物利用率提升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为什么会比他们去买的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产品效果要好，原因就在这里，我跟大家讲。然后下面我就随便念两条，那就这个，才吃了2周，最惊喜的是深度睡眠的时间变长。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深度睡眠的时长其实可以几乎可以跟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质量，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好坏是可以挂钩的。以前半夜醒个2-3次，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晨起后头脑特别清醒，白天效率翻倍，这个我绝对相信啊，这个我自己亲身经历了。然后这里夜间就兴奋，抑制不住的想这想那里，这个产品真的是救了我，睡前30分钟吃一粒，一会儿就来困意，翻来覆去的情况消失了，早上起来完全记不清是怎么睡着，这怎么感觉像我写的，真的就是完全记不清是怎么睡着的，你就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你知道吗？还有这里，以前睡的时间无论多长醒来都是晕晕乎乎的，白天工作很难集中精神，吃了没有2周，现在的时间反而比之前短了，但是醒来像充满了电，一整天精力充沛。好，下面我就不念了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因为这个产品呢，我太熟悉了，我一直在吃它，然后我妈妈也在吃，然后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维他命，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叫情绪维他命。我再次跟大家来讲说，它不是安某定一样的东西，它也不是褪某素一样的东西，它是 GABA， 它是在我们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天然存在的一个物质。来看到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你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身体当中是缺这个的。来看到 GABA 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当中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 GABA， GABA 可能具有神经元包括改善脑，对吧，然后记忆力，然后压力情绪睡眠等等的作用，相关的作用。好，然后在这边来看到它的生理学作用在这里哈，它可以抑制神经细胞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然后从而让你睡香香。
所以。

0: 我跟大家来讲说，这个里面他讲到了很多营养素，比方说我们说你缺的钙，对吧？你缺的镁，你缺的钾，他也讲到这里面还讲到了很多的维生素类的，比如说那个 B 族维生素类的，对吧？还有维生素 A、D、E、K 等等脂溶性的营养素 B 族，这里面也讲到了 GABA。所以为什么我就跟大家讲说，你放心，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它能吃吗？它在2009年的时候就作为新资源食品，所以它其实是属于食品类的。然后它跟退某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是因为那个东西它是让你来倒时差用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倒时差，你就生活在上海，你就生活在中国，但是你因为每天工作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因为儿女的事情，对吧？儿女不听话，对吧？老是惹你生气，或者老伴儿怎么就不听话呢？这些事情，或者是家里漏水了，哎呀，滴滴答答的，烦死了。这些事情睡不好，我随便打个比方啊，你就吃它，它是让你的情绪、让你的神经放松的，它让你的深睡眠的时间延长，它让你睡得更沉，然后从而让你的身体状态更好。所以当你的睡眠质量已经很差了的情况下，你的效果会特别明显。而当你慢慢慢慢的身体向好发展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你慢慢的以后慢慢慢慢的，可能你对它的依赖性没有那么强了。但是你在一开始在调整你的睡眠质量，让你的情绪放松的时候，你是真的会很需要它。我反正我是一直，我大概吃了有4到5年的时间，我是一直需要背着它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对吧？我们在职场的人是很容易被职场的这些情绪所影响，包括你看我现在还在做直播，我到家可能就已经11点钟了，我是一定会很兴奋的嘛。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它来调节，否则我没法睡了，我到2点钟还是睁着眼睛很兴奋的，那怎么行？我是一定会让它用它来让我的情绪放松的。所以大家明白吗？没有关系的啊，你就来吃它，你就来试一试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会有免费试吃的一瓶，这一瓶是加在大组合上面，你就来试吃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来试吃的，吃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因为你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一种性格的人是容易焦虑的，就是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会想得很细，不把这些事情想得周到就睡不着，是不是有这样性格的人？如果你是这种性格的人，其实你的睡眠质量一定不会很好，那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常备的营养素一直吃。如果你只是偶尔的一个事情，那你可能就是吃一瓶或者吃两瓶。但如果你就是这种性格的，其实你会很需要它。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它就是情绪维他命。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的大组合9一共是360粒，998块钱，单粒价格2.7块。然后如果你参加活动之后是1.6块一粒，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一粒，你就先试吃起来，先来改善一下。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 GABA 含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我们很难拥有那种婴儿般的睡眠，你就靠它来帮你来那个唤醒你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睡眠的本能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睡眠的本能的，帮你来唤醒你那个睡眠的本能。这个一瓶的价格是678，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2: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1: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2: 对，
1: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2: 垃圾。对，
1: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2: 是这。
3: 还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两点钟，有辰光到三点钟，天凉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迷发迷发困，到五点钟又醒来了，
4: 就困两个钟头。
3: 也还两个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4: 搿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3: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困了，我老瘦嘛。
5: 我就是那现场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6: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
0: 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其实是有让它放松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名字就叫 GABA， 就叫伽马氨基丁酸，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成分。它的占比大概多少呢？占比在30%左右。它是让你情绪放松的，我们也有让大脑兴奋的神经递质，对吧？也有让大脑放松的神经递质。那么当你在人在很放松的情况下，其实你的人的这个大脑的修复啊，包括你的五脏六腑啊，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修复。但如果说是你的睡眠质量不高，你睡得不踏实，睡得不沉，睡得不稳，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睡美人，睡美人是很有道理的。这个睡美人不光是指女性，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人是在睡眠当中要完成很多很多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修复的，对不对？那包括我们的大脑，如果你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其实你的大脑第二天你会有一点晕晕乎乎的，记不住事儿，为什么？而且会有那种脑雾的感觉。脑雾啊，就是那个雾，起雾的那个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及时的清理那个脑脊液，那个脑脊液是要在深睡眠的时候进行清理的。所以为什么之前有很多人会带那个专门来计算深睡眠的手表，但是一带了以后更紧张了，心想啊，我怎么还没有睡着？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你戴了以后你反而更焦虑了，说哎呀，我到底深睡眠了多长时间。其实我跟你讲，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哈，大家如果是相信高理的话，我个人的经历是，我是从来不带这个表来记录的，因为我睡得香不香我自己知道。因为你睡得香，你第二天是有很强的满足感的，比吃了一顿饕餮盛宴的感觉都要好。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当你真的是翻来覆去睡不好的时候，你不要犹豫，你就给自己吃上一粒儿就可以了，给你的大脑当中赶快来补充这个让它放松的东西。那有人就问高黎了，因为我身边其实睡不好的人还挺多的，就问说，那我吃退某素可以吗？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比如说飞到欧洲去，飞到美国去是需要倒时差的，你就不要去吃退某素，你就直接吃 GABA 就可以了。因为 GABA 是让你的神经放松的。你生活在上海，你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当中的琐事来影响了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状态，让你在睡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焦虑的事情好像没有完成，或者说是因为情绪紧张，或者说是你的性格就是一个事无巨细的性格，你不把事情想得仔仔细细的，每一步想得自己你就睡不着。如果是这种性格，就很容易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精神，那你就来吃它啊，吃它让你的情绪放松。我们在晚上11点钟到凌晨1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肝来排除体内的垃圾，肝脏很辛苦的，肝脏每天要为我们做大量的事情，你要让它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对吧？尤其是电视机有一些人是要吃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的， 如果你的肝脏没有及时的得到休息，那你吃下去的这些小片片，它不能及时的代谢掉，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一定要进入到深睡眠。好，然后凌晨1点到3点是胆排除垃圾的时间，再有就是3点到5点是肺排垃圾的时间，5点到7点是大肠排垃圾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新的一天，7点到9点钟我们开始来进食吃早饭。所以你看看这一环扣一环，如果你这个时间段没有很好的完成，那么到了早上你的胃口能好吗？你能吃得香吗？肯定很难做到，是不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每天睡觉，比如说你都不到6个小时，对吧？你都不到5个小时，而且你半夜里经常醒，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的状态就很差。接下来的中秋节，接下来的11小长假，跟朋友聚会，人家说，哎呦，怎么最近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没有休息好？是不是大家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这样可能会让你更加有心事儿。所以为什么高丽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这个我真的是吃了4到5年啊，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很容易有压力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晚上还在工作，你可能没有直播，但是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你是喜欢晚上去刷短剧，有没有人喜欢刷短剧，或者说是晚上看看追剧啊，或者是晚上去吃一些宵夜啊，这些谷氨酸钠也是让你会比较容易兴奋的。像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是或者说最近有一些心事，孩子有点什么事儿，对吧？老伴儿有点什么事儿，让你堵得慌，你就来吃嘎巴，让你的情绪放松。或者是旅游到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地方，你是认床的，也可以来吃它。今天是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瓶，这一瓶当中有60粒，我们的专柜价格是678块钱，是有售的，在这儿。它在专柜里其实卖得很好，为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报告啊，这边的报告是入睡时间吃之前和吃之后的改变，啊，你看入睡时间明显缩短，对吧？睡觉的时间也是明显延长，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那醒来的次数，醒4次，这还怎么睡觉啊？我的天，对吧？醒来2次，7天后就变成醒来2次就很好了。这如果说是时间再长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吃到1个月到2个月，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我的建议是一开始就吃1粒，除非你吃完1粒以后你觉得，哎，好像我今天还是有点心事，我想要再多吃1粒，你接着吃2粒，否则的话正常情况下咱们吃1粒就可以了。睡觉之前吃，吃完以后不要去做很兴奋的事情，尤其不要开车啊，因为你那个时候会这样，会有一点这样，然后会这样，会这样，你知道吗？啊，所以你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你来吃它啊，就这就是我给大家提的小建议。然后我们的这个含量足够到了，因为是150毫克，吸收率也足够高，因为它是有专利的，它这个专利非常好。它这个专利，因为之前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这个东西吃下去的这个作用比他在买的那个德国。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邱老师，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邱老师。邱老师之前是买过德国的，吃下来他觉得效果不是很好，我就给他推荐这个。他说，哎，怎么这个吃下去比我那个德国的还要好？我说因为它有专利，它这个专利非常好，加了酪蛋白水解肽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是专利号，都是有的，大家也可以去仔细去了解一下。它有了这个专利之后，它就是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大家如果吃其他的嘎巴之前吃下去觉得作用不大的话，你可以来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嘎巴一般来讲，只要它的量够，吃下去都是很有作用的。这是我跟身边的所有的人，只要睡眠不好的，我一律推荐嘎巴。我说嘎巴绝对是个好东西，对吧？它本身就是你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你缺的那个营养成分，你干嘛不把它补上去？你补上去就好了。而且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摄入量当中，直接就讲到了要。这个嘎巴的含量，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啊。我稍微留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拍照。那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占比在30%左右，所以你含量已经不够了呀，对吧？就像辅酶 Q10 一样，你含量不够了呀，你当然就睡眠质量会有影响了。你把含量补上去就不就可以了吗？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02151199000。
7: 当我睡眠的时候呢，脑细胞啊会体积会相对的有点缩小，哦，那么就留出空间来代谢掉我们大脑内的一些垃圾
1: 废物。对
7: 对，但是如果是你的睡眠时间不够的话，代谢的过程就会受到影响，就会有很多垃圾堆积在这个大脑内，而且这过程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老年人阶段，其实这过程可能在年轻人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了。另外就是说它可以引起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包括睡眠不足引起血压，引起心肌缺血，心脑血管的疾病，代谢的问题啊，糖尿病啊等一系列问题都跟睡眠不足有密切的关系。
8: 困了想困了说真的不一样，
9: 精神较轨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0: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8: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11: 就个人的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12: 我妈摆了蛮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8: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5: 刚困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上一直来给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噶好困啊？
13: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想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五点多钟，咁啊，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耗时。
0: 今天这款产品是专门为睡眠问题而来。你看，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大家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人是很困的，很想睡觉的，那当然很开心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对吧？知道你可能今天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又是一个很可能到床上还是反反复复折腾的一个晚上，那你肯定会觉得很焦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GABA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在我们的神经当中啊，它是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放松的一种神经递质，然后它是呵护你的睡眠的，就让你那些平常比较紧绷绷的那个状态啊，相当于就是让它放松的。就好像我们的神经原本是紧紧地搅和在一起，现在有了GABA呢，让这些神经啊稍微啊，你们不要再搅和在一起了，你们先放松一下，它起到是这个作用，然后这缓解你那些很焦虑啊、很紧张啊，对吧？很有压力的那样的一种情绪，然后它是没有激素的，它是没有依赖性的，所以这个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会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那些年纪大的朋友。我们今天呢直播大概还有两分多钟，也快到十点钟了。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大家抓紧最后一点点时间把这个组合带回去。你可以订小组合，也可以订大组合。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朋友订小组合，我刚刚就说，哎，订小组合的人肯定是之前已经试吃过了，知道这个东西有作用的，就直接买了个小组合。大组合呢是有试吃的，就新顾客可能没有吃过这个产品，你可能说，哎，我来试试看，对吧？我们今天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瓶试吃的，有些朋友都根本都不试吃了，直接就买了。所以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得挺好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你真的是有情绪问题，或者你的老伴儿、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他睡眠质量不高，他老是这个因为睡眠的问题影响自己的身体状态，你真的是一秒钟都不要犹豫，你迅速的把这个产品订回去，来试吃一下。它跟市面上的那些产品是真的不太一样，它的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困了想，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1: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3: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4: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5: 我妈摆了蛮吃的，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0: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6: 刚困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听不懂。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牛是蓝的牛奶呢，咱们还有少量的余额给到大家。但这档直播也是好产品啊，来自于同仁堂的咱们的大连的即食海参。因为呢，其实说实话，海参尤其是在咱们秋冬季节卖得特别好。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双节要将近要快过节了嘛，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家里边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两包，包括还有小朋友啊，可能放假了想要吃一吃补补身体的，今天咱们好的海参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丹哥老师，你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说秋分马上就到了，那确确实实呢，很多人说啊，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呢，他容易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你的强大的这个免疫力啊，你的抵抗力要好一点。那么我们说啊，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海参来对你进行帮助了。
0: 是。
1: 很多滋补品呢，很多人说，哎呀，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的，但是海参没有这个问题。
0: 啊，
1: 作为海八珍之首，它是温补平补的，一直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同仁堂的海参呢，其实说实话呢，在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同仁堂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没错。
0: 首先今天呢，咱们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您观众朋友看好了啊，300克十支装，而且呢，您看到咱们的固形物是什么呢？不低于300克。平时您要是买海参，您都知道，基本上固形物大于等于85%以后呢，但是呢，好像没有说做到了足斤足两。咱们今天足斤足两，同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产地啊，写得非常的清楚，辽宁省大连市，对吧？品名就是即食海参，而且呢，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同时，脂肪为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愿意去吃海参，因为它不挑人群，
1: 对，
0: 而且尤其吃起来的话，咱们身体没有负担哈。
1: 是，说句实话呢，海参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说基本上人人都能吃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呢？高蛋白，
0: 对，
1: 低脂肪，而且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而且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脂肪都是零哦，所以你看，而且我们是什么呢？同仁堂，你要相信啊，因为吃海参疗身呐。你这个大家都说自己好，那其实都有一个标准的。那同仁堂是什么？是疗身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同仁堂。所以呢，它代表着更加规范、更加标准的这个要求。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大家看看，
0: 哇，好，
1: 足斤足两的好海参就来了啊。
0: 来看一看，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哈。
1: 对，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我们今天啊，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你看啊，首先我们这个是足斤身的这个含量。
0: 对。
1: 我们固形物含量刚才看过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完全就跟我们的净含量基本上它就没有什么区别。
0: 是。
1: 那么正常有人说我80%，那已经算是不错了吧？但是我今天啊，我今天不仅说是80%，你看我今天是净含固形物含量，我们不低于我们的净含量，对吧？所以你看，首先我做的第一个动作，倒水。哦，
0: 哎，平时那个袋子里头水基本要占到15%左右，对吧？
1: 标准我们说允许固形物含量在85%，那么换句话来说。那如果有这样的标准的话，意味着100块钱里面15块钱是买水了，
0: 对，
1: 85块钱是买参了。
0: 对。
1: 但是你看我刚才，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固形物含量跟我们的净含量基本是相当的。
0: 对。
1: 对不对？是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水，那你100块钱你都是用在参上面，你不是用在水上面了。
0: 是。
1: 第二，好品质好海参，您吃过，您见过，您自己其实就知道了。像这个海参，我挤出来，我已经挤出2/3了。
0: 对。
1: 你看，首先。笔挺直立，
0: 对，
1: 没有这种晃头晃脑的这种感觉，说明什么呢？新鲜，弹性足，
0: 是
1: 活性物质丰富。第二，我在晃动的时候，你看这个弹力哦，它反应非常的急速的反应，不是很慢慢腾腾的晃悠悠的那种。
0: 对，
1: 你如果说直立我还不觉得的话，那横过来再给他看，哇，这个很考验的啊、哦。
0: 对，
1: 笔挺的，平板支撑一样的。如果说它但凡。它的水分多了呀，泡发时间过度了呀，那你想它就能这样软塌塌了。但是你看我今天，完全没这个感觉，对吧？
0: 对，是，
1: 这个是真的。我跟你讲，这很能够反映出它的品质的。
0: 是，
1: 再来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这个参，大家看。海参
0: 对，
1: 海参的刺是第一点要给大家看到的。
0: 哇，
1: 你看我们这个海参刺啊、哦，是吧？
0: 它是
1: 有乳头刺，有点倒三角的这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底下粗，上面尖。
0: 对，
1: 而且大家看一下，像什么呢？它这尖尖头的这个地方啊，它有点发白，
0: 发白，
1: 对吧？说明它是什么呢？它是深海这个养殖的。那么这个呢，这还有一点啊，你看这个刺非常的粗壮、扎实、有力，说明什么呢？生命力顽强。再来看底足，
0: 哇，
1: 我们说好的海参，我们说是在底波散养的这个情况，它其实都是
0: 扒着礁石的，
1: 扒着礁石的。那么它靠什么来扒呀？
0: 对，
1: 靠这个底足呀。所以你看这个底足颗颗分明，
0: 对，
1: 而且呢， 粒粒它是非常的有力的，那就说明什么呢？它是紧紧的扒在礁石上啊，
0: 对，
1: 不让它的身形随着海水漂移。
0: 是，
1: 那么这就是好品质。再来我们看什么？看海龙须，
0: 满长满尖儿，对吧？
1: 哎，你看，
0: 是
1: 一点都不掉下来。
0: 对，
1: 一般正常来说，有一些啊，啪的附组就打回来了。它跟这个这个长臂啊，它脱开来了。
0: 对，
1: 对吧？那就说明什么呢？不新鲜。我现在把它啊自由落体，
0: 我
1: 不是直接这样放下来，我自由落体，我手松，你看，
0: 哟，
1: 有没有弹力？你自己看，
0: 是，
1: 是吧？像它有弹性的。
0: 嗯，
1: 好，再来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直接来切。
0: 嗯，
1: 好。你看我刀一下下去，不是马上切得下去的，
0: 对，是
1: 它是有什么呀？
0: 嗯，
1: 它是有一点弹力的。
0: 对，
1: 那
0: 这个刀是有回弹性的，
1: 回弹性，我得用力用点劲儿，我才把它切得下去。哎、
0: 对，是。
1: 你看，我得这样用点劲儿，我才切得下去。
0: 对，
1: 你看，它切下去它是有这个回弹力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我就说了啊、嗯，好的海参，你下刀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有感觉了，
1: 好不好？
0: 哎、
1: 来给大家看，
0: 是
1: 您自己说是不是好海参？
0: 嗯，
1: 满长满筋，它都闭合起来，只剩下一条缝了。你看，
0: 对，
1: 对吧？这都是一条缝，
0: 嗯，
1: 对吧？它不像有一些啊扒开来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啊，中间都是空的，你看得出来它张开来的。但是你看我今天，
0: 是
1: 我完全是闭合在一起的，
0: 对，
1: 而且大家看啊，我的参鳞是比较长的、
0: 嗯，
1: 所以它整个的上面的肉啊。它
0: 很厚，
1: 肉壁很厚，而且你看这个光泽度、
0: 嗯、
1: 你看得出来就是那种非常新鲜富有弹性的。
0: 对，
1: 我甚至把它扒开来，你看，
0: 哇，
1: 来，
0: 哎，又回去了，对吧？你看这个回弹力特别好，
1: 就像运动健将一样的，
0: 对、啊、
1: 马上回弹起来了。
0: 是，
1: 所以这样的海参叫什么呢？我们要吃海参就要吃这样的、嗯、真正的活性，包括弹性，包括新鲜度都是上佳的。
0: 对，
1: 那么最重要，要不要洗，要不要泡发、
0: 哎、
1: 什么都不用，直接
0: 空口吃。
1: 空口吃，因为它最后一道清洗啊，它是用的 RO 反渗透膜的那个净水、
0: 哦、
1: 所以你放心，
0: 哎，
1: 打开
0: 我就知道啊，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净水器用到都是 RO 反渗透技术、嗯、而且关键的我告诉大家、嗯、那个嚼劲啊、嗯、就像嚼肉皮冻一样的、
1: 嗯、
0: 它不是那种软啪啪黏糊糊的感觉，是在你嘴巴里头，你每嚼一口你都觉得说，哎，整个的肉质特别特别的厚实。还有又提示一下大家啊、嗯、咱们别光大王老师看着、嗯、看他吃，这次很新鲜、
1: 嗯、
0: 今年八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嗯、
0: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现在才九月份，我们这个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棒啊？2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最好的即食海参就是像刚才大王老师那样的空口去吃。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还有一个卖点是什么、嗯、不光新鲜批次，不光肉质肥厚好吃，我们今天说到了它是叫做足金参、
1: 嗯、
0: 什么叫做足金参，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
1: 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
1: 嗯，
0: 来，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啊，1500克净含量，
1: 对，
0: 咱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1500克的。
1: 对，
0: 我们现场立马给观众朋友们拿一个套组50只，
1: 嗯，
0: 我们现场来称重，您就明白了哈。
1: 我们说啊、嗯、这一组啊，我们说是3斤、嗯、对吧？
0: 对，
1: 我们能够做到3斤，说句实话、哎、这正常来说都已经很不错了啊。
0: 是，
1: 那就足斤足两了嘛。我现在同样的这样5磅啊，我把它倒进去，
0: 倒进去我们来称称看这个分量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货，也就是观众朋友你拿到手，咱今天一共是有5包装带给大家啊、嗯、1000多块钱的组合构成、嗯、里边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当然你也可以把咱们的小包装，如果你要觉得 OK 拆掉没问题，对吧？我们现场 来看一下啊，
1: 我们说句实话啊，
0: 嗯，
1: 我们说你花的钱，因为海参不便宜，
0: 对，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第一，我要求我买了多少，你要给我多少分量，足斤足两、嗯，要不要？
0: 对，要。
1: 1500克，对不
0: 对？
1: 我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多少？
0: 哇，
1: 我们是2100克，你看清楚啊。
0: 哦，对，
1: 我们这里是2100克啊，2100克啊。
0: 对，
1: 2100克意味着什么？1500克，我比它多了600克。
0: 哇，
1: 600克是多少？600克是1斤2两嘞。
0: 哎，
1: 1斤2两啊、哦。
0: 哇，
1: 所以我们说是说1500克，实际、嗯、哎，我就算那个一点，我就算不算你说600克，我保守一点，
0: 算1斤500克，
1: 500克，
0: 对吧？
1: 那等于是多少？我加个
0: 500克，
1: 500克。克。
0: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相当于您是买了3斤，咱送了1斤。嗯，
1: 这个啊、买3斤得4斤，
0: 我们回家您都可以去称。当然每一批咱都不能说一定说，哎呦，全都是500克整整的啊。
1: 对，
0: 因为海参它的大小规格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保证到的都是净含量虽然是3斤，但是你拿到手绝对不少于3斤的量的同时，专柜价格5999块钱，
1: 5999，
0: 礼盒包装，
1: 这样一个红色的大礼盒，
0: 嗯，
1: 尤其是中秋节啊，包括11啊，你这个小长假你正好送人特别合适。
0: 但是今天组合构成，今天只需要多少？1699块。 6块钱。
1: 对，
0: 咱们今天一支算下来，平均价格只需要33块钱。我就说了一杯咖啡的价格，
1: 真是的啊、
0: 对吧？年轻人每天喝一杯咖啡30块钱，但咱们不需要了。我们说今天老年观众也好，年轻人也好，咱把喝咖啡的钱换成吃海参，这个绝对划算。而且呢，如果你要说我走亲访友需要规格更好一些的，品质更高一点的，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同样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大规格的给到大家。
1: 对，
0: 同样的重量净含量是3斤的量，我们也给大家保证到咱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3斤。
1: 我们说保证啊不低，我们再给大家最起码加了300克。哦，
0: 又加了半斤多呢。
1: 对，又加了。对，又是6两吧，
0: 6两左右，对吧？咱们一共是30支带回去啊，1899块钱。还有我们啊，无论买大组合、小组合，今天还有这个我们的另外的一个赠品给到大家，
1: 对吧？
0: 也就是古扇
1: 滋味的海参2盒、这个呢，在外面买一买也是199块钱，198块钱啊。我跟你讲啊，你今天真的是划算，尤其如果说你真的要送礼的话呢，这个是7999块钱
0: 啊，将近8000块钱了，
1: 对吧？你送人的话呢，这个面子更足。7999，我们今天才多少钱？才1899块钱，
0: 是
1: 基本上省了将近6000块钱左右的。哇、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快过节了啊，家里边如果需要有这个海参撑场面的，
1: 对，
0: 宴请宾客的，走亲访友要送礼的，今天同仁堂的海参咱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刚刚看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3: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4: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5: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4: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5: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4: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2: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3: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啊，
5: 怎么着？
3: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哦，
5: 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3: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啊，
5: 这个大，我们看看，
3: 这个往上撑一下啊，
5: 这个重啊，
3: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5: 哦，这个可以的，
3: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啊。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5: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3: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5: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3: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5: 看到了，
3: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5: 什么环节？
3: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5: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3: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5: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3: 对，
5: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3: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5: 真的假的？师傅，
6: 10年了吗？
5: 师傅，哎，您那个注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6: 您已经14年了。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3: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身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5: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3: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嗯，
2: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3: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您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前两年的主持人许明专门去到咱们同仁堂的这个海参的加工工艺的啊，包括它的车间呀、啊，我们要去看一看。啊，每一只海参呢，真的拿到手中啊，咱都是精品哈。嗯，
1: 对，因为首先呢，它从它的整个的一个原料，包括拿来之后它整个的清洗，嗯，包括它的角质层啊，
0: 对，
1: 包括沙嘴啊，包括内脏啊，包括全部都给它去掉之后，而且还用 RO 反渗透膜的净水
0: 对
1: 来进行清洗，所以每一只的同仁堂的海参发泡。你完全放心，它发得非常好，因为上海很多人是
0: 对
1: 发不来啊，那发来发去那没发好，就有点浪费掉了。它这个每一只海参，它的软硬度、它的 Q 弹度都是发的品质非常优良的。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啊，其实做了几道菜，我每次啊，有时候说实话，做同仁堂的大连海参真的是一种福气，观众可以看一看啊。您看到啊，家家户户都会说了，妈妈烧的红烧肉味道特别好。
1: 对，
0: 但是红烧肉上边再加一根海参，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哈。
1: 你看啊，哇，像这个哇，
0: 对，你看看
1: 平板支撑。
0: 对，是
1: 这个弹性哦，哎，这个活性弹性，
0: 对，
1: 我什么都不用说，您自己是不是你也买过很多海参，你也吃过很多海参，像这样的状态，我说句实话，嗯，这种海参的品质，
0: 对
1: 您自己说，哇，到不到位？
0: 对。
1: 那么很多人说，哎呦，海参嘛，我平常就漱口吃了呀。那我跟你讲哦，那还真的海参烧法多种多样。
0: 对，
1: 我们这个是上海传统的红烧肉，对吧？这嘎上海参，哇，肉的这个鲜味儿，脂肪的这个渗透在这个海参里面。
0: 我跟大家说啊，每次啊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福利。尤其是我们这个黄师傅的手艺特别好，红烧肉啊，你基本吃，你觉得家家户户都是自己那个味道。嗯。但是海参再浸进去，再配上这个红烧肉的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香掉没了。
1: 海鲜红烧肉，哎，海鲜红烧肉，
0: 哦，真的，
1: 因为
0: 就好吃。
1: 肉啊，肉它这个鲜味儿，它主要是靠脂肪，嗯，这种特殊的，
0: 对，
1: 短链的这个蛋白质的鲜味出来的，
0: 对。
1: 海鲜
0: 真的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会发现吸满了汤汁的同时，它里边的整个的这个海王须，全都没有浪费掉。
1: 你看，你看，
0: 对吧？你看，哎，嚼劲很足的时候呢，这个 Q 弹的程度，你看看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杨老师，你看我们俩说话的时候，口水还饼在里头呢？
1: 对对对对，
0: 嗯，真好吃。
1: 你看，红烧肉吃着啊，我觉得我平常喜欢吃素一点的，能不能跟平常炒素放在一起啊？
0: 对，
1: 来荷兰豆呀，荷兰豆彩椒，你看。那再加上有人说我到这个季节我胃口不好，那没关系，你吃素一点不要紧，但太素了蛋白质不够呀，
0: 不够了，
1: 那你那个蛋白质怎么办？我们说高蛋白，哎，低脂肪，
0: 低脂肪，
1: 对吧？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
1: 对吧？你像这个你放在这个里面，素的有了，
0: 好吃，
1: 蛋白质有了，胆固醇没有，是吧？
0: 而且是负担小，
1: 那你脂肪也少，那你这样
0: 好吃，用一口。
1: 真好吃，
0: 对吧？平时不爱吃素菜的人，你给他海参炒，我不相信。不喜欢，还有这个啊，这个是贵的，这道菜贵，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说了小米辽参，哎，你外头的辽参，你会真的问他你是从大连这边的这个辽参吗？
1: 不一定，给你什么就什么了呀，
0: 给你什么就什么。如果这个对于咱们老年观众朋友来说的话，平时哎，我喜欢喝点粥的，但光喝粥没营养呀，碳水呀，我们里边再把蛋白质加进去，
1: 你看这个海参，你自己看这品质，对吧？配着小米啊，这是千百年来啊，就上百年来，我们这都是一道名菜。
0: 哎，这一位啊，这一盅在外头你要卖到168、298，
1: 是是是。
0: 我今天这一根海参算下来30块钱左右，我还可以做两盅，对吧？叔叔阿姨一人半根，然后再配上咱们的这个小米粥，你看营养有了，然后价格又划算，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送的。
0: 哦，这个是咱们送的。哎，
1: 你别看啊，我们送的这个古善滋味的这个即食海参啊，那品质也很好，
0: 也很好哎，
1: 你看。
0: 对，
1: 这海参是吧？
0: 哎，咱给大家送了两盒
1: 。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就当一个，哎，你今天吃不下饭了，
0: 哎，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晚上
1: 老两口，你晚上如果说宵夜来一个，负担也不大，
0: 对，
1: 因为它没有什么脂肪呀，
0: 是啊，
1: 接近于您的胆固醇呀，
0: 对，
1: 对吧？所以在你补充高质量蛋白的同时，它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额外的负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所需要。 营养的这个东西，
0: 碳水摄入少一点，
1: 对了，
0: 精米精面吃的少一点，蛋白质我们多摄入一些啊。备货不多，因为很多顾客下订单，今天速度特别快。咱们如果买过同仁堂的即食海参，你就知道了啊。这个是咱大组合构成，就如果你说我要送礼的，包括我需要海参的整个的质量再高一些，今天的单只是在50克的。咱们一共呢是30只，外边专柜的价格7999块钱。
1: 这个送礼肯定有面子了，
0: 8000块钱的礼嘞。
1: 你个头大，而且呢，你说同仁堂又是老牌子，8000块钱，那今天要多少钱？
0: 今天只需要1899块钱，而且我们在固形物啊，1500克，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我们保证给大家再多300克
1: 对哈，等于要再多了个6两嘞，
0: 是吧？
1: 是，你想想看，你也好几只海参了，对不对？
0: 对吧？是，而且这个人家外头你没有说，哎，我买这些，你多给我一些，对不对？还有一个组合构成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也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卖的特别好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单只是在30克左右的分量的，50只带给大家，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699块钱，平均每只算下来33.9块钱，而且我们在3斤基础之上额外再多给大家1斤的量，
1: 买3斤实际得4斤，那足斤足两还不止的分量之外，价格你看1699块钱，你在外面买一买要5999嘞，
0: 对，是，
1: 你要省多少？你要省了4300块钱呢。
0: 所以啊，
1: 4300块钱你又可以买好几组了。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都是这个大红色的礼盒包装，因为呢，考虑到咱们过节要送礼的时候呢，这个需求啊特别的棒，尤其是现在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特别的给力，观众朋友们拿回家放心大胆去称，我们保证到给到大家足斤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直接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是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走得特别好，因为为啥呢？50只
1: 是
0: 老百姓过日子，咱实惠一些，说我不要求个头那么大，哎、
1: 我
0: 要求
1: 数量多
0: 一点，我一天吃，
1: 细水长流嘛，每天都补一补嘛，
0: 是，
1: 因为你考虑到你可能还不只是一个月的时间呢，因为秋天一来之后，秋冬你可能都要再进补的，这个过程、当然性价比它是更高，
0: 对，
1: 尤其分量上哦，
0: 哎，
1: 这个因为分量我们是1500克，什么概念？也就是买3斤得4斤，
0: 对，
1: 是吧？我分量我多了1斤，
0: 对，
1: 那这个说句实话，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得实力啊，
0: 对吧？哎，是，哎，我给大家先要说一下啊，我。

0: 有一些可能拿回家，你偷着乐的，可能要多到550克、
1: 560克，
0: 甚至
1: 600克了，
0: 对吧？
1: 对吧？我保证500克嘛。
0: 哎，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了，同仁堂的大品牌，咱们今天拿回家又是即食海参，关键是什么？不需要再去泡发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们泡不来，泡不好，怕浪费了食材，对吧？关键呢，海参呢，我们也说了，适合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
1: 对，
0: 你看，老年人要吃的，咱中年人吃，上学的孩子依然能吃。你看，像我们家小朋友那个幼儿园的有一些餐食里头，可能隔几周它就会出现一次什么海参炒鸡蛋之类的。
1: 哎，对了，哦，那这个应该品质很高了啊，这个也伙食很高了，标准很高了。
0: 对，
1: 那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啊，因为它的烧法特别的多，
0: 对，
1: 所以在我们民间当中呢，尤其上海菜当中呢，
0: 对，
1: 你也会发觉，比如说扬州干丝、大煮干丝，都像这些，我们都可以啊。你平常扬州干丝是什么呀？喏，这个我们叫开阳，
0: 哎，对，
1: 对吧？
0: 开阳
1: 干丝，对吧？青菜，
0: 放点青菜，
1: 一点火腿，
0: 对，
1: 好了，在这个里面。但是你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再加上来海参一加，哇，跟档次不一样了。
0: 哎，那你
1: 而且鲜味也不一样了，
0: 鲜味不一样，
1: 对不对啊？因为它海鲜了嘛。哦，
0: 观众朋友，
1: 对不对？你看，
0: 哎。
1: 而且你看这个海参的厚度，
0: 对，
1: 尤其你看它，人家你不要动啊，你看这个光泽度呢，它侧面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它肉壁啊，
0: 哎，
1: 这个肉质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真的，你看得出这个新鲜度是肉眼可见，那个新鲜度是往外蹦出来那个感觉。
0: 所以，
1: 对吧？
0: 您想想看，
1: 哇，
0: 家里边亲戚朋友来了，
1: 哎，
0: 就光这道菜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上面加一根海参，就立马感觉不一样了。
1: 对了，这是家常菜。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说，哎呀，那年纪大的我吃的简单呀。
0: 是
1: 对不对啊？我可能就是熬点粥呀，但是你要补充吧，
0: 是
1: 那补充蛋白质来像我们这里呢，
0: 对，
1: 那黑参炖蛋，
0: 哎，
1: 黑参炖蛋是经常有的一个菜吧？
0: 嗯，
1: 但简单也便宜，对不对啊？
0: 对，
1: 但是你单单如果只是一个炖蛋，你不觉得啥？
0: 嗯，
1: 但是一旦把这个蛋再加上了海参
0: 哦，
1: 来看一下
0: 看
1: 哦。这个你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个啊，我跟你讲，肯定是大的了，你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大的大组合里面的啊，
0: 对，是，
1: 但是这个大，你看不一样了呀，你这一根大的，说句实话，老两口分分吃都没关系，两个人分一根都没问题，
0: 是，
1: 但是你看啊，我想说明什么，他都已经切了花刀了。都已经是你看到没有？
0: 这个有点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1: 打断骨头看到没有？连着筋，但是我在晃动它的时候，它依然能够保持什么呢？
0: 对，
1: 它没有断掉这个痕迹，说明什么？它的肉质啊很紧实，它很绵密的，
0: 对，
1: 这种呢才是真正的好海参。你靠自己发，要么它昂了，要么已经敷渣渣了，对吧？你都吃下去没有这个感觉的，你像这样的海参，我不客气了，我就直接吃了，我觉得大补啊，这个一定是。
0: 来，我给观众朋友说啊，你看像早上家里面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光有时候给他那个什么炖。蛤蜊炖蛋，对吧？虾仁炖蛋，
1: 你拿个海参，
0: 哎，他不大愿意吃了。你给他来一根海参，尤其是上学孩子现在脑力用到的特别的多，所以你给他补一补身体，包括还有家里边是什么孕妇朋友，一个人吃两个人补的，对吧？以及你看男士朋友啊，家里顶梁柱的，他平时哎说，你问他要吃啥，他说随便，哎，但是呢，您看看应酬又多，加班又多的时候，给他补一些营养在里面。
1: 你与其吃一个一个小一粒一粒的小片片。
0: 对，
1: 你还不如吃这个，对不对啊？
0: 对，
1: 而且这个是天然的食物啊，这是食物，
0: 好东西，
1: 没有渣，没有你吃到这种那些沙质的这个感觉，
0: 也没有那种腥
1: 的感觉，没有腥味儿，它是就是海鲜的鲜味儿。
0: 哎，
1: 第三一点，它最弹性。
0: 嗯
1: ，Q 弹，你要咬好多下才能把它给咬断了。
0: 如果是软乎乎的那种啊，你进去啊，嘴巴里头没两下就好了。但是这个啊，你看为什么大鹅老师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一边说话在里面啊，那个嘴巴里头要磨很久，就是因为肉质肥厚。
1: 我刚才没完全吃完呢，我就不先不吃了，放旁边吧。
0: 等会儿吧，咱再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品质好不好，对吧？要切一个吗？你先放在旁边啊。先给
1: 你放
0: 旁边。
1: 你看我直接给他切一个。
0: 哎。
1: 首先来说呢，我们一般买海参有一个85%的固形物含量这个要求，对吧？你看，那就意味着什么？100块里面15块钱你买的是水，
0: 水
1: 85克是参，
0: 对。
1: 但是
0: 这个你看看，
1: 水跟参不一样的呀。
0: 哎，
1: 那我这
0: 几乎没有水。
1: 假定我是100克，我这倒出来没水，那意味着什么呀？
0: 对，
1: 那意味着你买的100块钱你都花在这个身上
0: 是吧？是。
1: 我现在把它挤出来。
0: 嗯，
1: 你看啊，
0: 我们挤出来看看啊。
1: 你看，
0: 哎。你看，来，观众朋友们，几乎三分之二已经是在外边了，
1: 啊，笔直笔挺的，晃动，那粗壮有力，弹性结实，那你看，这种
0: 没问题，
1: 啊，我把它横过来，
0: 对，
1: 哎，我自由的平板，你看那体操里面那个平板支撑，一字支撑的，
0: 对，
1: 那个是很厉害的，
0: 对，
1: 这运动员的肌肉里面的含量非常足，才能做到这一点，好不好？你看，
0: 没问题，
1: 弹性足不足？
0: 是，
1: 对吧？你再来看它的海参刺，
0: 哇。你看啊，
1: 你看刺啊，三角刺，
0: 锤体，乳头刺，
1: 乳头刺啊，你看到没有？

0: 发白类，
1: 这个、一看都是有力呀、啊，而且是不规则的、嗯，说明它什么呢？自然生长的。
0: 对，
1: 而且你看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大概有六排左右的这个刺，嗯、刺很密集，
0: 对
1: 吧？
0: 是，
1: 好，
0: 包括你看啊，底足很密实的啊，
1: 干净。
0: 对，
1: 而且呢，你看到没有，都是非常的有力的，
0: 对，
1: 说明这个海参啊、嗯，它自己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泡发的弹性又非常的足，
0: 对，
1: 那我现在把它放下来，好吧？
0: 好，来，
1: 还有，给大家看一下海龙须啊，
0: 海龙须
1: 很重要的、啊，
0: 对，
1: 因为海参里面。这个海龙须可以单独提炼出来，它去做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很贵的那个药，对于男性来说，哎、对吧？
0: 是
1: 那种精氨酸这些东西啊。
0: 哇，
1: 你看，
0: 对，
1: 根根扒在这里面，
0: 我们都是足精的啊，
1: 全部足精的。好、嗯，来，我把它放下来。
0: 来，我们再看看啊。我跟大家就每次说了，嗯、好的海参，你下刀的一瞬间你就知道有没有。
1: 切不下去，你看，
0: 嗯，
1: 得行得歪，我几颗的吧？
0: 对，
1: 我要这样的，再拉两刀，
0: 使劲，
1: 要使劲儿。你看、嗯，来，再来。
0: 对。
1: 再要使劲啊！来，
0: 哎，所以观众啊，这个回弹力放在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到底好不好了哈。
1: 你看啊，我把它横过来给大家看，
0: 对，
1: 切面，
0: 对，
1: 这个骗不了人的，
0: 嗯，
1: 这是直接就给你现场切的，
0: 对，
1: 大家看，基本上呢，
0: 嗯，
1: 你看像这种它都是一条缝，
0: 对，
1: 那，对吧？都是一条缝，它没有什么，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肉壁啊，
0: 很肥厚的，
1: 你看这个肉壁，
0: 嗯，
1: 啊。厚不厚？
0: 对，
1: 满长满筋，而且这个肉壁上它散发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光泽，能看得到光泽，
0: 清
1: 晰吧？清晰啊！我们买过鱼的，
0: 哎、
1: 嗯，小菜场去买过鱼的，你都知道，你挑这个海鲜你要怎么挑呀？要这种发亮的，
0: 亮的，不要暗搓搓的，
1: 对吧？不要暗搓搓的、哎，上面黏黏的，
0: 对，
1: 它是很特别干净的这种光泽，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才是好，而且你看，我把它稍微呢横过来一下，你看。
0: 哎
1: 来
0: 哇！你看，
1: 跳起来！
0: 哎呦，
1: 来，
0: 像跳舞一样，
1: 对吧？你看，像这个立正，来，
0: 你看看，
1: 来吧，立正。那这个就是，
0: 对，真的蛮有意思的。观众朋友回去都可以试，我们现场开的货都是大货，
1: 啊、对，
0: 对吧？
1: 而且你看，进它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哎、
0: 啊，是，
1: 我们就空口吃嘛，
0: 空口吃没问题。
1: 空口吃，早上起来，孩子如果说今年是初三啊、高三啊，我跟你讲。要加点东西
0: 你每天早上给他要加这么一根、嗯、而且呢就是我跟大家说了好的这种即食海参、嗯、酱油香油都不用蘸、
1: 嗯、
0: 你空口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嗯、
0: 关键我们说到今天一个概念叫做什么足精参、
1: 嗯、
0: 大货里边比如说今天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
1: 嗯、
0: 我们又让观众朋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让我们供应商又拿了一套我们现场再称重
1: 现场开封、
0: 嗯、
1: 现场称重
0: 对
1: 这个就是让大家呢眼见为实
0: 对
1: 买到货真价实足斤足两
0: 对
1: 而且是超斤足两的啊
0: 对很多观众说、嗯、那你还有这个小袋子呢、
1: 嗯、
0: 这也算分量观众啊如果你有空我们现场真的没办法说我给你把这小袋子也全部剪掉、嗯、啊你但凡回家有空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啊、
1: 好我把它放进去啊
0: 放进去都在这儿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根
1: 真正分量啊
0: 好来观众朋友看
1: 多少啊2100克
0: 对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多少
1: 保证1500克吧、
0: 哎、
1: 那2100克多了多少啊
0: 多了600克，
1: 是1斤2两，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仅是足斤的概念，
0: 对，
1: 而且你是买3斤得4斤，你看，
0: 所以
1: 这是我们的小组合啊。
0: 这是小组合，现在就是买这个买的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入手门槛低，1699块钱，咱个头多一点，50只、嗯，对吧？
1: 嗯，
0: 我不要求个头那么大的，我50只，我数量多一点、
1: 嗯、
0: 我隔一天吃一次的话，我能吃很久。
1: 嗯，
0: 包括我们说到了1500克，也就是3斤的量基础之上，
1: 对，
0: 我们保证大家今天再多拿1斤，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你如果把这1斤、嗯，你看个头不变的话，我等于是每一个的分量我又上去10克了。
0: 哦，是，
1: 对不对？对那你就意味着你身龄更长，身更大呀。
0: 哎，
1: 那应该就更贵吧？但是我其实是没有啊。
0: 是，
1: 嗯，
0: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小组合，但如果大组合，你说我要求品质更高一些。
1: 哎
0: 我需要送人的、
1: 啊、
0: 需要不是每天吃的我一周吃个1次2次的来单只是在50克的、
1: 嗯、
0: 咱们今天同样有30只给到大家1500克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再多加了300克的分量给大家、
1: 哎、对吧、嗯、保证6两以上啊
0: 是的啊无论买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都有这个我们说到了古扇滋味的海参有2盒带给大家也要198块钱这个品质也蛮好的晚上有时候当晚饭吃一吃也确实不错的啊
1: 对
0: 所以再次强调了直播现货现在越来越少因为是马上快过节了嘛
1: 是是是
0: 对吧咱们都有这个需求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是立秋的一个阶段了
1: 对
0: 我们秋天的进补也要开始
1: 而且这个呢全家人都能吃
0: 对是
1: 不挑人的啊！
0: 哎，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3: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铜市场的海参一定是采紫带 这种自然的海域
2: 啊，
3: 它是天然无污染的，
2: 嗯，
3: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
2: 你看
3: 这个个头
2: 啊，
3: 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0: 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哇，
1: 再生能力很强，
0: 再生能力，
2: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没错，
2: 对对，
0: 没错。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呢现在秋冬进补的时间又开始了，对吧，咱们贴秋膘的时间又开始了，而且现在孩子一开学以后呢，功课压力比较的大，包括呢还有说到年底了，我们很多的这些商务人士应酬比较多，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对吧，因为年底了嘛，要开始业绩考核了，
4: 对对对，
3: 咱都要把自己的身体要保养好哈。
4: 对，其实还有一个啊，我们是换季，
3: 对，是。
4: 哎，你看每个季节在交替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一些不适应，他身体上有些不适应，因为他原来长时间，比如说夏天他是一个状态，
3: 对，
4: 那秋天又是一个状态，
3: 对，
4: 那这个状态的转换过程当中他是不适应的，
3: 对。
4: 那正常要靠什么？有些人就不行了，有些人很稳，为什么呀？他的抵抗力，他的身体好，
3: 对。
4: 那这个抵抗力哪里来？实际上有的时候，当你有点不够的时候，你需要一些补充的。
3: 我跟大家说啊，
4: 丹
3: 老师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4: 补一补，
3: 因为什么？一直在补，然后一直跟我说，要一个是换季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海参口味好。如果有点腥，有点这种不新鲜，里边要有沙质，它不会一口接一口的。
4: 对，
3: 你看开场到现在接近快40分钟了。
4: 对啊，你看刚才那
3: 两三根了吧？
4: 有了，大根的我吃掉了，是吧？那个我吃掉了，因为我吃这个我没压力。
3: 对，
4: 因为它没有。你看刚才那个胆固醇是说多少，接近零的胆固醇，
3: 来来来，
4: 而且几乎没有脂肪，但是它里面这些全部都是富满的，是什么呀？富集的是我们说到的优质蛋白，
3: 来，
4: 而且你说到的是蛋白，实际上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多糖呀，
3: 对吧，
4: 氨基酸呀，胶原蛋白呀，
3: 对吧，哎，
4: 这些你说人体当中，你说是不是好东西？
3: 来，观众啊，你看今天这一根海参里边满肠满筋儿，对吧？家里边红烧肉妈妈做的都是有自己的味道的。
4: 对。
3: 但如果今天你把海参稍微再切碎一些，浸到里边，我告诉你，这个海参啊，真的比红烧肉的滋味还好吃100倍。
4: 就是嘛。
3: 哎，真的真好吃。
4: 哎，回去试一试嘛。
3: 试一试，试一试。
4: 你平均下来这一根才3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是吧？
3: 是
4: 刚才说这根就30多块钱嘛，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你买点好点食材，你把这个再上去，尤其是到了一些过节的时候，我说句实话，哥，昨天看您弄个黑色，我们说句啥嘞？啥黑您99%的家庭一般都不烧的，因为红烧就是红烧肉，
3: 真好吃。
4: 我们红烧肉放点什么？白叶结，放点油米，那是油豆腐，对吧？放点啥个老早的么？
3: 顶多我们家放一点鹌鹑蛋，
4: 鹌鹑蛋，对吧？哥，顶多了呀。侬放的是黑参，可是两张嘴，好吧？档次还不一样，好吧？所以，但是你说很贵吗？没有，我们今天平均下来，你看有的大组合的那个，差不多也就30多块钱一只嘛。那你这个海鲜的味道，海鲜红烧肉，哎，不一样的哦。
3: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不说话？
4: 你也不说话了，
3: 我也不想说话，
4: 享受吧。
3: 这嘴巴里头还有一根海参在里头跳舞呢，真的好吃。你就会发现啊，如果真的好吃的这种海参，它是肉食比较筋道的，
4: 对，
3: 它不是软绵绵的，就你会发现它像肉皮冻一样，一口一口在你嘴巴里头会跳舞，会绽开出，
4: 对，
3: 而且那个海参的那种鲜味啊，鲜的滋味，那个鲜甜会在你口腔里头散开来，
4: 对，
3: 好吃，
4: 确确实实啊，我们跟大家讲啊，因为好的海参它真的是不容易的，什么叫不容易啊？第一个它必须是什么呢？它必须要一级海水，它这个海域啊，它要求是洁净的这个海域，那你想我们不可能说就一个地方，它有24个海域的监测点，
3: 对，
4: 哪个海域它符合要求？我们比如说像这个长海的哈仙岛啊，哎，你像这种啊，就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地，我们是那轮着来的，轮着来的，因为自然生长，它不到个头的，它不到年份的，我们就不把它。所以我跟你讲啊，像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呀？同仁堂第一，海参地理标识我们有。第二，一级海水农残兽药我们全面检测，完全都没有。
3: 对，
4: 第三一个，你看我们是辽参的营养标准的制定者，哎，所以这些不是普通的品牌，普通品牌的海参，你说哪个店里面我也海参捞起来海参就能够是达到这个标准了呀？你可想而知是不一样的。
3: 咱说到农残兽药这个方面，我们今天有一块大板啊，给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
4: 对。
3: 全部都是未检出，观众朋友们，那么多项，你可能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咱现在说实话，吃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尤其是海里边的海鲜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比较在意的，有没有农残，有没有兽药，有没有重金属。您看，咱不是说符合范围，
4: 是，
3: 而是全部都是未检出哈。
4: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啊。
3: 对，
4: 这个你标准，大家都参考这个标准。

0: 来，
1: 但是我们是这个标准的定量定制，所以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按遵循这个标准。
0: 好，既然说到这儿，备货又少了26组了，今天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足金身，
2: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什么叫做足金身呀？我这不是每次拿到的金含量都是大于等于85%吗？
2: 对，
0: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呢？
1: 对，我们说啊，平常我们是这样的，有一些叫85%固形物含量啊，大于等于85%，什么概念来？如果是这一只参，你看它固形物含量85%，那还有15%是什么呀？是水，
0: 对，
1: 对不对？还有15%是水。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固形物含量，
0: 对，
1: 就是基本上等于我们的净含量，也就是换句话来说，你这个分量它基本给你的全都是参，没有水。我们简单举例，100块钱，
0: 对，
1: 100块钱给你都是参，100块钱。15块钱你花的是在水上面，85块钱你花在身上面了，懂了吧？所以货真价实等于多给你15%的净海参。
0: 对，
1: 那今天除了这个多了15%净海参之外，我这个分量再给你多足了，
0: 足足
1: 你买3斤参，我给你4斤参。
0: 好，既然说到这儿啊，咱们现场给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依然不少，也给您多给。大组合是什么样的大组合？一支下来是50克的，
1: 咱们有个头更大，
0: 对，30支啊。今天的大组合呢，给到大家也就是多加300克，也就是6两的量给大家多加了。
1: 对，
0: 如果你要说，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很实惠
1: 啊，我自己家里吃，
0: 哎，我自己家里吃的，对，好，来，观众朋友啊。咱就买这个，一支是30克的，我们有50支带给大家，1500克，也就是3斤量基础之上，今天让你拿回去4斤。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买3斤得4斤、
0: 哎。对，
1: 而且是同仁堂的大品牌。
0: 是，
1: 你要真的要送礼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礼盒。
0: 好，
1: 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0: 诺
1: 斯卡奎呢，同仁堂的大品牌，
0: 对，
1: 而且呢。大红的福字的这样一个哇，
0: 哇，
1: 拎起来啊，能拎起来，这个帕德啊就不一样了，
0: 哎，是
1: 吧？
0: 对，
1: 而且你送的这个东西，好多东西送出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
0: 对，
1: 送到你，你刚才给搞，哎呦，我不好吃，哎，什么这个的堂堂人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你这个海参。你说你家里，你家是那边老两口都能吃，
0: 对，
1: 中年人也能吃，
0: 孩子也能吃，
1: 孩子正在高中、初中的、初三、高三的，要加油补劲的，那更要补一补的，每天早晨空口给他，而且我们计时的，发不来不要紧，我给你发好了，
0: 是，
1: 对吧？品质都给你把关了，量身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0: 今天咱还有赠品，无论买哪个组合构成，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赠的这个啊，就是我们古善滋味的
1: 海参，我们有2盒，198块钱，
0: 这个品质也很好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咱们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1699块钱那个组合构成马上要售罄了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啦。
3: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4: 对
3: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
4: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5: 是吗？
3: 您
4: 没问题。
5: 来，不信是吧？嘉伟也不信是吧？哎，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4: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5: 啊、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4: 来。
5: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6: 干杯！
4: 直饮纯净水啊！
5: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6: 恒温而且有点甜，
4: 没错，
6: 有点甜。
4: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6: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5: 所以不担心品质，
6: 对，
5: 都不用再去清洗，
6: 对。

0: 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马上都快要售罄了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性价比很高。
1: 对，
0: 我们回到现场，快速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首先就是现在呢大家都觉得实惠的这一个啊，
1: 对，
0: 单支是30颗，一共是50支的这个，三斤基础之上，今天多加一斤给到大家，
1: 买三斤得4斤，
0: 哎，是1699块钱，单支哪怕不参加活动，33.9块钱，对吧？我就说了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现在喝一杯奶茶、一杯果茶现在都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咱吃一根海参不好吗？对不对？包括如果你说我有送礼需求，或者说我需要这个品质更高一些的，咱们有单支50克的，一共有30支给到大家。同样在三斤基础之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多再加300克，
1: 等于是又多加了6两，
0: 哎，
1: 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其实你每一个的个头，它的分量其实更足了。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今天的批次特别的新鲜啊，给观众来强调一下，您不用担心送礼的，万一要比如什么0期啊，或者是质保过半呀、什么的这种啊，全部都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这个足够新鲜，而且呢，它的发泡足够到位，而且你吃进去之后呢，咱们又是营养标准，辽盛营养标准制定者，你就特别放心，
0: 对
1: 吧？所以你无论是送礼也好，自己吃也好，都是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分量又给它加足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尤其是1699块钱这个组合，红色的礼盒包装，双节将至的时候，走亲访友给人家送出去，普适性又强，接受度又高，今天还花的钱比较的少，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这个1600、990块钱的组合构成应该只剩最后一两组的现货了。
1: 对，
0: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秋天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咱们更需要对自己的抵抗力啊，要提升一点啊。要把自己身体的底子给打牢一点，应对我们季节变化所带来的身体的变化。
1: 是，不光是家里面的老年人要吃，中年人现在年底了，很辛苦，赶业绩，熬夜加班的，咱要吃，还有家里面的孩子上学的，新学期开始了，学业压力又比较大的，
0: 对，
1: 无论是咱们初三、高三，或者说是哪怕是在小学，
0: 对，
1: 幼儿园的孩子其实都可以吃，对吧？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好处就在于，第一，一年四季它都能吃；第二个，基本上家里面的男女老少它都能吃，都可以 像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的。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0: 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参，就是我在那个把它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海参的一个保护机制，它属于一个应急反应。
2: 嗯，
1: 如果说它受到天敌的这种惊吓呀，或者是追捕啊，它就会把自己的肠子内脏部分给它全部吐出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
2: 哇，再生能力很强，
1: 再生能力，
0: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没错，没错。

0: 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嗯，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1: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0: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1: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0: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1: 看到了，
0: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0: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老品牌了，纽仕兰。很多人都在说了，纽仕兰的牛奶啊，家里边每次一喝完赶紧囤起来。今天带给大家这款是什么呢？来自于咱们啊 4.0 高钙高益生菌，包括还有高蛋白质的我们的中老年的奶粉。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说礼盒装，因为马上过双节了嘛，对吧？中秋佳节还有我们的十一小长假，走亲访友的时候给长者送这个东西啊，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是礼盒装带给大家。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燕，请到老朋友燕欣，你好，
1: 谢谢林燕。点击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对纽仕兰这个品牌的话呢，很了解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呦，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好久没有来了，今天是全新升级款。看到今天这个铁罐包装，很多的朋友都说太棒了。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红色的礼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下订单，恰恰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就可以拿到。所以走亲访友送人很不错。关键来讲啊，我们今天不是说一提，我们一提里面是有两大罐，是双提、两提、四罐全部带回去，408加上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相当于我们一罐800克的分量，100块钱左右。
0: 哦，真划算，真的划算，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好的这种高钙奶粉，大家都知道价格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罐，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批次这次特别的新鲜，五月份的批次一直可以吃到将近二八年
1: 的五月份，
0: 对，我还再算了一下啊。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瓶身当中，我们现在呢吃很多的乳制品呢，首先关注的点是在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今天是什么？我们是什么？用到4.0的奶源地，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纽仕兰有29个自由牧场，但我们今天是什么？4.0的奶源地，29个自由牧场，1到2个牧场才能拥有，所以特别棒。待会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有多高哈。另外，我们今天添加了什么？就是双重的活性的益生菌。第一个，你看啊，我们有什么一级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种告诉您了，还有我们今天一级的鼠李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乳杆菌
1: 也有，所以这是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帮我们肠道很好的蠕动。另外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到什么膳食纤维，因为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有的时候久坐啦，包括我们说肠道蠕动还是什么有点困难，没关系，我们还有到膳食纤维。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有到高钙，还有到维生素 D。 好，这样只是把我们今天某一些优点放大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一罐下方是我们的营养成分配料表。我跟大家讲，看完以后好多的妈妈肯定会立刻下单，因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
0: 对，
1: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优秀？另外我们今天有 VA、VD， 还有你看 VE、B6、VC 叶酸等等等等，还有到微量元素。另外钙质含量一定要给您看一下，每100毫升每100克当中拥有到1239毫克，所以要提醒大家是真正的原生的高蛋白，以及原生的高钙，就这样的一罐在市面当中买买看，真的不便宜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冲泡，对吧？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啊，奶粉放的现在，尤其是天凉了之后呢，特别的好，对吧？咱有时候呢喝多喝少，不像有时候牛奶，你可能一大罐，对吧？然后像现在呢，您会发现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2勺、3勺进去，你看它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好漂亮哦，它是什么？它是那种浓郁的乳黄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奶源很纯粹，我们的奶牛和斯坦牛吃的那些都是苜蓿草啦，包括我们说四叶草啦，这些的话呢，里面蕴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各种营养物质都比较高，所以不是那种鲜汤寡水惨白色，我们是什么浓郁的乳黄色。这样的话呢，冲泡出来奶香浓郁。还有一个特点啊，
0: 对，
1: 秋天是不是这类一两天啊？包括我们家我爸爸妈妈都说，天气已经凉爽啦，
0: 对，
1: 到了在这个晚上，不过早上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种奶的话呢，有可能还担心这个肠道不是很适应。那这个就温水进行冲泡，千万不用用开水啊，温水进行冲泡完全没问题，给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纽仕兰的牛奶呢，很多顾客啊，像那种罐装的、瓶装的，我们都买过，包括还有袋装的啊。大品牌保证品质的同时，口感也特别的好，对吧？
1: 我应该下一次在家里就是拍个小视频啊。我们家就基本上牛奶就是纽仕兰了，奶粉是纽仕兰，牛奶也是纽仕兰，而且这款的话呢，这个口感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奶香浓郁，没有任何的腥膻的味道，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营养很多，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双歧杆菌，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以及我们今天把脂肪还相对的减少了。
0: 我还刚想说啊，脂肪含量减少了53%，这个不是我们随便下 瞎说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对，
0: 我们罐身上面的信息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嗯，减少脂肪，咱们更多的摄入的是蛋白质，还有高钙，以及还有我们说了双重活性益生菌。嗯，而且关键呢，现在大家都知道纽仕兰的，你也可以去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网上的价格不便宜的，观众朋友们。嗯，咱们中老年的这种奶粉的话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罐装的价格就是199块钱，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超市里边您想想看，800克的这个礼盒装，你就得要花到400块钱了。
1: 对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共2个礼盒4罐带回去，那市面当中是不是接近800块钱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基本上对着优惠力度了啊。
0: 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双节将至了，接下来呢，我们走亲访友，尤其是拜见长者的时候啊，奶粉天天可能都要喝的，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奶粉。嗯，对症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今天的日常的销售的价格428块钱4罐，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直降了20块钱，408块钱4罐装，而且我们积分还有4.08元，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400块钱出头，咱们4罐带回去。而且今天这个大红的礼盒，我觉得特别的好。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过节的时候的话呢，总归想要什么拎点小礼物。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2提全部带回家。那另外是什么？今天保证新鲜批次，真的叫升级不加价。今天还是什么？今日特卖有的限时直降。再次给大家强调，批次新鲜啊。
0: 是的啊，不用担心，因为很多阿姨会想了说，哎呦，进口过来有时候保质期可能都要过半了，或者是临期了，咱们不干这事儿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年5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018年的5月18号。
1: 对，
0: 观众朋友您想想看，家里面老两口咱们都要消耗的，平时早上比如说早餐喝点牛奶，然后喝点这种奶粉，或者是到下午的时候下午茶，包括还有晚上，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又是晚上临睡觉前可能还要再喝1勺2勺的，咱们今天呢都可以多多来囤货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每一罐奶粉今天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说到新西兰的畜牧业非常的发达，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那边的乳制品特别的好，对吧？因为呢，牛呢全部都是散养的，天然的整个的草饲的牧场，吃的又好，然后呢，关键水质也特别的好，包括呢，还有我们说了住的也特别的好，而且关键每天散养的话，你想想看，牛的心情也好，产的奶的质量是不是特别好？
1: 真的是。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去过新西兰旅游的，然后都发现那边好像人不太多，但是的话呢牛羊蛮多的啊、
0: 对，
1: 然后发现那个地方的话呢草场资源特别的丰富。没错，新西兰被誉为是这个地球非常洁净的一片这个土地，然后当地的话呢草场尤其是天然的那种草饲的话呢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的牧场就坐落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是4.0。为什么加上4.0？其实它是一个草场的一个概念。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友善的牛奶，比如说3.2、3.5、3.8、到4.0，所以层层递进。4.0的奶源地代表什么？代表真的奶牛妈妈休养生息，吃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所以你发现要产出来的这个奶粉，哎呦，这个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颜色一看就是什么，特别浓郁啊。
0: 对，而且关键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奶粉啊，因为有时候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呦，喝完以后呢，可能便便情况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在里边呢是加了2种益生菌在里边，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很多老年观众说，我还要单独要去吃钙片呢。您的这个钙含量有没有补足？我们今天里边有高钙，包括还有高蛋白质啊。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我现在好像吃的东西没那么多，肉啊或者是鱼虾之类的呢，平时摄入比较少。那咱们在奶制品当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这种体质，或者是老年人的这个我们的特殊的年龄段，咱们要喝这样的好的奶粉。
1: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啊，东方购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的话呢，都是纽西兰的这个忠实的这个用户了啊。包括之前我们的品鉴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听大家今天这款是全新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所以大家放心，双节来了，我们就是赶在这个档口给大家拿出今天的这一档今日特卖，因为有直降20块啊。
0: 是的啊，回到现场先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价格其实真的很明显，观众您看了4罐市场价格要接近800块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可以说是拦腰斩半的一个价格，原来428，今天还直降20，我们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真的相当于是一罐才100块钱，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是大品牌，我们又是每一罐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日期特别的新鲜，今年5月份可以吃到28年的5月份呢。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嘛。当然，铁罐包装放在家里面的话呢，有档次，也不会担心说什么受潮的一个情况。净含量每一罐是800克，所以有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每次冲泡我25克、20克。你想看这样的一罐的话呢，能够冲泡30来杯，还蛮棒的。另外的话呢，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样的营养成分，在这个地方啊，给您写的很清楚。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新升级，添加了非常棒的益生菌，而且是双重活性的益生菌。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有到E级动物双歧杆菌，还有到E级鼠李糖的这样益生菌。你看菌种给你写的很清楚。这个菌种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秋冬季节有的时候，哎呀，我就贴秋膘了，吃的多一点啊。但是你会发现肠道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来补一补。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膳食纤维，同样你看下方也给你写了啊，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肠道的一个功能，很棒喽。原生的高钙，还有到我们的维 D。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营养价值可不止那么一点点。你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钙质在这个地方每100克当中有1239毫克，真正的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多种的微量元素，
0: 对，
1: 多种的维生素，今天有，要么人家叫高端配方奶粉呢。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脂肪是减半的，
0: 对，
1: 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大部分来讲蛋白质多高，脂肪就有多高。但今天你看到我们脂肪减半了，只有蛋白质的一半。所以对于有一些朋友都说我对身材还有严格管控的，喝这个我心里很放心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现场给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奶皮其实啊特别特别的厚实，因为为什么呢？您别以为说哎呦好像奶粉冲不出来，奶粉加热之后您看我们冲泡完了依然有浓厚的这个奶皮子啊。
1: 对，像厚厚的那个腐竹一样，颜色方面也很漂亮。所以其实这个小小的这个实验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一做啊。奶粉稍许用温热一点的水，然后加热好 好了以后放置一会儿时间，你就能看到厚厚的奶皮接出来，就像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呦，小时候吃的那个奶粉的感觉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其实登录到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刚才在跟供应商聊，2014-2015年登录到东方购物这个品牌，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这么十来年的时间了，纽仕兰的各大超市里边，咱们也都看得到的。嗯，方中您看到了啊，基本上呢，口味好，易冲泡，而且是第二次买了，对不对？还有你看，晚上订的，第二天就收到货了。嗯，品质特别好，这次买了送朋友，朋友也很喜欢。哎，我们就说了，这个东西你送给别人的话，人非常的喜欢的。嗯，因为呢，尤其是家里边有中老年观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种高钙的好的中老年奶粉不便宜啊。
1: 对，
0: 包括你看，第二次购买了，是不是？哎，你看适合中老年人服用的，买过多次，冲泡方便，营养全面，对不对？嗯，所以啊，奶味道又很浓很香。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因为今天还有红色的礼盒包装带给大家。这个礼盒我觉得走亲访友特别的好，因为为啥？您想想看，一罐今天算下来100块钱，我一箱花200块钱，现在外头你买一些好的水果礼盒，你可能都买不了些什么。但是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水果我们不爱吃，比较甜，或者说糖分比较高。但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观众朋友的，
1: 对，
0: 每天可能比如说早上早饭也好，下午茶也好，包括晚上临睡前冲泡一杯都可以。
1: 对的，今天算下来，其实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到这个利减嘛，积分包括利减，所以算上来的话呢，单独一罐90多块钱。嗯，然后我们算到每一杯的话呢，真的就3块钱左右的一个成本，性价比摆在这边，把握住啊！因为好长时间不来，下一次登录很有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啊。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纽仕兰配方奶粉，特别添加珍贵乳铁蛋白成分，含益生元高钙维 D VA， 100%新西兰原装进口，年轻态新选择。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仕兰乳铁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飒，冲破年龄，身体年轻，越活越劲。纽仕兰牧场中老年奶粉专为爸妈健康定制，五重天生保护力，高钙高蛋白，强健体格添活力，九大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补充好体力，以及活性益生菌，畅享活力，减少脂肪零蔗糖，身轻无负担，不添加麦芽糊精，放心真材实料，国际级安全验证，纽仕兰牧场中老年奶粉原装进口，高钙高蛋白，一级活性菌。

0: 释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四罐装今天的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今年5月19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的5月18号。双节将至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亲戚朋友家还是要走动走动的，到人家家里头拿点啥呢？牛奶、鸡蛋好像拿不太出手，水果嘛，两个礼盒装下来300-400块钱，对吧？然后有时候人家还不一定见得要喜欢吃水果，
1: 对。
0: 那我觉得啊，尤其是拜见长者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奶粉特别合适。
1: 对的，其实这也是一份健康啊，一份非常美好的祝福。然后今天其实花的这个价格也不多，另外就是说其实送出去很有档次的，为什么？红色的大礼盒喜庆，爸爸妈妈都喜欢。第二点，我们上方又给你写的很清楚，原产国几个字，新西兰，人家就知道，哎呦，这个是进口的，高端的，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很喜欢。那另外其实纽山这个牌子在全国，特别是在我们上海的话呢，其实响当当的，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今年第9届，肯定我们也是座上宾，也都会进行参展。然后你会发现，在奶粉当中，就是每一年或者2年推陈出新，这一款就是这1-2年可以说真正的符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高端配方奶粉。因为为什么？里面有双重的益生菌，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还有到高的膳食纤维，还有到原生高钙高蛋白，里面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身体所需的物质，但是我们减少了50%的脂肪啊。
0: 是，而且呢，我记得大概10年前那时候呢，咱们这儿好像资讯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1: 对，
0: 专门要找海淘，要找代购，亲戚朋友，哎呦，我听见谁要去到新西兰要去旅游的时候，哎，给我带2罐奶粉，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日子好了，都不需要出门去代购了，都不需要旅行专门背回来了。咱们东方购物和纽诗兰也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优质的乳制品带给大家，同时还有优惠的一个价格，今天1罐算下来100块钱。叔叔阿姨，咱现在说实话，100块钱真的，您看看，年轻人喝的一杯咖啡30块，对吧？一杯奶茶30块，哎，3杯奶茶4杯这个咖啡价格也就出来了。这一大罐的话，老两口喝且要喝一段时间。
1: 对呀，所以朋友们赶紧来下订单，而且我们的批次要提醒大家，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都是今年5月份新鲜这个就是产出的。然后你想看进关、报关、物流等等所有的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其实到今天来讲，真的是拿出市面当中非常新鲜的批次，大家放放心心。那今天下订单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现货呢？明后2天基本上可以拿到，
0: 是
1: 4罐2提，你拿回去其实蛮重的，我们是送货到你家里面，东方购物的物流就是这么贴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叔叔阿姨啊，还是要吃一些乳制品。怎么样选择好的乳制品也很关键。为什么要吃呢？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咱们说到了，您看看，人出生的时候，幼童时期，您迅速成长。咱们现在进超市，每天是不是还要给孩子要买高钙的这个牛奶要喝，对吧？青少年的发育阶段，好了。到了现在，我们比如说年轻人，人家不在乎，哎，说喝咖啡、喝奶茶没关系。
1: 是，
0: 但是您会发现，40岁以后，您的骨量慢慢开始萎缩了，您的钙开始流失了，对吧？所以为什么你说身形好像变得佝偻了？包括呢，可能有时候呢，哎，像我这两天，为什么今天人家坐着给大家说腰扭着了？就是你会发现，岁月不饶人这句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你就是要到了年纪了，你开始要补你的蛋白质，补充营养，
1: 对，
0: 膳食纤维，对吧？
1: 对。
0: 要适合自己的这款奶粉才要找对了。
1: 是的，什么叫适合自己的奶粉？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的各种身体必须的一些维生素啦，包括微量元素，是不是也能给我适当补充一些？好，我们今天都有的啊。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原产国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所以一直在强调你送人走亲访友特别棒，每一罐800克铁罐包装，因为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喜欢铁罐子，我也不用担心说它受潮的一个问题。好，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卖点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像一个盾牌一样的，多漂亮！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高蛋白高钙，再加上我们今天双重活性益生菌，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需要对我们每天的这个膳食结构里面加持到的。然后这个双歧杆菌的菌种有给您写清楚，是不是对肠道也很友好？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膳食纤维、高钙、维生素都有的。我们的奶源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是4.0的啊，就是在纽西兰的这个牧场里面，我们有3.2、3.5、4.0的这个奶源地。今天是一步到位到非常高级别的奶源地。好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爸爸妈妈拿到手中以后先来看，因为它叫高端的配方奶粉，一定是有我们今天身体所需要的很多东西。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高瓦，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1239毫克高瓦。我不担心你拿出你现在正在喝的奶粉哦，
0: 对，
1: 就是我们奶粉跟奶粉，你去看看哦，我们是不是蛮厉害的？然后还有到你看啊、VAVD。还有到你看各种这个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全部都有，但是减少有一样东西我们是减少的，你看
0: 脂肪，
1: 脂肪我们剔除了一半，因为蛋白质和脂肪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奶粉或者牛奶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27.7克的蛋白质一定有20多克的这个脂肪，但我们减脂了，所以对身材管控严格要求的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这一款，大家放放心心，批次给您看看啊、
0: 哦，很新鲜哦，
1: 超级新鲜，你来看看，2026年5月19号，你放喝到2028年的5月18号，你不用放那么久，
0: 不用那么久，对，
1: 一两个月就喝完了啊、哦。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好的批次带给大家，同时我们现场呢再请妍馨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没问题啊。
0: 我觉得奶粉还有好的是什么呢？很方便，对吧？有时候呢，冰箱里头放出来的牛奶，很多的老年观众说我喝不了，对吧？肚子容易咕噜咕噜的。
1: 对。
0: 但这款奶粉呢，我们说了温水进行冲泡，因为现在天气也马上转凉了嘛，对吧？
1: 来来来，
0: 咱们来看一看啊，
1: 两勺了啊，再来3勺，来给这个下面啊、哦，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哦。是不是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对，
1: 不结团不结块、
0: 是
1: 每次的话呢，其实根据我们罐身上的一个提示，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喝浓郁一点，稍许的喝淡一点，根据你自己的口感调和都没问题。
0: 哎，我来尝尝看，
1: 没问题、啊、
0: 我来尝尝看。
1: 哎呀，
0: 因为我是很喜欢喝奶制品的，就是我觉得牛奶的这种香味啊是没有办法去代替掉的、
1: 对吧、好喝浓郁，没有任何的膻味，然后关键营养还高。你看喝完以后我们的奶胡子都在嘴巴上、
0: 我跟大家说啊，特别的好喝、奶味比较浓郁一点、同时它是有一种那种像奶香冰激凌的那种香甜味在里边、而且粉质很细，有一些粉质不好的时候你喝起来那个咯里咯哒的那种口感、它完全都没有，温水冲泡就可以了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叔叔阿姨，咱们早上早饭的时候、包括晚上临睡觉前基本冲泡一杯没问题、到下午你想喝一些奶茶的时候，咱煮的茶配着这个奶粉喝多好呀，对不对、
1: 对呀，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冲泡下来，如果按每次比如说25克冲泡一杯的话呢，您一杯也就花了个几块钱，3-4块钱的一个成本，性价比老高。然后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在今天下订单，还有最后12分钟时间啊，我们是两个礼盒装，
0: 对，
1: 每一个礼盒里面是有2大罐，所以今天是2个礼盒4罐带回去，428原来的售价今天只降20，408，哎，4.08块的积分要不要？自动订购立减5元要不要？算下来400块钱 块钱，
0: 四百块钱
1: 还不到，每一罐今天就是100块钱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换新升级的包装，今天又是礼盒装，接下来双节将至，走亲访友也好，哪怕说不送人，咱们自己喝也挺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Here is Thieland, a major international brand from New Zealand. With its own grass-fed dairy farms in New Zealand, Thieland enjoys uniquely pure natural water and soil conditions, adhering to the golden grazing standard of one cow per acre. The cows are raised on fresh pasture grass and roam freely across the farms all year round. They even enjoy 2 months of holiday time every year.Rich soil grows quality grass. Quality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and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The product I'm holding is Thieland Probiotic Milk Powder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Every 100 gred contains Hochger of high-quality protein of Hyvidin 141 Alcumin, sourced from 100% milk calcium. It also contains billions of active probiotics and 9 types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is premium probiotic milk powder is imported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in its original packaging. Whether for daily nutrition or as a thoughtful gift for parents and elders, it's truly an excellent choice.
3: 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诗兰乳业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

0: 纽仕兰配方奶粉，特别添加珍贵乳铁蛋白成分，含益生元高钙 VDVA， 100%新西兰原装进口，年轻态新选择。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有顾客还在问啊，言行，我们的保质期到底怎么样啊？
2: 哎呀，大家其实都懂行懂行啊，就是保质期的话呢，大家放心，全新批次，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您拿到手中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保证全新批次。那另外就是这个礼盒装啊，真的就是非常的适合我们说秋冬季节应时应景。接下来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节假日分沓而至，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个下面的11的这个小长假啦，就后面还有很多节假日，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您就囤，因为我们说直降20块钱，这个优惠力度真的非常给力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不担心说是这种什么临期的呀，或者是哎呀质保已经过半了呀，都没有啊，咱都是新鲜批次，一直喝到2028年5月份都没问题。嗯，接下来双节将至，包括还有秋冬季节呢，我们都说要需要喝一些奶制品。嗯，夏天天热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早上好像奶制品不大愿意喝了。
2: 对，
1: 但是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我们说尤其是要关注到您的骨骼，您的钙含量吸收，包括还有蛋白质的摄入，膳食纤维够不够，以及很多人会有在意的说，哎呦，有时候原来喝的那个奶粉喝完了好像啊就是上厕所有点费劲了。但现在呢，我们说这款中老年奶粉呢专门针对到咱们的中老年的观众的这个人群和体质啊，我们特别双重活性益生菌加进去了。
2: 是的，所以今天是什么营养，包括我们还有很多对身体很好的这种维生素的话呢，都是什么身体所需要的，这叫营养加持。然后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陶波湖的湖水啊，很纯净，蓝天白云，还有我们的草场资源。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奶牛妈妈，我问大家是不是跟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个看到的奶牛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印象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地方圈养的，奶牛的这个身体这个底子这个感觉都不太好样的啊。我们是什么，满山遍野你去玩好了，你去这个旅游好了，你想吃你就低头吃，想睡你倒着就睡，然后的话呢就是一年也不过度的挤奶，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产出来的奶品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批次新鲜，而且呢备货现在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和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很多顾客在问组合构成礼盒装，咱们是分了两个礼盒带给大家，一个礼盒里边呢我们是有两罐奶粉啊，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也就是两个礼盒，你可以送两家人，一罐的分量呢上面写的很清楚啊，都是800克的净含量。
2: 对
1: 四罐下来，观众朋友们，408块钱。常规节目您看到了428，咱们今天又是直降了20块钱，408，同时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算下来一罐就是100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说现在100块钱，我就说了，外边现在好一点的那个什么咖啡呀、奶茶呀、果茶呀，30多块钱，对吧？一杯。哎，你就买个3杯奶茶的价格，咱今天这一罐奶粉回去喝不好吗？
2: 对，然后说到这个，其实你拿回家去自己也可以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 DIY 一下，你可以做拿铁啦，自己做奶茶啦，用我们这个也是很好的。然后把握住还有最后6分钟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质品相。好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看到，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奶粉，看到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到吗？它浓郁的乳黄色，我们这小勺，对啊，我们小勺是白色的吧，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浓郁的乳黄色，香的不得了。我这个感觉啊，就是像我这个宝宝喝的那个配方奶粉一样的，
1: 哎，
2: 非常棒。然后你看哦，一整勺下去，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什么结团结块啦等等呢，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也好，喷粉也好，技术都特别棒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笃笃定定，秋冬季节了啊，我们多喝一点好的奶粉很重要啊。
1: 是的啊，在言行喝的时候，我刚才也在喝啊，我说哎，真的口感好。我刚刚喝完，我都还给言行说，我说粉质很细，没有那种疙里疙瘩的感觉，而且你都不需要高温水去冲泡，
2: 对，
1: 温水就行，早一杯晚一杯，
2: 对
1: 吧？
2: 我们家现在是这样啊，像这个奶粉的话呢，家里是不断的，爸爸妈妈都是每天要喝。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喝这个的，都没关系的，因为营养在这里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冠身的信息可以和您再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是4.0高蛋白的这样子的乳制品，不是原来的3.2、3.0，对吧？而且加了2项我们的这个益生菌，都是一级的，然后您都可以拍下来问一问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说膳食纤维补充的不够，您的肠蠕动的能力稍微弱一些，我们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包括还有您在意的钙和维生素。

0: 素 D， 我们促进钙的吸收，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呢，您会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一些。嗯，我们也给大家补充进去，同时观众往这儿看啊。嗯，蛋白质每100克27.7克，脂肪含量按理说应该也是要在20多克，但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脂肪含量减了57%还是58%，对吧？
1: 五十多，
0: 哎对。然后包括还有说到了我们的整个的钙含量，您看看每100克含钙啊1239毫克，
1: 对，
0: 为什么称为高钙，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像各种维生素，以及还有像铁锌，我们元素全部都是加进去的。
1: 对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营养成分这么多，特别是什么，今天这个吃口又特别棒，然后关键来讲批次又那么的新鲜，是不是鲁定定了？你看批次拿回去有多新鲜啊？
0: 对，因为很多人会在意说，哎呦，我喝的比较慢，这个会不会临期质保的这种啊？今年5月19号产的，咱们一直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18号。
1: 对，
0: 笃笃定定的买没问题，过年过节送人也没问题。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又是礼盒包装，接下来咱们过节的节假日会比较多的话，如果说有送人需求，咱们今天就多组下订单。
1: 对的，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了，给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送货时效的问题。明后2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不耽误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上一点啊。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3: 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西兰乳业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今天奶粉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中老年观众朋友说了啊，我们现在吃的比较少，大鱼大肉摄入比较少，但是呢，像钙啊，包括还有像蛋白质啊、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我们还是要摄入一些。那每天的这个乳制品是少不了的，怎么样去选很重要哈。
1: 对，今天的话呢，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所有的奶源不叫奶源，应该叫原装进口，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0: 对。
1: 第二点，我们的奶源地是4.0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奶源地，满山遍野，我们是奶牛妈妈的话呢，就休养生息，休息的好了，产出的奶品很高。另外，我们今天高钙高蛋白还有什么？你看哦，一级的这个活的这个益生菌有到2种。另外，我们今天减少了50%多的脂肪，高钙高蛋白不用多讲了。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关心到的，对我们肠道蠕动的，还有到膳食纤维。所以大家放心，批次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啊。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接下来双节将至，走亲访友需要带2罐的，又是礼盒装，满足您送礼需求啊。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是啊，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啊，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啊，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啊。
0: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第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呀、啊，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
1: 嗯，
0: 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啊。
0: 那么七重天酒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
1: 嗯，
0: 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啊，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酒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听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的吧是脆脆的，搿皮下头的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勿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勿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个油呢，也勿是老多，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个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个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个味道。

0: 情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0: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群，就是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0: 那么它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0: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哦，
0: 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0: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0: 对，小于等于一的，
1: 小于1%，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
0: 是的。
1: 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0: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而且配比为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块，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大家的欢迎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0: 是的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哎，
0: 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哦，
0: 还有很多认不出的东西，对吧？
1: 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0: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0: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0: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一根。
0: 从颜色上就都能看到了。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0: 是的，
1: 我们这款
0: 第两则回来，第两则白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你看看，这是今天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0: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不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淀粉含量
1: 100%使用的是猪肉，
0: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0: 大家想想，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的是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又香又实。那么在当中你可以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0: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0: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后，
1: 对的，
0: 口味很超好。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哎，
1: 是的，
0: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这道菜必不可少。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有这个客人来了，我们什么端午佳节。一起来聚会吧，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对吧？
0: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了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400天的老母鸡
1: 我们可以做到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

0: 零添加防腐剂，
1: 是
0: 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1: 是
0: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1: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0: 对，
1: 这边您所先上了啊，零添加药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0: 对，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0: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1: 是的，是的。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0: 五百克，
1: 含量是就不低于五百克的。
0: 对。
1: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天的这个菜单
0: 啊，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嗯，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1: 对对对。
0: 本帮咸草鸡，
1: 对，本帮咸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0: 就这样子，就这样。
1: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0: 对，
1: 四包带回去就是几只这个咸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0: 三百二十几了，就是对。
1: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
0: 红肠
1: 的话呢，大概是在30块30多一点点这样一个价格。
0: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1: 对的，
0: 都要36块钱了。
1: 是的，
0: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那么咸草鸡给大家来尝尝，皮到底嫩。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来来来，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草鸡到了您家中，包括是七重天门店当中，你。就算是自己过来吃，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0: 一模一样的。我们七星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1: 是的。
0: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1: 那么 Q 弹啊，
0: 非常的韧啊，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1: 是的。
0: 另外，我教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教给大家看看。哦，听到了呱嚓呱嚓的声音，咸草在皮能够嚼出来，
0: 像嚼海蜇头吧？
1: 像啊呀。
0: 啊，是吧？
1: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0: 脆，
1: 哎，
0: 加了啥还名叫皮脆肉香，
1: 是啊是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两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0: 是的，
1: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300多毛400块钱了，对吧？毛400块钱了。
0: 对呀。
1: 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0: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1: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欣赏，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依赖肉头的味老老紧，老老紧。
3: 红肠不是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了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辣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辣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个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食。但是到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是吧，跟咸炒鸡帮藕囊中规是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鸡也可以
0: 个叫，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快点问人家落落那个鸡腿同学对吧？快点想吃吃。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水晶皮要脆。那看看我们水晶皮拎出来之后，你看到吗 ？Q 弹可脂肪，而且啊，它皮下脂肪很少。你想想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八菜籽哦，剥皮，你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大家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啊。
2: 其实这个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2: 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2: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同样也是。目前我们的红肠和咸炒鸡大组合，二百多元的这个组合厉害。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七重天没说嘞，潍坊有。
3: 什么地方？
0: 对吧？现在亲戚朋友的地方呢，等俺的亲朋戚戚跳好舞，所以请俺的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子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在里向没米，不敢出来，对吧？
1: 不敢进来，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七重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七重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得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着。今朝子升级版的哈子肉红肠。
0: 对。
1: 36块。
0: 对。啊，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要32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每天当中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我就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店当中来吃，也是他们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1: 对的，
0: 进行制作呢。
1: 对，
0: 这个一来，
1: 关键我们这些产品都是七重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
0: 是的，
1: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七重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炒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表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吃七重天的咸炒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咋做火腿的啦？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然后我们的淀粉还标注清。
1: 是的，
0: 啊，小于等于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于，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
1: 对，
0: 我们低低格
1: 等于纯肉肠。
0: 啊，确实呀，啊，再切开来不拉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不想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得了，得了。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我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好，然后呢，红肠它那个。
1: 我们这个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拆开了摆下口罩。
1: 哎，看你小辰光吃，像搁肠衣一样的小朋友是
0: 俺
1: 老欢喜吃的。
0: 小辰光我就特别吃。
1: 哎，跟这个酱样海带的样吃起来相当香，相当脆
0: 呀。然后非常的薄啊，然后给大家尝尝我们猪肠衣。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然后红肠呢，香，它是那种啊，就是黑猪肉香。非常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敢敢都买不到去了。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时候在店里向去买阿拉吃冬天搿块哈子牛红肠买不着个。
0: 对。
1: 阿拉吃冬天所有产品勿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0: 对啊，对啊。
1: 好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你单独来吃一份我们的咸菜，对吧？朱总帮我来。
1: 78块，我来翻。
0: 78块半只。
1: 我来翻。
0: 然后。通常是36块钱啊，这个一份。
1: 这个不好吃牛腩，来看一看，78块。
0: 78块
1: 啊，就是你讲这一包，就是你讲这一包。
0: 我们今天的是四包，
1: 做四包啊，
0: 半只，
1: 382块，相当于你到门口要382块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
1: 是
0: 吧？一份，
1: 该是。
0: 四根带回去，
1: 搿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店子牛排红肠的价钿，36块。
0: 就是对伐？三十块
1: 行的，好
0: 嘞。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1: 是的。
0: 所以一套组合带回去，四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四包咸草鸡，等于2只嘛，对吧？四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落在八块行钿，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吃冬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是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哎，这十足，记得不啦？还有烧个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那肉的不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的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5: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冬天，吃冬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啊，
0: 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什么啪啪门吧，
1: 闹忙了吧，大刘啊。
0: 对，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
1: 对，
0: 随便带过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四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呢，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是啊，
0: 南京
1: 路金到七家好，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透出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厨师做的特别特别好。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对吧？我们4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268块钱。
1: 是的，
0: 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啊，要将近4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呢，您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头。你看之后，今天早上是不是上海有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猛了，那么屋里向啥么弄地吃吃呢？红肠和弄地吃吃
1: 冰箱里闹够
0: 红肠了，可以弄地吃吃了。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面前。但是切成冷盘的红肠和咸草鸡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有没有咸泡饭，对吧？
1: 鸡泡饭啊，
0: 哎，得一剁起，
1: 灵啊！
0: 一剁起当中啊，弄弄个艾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当中个八叶鸡，哎呦，最好吃了，香满个大鱼肉，对吧？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然后呢，搁这地方挨着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个全家福非要摆红肠，红红火火，年年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搿咋老好吃了？侬下头好把泡饭，下头好把老豆腐，
1: 是
0: 不啊？这个私底下端端，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头是阿落下来了，
0: 对吧？哎，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了，那种中出俗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1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78块一
0: 顿，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四锅加4个五了，都用红肠送啊！
1: 啊，对呀。
0: 下再送不弄一
1: 个，对呀。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吃不大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在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里向没保湿剂，没防腐剂，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的，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味
1: 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都会到呀，
1: 是的，
0: 真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多生产的嘛，
1: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不是工厂，再强调一下，我们中央厨房每天。

0: 定量先出200只鸡。
1: 所以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寻草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啊，今天4只啊，一套里面有4只啊，
1: 四包，
0: 对，四包。
1: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0: 36块，
1: 已经性价比萝卜了，跟我们讲，36块。
0: 哥哥，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拌红肠的这个定价。
1: 今天
0: 我们这个产品
1: 升级了
0: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1: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啊，几十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4根带回去，咸草鸡4包带回家，四包带回去4斤哎，
0: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1: 400多了，
0: 对，400多，
1: 要450多了啊！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0: 是的，
1: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0: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1: 下次来再说。
0: 好的，
1: 来打电话，
0: 大家抓紧。
1: 老朋友，安上1号京东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又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超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盐对了厨房间来讲，两次炒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掉，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
3: 红肠不是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重体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辣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重体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辣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不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球繁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间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元的这个咸炒鸡和红肠的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是想起来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备货不多了，我们以后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我的那些，我下边那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嗯，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
0: 根本不好再
1: 规模缩小，这个不是虾仁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要地道的才好吃。
1: 咦，我讲了对了，老呀，记得吧？近段辰光就讲了，我讲搿十几年哦，交关小朋友实相勿大欢喜吃红肠。哎，阿拉小辰光来都勿欢喜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一眼眼。
0: 用的物事勿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吃东西，真正拿30年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了升级了以后，勿但味道没变啊，味道勿差，外加更健康。
0: 是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更加健康了。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哦，黑猪肉
1: 啊。
0: 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
1: 对。
0: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那嘎，阿拉一粒鸡肉不嘎。
0: 哎，对，没有鸡肉的。
1: 最关键
0: 是啥？没把弄混呛死。
1: 是。
0: 那嘎鸡肉已经蛮好了，你要嘎底粉，对吧？98%淀粉。
1: 为了不嘎个鸡肉，才讲青铜铁市场真正用来
0: 酿的。我是讲底粉的事，阿拉再讲鸡肉的事。
1: 好。
0: 好吧。底粉啊，小于。等于1%，这是第一点，已经很良心了。那别人说了，我淀粉是30%-40%，已经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掺点鸡肉也是肉嘛，对吧？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
1: 是啊。
0: 淀粉小于等于1%，没有加任何的鸡肉，包括不止鸡肉了，什么肉都没有加，只加了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
1: 对呀。
0: 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配料表只有啊，你看到吗？排名首位就是黑猪肉，然后呢，这边也是黑猪肉红肠，写的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这边有您所注意。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吧。
0: 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正正好你一顿或者2顿的这个量，
1: 对呀，
0: 得落得紧的巧，
1: 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不加鸡肉啊，真正经过了2年辰光。阿拉七重天的市场费心费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勿加鸡肉以后，只用猪肉啊，搿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吃过，勿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勿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分啥哈尔滨？
1: 哎，哈尔滨红肠实际上。
0: 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帮侬一开始吃的搿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来呢，外头就是讲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一吃，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我的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鲜嫩搿个口感，
0: 是呀，
1: 搿是老关键。
0: 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啊，
0: 为啥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啊，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帮红肠，眼不正宗了。
0: 但是
1: 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帮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的，就正宗的当中
1: 要
0: 帮红肠，
1: 要帮红肠，
0: 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把牛肉，
1: 是啊，哎，
0: 没错。再拖着啊，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
1: 啊？
0: 什么？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吧？搿真的是红的、黄的，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淀粉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介好？阿拉七重天坚持现做现发，根据定点生产啊，不预早生产的。所以讲，侬吃到手的，侪吃到嘴巴里的，叮叮新鲜， 切成铁红的。
0: 对，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了的杨三元，对吧？侬通通加上镜子，我侬讲搿点色啦，部分已经把我吃脱了。
1: 是
0: 啊，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的，嗯。
0: 然后它要加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说色拉酱特别好吃。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嗯。关键啥个？阿拉搿只七重天红肠，侬自出到七重天饭店里向来，36块一份，搿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勿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背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接了，接了，勿得讲。反正呢，我们来减
1: 少。36块一份啊，搿只价钿，侬自出到七重天饭店能够买得着搿只红肠吃以外，侬停下来个，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个。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没阿拉搿一款七重天哈子肉红肠个。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了，说了四根红肠，4包咸鸡，
1: 对，
0: 每一包的进菜量是不低于500克的鲜草鸡啊，等于是4斤打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侬过来讲，我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咸鸡要78块一份，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七重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个，那么伊拉屋里向个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下。搿下头个油呢，也勿是老多个，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个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个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子肉做，黑猪肉1%个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个味道。

0: 是的呀，
1: 对吧？云朵多好啊！所以这样说啊，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0: 看老南京了，是吧？
1: 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0: 是的呀，来它多少不容易，弄啊，对吧？
1: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搭朋友的辰光，对吧？
0: 蹦擦擦，对吧？
1: 吃饭
0: 啊，吃饭，逢吃吃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1: 是啊，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不快乐哎，错起。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后买的多吧？
0: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没了。
1: 所以讲，如果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吃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侬过来抢位置吧，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0: 是
1: 啊，差都要费用嘛，给他订车子还蛮贵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0: 正宗的
1: 对，我们再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0: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1: 顶
0: 分含量，顶分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1: 第二
0: 配方里向不摆保湿剂，不摆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1: 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
0: 哎，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哈子牛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行都写完，对吧？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口味啊，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哈猪肉，一粒鸡肉勿摆。
1: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背后和组数少了，切一切，好。
0: 好的好的，
1: 切一切啊！
0: 好的好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
0: 哎，
1: 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0: 价钿没有，实际上刚才话有眼个小肉末，
1: 哎，
0: 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眼小肉末，
1: 吃到正宗啊，其他人吃不到
0: 哎。这倒也是，
1: 对吧？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孙子孙女后来移民出国了，回来之后就是大成。今天
0: 啊，
1: 因为啥招待外华侨的嘛，
0: 对呀，
1: 正宗五折的吃上黄菜的。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0: 一粒鸡肉不干，
1: 对吧？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
0: 细，
1: 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0: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

0: 阿拉就是炖了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三十年前上海弄堂的味道。
1: 是的，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的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0: 是的，
1: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炒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0: 是的，
1: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0: 400天
1: 老母鸡作为底料，然后会有食用盐、糖、味精。放心的，没有其他过多的就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
1: 对，
0: 你今天定，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期全是明天的。
1: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当中来，
0: 对的，
1: 能省多少钱？哦，
0: 这个省起来省
1: 大。师傅，跟菜单是咱们自个打哦，对吧？侬要自个弄出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0: 对呀，对呀，哎，打开以后，先看这海草鸡啊。我在海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海草鸡一本是78块，
1: 一份啊，
0: 搿是一本啊，一本个价钿啊，
1: 一本78块
0: 啊，
1: 二斤就4份带回去，
0: 4份啊，相当于4份啊，
1: 4份带回去啊，4份带回去，光咸炒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0: 对呀，
1: 等于说今天咸炒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0: 对呀，
1: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0: 红肠弄了还七重天吃，只有36块，
1: 哎，侬四根了，
0: 一份
1: 啊，4根红肠带回去，
0: 160。更加关键是啥？侬自出到门店里向拿了搿本菜单来点一眼，侬只有辣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1: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炒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神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给你减5元，263。
0: 哦哟，还要加税
1: 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这句话先非常繁忙啊！
1: 是的呀，赶紧安上一号监测中订购，因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0: 打嘎谁动金硬了？
1: 预约呢？
2: 预约，
1: 弄预约好以后，我大概来海三档，提前发货发到你手里去。
0: 哎，谁要椅子哇？阿拉是没上货哇？好吧？
1: 所以说，大家难道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0: 对，
1: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0: 你收到手，
1: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生产日期都是6月9号之后的，
0: 10号，
1: 明天的。
0: 哎，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10号以后了。嗯，10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1: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了第几台菜，在屋里想想吃就吃，对吧？
0: 对。
1: 我们东方顾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叫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哎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呢，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录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3个字，具有非常中华 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呢都会说，哎，我带郑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春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只留几瓶啤酒啊，这镇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到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镇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镇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在400时间和足足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山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上午的3:54，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那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线。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2分03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嘶”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他在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在400时间和90六个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的1分27秒的时间了，备货组处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哎，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哈，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1: 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蒸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污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
0: 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

0: 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呐、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
1: 哎，
0: 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1: 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 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奇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您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啊，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镶，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1: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0: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绣，
1: 没错，
0: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1: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0: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1: 对，
0: 而它的后边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1: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0: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0: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1: 小肚肚就看不见。
0: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
1: 哎，
0: 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
1: 嗯，
0: 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
1: 哦，
0: 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1: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
0: 嗯，
1: 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 是可以搭祥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2: 是的，
1: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2: 对，
1: 你如果穿习惯了祥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0: 你看它的垂顺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垂顺感非常强。
1: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
2: 嗯，
1: 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0: 在这儿，
1: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
2: 嗯，
1: 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0: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1: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3: 祥云纱又名祥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粮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粮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粮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祥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祥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祥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祥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
1: 嗯，
0: 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1: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
0: 嗯，
1: 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0: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1: 是
0: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祥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
1: 嗯，
0: 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
1: 哎，
0: 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 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1: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0: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1: 对
0: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谷，它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它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1: 对，
0: 它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1: 是
0: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1: 小腕子
0: 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1: 没错，
0: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1: 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1: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0: 是
1: 哦，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的特别好。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1: 好，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1: 对，是的，
0: 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1: 对，
0: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很冷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1: 没错的，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1: 外套，
0: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1: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0: 对，现在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看它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1: 对，
0: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1: 这边就有入眼，
0: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的后边呢，后边、
1: 就没有，
0: 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你就把它穿上，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1: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1: 对，
0: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 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1: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跟替的话呢，这是个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0: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1: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0: 6公分，
1: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0: 很苗条，
1: 很苗条。嗯，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0: 算了。
1: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嗯，我们今天用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0: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1: 对，
0: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1: 没错的。
0: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1: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0: 对，
1: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相当透气。
0: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1: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黏，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0: 对，
1: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0: 是真的，
1: 好舒服。
0: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
1: 对，
0: 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1: 对，
0: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1: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往左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哎，真的，
1: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1: 都可以配上。
0: 对，把买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1: 对，
0: 529块钱。
1: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
1: 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130到150的选3X， 170斤左右的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1: 对，
0: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1: 对，
0: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1: 对，我听说的，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
0: 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1: 香云纱的花色。
0: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1: 对，
0: 哎，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混什么的
1: 感？同一个东西。
0: 哎，
1: 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
0: 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
1: 也可以，
0: 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老有气质。
1: 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是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件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绣和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绣和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的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
1: 了，而不是这么宽的。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龟真的太有质感了。
0: 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
1: 要2000了。
0: 1980，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琪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
0: 对，
1: 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
0: 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的，
1: 对的，
0: 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
1: 度。
0: 而且像这种有过目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
1: 最美的一条，
0: 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 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你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1: 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
1: 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裙，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
0: 看到没有，
1: 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
1: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像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的，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出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130斤，
1: 3X码是150斤，4X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
0: 段。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1: 就
0: 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1: 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镶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梁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天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嗯，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哦，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
1: 对
0: 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香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1: 好看。
0: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夜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1: 对，放在这个里面都没问题。
0: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1: 脚踝，
0: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1: 坐着的时候，
0: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1: 高度也是刚好的。
0: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啊，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1: 对，
0: 但如果裙子
1: 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0: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1: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0: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很漂亮的，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0: 太舒服了。
1: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袄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
0: 而且老显瘦了，
1: 对，
0: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1: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条裤
0: 子，就很显瘦。对对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1: 没错，
0: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 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4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1: 还有400元
0: 积分，
1: 哇，
0: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1: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
1: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0: 对，
1: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2件就省150，如果买了4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奇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奇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奇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1: 最后的70块钱、全部
0: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1: 对，
0: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1: 是的，
0: 正宗的香鱼沙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1: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嗯，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1到2件了。
0: 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嗯，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奇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哦、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
1: 对
0: 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香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3: 是。
7: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3: 淡，
7: 哎，颜色有点淡，
3: 有点淡。
7: 但是卖多少那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3: 啊，
7: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3: 对对。
7: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1、2、3、4、5、6，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3: 哇，
7: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3: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7: 有设计感。
3: 对，
7: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3: 对，
7: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3: 是，
7: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3: 哎。
7: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3: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7: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3: 对，
7: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3: 哎，荧光冰，
7: 对，一定是荧光冰，
3: 就像一块冰。
7: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3: 啊，
7: 绿色，
3: 对，正阳绿，
7: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3: 绿色。
7: 它当中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3: 啊，
7: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3、2、1，
3: 哇，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六颗，不是7颗，是44颗。
7: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是说这个水头质地
3: 啊，
7: 必须冰种，
3: 对，
7: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3: 是，
7: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3、2、1，请看价格，
3: 2980，
7: 是5280吗？
3: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7: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3: 好，
7: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3: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 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7: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3: 非常好看，
7: 太好看了吧？
3: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3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7: 哎，还没有结束，
3: 对的，
7: 我们还要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3: 对的，
7: 观众朋友们，
3: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7: 送给您。
3: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7: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

0: 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嗯，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
0: 3980卖给你，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哎，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您就别往上算，别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元。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真是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哎，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好，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0-51-55-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侪高领头侪突出了，葛末前头搿能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戴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戴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特子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也养人个呀。那么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像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也佩戴的，
1: 齐活了。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 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啊哦、更加鲜艳一点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嗯、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嗯、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蛮适合的，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哦、就是大上海的摩登、嗯、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嗯、关键是它个

0: 的叫做一个缘分。
1: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天老廖，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嗯，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嗯，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1: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0: 十几年前。
1: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0: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1: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10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0: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高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浮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1: 水头非常好，
0: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又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1: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0: 对，樱花、
1: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0: 天然的。
1: 满满的开面的 A 货翡翠，
0: 都是真货哈。
1: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0: 加起来71粒。
1: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您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其实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3: 这种好的翡翠蛮特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头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1: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师。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这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0: 光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第一点，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0: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啊！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衣链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0: 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学是什么？
0: 就是假的嘛，
1: 小学的了，
0: 对吧？锆石的，
1: 初中小女孩买那种
0: 的
1: 啊，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嗯，你不也得卖个四五百块钱？
0: 肯定要，
1: 三四百块钱也是要要的。
0: 就是，
1: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嗯，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0: 是，
1: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0: 对，
1: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嗯，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0: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要，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1: 你看看这个颜色，
0: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嗯、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嗯，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嗯，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带在身上了，
1: 冰种啊，
0: 冰种。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0: 不敢想、哎、
1: 我们来看一看吧、嗯、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带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啊、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嗯、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嗯、
0: 好看、啊、
1: 它怎么设计的
0: 对这种花型的
1: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哦、数一数一二三四五
0: 颗左右
1: 六七八九十十颗嗯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0: 有，
1: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0: 对，
1: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嗯，谁可能佩戴过啊、嗯？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嗯、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0: 是的，
1: 有什么颜色？
0: 红
1: 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六颗红色的，
0: 这就是红翡，
1: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0: 没有便宜过
1: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嗯，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0: 是
1: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我拿这边啊。哎，
1: 你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嗯。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个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0: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嗯。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嗯。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嗯，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啊、嗯。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嗯。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没备齐，
1: 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岭头在凸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1: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喜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0: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这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哎呦，
0: 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1: 相对来说吧。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0: 年份，
1: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0: 就是，
1: 但是后面就再就几乎没出现过。
0: 当然了，
1: 反正我是
0: 吸收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1: 冰种，
0: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1: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0: 啊！
1: 我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0: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设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1: 这颜色这绝对让你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501-511-9900。
4: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侪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戴，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戴，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1: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光
0: 明你就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 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啊，
1: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价格也不错。
0: 是，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0: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0: 了。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0: 是，
1: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0: 对，
1: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0: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掉，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1: 你看看这个颜色，
0: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1: 冰种啊，
0: 冰种，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0: 不敢想、
1: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0: 好看、
1: 它怎么设计的，
0: 对，这种花型的，
1: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0: 有，
1: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0: 对，
1: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0: 是的，
1: 有什么颜色， 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红色的，
0: 红翡，这就是红翡，
1: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0: 没有便宜过，
1: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有红，我又要有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0: 是，
1: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不灵不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帮我拿这边啊，
1: 哎，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因为
1: 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0: 光们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价格也不错。
0: 是，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七十一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 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0: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08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我老欢喜，应该有看中啊，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0: 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让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帮我拿这边
1: 啊。哎，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44，
1: 64粒，
0: 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没备齐，
1: 因为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08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洗了老高档，好像啊，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燃家庭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7: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7: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二十四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啊，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3大有益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三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对吧，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三大菌哈，三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嗜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 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盒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盒，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Keep walking, you keep talking, I'll move on, still be talking then.
1: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呛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
0: 个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哎，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导弹的导弹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木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木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 乳糖片球菌以及无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啊，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沤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6盒装是1358。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3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8: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9: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0: 对。
9: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0000亿，我有话要说。
11: 这10000亿他必须得吃。
9: 对的。
12: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9: 对。
10: 您得肚子。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9: 对。
10: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啊。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1: 喝酒吧，
10: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13: 很舒服，
10: 对，很舒服。

我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小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到，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0000亿，10000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的，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
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1万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白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

0: 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是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六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1: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含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4: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5: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6: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再买盐。
7: 是吧？
5: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买三送两，也是搿搭个，
7: 也是搿搭个，
5: 伊拉说要买，我搭个。

0: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吧？它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它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它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为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0000亿。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10000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 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6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
1: 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2: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又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3: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盐。
2: 是吧？就算要跟我同伊拉做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种。
4: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5: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6: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
4: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5: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6: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对了，
0: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一天两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 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两倍、三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象，因为我们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一会儿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两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推荐一款特别的商品啊，我们都知道石斛，也知道这个绿豆，但是这两样东西平常在家里煮，别说是石斛那么麻烦的东西，像我现在你让我去煮个绿豆汤我也不高兴，你要在明火上这么热的去煮的话真的是不高兴的。而今天我们开盖计时，里面又有到石斛精，又有到这个绿豆，而且它的工艺非常的特别，保留了营养，开盖计时非常的方便，价格也划算。现场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9: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天气温度依然是非常高，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暑期当中，所以每到夏季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清暑消暑解渴生津。那么今天在我们胡次方的这个绿豆爽里面，它不但有让我们身体可以得到更多津液的霍山的铁皮石斛，还有让我们身体可以解热生津的绿豆和马蹄。
8: 是的，
9: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很多老人家到了夏季就觉得身体内火特别重，你要把它压下去，每天自己是不是都要熬那个绿豆汤喝？还有小朋友，比如说在夏季大太阳下面打篮球，或者说啊那个有的时候爱吃点油炸的煎炸的食物，那么我们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对于这些食物当中容易上火的这些食材，它可以用绿豆汤来帮我们来清洁，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大家平时解腻解热的这样一个小甜品送给大家。
8: 是的，最关键第一，我们用到的石斛是来自于霍山的核心产区，而且我们是遵循古法防野生的一个种植啊，石斛生长在林间的石上，成天地之灵气啊，古人认为。然后呢，它是《本草纲目》上是有记载的，记载石斛呢，重生石上，茎似竹节，叶如芍药。我们用到的就是石斛的它这个根茎石斛茎。
9: 对的，我们因为石斛的产地很多，但是在霍山陆安县这一块地方的铁皮石斛，它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和地理那个产地，对于我们来说里面的石斛多糖的成分就特别多。如果大家试试看，因为我们今天这里面的石斛全部都是石斛茎，但是跟大家平时搅上去全部都是渣的感觉不一样，它搅上去的胶质感特别的强烈，搅完之后那个渣非常的少，有可能你都可以把它吃下去。那么这就是对，这就是霍山铁皮石斛特有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个绿豆上没有那么甜那么腻的口感，就是特别清爽的帮大家来解暑解热。
8: 是的，首先我们说到了种植采摘，它防野生的一个种植来自于霍山，然后呢它要对原料进行分解清洗，好，原料的科学配比，一个是石斛精，然后绿豆我们里面还放了这个马蹄，
9: 对，
8: 然后做到灌装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再入库，所以保证你吃到的每一碗都是干净的，原料是十足的。
9: 是的，
8: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 今天算下来也不贵，因为一般我们说到铁皮石斛，对吧？它的价格会比较的贵。我们今天呢，180克一碗的乘以24碗，然后呢，市场价是你自己去买的话是381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48，平均到每一碗的价格是10块钱，10块3毛3，就10块出头的一个价格了。
9: 是的，在这个价格里面，除了我们平时可以享用到的绿豆马蹄爽，
8: 是，
9: 还有就是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8: 是的，然后每一个包装上它的信息写的也是非常的全，石斛精在每一碗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看到没有？ 对，不低于10克。然后这个配方的字比较的大，我给大家读一下，它里面是有到这个石斛，然后绿豆、马蹄，加了一些白砂糖，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脂肪含量是零，
9: 对，
8: 蛋白质含量是2.2，然后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45%，开盖了。
9: 对，
8: 哎，我真的觉得你我说到这个绿豆爽，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家里很久没有炖过那个绿豆汤了。
9: 是的，
8: 以前的话家里老人还会给我们炖那个什么绿豆百合，但是现在邱老师炖了，哎，
9: 太麻烦了，因为炖绿豆汤啊，就是一个你的时间一定得久，
8: 我到时候给大家看啊，
9: 否则这个绿豆里面的营养成分炖不出来。
8: 对，
9: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绿豆汤你炖完之后就变成绿豆沙了。
8: 对呀，家里一般都是破皮的呀，
9: 破皮变成绿豆沙，烂糟糟的，对吧？然后喝的时候
8: 是
9: 那个绿豆皮浮在上面。
8: 对，
9: 我们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啊在学那个就是草本植物的时候啊，就提到绿豆的熬煮方式是什么。第一个，绿豆不能变成绿豆沙，必须是颗粒完整，因为一旦变成绿豆沙，它里面很多的植物营养成分就被破坏了。而我们今天绿豆都是一颗一颗颗粒粒的，
8: 我再给大家先找绿豆啊，
9: 颜色是完全已经炖出来的。那么这种火候和炖出来的绿豆，就正好可以帮到我们起到绿豆真正的它的营养。对于我们
8: 家里要做这样，
9: 对，家里你做不到。我们
8: 从来绿豆沙都是破皮的，就是那个绿豆是破开的那种，所以刚才邱老师跟我说破开就不行了。
9: 破开以后你只能吃到绿豆沙，就里面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要绿豆帮我们解很多，比如说鱼蟹啊，
8: 是
9: 啊，油炸食物的解腻啊，或者说我们酷暑特别热，身体上火的时候要灭这个火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你看一粒粒都是绿豆，但是咬在嘴巴里都是绵软的。所以只有在我们特定的加工的环节才能帮大家做到这一点。
8: 它是控制火候的，专业的去熬煮的。
9: 是的，而且里面的那个石斛同样也是，你看到的是原生态的石斛茎，但是这样的石斛茎如果没有把它炖煮到位的话，你咬上去是硬的，
8: 对的，
9: 胶质感是出不来的。
8: 对的，
9: 我们这个你咬上去里面的那个胶质是马上就往外溢出，然后一会儿你就可以搅到只有一点点渣的感觉，把它吐掉。
8: 那我来尝一下啊，反正每一碗的话，它保证石斛茎是大于等于10克的。
9: 对，是的。是不是每一颗绿豆都是绵软的？我们不用做到绿豆沙的状
8: 态。里面白色的是马蹄，
9: 对，
8: 一个一个马蹄，增加了它的这个爽脆的口感。
9: 所以我们的汤色是清亮的，
8: 好好吃，
9: 不是浑浊的。
8: 我小时候最讨厌吃绿豆沙了，家里煮我是不吃的。我问了龙姐，哎，今天这个绿豆好好吃
9: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绿豆沙也好，绿豆汤、绿豆饼，你即使很多店里面买的那个绿豆汤，它都是那个已经破皮的。已经变成那个浑浊的那个状态，而我们今天是完全遵从我们那个调补的这种古法熬制方式，每一颗绿豆粒粒分明，就是
8: 有石斛了，又找到石斛了，
9: 都是绿豆完整的状态，但是营养成分全部给你保留好了。
8: 是的，而且那个甜度啊，一开始我看到里面不是放了白砂糖吗？
9: 是的，
8: 我真的很担心这些东西做得很甜很甜，变成一个很齁的一个甜品。但是它的甜度就真的是一点点，应该只放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9: 对，
8: 恰到好处。
9: 是的，我们这个只是稍微盖掉一点绿豆或者是那个里面的苦味，
8: 就稍微让它有点味道，
9: 对，不是那个非常大的那个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就是营养比例上面也是非常的好。关键这里面所有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吃的时候有硬啊、难吃啊这种感觉。
8: 对，
9: 那关键是营养成分给大家保留的很好啊。
8: 尤其铁皮石斛我本来就蛮喜欢吃的，它有那种黏黏的胶质。
9: 对，
8: 绿豆呢是我从小不爱吃的，哎，没想到今天煮成这样。我本来你跟我说它不能破皮，我想完了不能破皮的绿豆那得多硬 啊
9: 对吧？
8: 没想到那么好吃。 绵软的，
9: 对，
8: 带有点 Q 弹的感觉。
9: 是的。
8: 然后马蹄就不用我说了吧，爽脆爽
9: 脆的，
8: 脆脆的，所以你咬下去的口感又有胶质的，
9: 哎，
8: 又有绵软的，
9: 是的，
8: 又有那个爽脆的，然后又不会很甜。因为前面我还在想，哇，好尴尬的时间，我刚刚晚饭吃的很饱，我想这个这么大一碗，我肯定吃不下去的，没想到那么好吃啊，吃到我停不下来了。
9: 对，而且我们想接下来不是要开学了吗？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中餐，如果中午饭吃的是油炸类的，比如炸鸡啊。那个
8: 我们也经常吃
9: 炸排骨啊，
8: 大人也经常吃
9: 这些油炸食物，你要去解的话，那绿豆汤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8: 那吃辣的是不是也能靠它解一
9: 解？对，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酷暑，因为马上就是开学之后体育课，对吧，天特别热的时候，小孩满头大汗，哎，这时候你给他书包里面带一碗，然后在课间的时候吃掉，就身体里面这种热他马上通过像绿豆爽的这种方式给他压下去了。还有很多老人家错峰，马上开始要出去旅游了，
8: 对的对的，
9: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天还是很热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关照，就像这样一杯绿豆爽，关键我们有绿豆当中帮助我们的成分都保留得很好，不是普通的绿豆汤，绿豆的绿豆沙，所以大家试着来买一下。
8: 哎，
9: 这里面无论是石斛，今天这价格你买石斛可能就不一定买得下来，因为毕竟是霍山的铁皮石斛，但我们今天在霍山铁皮石斛的基础上，还有那么好的绿豆的熬煮工艺，再加上马蹄，都是夏季特别好的解暑饮品。
8: 真的，在家你可以倒在碗里，像我这样子吃。然后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或者给小朋友放在这个书包里的时候，对吧？我们有那个自带这个勺子，
9: 是的，
8: 就直接开盖计时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太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节奏了。
9: 对，
8: 家里的话，现在真的没有人。很少吧，去炖那个绿豆汤都没人炖了。
9: 是的，
8: 你还要再去做这个石斛精，还跟它把绿豆煮在一起，还要里面加上马蹄，你这三个原料你去洗一洗切一切，已经很复杂很累了，还要去看那个火，一不小心你就容易把那个绿豆煮破皮。
9: 对，是的，
8: 那煮破皮的话就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
9: 家里面如果煮绿豆汤，你是不是就是要么用那个电压力锅，对吧，要么就是
8: 明火呀，
9: 无火烧开，
8: 要么插电的那种
9: 明火慢慢炖。但这种炖煮的方式都会把绿豆皮给破坏掉，所以在破坏的过程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意味着那个消失很多。
8: 是，
9: 所以今天只有在我们高压密闭的这种状态下，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把里面的营养熬煮出来，
8: 专业设备，
9: 同时把绿豆可以做的绵软 Q 弹。
8: 是的，它专业的设备一定是算好什么样的火力，什么样的时间，
9: 什么样的压力，
8: 恰到好处的。
9: 对，是的。
8: 而且接下来秋老虎来袭啊，我们上海人都知道的。即使现在是过了立秋，然后到了这个秋风过后，还会再稍许热一热的。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解热解暑气的这样的一个餐后小甜点。
9: 所以现代人的饮食已经不是光是吃，而是要把里面的好的东西精华给吃到，
8: 对的，
9: 才算对我们有帮助啊。
8: 对的，而且它又帮我们精简了时间，食物的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是水，然后石斛精、绿豆、马蹄、白砂糖，没有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脂肪含量还是零，所以我觉得把它当做早餐其实就加入，不是说早餐只吃它，
9: 哎，
8: 你可以在早餐当中加入它，
9: 是
8: 午餐、晚餐，包括宵夜，你实在有点饿了，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吃上它，
9: 对，
8: 包括家里的酸奶也可以跟它，比如说你把它这个撩出来跟酸奶拌一拌，水管水喝。都可以的，今天算下来每一碗只要10块钱，新品首发啊！市场参考价，这个24碗这一箱是381.6元。
9: 对，
8: 东方购物今天是248，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9: 对，
8: 就这么一箱24罐，家里人分一分，包括接下来中秋节家宴的那一天，
9: 对，
8: 每人来上一罐。
9: 是的，因为中秋节一定会吃鸭子、烤鸭，一定会吃大。
8: 哎，以前还有那个，
9: 对吧？
8: 你知道吗？他们把绿豆跟老鸭煮在一起，老鸭绿豆汤也是一种煮法。
9: 绿豆汤，
8: 所以绿豆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9: 是的，
8: 再加上了我们的石斛精，
9: 对，
8: 这么高端的东西和我们的绿豆、马蹄这两个比较常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专业的煮炖啊，炖煮才达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9: 所以我们说啊，接下来无论是出行的旅游时候带在身边，还是小朋友可能那个上学之后，
8: 可以，
9: 或家里面有老师，对吧？你家里的白领办公室里面，
8: 对的，
9: 包括我们说青青说的中秋家宴的时候，一人一碗作为甜品，
8: 是
9: 都特别的合适。
8: 对的，然后我们的批次的话，我现在现场全部都是在8月10几号、17号的一个保质期，
9: 对，非常新鲜。
8: 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干燥的就是阴凉处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在冰箱，
9: 是的，
8: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15391900。
10: 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9: 容器
10: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9: 对，
1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11: 一壶很多了。
9: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10: 好金贵。
9: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9: 哇，对，
10: 多少啊？
9: 对，
10: 这是价值千金啊。
9: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12: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3: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12: 外头，
13: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1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3: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8: 胡次方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我们的石斛绿豆爽。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哎呦，很清凉，
9: 对，
8: 很好吃，
9: 是的，
8: 很解口渴，也解体渴。最早的时候呢，我家里吃过那个就是铁皮石斛，它干的时候是叫那个风德嘛，对吧？
9: 哎、
8: 干的要去泡发，要去煮。后来呢，我们网上去买过鲜的，好嘞，还没煮放坏了，来不及煮，煮煮很累的呀。后来拔发拔发就瓦特了，因为它身上蔬菜会腐坏。
9: 对，
8: 所以呢，你无论怎么样去弄啊，家里总归是很繁琐。渐渐的，我们家里就不吃了连绿豆汤今年夏天也一次都没有煮过。以前我记得夏天的话都会煮一些什么绿豆汤啊解解暑啊。现代人是越来越懒了，如果能够就是买到好的产品，就懒得自己去炖煮了。
9: 对，因为你自己炖煮的话，确实就是说你只能满足一个普通的饮食。
8: 对的。
9: 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是把绿豆和石斛，包括我们的马蹄当中的营养成分，要给你煮出来。煮出来的情况下还要保留好不破坏。所以你看我们待会儿那个就是如果你自己买回去吃，你会发现首先我们的汤是非常清亮的，
8: 对的，
9: 然后我们的绿豆都是粒粒分明的，但是这粒粒分明的绿豆你咬下去都是绵软 Q 弹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才能把绿豆当中的营养给保留好。那么我们现代人特别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处于酷暑期间，我们不但外面的酷暑会影响到我们，我们身体因为经常吃油炸的、
8: 对
9: 高蛋白的这些食物，也会产生很多的热。所以，我们今天的马蹄绿豆，包括我们的霍山铁皮石斛，一方面帮这些热要给它清一清、解一解，还有就帮大家来生津，让你的津液更多的生成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去濡养保护我们的脏器。
8: 尤其有些菜肴，你吃的很咸
9: 是
8: 很油。油炸的又非常的辣，哎，你吃完这些之后再来吃一碗这个石斛绿豆爽，我这个已经其实剩下了三分之一了。每一碗呢，我们是180克，然后包装上也写得很清楚，里面的石斛精是大于等于10克。
9: 对，
8: 这一碗的石斛精都给我吃完了，待会儿我再给大家开一罐啊。然后绿豆的话呢，我们是专业的一个炖煮，所以绿豆它是没有破皮的，还没有变成绿豆沙。但是那个绿豆的口感又是极其绵软，
9: 是保留好它的营养情况下，我们是绵软 Q 弹。
8: 是的，
9: 你可以来试试看。
8: 是的，我把这个放
9: 上面。所以你想啊，我们现在其实在外面经常吃大餐，经常吃油炸烧烤， 火锅辣的刺激的，你就需要这样一份食物来帮大家解一解这些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啊。
8: 一打开盖子哦，
9: 全是铁过三铁皮石斛，
8: 对，铁皮石斛已经是出现了。刚才邱老师说到这个饮食啊，像我们家不是最近小孩子放暑假，好嘞，我妈妈早饭你知道每天买什么了？大饼、油条、鸡蛋糕，
9: 对，
8: 我刚能说吗？哎，我先放进，我放进去啊。嗯，这个东西是好吃的，但是是很油的。然后我本来嘴巴了，我逛五百车，好了，买来了油炸的就吃了。小朋友们看到炸鸡，
9: 对吧？
8: 啃什么鸡什么劳，哎呦，都吃。那我也跟着吃，好了。但是吃归吃，我们解决了这个食欲啊。可以来一些更健康的，哎，
9: 是的，
8: 邱老师吃好那种油炸的，吃点这个，
9: 那当然，
8: 心里也没那么罪。
9: 我们今天里面的绿豆里面的营养被保留好之后，对于我们油炸、烧烤这个应季的时间给到大家。
8: 是，
9: 您吃完之后来一杯我们这个绿豆爽，无论是从身体内部去解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从我们口感上面解除你那个黏腻的、油腻的这种感觉，都特别好啊。
8: 是的，这个里面是。一碗新的里面那个铁皮石斛了啊，
9: 满满一碗
8: 石斛精，对的对的，每一碗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9: 对，
8: 像这种我用手啊，
9: 这个石斛精
8: 你自己去买新鲜的，或者去买那个风斗，就是铁皮石斛干的去做都不方便啊。
9: 对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霍三的铁皮石斛，第一个它没有那么粗，
8: 对，
9: 它寸。短的就是那个寸金的那种状态，哎，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胶质感特别多，
8: 对，
9: 你别看这一根根啊，青青刚才放在嘴巴里面嚼完之后，这个胶质是蹦出来的，就是非常多的出来之后，然后那些渣你都可以吞下去。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之后，你一嚼就是胶质感满满的状态，
8: 是的。然后我再盛一勺多一点的，你看一下这个绿豆，
9: 都是一粒一粒的，这个水都是清亮的、透明的，没有那种沙在里面的。
8: 为什么？看一下水啊，
9: 因为它没有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这个水、这个汤，你就是拿来解的，所以你吃完大螃蟹之后喝一碗，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绿豆爽是非常应季，一个应季是现在的气候。我们还是热，
8: 炎热
9: 还是燥，我们需要来解这个暑，同时要生津液。你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去查绿豆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食物的，它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有帮助的绿豆爽，马蹄绿豆，特别是加了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在这其中，一方面清洁，另一方面帮大家滋养。
8: 是的。所以这一碗的话，今天算下来是十块出头，
9: 是
8: 十块三毛钱，然后保质期呢是12个月，这样子的是24碗，你全家人要喝的时候直接打开就能喝，
9: 对，
8: 你外出携带带起来也非常方便，
9: 是的，现在因为有很多小吃店里面都会给大家买绿豆汤，但。

0: 我们今天这个可不是你小吃店可以买到的绿豆汤，
1: 加了石斛精的，
0: 对，因为我们熬煮的方式，首先跟他们就是不一样的，他们就一个大锅在那里炖到，反正反复的炖，你拿回去之后里面就是沙，
1: 对，
0: 就是绿豆皮和它推开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它里面会给你放霍山的铁皮石斛吧，连铁皮石斛未必都会放，对吧？
1: 就算放一颗，两根你找都找不到，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今天
1: 打碎了放在里面，你也看不到，
0: 哎，
1: 但我们今天直接放的是这个呢，铁皮石斛。
0: 石斛的这个石斛的茎，是这个根茎，可以看到吗？
1: 铁皮石斛茎啊，你完全能看到。
0: 是，
1: 每一杯里面是十克，我们不是一百克里面有十克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碗里面就有这样子的十克。
0: 对，一碗是180克，其中有十克就是我们的石斛茎。
1: 对，是的，所以你一打开自己就能看得到，一吃就是胶质感满满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既能清热解暑，又能帮大家滋阴清补。
0: 对，关键两个字好吃，这些东西如果你说。
1: 再有营养再怎么样，你做的不好吃没办法呀。
0: 是的，
1: 没想到这个搭配在一起啊，那么好吃。对，是的，所以我们说绿豆是不稀奇啊，但是我们今天做成霍山铁皮石斛的绿豆爽，那就不一样了。
0: 对的，
1: 真的值得大家回去试试看，喝喝这个清凉的绿豆水，同时吃吃这个
0: Q
1: 弹绵软的绿豆，哎，这种口感可能你以前都没吃到过啊。
0: 是的，而且现在节气上吃这个正好非常的合适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像九月份、十月份要出去旅行的，你也可以带上它啊。这个季节的话，真的太需要它了，常温就能够保存，你也不用沾这个冰箱的这个空间。好的，现在流水间给大家订购，每一箱是24万带回去，好吧？然后扫码订购呢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00。
2: 中国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 孕育石斛的天堂。
3: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

0: 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
1: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2: 哦，
3: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
2: 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它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4: 哎呦，这个真的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对于便捷的追求了。然后我一直在跟邱老师说，我今年家里是没有煮过绿豆汤的，前两年还煮过，现在是真的不高兴煮了。
2: 是的，
4: 首先第一明火是不高兴煮的，很热。好，第二我家里有那个电动锅的，我这个电动锅已经囤了大概两年还没动过，我以前还高兴煮那个银耳，我现在连银耳也不煮了，所有的银耳全部买的很贵的银耳全部放到那个发霉烂掉扔掉了呀。
2: 我想通了，我刚刚做问题太麻烦了，不做不做都不做，都不吃了。但是后来想想呢，这些东西老祖宗遗传，哎，这个留下来的是好东西。那今天呢，我们的胡次方帮我们解决问题了呀。
4: 是的，
2: 帮你熬好炖好煮好了，你只需要打开盖，就能够立马吃到石斛绿豆爽。尤其是这个绿豆啊，你没有破皮，没有变成沙，它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了。
4: 对，是的，其实绿豆。 汤不稀奇的，很多现在的那个小吃店冷馄饨什么都会给你来一份，很大的一桶，对吧？但是你去看一看，它就是绿豆在那里熬，很多的水，然后这个水基本上都已经浑浊了，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胡次方的绿豆，绿豆爽里面的水是清透的，
2: 对的，
4: 颜色跟我们平时买的都不太一样，
2: 对的。
4: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留它绿豆当中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成分，我们的绿豆一粒一粒都还是完整的，没有变成沙。 因为我们没有破坏营养成分，所以你可以吃到绿豆当中绵软那个 Q 弹的这种口感。这个平时你吃下去应该都是那个沙沙的、烂糟糟的这个状态，所以不同的状态意味着它营养保留的层级是不一样的。关键我们不只是普通的绿豆沙、绿豆汤。 我们今天加了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去查一查外面霍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为什么？因为在现在又热，暑热又高，燥气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需要大量的津液。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身体的津液都在减少。
2: 对的。
4: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帮大家清暑解热。 另一方面还是要让大家去清补生成津液，所以今天我们的绿豆爽里面这两个方面都给大家考量到，而且做到，既帮大家清洁，而且真的解到位；另一方面又帮大家清补也补到位。那么这样的绿豆爽，您从以前如果没有吃过，今天可以试试看。而且我们里面每一个铁皮石斛茎。 你都可以肉眼看到，你去嚼一嚼，那胶质感就蹦出来，
2: 对的，
4: 没有那种觉得要硬咬咬到牙齿疼、嵌在牙缝里面才嚼出胶质感，没有，我们可以嚼出来，而且嚼完的那个渣，你几乎可以把它吃下去，它几乎就没有那种很粗的那个纤维的感觉。
2: 你看，
4: 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爽的颜色，对的，是不是清亮的？我把刚才那个汤啊倒在这个杯子里边，是不是清亮的？对吧？我们没有那种浑浊的那个渣在里面，水就是水的这个状态。所以像这种绿豆汤，你在平时家里面熬是熬不到味的，你即使用那个大的那个锅去煮，也不可能煮成这个样子，它一定是浑浊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 我们的那个胡次方的绿豆爽，真的是从我们清补和清洁的角度去考虑的，用大的设备、大的工艺、好的工艺，才能帮大家把绿豆当中的营养保留下来，同时把。 霍山铁皮石斛的营养给你注入进去。
2: 是的，然后呢，你看，这就是我们一碗里面的这个石斛精。刚才我吃掉一部分啊，每一碗的话，反正写的很清楚，是大于等于10克霍山的石斛精啊，根茎的茎，看到没有？然后它煮的这个程度刚好是。
4: 胶质感满满的，然后你充分的咀嚼，那个渣啊，你要吃不下去的话，你就吐掉。但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的咀嚼就可以了。对，是的，我们所以今天实打实的原材料都在这其中。
2: 对的，
4: 而且我们用了不同的工艺去做它，所以在现在暑期和那个秋季交接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叫又热又燥，
2: 对，
4: 又干，身体里面的火又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既需要像绿豆马蹄这样帮你清洁的能力，同时也需要

0: 破山铁皮石斛给你带来的滋阴的清补的能力。
1: 接下来九月份十月份出去旅游，其实你在户外时间长了的话也是很热，这个季节还是有一点暑气的。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带上它随身携带，对吧？我们是开罐计时的，这样打开就能喝。因为你有时候在一些旅游景点，可能一下子你很渴的时候，或者你吃了辣的炸的时候，你买不到你想要买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小甜品。而我们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0: 是的，
1: 完全不甜。甜度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因为我很怕吃非常甜的东西。
0: 对，
1: 而它的口感的话是刚好合适。
0: 对，
1: 然后这个绿豆呢它又是绵软的，因为我一开始担心说啊，这个绿豆没有破皮，没有变成绿豆沙，会不会很硬？没有，它的绿豆是这种软软的，然后你吃了你就知道了。白色部分一个个小方糖一样的就是我们的马蹄，所以里面只有三样好东西哦，石斛精、绿豆、马蹄，然后加了一点水，加了这个白砂糖，没了，这就是我们的原料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啊，所以啊，在这个季节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自备的小甜品帮我们自己解暑、
1: 对，
0: 解渴、解热、解燥，对吧？同时把滋阴我们身体的清补的那个力量给你带回来。
1: 是的。然后呢它的脂肪含量还是零，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追求啊。全部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现在现场的话是8月17号的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是12个月，
0: 对，
1: 常温就可以存放。24款你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分享。
0: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给他吃一吃，因为小阿拉老早小朋友上街吃头啊、白子啊，对吧？
1: 对啊，
0: 搿辰光肯定要吃点绿豆汤。
1: 对，
0: 但是如果绿豆汤没煮对，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原来我们家里以前喝的还白煮了，
0: 对，
1: 肥咸不煮了，白费功夫。
0: 包括我们现在小朋友在空调间里面，这种情况少一点了。但是开学之后你就架不住，对吧？各种各样燥啊、热啊，外面的酷暑对它又有影响，所以家里面备着，老人家也不要花心思再去熬煮，对吧？家人享福，你自己遭罪。我们今天谁需要，只要开罐就能吃，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么好的既能清补又能清解的绿豆爽给补充起来。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下单就可以了。市场上您自己去买的话，这么一箱是381.6元。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248元，平均的每一碗只要10.33元。低于市场的这个价格。
0: 对，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霍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你都未必能吃得到、
1: 真的，因为无论是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还是你外面去买这种干的，
0: 对啊，
1: 铁皮石斛这种干的风斗，价格都会非常的贵。今天平均每一碗10.出头，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这个壶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啊，
2: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哇，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这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5: 外头，
6: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 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1: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嗯，石斛、绿豆，然后马蹄，三样东西你自己去煮多少时间？
0: 对，
1: 什么样的火候才能够煮到石斛软糯了，有胶质了，然后绿豆呢不能破皮开花，你说这怎么煮法？嗯，什么东西先放后放？好来，我这个完全搞不清楚，对不对？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那么麻烦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胡志芳在我们的那个六安县，他是有自己的那个铁皮石斛的来源。嗯，所以霍山铁皮石斛在外面一克是多少钱，大家可以去查。嗯，我们今天单这个一罐里面
1: 九大仙草，我记得对吧，
0: 十克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十克，
0: 这个价格已经超值了。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特有的工艺，让你真正能够吃到绿豆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马蹄中的营养成分。在我们现在这个酷暑燥气来的那个时间，您用这样的饮食去对应正好，所以家里的孩子也好，家里面可能有做老师的上班族也好，即使在办公室里面的白领，天天在空调间扶着的，你都可以把它做一个小甜品、小零嘴，做一个代餐来吃，因为里面不但营养丰富，更有帮我们清润清洁的好食材。
1: 嗯，是的，所以今天每一碗算下来是10块钱，然后很方便，想吃打开盖子就能吃，而不是说以往你说哎呀我吃个绿豆汤，还别说放石斛呢。嗯，你要去煮吧，无论是明火电炖锅，你都要花一定的精力。今天煮你不可能煮一碗，你可能一般我们都是煮一锅。
0: 对呀，
1: 说不完是倒掉好还是放明天隔夜好。嗯，现代人讲究了，毕竟隔一碗隔两碗不太想吃了，对吧？
0: 现在绿豆其实它就是抓一把，这一把你比如说烧绿豆汤或者做绿豆粥的时候，
1: 我浪费这些煤气去煮这一碗吗？
0: 对，你这个量不够的呀。我们今天这个绿豆是真正帮你把里面营养成分煮出来，关键不是绿豆，因为绿豆大家都知道不稀奇。嗯，这个是附加值，我们今天值钱的是我们。

0: 所以我们
1: 脂肪含量还是零，咸度就是一点点，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哎，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过筛石斛菌好不好？大家回去自己会嚼，嚼的时候你吃到这个胶质感，你就知道了，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跟绿豆一起搭，也是符合我们现代人饮食特点的，因为大家平时爱吃小龙虾、
2: 对
0: 烧烤、大闸蟹、烤鸭、烧烤，那个就刺辣的、刺激的。你吃完之后你得为身体里面考虑一下，我们古人就把食物分成几类，其中像绿豆这一类它就帮你在解，所以像小朋友到了夏季，以前我们说一定要喝点绿豆汤，
2: 对，
0: 为什么？因为或者说
1: 以前呢
0: 也需要
1: 还没空调的时候、那逼着你喝
0: 对呀，
1: 绿豆汤
0: 是的
1: 解暑，现在不一样了，对吧？天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有各种各样的冷饮吃，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直播，再为您来总结一下，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霍山核心产区的一个石斛，然后我们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所以我们得到的石斛精特别的赞，它是你看北纬31度这样的一个核心产区，然后我们工艺也很好，对吧？首先仿野生的一个种植，然后原料的清洗，科学的一个配方灌装，然后到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才会成品入库。到了我们东方购，我们还会要对它进行一个质检，
0: 是的，
1: 才最后放放心心的到您的手上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平时大家也有吃石斛习惯的，您算算您吃石斛的代价是多少，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好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对的，
0: 整整10克放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1: 看看，是，
0: 而且在这样的好的一个主材料情况下，我们再加上我们特有的技术，把绿豆给你熬煮出它的营养成分，没有破坏，所以到了夏季，无论是老少还是出门旅行、上学，在办公楼里面办的那个上班的白领，都可以拿它做一个很好的下午茶的食品啊。
1: 是的，绿色的一段一段的，就是我们的石斛精啊。石斛精你自己去煮，要煮成这样，无论是买仙草，买石斛那个铁皮风斗，哎呦，自己煮煮真的是非常的费功夫，很麻烦。
0: 宽煎久煮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帮你炖煮到胶质满满。绿豆呢，一定是不能开花的。然后里面再加上了这样的一个马蹄，包括它这个汤水，哎，我们再把汤水要么倒在。我来，我用勺子啊，再放在我们那个透明杯子里面看看。
0: 对，
1: 来，我从这里盛出来，我们这个汤水看一下，看到没有？
0: 我们就
1: 是清透的，
0: 我们就这种清透的汤水啊，没有那个杂质的。这种水的颜色正好就是把绿豆的里面的营养给你煮出来了。
1: 对，
0: 但煮出来之后它没有成沙。
1: 对，
0: 不是那种烂糟糟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所以像这种绿豆汤才能帮大家做到清洁。
1: 对，你先吃里面的料，然后最后把这个汤喝掉。
0: 对，
1: 非常的解腻，解暑。
0: 是的，
1: 尤其说到这种油炸的，我就以我家为例好了，我妈天天大饼油条吃饭糕。
0: 对，
1: 我说你油炸少买，但是她买了之后我也忍不住，人嘛总归是看到这种糖油混合物又是油炸的都要吃呀。包括我们同事啊，前两天我们那个美女导演跑到我们那个化妆间叫了那个外卖炸鸡，一看我一点都不饿，我就是嘴馋了。你人就是可能有那一刻会馋这些东西。
0: 对，是的。
1: 好，那这些东西不健康，你也知道它不健康，是垃圾食品，等你吃下去之后怎么办呢？哎，我们用这个石斛绿豆爽，
0: 对，
1: 去解解腻，
0: 哎，解腻解油，同时解
1: 身体
0: 里面
1: 的负担，
0: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那个汤，你吃的火烧火燎、油油腻腻的时候，
1: 是的，
0: 喝下去那真的就叫一个字爽。
1: 哎，所以有些东西吃了很上火的，吃完也能吃吃
0: 它。那当然，古人早就分好了，有的东西它就是高蛋白、高就是高脂美味的。另一方面，就高脂美味的食物之后，你身体里面负担要靠有些食物来帮你清减一下。那绿豆水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吃的不是绿豆水，我们的绿豆汤已经把它煮开花了，煮得烂糟糟了，所以它那个清洁的能力就下降了。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里面，第一个有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阴，
1: 是的，
0: 帮大家来做清补，同时用我们特别加工的绿豆的方式，让你吃到 Q 弹绵软的绿豆的同时，它这个水就是能帮大家来清洁的，所以既能让你的那个嘴巴享受到清爽的感觉，身体里面又能帮你解除很多的负担。
1: 对的，所以你看每一口里面都吃到了石斛精，吃到了绿豆，还有这个马蹄。
0: 对，
1: 然后每一碗的话呢，我们答应哦，石斛精是大于等于10克的，
0: 对，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是的，
1: 只加了点水。

0: 加了点白砂糖，哎，能量方面脂肪只有零，
1: 是的，
0: 蛋白质是2.2，所以呢，你吃下去之后，作为餐后的一个解腻的小甜品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是花了一份清补的钱，
0: 是，
1: 同时增加了另一份清那个就是我们清解的这个食材，
0: 关键还免去了我们自己去清洗，
1: 是，
0: 自己去炖煮，这些是都不需要了。然后我说了嘛，你一煮一大锅吃不完怎么办？你明天再煮吗？后天吃隔夜的吗？
1: 肯定不能。
0: 我们今天一碗一碗，每一碗是这样子的，180克，
1: 对，
0: 打开就能吃。
1: 是的，
0: 外出还可以携带，
1: 哎，很方便。所以你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0: 对的，
1: 或者小朋友真的是带到学校里面去，
0: 对，
1: 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也会配勺子，对吧？吃完之后，
0: 勺子都给你配着
1: 的，您这个身体里面各种火。各种油腻，才能帮你解压下去啊。
0: 是的，新鲜的批次，像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都是8月17号的，然后您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放心的囤货，一箱是24罐，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这一箱是381.6元，东方购是全新首发248元，扫码下单呢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43，然后您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平均到每一碗10.3元。
1: 是的，这个价格买货三铁皮石斛都未必卖得到啊，毕竟我们有10克的货三铁皮石斛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电话订购02153919000。
2: 处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3: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记述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满目。
0: 好，最后一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是胡次方的新品首发，24碗248元。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是381块多。
1: 对，是的，关键是现在暑热还在，燥气又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我们的霍山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滋阴。同时让我们的绿豆马蹄来帮大家消消暑，
0: 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这个石斛，我们是霍山的石斛，而且用到的石斛精，并且每一碗的石斛精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每一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白砂糖只加了一点点，就一点点的这个甜度，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常温就能保存，开盖即食，
1: 是的，所以特别方便啊。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你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000。
4: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4: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1: 对，
4: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5: 一壶很多了。
6: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4: 好金贵。
6: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4: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6: 哇，对，
4: 多少啊？
6: 对，
4: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6: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7: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8: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 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9: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8: 以补肾建厂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厂。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
1: 现在暑热还在，嗯，燥气又来的时候，
0: 对的，
1: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藿香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滋阴，同时让我们的绿豆马蹄来帮大家消消暑。嗯，
0: 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这个石斛，我们是藿香的石斛，而且用到的石斛精，并且每一碗的石斛精的含量是大于等于十克，每一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白砂糖只加了一点点，就一点点的这个甜度，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常温就能保存。开盖计时，
1: 是的，所以特别方便啊。嗯，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90。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是到了秋天，秋天的养生特别讲究是要养阴润燥，那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这档是特别好的品牌小鸟的印尼原装进口的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小鸟品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可以说首次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的组合。而且本身它是不需要挑毛的，也没有任何比如说什么漂白呀刷胶，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它这个唾液酸的含量也是非常之高的。今天我们是赶在中秋之前，您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有特别好的选择。嘉宾也是为您邀请到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秋季，您是不是感觉整个身体干得不行，皮肤上面都可以开始已经起皮屑了，然后还有很多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有些有那个要结婚的那些啊女性们，对吧？对自己的那个状态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宝妈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储备。所以我们说燕窝当中的营养成分，它除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里面含有的水溶性的蛋白质比较高之外，
0: 对，
1: 它最主要里面还有一些特有的营养成分，是我们其他食物当中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每次在吃完燕窝之后，大家觉得那个润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0: 对，
1: 那么这也是因为它特有的营养成分带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现在条件也还可以，或者说有那些有备孕打算的，或者说有些生宝宝打算的，燕窝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食物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其实对于在我们这边一直特别热销品质很好的小鸟品牌的燕窝一定是不陌生的。如果您还觉得如果是买之前那种燕盏价格是有点贵的话，今天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没有保留到这种燕盏形状的这个燕窝，东西本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大家看，如果你是燕盏的话，你看它这个形态啊，从这个你看燕窝当中你看取下来的话，它这个形态是保留的比较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单包20克里面，全部都是跟这个燕窝本身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小鸟的燕盏大家都知道啊，白燕盏质量特别高，然后你可以发现有些燕盏可能它有些稍微的就不成型，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燕条，所以它的品质跟我们的燕盏品质几乎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您看同样也是里面丝丝缕缕非常分明的这个燕盏形状，
0: 对，
1: 盏形也给你保留了一些，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是不需要挑毛的，非常的干净，一泡发，泡完以后泡发比还特别大，泡发完成以后炖煮好了以后那个燕丝都是非常粗壮的。
0: 是，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白燕条我们今天来吃的话，
0: 对，
1: 同样和燕盏差不多的营养价值，但性价比可就高多了啊。
0: 对，而且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包全部都是就是印尼进口过来的。因为我们说到小鸟品牌，它是我们国家2015年恢复对于这个就是印尼可以允许进口燕窝以来，它的这个编号是001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其实小鸟品牌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布迪先生，他本身其实也是印尼那边燕窝协会的会长，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就是生物学的博士。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小鸟燕窝它本身就是燕盏啊，包括这个燕窝在这个印尼那边他们是自有燕窝的，而且就是在那边这个热带雨林当中。
1: 是的，加里曼丹区是我们金丝燕特有的一个生存环境，在这里面小燕子有分配的食物，
0: 对，
1: 所以它分泌出来的唾液酸的含量就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吃燕窝需求的，大家都会认着小鸟这个品牌
0: 对
1: 来购买。
0: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燕窝到达你手中你是不需要自己再去挑毛的，所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燕盏对吧，就是把它给选取下来，没有保留到这个燕盏形状，我们就直接做成这样的这个就是燕条，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贴碎，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就是漂白这个问题。你家里面其实比如说你是把我们这个包装打开之后，你其实先泡一下，
1: 对，
0: 泡4个小时左右呢，然后放一点水，
1: 是
0: 蒸个30分钟之后，这个燕条就能够来吃了。
1: 对，
0: 当它其实泡发好了以后，它这个条形这个锁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用燕盏泡的那个泡发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燕条泡发的状态，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吗？它也是具备完整盏形的这个泡发的比，所以你看。小小的一片它大概有8到10倍的一个泡发比，您在炖的时候这些燕丝马上会变成非常透明的口感非常那个软润的那种燕窝的那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燕条品质在市面上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了。
0: 对的，而且我们再把这边撩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平时比如说可以多吃点燕窝，希望皮肤能够润润的。
1: 对，
0: 包括呢你身体现在秋燥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想要好好的来养养阴的，
1: 对，
0: 燕窝真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直接就是炖煮好了以后，你看 这个条索非常的清晰啊，
1: 是的，而且
0: 非
1: 常啊，对的，这就是好的燕窝的一个表现啊。很多阿姨妈妈们经常炖燕窝的话是知道的，这样的好燕窝入口之后的那个感觉就是润到不行。所以很多阿姨妈妈虽然上了年纪，人家说哎呦看上去很年轻啊，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保养，对吧？
0: 对，
1: 每周都会吃点像燕窝这样的好食物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燕窝当中像胶原蛋白呀，对吧？维他命啊，酵素呀，包括尤其里面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而且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好。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名贵的一个滋补佳品哦，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懂得保养的，希望自己身体真的状态特别的好，包括皮肤呀，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跟小鸟品牌合作这么多年以来，这档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燕条的组合。我们是两个构成啊，这样的单包呢，我们里面是20克，而且呢，这个每一包上面都会有到，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扫码的一个防伪码，
1: 追溯码，
0: 对，追溯码。首先你看右边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溯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地呀、原料情况呀，包括在哪一个燕窝当中都可以追溯到。还有下面我们这个燕窝码，16倍的这个燕窝码也是清晰的印在上面，包括下面这个刮开这个防伪区，它也是一个防伪码，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
1: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关键它的品质质量、燕窝所在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得到啊。
0: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就是5袋的这样的构成，总共是100克，那我们的价格呢是2199元，这个其实你单克算下来的价格已经是特别划算了。还有一个构成我们上总共是10包，然后呢也是每包是20克，我们的价格是4000以内做到了3999元。
1: 对，
0: 特别这个构成哦，就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你单克算下来

0: 它就要十几块钱，
1: 是
0: 是印尼进口过来特别好的这个燕条，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小鸟燕窝的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完整的燕咱什么价格、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打一个性价比，关键是我们现在秋季到了之后，身体对于肺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滋阴要好好养一养的话，这是很好的礼物。
0: 对，
1: 然后过两天就中秋节了啊，
0: 对，
1: 我们有两个礼袋可以给到大家、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啊。
0: 对，你看这种金红色这种礼袋非常的贵气啊，典雅。今天你需要哪个构成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燕条，在东方购这边难得出现，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他很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关键就每天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
2: 咱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女性啊，是非常会保养自己的。
3: 是的，
2: 其实你一定知道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自古以来它也是特别特别名贵的。现在我们有顾客啊都在下单，因为难得出现，从来没有过小鸟印尼进口的。今天我们是燕条带给大家，就是其实跟原来我们小鸟一模一样的，特别好的，在加利曼丹岛那边燕窝当中特别好的这样的燕窝，只是它没有能够保留到就是原来这个就是燕盏的一个形状，但它依然还是燕窝本身。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啊这种价格对吧，20元左右或者10几块钱，我们能够买到单颗这么好的这种啊，就是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是很划算的。
3: 哎，是的，关键是燕窝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珍贵的食材。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名媛啊，然后一些那个富贵的人家对吧，他们经常会拿燕窝作为一个平时的滋补食材去吃。
2: 对，
3: 那么在很多清朝的那个就是膳食的典籍当中的记录，也会有燕窝作为一个食材在这其中。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燕窝做了一个它里面营养成分的分析，就很多人会拿它跟鸡蛋去比，说啊蛋白质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燕窝当中它有特定的叫唾液酸这个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唾液酸还有一个名字叫神经氨酸，那么还有就是它里面有 EGF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除了我们说的脂肪结构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叫糖蛋白。糖蛋白，唾液酸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那糖蛋白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楼的那个门禁。那个门禁你去识别了，有这个识别的才能进去，识别不了的很多的外界物质，它就给你阻挡在外了。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对。
3: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在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唾液酸也好，那个EGF也好，比较多的就是在燕窝当中。
2: 对，
3: 还有在哪里您知道吗？母乳当中。母乳当中的唾液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2: 是，
3: 所以我为什么就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他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燕窝加在其中。那么当然了，我们会推荐更多的给到一些我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你的肺也好，你的脾胃也好，都需要好好养一养。
2: 对，
3: 而燕窝正好是入肺入胃又入肾经的。
2: 对，
3: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生育的、备孕的和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那燕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了。
2: 对，
3: 趁着这个时间给自己补一补，对吧？
2: 对，
3: 正好是时候啊。
2: 是的，全世界哪里的燕窝有名，一定就是要印尼那边。咱们真的就是特别值得信赖印尼原装进口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燕窝，吃起来也很方便，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挑毛。然后呢，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那种漂白呀、刷焦的问题。你家里面泡个4个小时，然后稍微炖煮一下，对吧？单独吃可以，或者你放在什么水果粒呀，放在什么坚果呀、干果呀都可以的。
3: 是的，
2: 而且这个品牌我们是小鸟燕窝，很知名啊，
3: 这个就
2: 是这个就是小鸟在这个东加里曼丹区那边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这个无人区当中，他们有到就是自有的这个生态的森林燕窝。这个也是就是布迪先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创立的恒温恒湿环保仿生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
3: 对，
2: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出产的每一盏这个燕窝的品质都特别的好。
3: 对，
2: 要买其实小鸟这种燕窝的话，保留特别好的这种燕盏形式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但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还是燕窝本身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燕窝的一个形状
3: 了啊。
2: 哎，您自己吃其实性价比很高的。
3: 是的啊，因为我们吃小鸟燕窝吃的就是它里面的品质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今天可能我们的那个崭新不是那么好，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没有打折。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您都已经感觉整个身体干的燥的不行的情况下，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们抽烟的那些人群哦，
2: 哎，对，
3: 那个燕窝对肺就是特别好的。
2: 对，
3: 所以我们平时在选择食物 物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而你平时其他的食物当中可能比较少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燕窝里面的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营养物质。
2: 已经是有七位顾客订购的了。之前小鸟从2015年9月份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从来都没有卖过燕条。
3: 对，
2: 今天我们这档是首次给大家发售哦。如果你觉得之前这个小鸟燕窝他们这个就是燕盏价格还有点贵的话，今天燕条来了，但它一模一样的高品质，这边原产国是你看印度尼西亚，
3: 是
2: 印尼进口过来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而且我们本身这个就是燕条，它这你看本身还是形状还是保留的特别特别好的。
3: 对，
2: 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是能够蛮清晰的见到它原来那个就是燕盏一盏一盏那个盏形的。
3: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两头的燕角都看得到，对吧？然后这里的上面的燕窝的那个丝缕状的纹理，包括我们底座的那些那个结构都非常的明显。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小鸟燕窝，您只是吃到了一个性价比，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或者说只是给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啊，因为他们要结婚后要备孕啦，或者说她正好在怀着孕的时候要每天来给她炖煮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考虑性价比啊。我们今天这一克的价格可能跟燕盏比我们就少了一半的价格了。
2: 对，
3: 但是品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一点都没打折哦。所以您看您这个吃的这个周期可能就可以更长一点了。
2: 对
3: 吧？
2: 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大构成啊，我们足足其实单克只有10几块钱，20元一克都不到。
3: 我们初试给大家的小鸟燕窝，
2: 对，
3: 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到底的，您可以知道它在哪个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燕窝当中出品的哪个方位，您都知道。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初试了里面专门的检测，唾液酸的含量值非常高，达到了12。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燕窝才是值得大家去吃的。
2: 这个是不需要挑毛的，也不存在任何的刷胶、漂白、贴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品质把握非常的严苛。刚才邱老师讲的核心物质关键成分唾液酸，
3: 希望你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
2: 对，
3: 不花任何的冤枉钱啊。
2: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在外面如果是买到很好的这种燕盏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
3: 对，
2: 单一克你看是80几块钱。
3: 是，
2: 燕条稍微比这个就是燕盏便宜一点。其实它其实本身还是燕窝，但只是没有保留就是燕盏这么好一个形状。
3: 对，
2: 但是在外面差不多这个就是燕条的价格也是要40几块钱。
3: 哦，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燕条。小燕条您看它已经不要说看这个形状了，就是这个丝丝缕缕非常碎了啊，都要40块钱一克。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能让大家看到燕盏的形状，
2: 对，
3: 对吧？只是不太完整。就这种情况下，您今天拿到的价格可是比小燕条要便宜很多了啊。
2: 对的，今天我们100克的5包装，我们的单克的价格才只有21.9块钱，等于20出头。如果你是订购我们今天是10包装的这个200克总克重的3999，总共带回家200克的话，单一克的价格20块钱都不到。
3: 对，
2: 所以特别特别的划算，性价比很高。特别是您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燕条啊。
3: 是，
2: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到礼袋的。特别我们这个就是3999这个构成给大家配到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中秋你拎出去啊，特别的体面高档。
3: 是的，
2: 看一下，
3: 包括中秋家宴的时候可以做一道木瓜炖雪燕啊。这个燕窝您炖完以后，哎，我们大概拿2个小燕条出来炖完之后，哎，半个木瓜当中舀一点放在里面，还有这一桌体面啊。
2: 对，所以款待亲朋好友，自己吃这个价格都很划算。
3: 是的，
2: 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4: 我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5: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1天2天了。因为阿拉老早子呢，就是讲外头的燕窝也买过，买来以后对不啦？搿个燕窝高头的毛啊，处理起来总归是很麻烦，外加品质又差。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4: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陪伊吃燕窝，一直吃到养，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啊，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所以啦，老感谢我，现在我走，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嘛，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殷实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
2: 对，
3: 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
3: 哎，
2: 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啊，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自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
0: 对，
1: 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
0: 对的，
1: 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十二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你像前面有些外面可能看到过有些甚至有些比如说那种燕盏有些也是需要挑毛的，
1: 对，
0: 挑毛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挑过，
1: 对，您
0: 几个小时费眼睛费手劲儿，拿那个镊子后面
1: 是
0: 挑不太干净，然后手都僵了，
1: 哎，对，这是您挑毛觉得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为什么燕窝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毛，是因为小燕子本身的食物不够，唾液分泌的不够，才会把毛掺和在这其中去筑巢，泡发完成以后你稍微在水里面漂两遍就可以去炖煮了，而且泡发比非常大，
0: 对，
1: 来给大家
0: 先看一下，
1: 看看泡发比啊，您看我们今天燕条拿出来的泡发比的感觉，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燕窝差不多吧，跟我们的那个对吧，完整的那个燕窝差不多，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泡发比这样的质量我们炖完之后同样可以看一下，
0: 来看看它这个条索，
1: 它条索您看这个粗非常的粗哦，然后像这样的
0: 哇都能够挂住，
1: 对吧，挂住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好燕窝的表现，有了这样的表现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营养帮助才会非常的好啊，
0: 对的，而且吃法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多样，尤其现在秋天特别燥的，或者你感觉身体当中啊是有点什么阴液阴气不足的，对吧，都可以来养养阴，就可以吃燕窝，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是蛮大的，
1: 是的，
0: 今天能够以十几块钱这样一克的价格买到，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是20克这样的一包，而且是原装进口，也有这样的溯源码，包括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下面有防伪可以刮开，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包括独立的这个燕窝码，咱们16位数字也全部都在上面，在外面其实你很难买到，如果是这样的5袋的话5包我们的价格是2199，所以这个算起来差不多是总共是100克，那单克的价格是21.9块。外面真的有些好产地的这种什么就是燕条都要40-50块一克，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大购成总共是10包200克，多少价格3999元，这个算下来单一克才十几块钱，20元都不到。
1: 对，哎，我刚才帮大家稍微算了一下就这一袋20克，对吧？
0: 对，
1: 我们大概是泡发比按8倍来算，就160克。哎，160克，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吃3克的话，那就是50多天的时间。
0: 对，
1: 就这一袋哦。那我们今天10袋的话，多少天？所以妈妈们跟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可以一起吃了，
0: 对，
1: 你不要光顾着给他们呀，包括吸烟的叔叔你要知道燕窝对肺有多好啊，所以你们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一家人都能一起吃了，
0: 哎，想要漂漂亮亮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于肺呀皮肤呀，对您自己本身包括怀着小宝宝的一些准妈妈朋友们，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和您的宝宝都要好好来养护的话，赶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的小鸟印尼进口的燕条买起来，我们大购成还附赠给大家有2个礼袋，赶紧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确实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 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公馆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再敬我酒，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0: 哎呀，吃燕窝更加需要的一个季节到了，就是现在秋天。嗯，因为燕窝真的是润燥，然后呢又是特别好的养阴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吃燕窝性价比还高，因为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燕窝本身燕盏是一模一样东西的燕条。为什么？它只是没有保留本身燕盏那个形态，然后呢它本身还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原产这个燕窝。嗯，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十几块钱一克，二十块钱左右一克，真的很划算。从来之前那几年，其实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有9年多时间了，
1: 是的，
0: 小鸟品牌从来没有给我们推荐过燕条，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
1: 哎，是的，小鸟的燕窝品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来了，就不要错过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燕窝吃的人群啊，也确实越来越多了，它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对吧？宝妈们，包括我们很多备孕的妈妈们，包括很多就阿姨妈妈们，对吧？都是每天都会想，哎，我吃点燕窝对自己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特别是到了秋季之后，您会发现，哦呦，身体干的不行，身体燥的不行。我们身体称为焦脏的肺，它是特别怕燥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好燕窝补起来。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要很高的话，就不舍得了。
0: 对。
1: 那现在的话，您不用不舍得了，十几块钱，对吧？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吃那个燕窝，而且今天给大家算过了，光这一袋20克，我们可以吃到50天左右。
0: 哎，
1: 所以你算算，对吧？这个性价比完全在的。
0: 对。
1: 关键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的这个燕条的性价比啊。
0: 对，你看看，我们也是全程跟踪拍摄，要到原产地去了解，是不是东加里曼丹区那边，对吧？生态的森林燕窝当中，每一盏真真实实特别好的就是金丝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燕窝，还有后续什么挑毛呀、筛选的过程啊，全部都是小鸟品牌给我们严格把关的。还有到溯源码，包括上面这个独一的这个就是燕窝码，还有能够防伪都可以刮开，自己可以去验证的。
1: 是，
0: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有很多观众都考虑到了燕窝是好东西，性价比高的燕条，小鸟品牌值得信赖，都多组下单。特别是我们3999这个构成，一克的价格才十几块钱，还附赠2个礼袋，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卖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
0: 嗯，
1: 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呢它的这个溯源包括呢也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挑毛的，只要你自己家里对吧稍微泡发以后呢直接炖煮就能够来吃了，又方便，同时关键我们觉得哎呦买这个真的很省钱，外面单一克那个燕条都要什么40-50块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特别是大工程才10几块钱一克，
3: 哎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让很多的以前吃小鸟燕窝的阿姨妈妈们啊觉得真的舍得了。
2: 对，
3: 还有呢就是燕窝真的是好食物，
2: 对，
3: 有些好的食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吃还是值得的啊。
2: 对，今天我们特别是大构成3999元是有到足足是10包，然后呢单克的价格才20块钱都不到，还能够来凑单，特别建议大家多组凑单，因为我们今天有到大构成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11中秋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可以多组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素云码自己可以去追溯这个燕窝的品质，包括呢防伪大家也可以刮开去验证一下，800-4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挑，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
0: 嗯，
1: 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
1: 哎、
0: 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
1: 很高。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公馆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1000。

0: 就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啊，遥不可及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吗、嗯、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嗯、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嗯、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嗯、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啊、很多都不懂、嗯、但是有些家庭因食的、嗯、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嗯、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嗯，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嗯，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嗯、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嗯、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
2: 对
3: 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嗯、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嗯、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嗯、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哎，20块钱左右，嗯，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嗯，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嗯，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嗯，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嗯、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嗯，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啊、哎嗯、对，但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嗯、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嗯、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1: 对，
0: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
1: 对的，
0: 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1: 对，
0: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1: 对，
0: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1: 对，
0: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
1: 嗯，
0: 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
1: 对，
0: 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
1: 嗯，
0: 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1: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老品牌了，纽仕兰。很多人都在说了，纽仕兰的牛奶啊，家里边每次一喝完赶紧囤起来。今天带给大家这款是什么呢？来自于咱们啊 4.0 高钙高益生菌，包括还有高蛋白质的我们的中老年的奶粉。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说礼盒装，因为马上过双节了嘛，对吧？中秋佳节还有我们的十一小长假，走亲访友的时候给长者送这个东西啊，特别的好。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是礼盒装带给大家，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燕请到老朋友严欣，你好。
1: 谢谢林燕。点击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对纽仕兰这个品牌的话呢很了解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呦，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好久没有来了，今天是全新升级款。看到今天这个铁罐包装，很多的朋友都说太棒了，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红色的礼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下订单恰恰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就可以拿到，所以走亲访友送人很不错。关键来讲啊，我们今天不是说一提，我们一提里面是有两大罐，是双提、两提、四罐全部带回去，408加上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相当于我们一罐800克的分量，100块钱左右。
0: 哦，真划算，真的划算，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好的这种高钙奶粉，大家都知道价格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罐，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批次这次特别的新鲜，五月份的批次一直可以吃到将近28年
1: 的五月份，
0: 哎，对，我还再算了一下啊。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瓶身当中，我们现在呢吃很多的乳制品呢，首先关注的点是在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哎，今天是什么？我们是什么？用到4.0的奶源地，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纽仕兰有29个自由牧场，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4.0的奶源地，29个自由牧场，1到2个牧场才能拥有，所以特别棒。待会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有多高哈。另外，我们今天添加了什么？就是双重的活性的益生菌。第一个，你看啊，我们有什么一级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种告诉您了，还有我们今天一级的鼠李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乳杆菌
1: 也有，所以这是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帮我们肠道很好的蠕动。另外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到什么膳食纤维，因为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有的时候久坐啦，包括我们说肠道蠕动还是什么有点困难，没关系，我们还有到膳食纤维。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有到高钙，还有到维生素 D。 好，这样只是把我们今天某一些优点放大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一罐下方是我们的营养成分配料表。我跟大家讲，看完以后好多的妈妈肯定会立刻下单，因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
0: 对，
1: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优秀？另外我们今天有 VA、VD， 还有你看 VE、B6、VC 叶酸等等等等，还有到微量元素。另外钙质含量一定要给您看一下，每100毫升每100克当中拥有到1239毫克，所以要提醒大家是真正的原生的高蛋白，以及原生的高钙，就这样的一罐在市面当中买买看，真的不便宜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冲泡，对吧？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啊，奶粉放的现在，尤其是天凉了之后呢，特别的好，对吧？咱有时候呢喝多喝少，不像有时候牛奶，你可能一大罐，对吧？然后像现在呢，您会发现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2勺、3勺进去，你看它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好漂亮哦，它是什么？它是那种浓郁的乳黄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奶源很纯粹，我们的奶牛和斯坦牛吃的那些都是苜蓿草啦，包括我们说四叶草啦，这些的话呢，里面蕴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各种营养物质都比较高，所以不是那种鲜汤寡水惨白色，我们是什么浓郁的乳黄色，这样的话呢，冲泡出来奶香浓郁。还有一个特点啊，
0: 对，
1: 秋天是不是这类一两天啊？包括我们家，我爸爸妈妈都说天气已经凉爽了。
0: 哎，是，对。
1: 到了在这个晚上，不过早上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种奶的话呢，有可能还担心这个肠道不是很适应。那这个就温水进行冲泡，千万不用用开水啊，温水进行冲泡完全没问题。给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纽仕兰的牛奶呢，很多顾客啊，像那种罐装的、瓶装的，我们都买过，包括还有袋装的啊。大品牌保证品质的同时，口感也特别的好，对吧？
1: 我应该下一次在家里就是拍一个小视频啊，我们家就基本上牛奶就是纽仕兰了，奶粉是纽仕兰，牛奶也是纽仕兰，而且这款的话呢，这个口感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奶香浓郁，没有任何的腥膻的味道，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营养很多，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双歧杆菌，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以及我们今天把脂肪还相对的减少了。
0: 哎，我还刚想说啊，脂肪含量减少了53%，这个不是我们随便瞎说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对。
0: 们罐身上面的信息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减少脂肪，咱们更多的摄入的是蛋白质，还有高钙，以及还有我们说了双重活性益生菌。而且关键呢，现在大家都知道纽仕兰的，你也可以去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网上的价格不便宜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中老年的这种奶粉的话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罐装的价格就是199块钱，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超市里边您想看800克的这个礼盒装，你就得要花到400块钱了，
1: 对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共2个礼盒4罐带回去，那市面当中是不是接近800块钱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基本上对折优惠力度了啊，
0: 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双节将至了，接下来呢，我们走亲访友，尤其是拜见长者的时候啊，奶粉天天可能都要喝的，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奶粉，对症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今天的日常的销售的价格428块钱4罐，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直降了20块钱，408块钱4罐装，而且我们积分还有4.08元，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400块钱出头，咱们4罐带回去，而且今天这个大红的礼盒我觉得特别的好，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过节的时候的话呢，总归想要什么拎点小礼物，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2提全部带回家，那另外是什么？今天保证新鲜批次，真的叫升级不加价，今天还是什么今日特卖，有的限时直降，再次给大家强调批次新鲜啊，
0: 是的啊，不用担心，因为很多阿姨会想了说，因为进口过来有时候保质期可能都要过半了，或者是临期了，咱们不干这事儿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年5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018年的5月18号，
1: 对，
0: 观众朋友您想想看，家里面老两口咱们都要消耗的，平时早上比如说早餐喝点牛奶，然后喝点这种奶粉，或者是到下午的时候下午茶，包括还有晚上，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又是晚上临睡觉前可能还要再喝1勺2勺的，咱们今天呢都可以多多来囤货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每一罐奶粉今天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说到新西兰的畜牧业非常的发达，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那边的乳制品特别的好，对吧？因为呢，牛呢全部都是散养的，天然的整个的草饲的牧场，吃的又好，然后呢，关键水质也特别的好，包括呢，还有我们说了住的也特别的好，而且关键每天散养的话，你想想看，牛的心情也好，产的奶的质量是不是特别好？
1: 真的是。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去过新西兰旅游的，然后都发现那边好像人不太多，但是的话呢牛羊蛮多的啊、
0: 对，
1: 然后发现那个地方的话呢草场资源特别的丰富。没错，新西兰被誉为是这个地球非常洁净的一片这个土地，然后当地的话呢草场尤其是天然的那种草饲的话呢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的牧场就坐落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是4.0。为什么加上4.0？其实它是一个草场的一个概念。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牛膳的牛奶，比如说3.2 3.5 3.8 3到4.0，所以层层递进。4.0的奶源地代表什么？代表真的奶牛妈妈休养生息，吃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所以你发现要产出来的这个奶粉，哎呦，这个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颜色一看就是什么，特别浓郁啊。
0: 对，而且关键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奶粉啊，因为有时候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呦，喝完以后呢，可能便便情况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在里边呢是加了2种益生菌在里边，
1: 哎，
0: 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很多老年观众说，我还要单独要去吃钙片呢。哎，您的这个钙含量有没有补足？我们今天里边有高钙，包括还有高蛋白质啊。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我现在好像吃的东西没那么多，肉啊或者是鱼虾之类的呢，平时摄入比较少。那咱们在奶制品当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这种体质，或者是老年人的这个我们的特殊的年龄段，咱们要喝这样的好的奶粉。
1: 对的，所以你会发现啊，东方购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的话呢，都是纽诗兰的这个忠实的这个用户了啊。包括之前我们的品鉴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款是全新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所以大家放心，双节来了，我们就是赶在这个档口给大家拿出今天的这一档今日特卖，因为有直降20块啊。
0: 是的啊，回到现场先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价格其实真的很明显，观众您看了4罐市场价格要接近800块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可以说是拦腰斩半的一个价格，原来428，今天还直降20，我们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真的相当于是一罐才100块钱，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是大品牌，我们又是每一罐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日期特别的新鲜，今年5月份可以吃到28年的5月份呢。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嘛。当然，铁罐包装放在家里面的话呢，有档次，也不会担心说什么受潮的一个情况。净含量每一罐是800克，所以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每次冲泡我25克、20克。你想看这样的一罐的话呢，能够冲泡30来杯，还蛮棒的。另外的话呢，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样的营养成分，在这个地方啊，给您写的很清楚。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新升级，添加了非常棒的益生菌，而且是双重活性的益生菌。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有到1级动物双歧杆菌，还有到1级鼠李糖的这样益生菌。你看菌种给你写的很清楚。这个菌种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秋冬季节有的时候，哎呀，我就贴秋膘了，吃的多一点啊。但是你会发现肠道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来补一补。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膳食纤维，同样你看下方也给你写了啊，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肠道的一个功能，很棒哦。原生的高钙，还有到我们的维 D。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营养价值可不止那么一点点。你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钙质在这个地方每100克当中有1239毫克，真正的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多种的微量元素，
0: 对，
1: 多种的维生素，今天有，要么人家叫高端配方奶粉呢。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脂肪是减半的，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大部分来讲蛋白质多高，脂肪就有多高。但今天你看到我们脂肪减半了，只有蛋白质的一半。所以对于有一些朋友都说我对身材还有严格管控的，喝这个我心里很放心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现场给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奶皮其实啊特别特别的厚实，因为为什么呢，您别以为说哎呦好像奶粉冲不出来，奶粉加热之后您看我们冲泡完了依然有浓厚的这个奶皮子啊，
1: 对，像厚厚的那个腐竹一样，颜色方面也很漂亮。所以其实这个小小的这个实验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一做啊。奶粉稍许用温热一点的水，然后加热好 好了以后放置一会儿时间，你就能看到厚厚的奶皮接出来，就像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呦，小时候吃的那个奶粉的感觉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其实登入到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刚才在跟供应商聊，2014-2015年登入到东方购物这个品牌，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这么十来年的时间了，纽仕兰的各大超市里面咱们也都看得到的。方舟您看到了啊，基本上呢口味好，一冲泡，而且是第二次买了，对不对？还有你看晚上订的第二天就收到货了，品质特别好，这次买了送朋友，朋友也很喜欢。我们就说了，这个东西你送给别人的话，人非常的喜欢的。因为呢，尤其是家里边有中老年观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种高钙的好的中老年奶粉不便宜啊。包括你看第二次购买了，是不是？你看适合中老年人服用的，买过多次，冲泡方便，营养全面，对不对？所以啊，奶味道又很浓很香。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因为今天还有红色的礼盒包装带给大家。这个礼盒我觉得走亲访友特别的好，因为为啥？您想想看，一罐今天算下来100块钱，我一箱花200块钱，现在外头你买一些好的水果礼盒，你可能都买不了一些什么。但是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水果我们大爱吃，比较甜，或者说糖分比较高，但这个适合咱们中老年观众朋友的。
1: 对，
0: 每天可能比如说早上早饭也好，下午茶也好，包括晚上临睡前冲泡一杯都可以。
1: 对的，今天算下来其实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到这个利减嘛，积分包括利减，所以算上来的话呢，单独一罐90多块钱，然后我们算到每一杯的话呢，真的就3块钱左右的一个成本，性价比摆在这边，把握住啊！因为好长时间不来，下一次登录很有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啊。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是蓝配方奶粉，特别添加珍贵乳铁蛋白成分，含益生元高钙 VDVA， 100%新西兰原装进口，年轻态新选择。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西兰乳铁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飒，冲破年龄，身体年轻，越活越劲。纽诗兰牧场中老年奶粉，专为爸妈健康定制，五重天生保护力，高钙高蛋白，强健体格添活力，九大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补充好体力，以及活性益生菌，畅享活力，减少脂肪零蔗糖，身轻无负担，不添加麦芽糊精，放心真材实料，国际级安全验证，纽诗兰牧场中老年奶粉原装进口，高钙高蛋白，一级活性菌。

0: 今天是4月16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5月18号。双节将至呢，很多的时候还都在说了哟，亲戚朋友家还是要走动走动的。到人家家里头拿点啥呢？牛奶、鸡蛋好像拿不太出手。水果嘛，2个礼盒装下来300块钱，对吧？然后有时候人家还不一定见得要喜欢吃水果。
1: 对，
0: 那我觉得啊，尤其是拜仗拜见长者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奶粉特别合适。
1: 对的，其实这也是一份健康啊，一份非常美好的祝福。然后今天其实花的这个价格也不多，另外就是说，其实送出去很有档次的。为什么？红色的大礼盒喜庆，爸爸妈妈都喜欢。第二点，我们上方又给您写的很清楚，原产国籍的自新西兰，人家就知道，哎呦，这个是进口的高端的，特别是和我们中老年朋友很喜欢。那另外，其实纽山这个牌子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叔叔阿姨啊，还是要吃一些乳制品。怎么样选择好的乳制品也很关键。为什么要吃呢？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咱们说到了，您看看，人出生的时候，幼童时期，您迅速成长。咱们现在进超市，每天是不是还要给孩子要买高钙的这个牛奶要喝，对吧？青少年的发育阶段，好了。到了现在，我们比如说年轻人，人家不在乎，哎，说喝咖啡、喝奶茶没关系。
1: 是，
0: 但是您会发现，40岁以后，您的骨量慢慢开始萎缩了，您的钙开始流失了，对吧？所以为什么你说身形好像变得佝偻了？包括呢，可能有时候呢，哎，像我这两天为什么今天人家坐着给大家说腰扭着了？就是你会发现，岁月不饶人这句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你就是要到了年纪了，你开始要补你的蛋白质，补充营养，
1: 对，
0: 膳食纤维，对吧？要适合自己的这款奶粉才要找对了。
1: 是的，什么叫适合自己的奶粉？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的各种身体必需的一些维生素啦，包括微量元素，是不是也能给我适当补充一些？好，我们今天都有的啊。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原产国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所以一直在强调你送人走亲访友特别棒。每一罐800克，铁罐包装，因为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喜欢铁罐子，我也不用担心说它受潮的一个问题。好，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卖点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像一个盾牌一样的，多漂亮！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高蛋白高钙，再加上我们今天双重活性益生菌，这些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需要，对我们每天的这个膳食结构里面加持到的。然后这个双歧杆菌的菌种有给您写清楚，是不是对肠道也很友好？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膳食纤维、高钙、维生素都有的。我们的奶源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是4.0的啊，就是在纽西兰的这个牧场里面，我们有3.2、3.5、4.0的这个奶源地。今天是一步到位到非常高级别的奶源地。好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爸爸妈妈拿到手中以后先来看，因为它叫高端的配方奶粉，一定是有我们今天身体所需要的很多东西。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7克高瓦，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1239毫克高瓦。我不担心你拿出你现在正在喝的奶粉哦，
0: 对，
1: 就是我们奶粉跟奶粉，你去看看哦，我们是不是蛮厉害的？然后还有到你看啊、VA、VD。还有到你看各种这个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全部都有，但是减少有一样东西我们是减少的，你看
0: 脂肪，
1: 脂肪我们剔除了一半，因为蛋白质和脂肪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奶粉或者牛奶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27.7克的蛋白质一定有20多克的这个脂肪，但我们减脂了，所以对身材管控严格要求的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这一款，大家放放心心，批次给您看看啊、
0: 哦，很新鲜哦，
1: 超级新鲜，你来看看，2026年5月19号，你放喝到2028年的5月18号，你不用放那么久，
0: 不用那么久，对，
1: 一两个月就喝完了啊、哦。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好的批次带给大家，同时我们现场呢再请严欣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没问题啊。
0: 我觉得奶粉还有好的是什么呢？很方便，对吧？有时候呢，冰箱里头放出来的牛奶，很多的老年观众说我喝不了，对吧？肚子容易咕噜咕噜的。
1: 对。
0: 但这款奶粉呢，我们说了温水进行冲泡，因为现在天气也马上转凉了嘛，哎、对吧？
1: 来来来，
0: 咱们来看一看啊，
1: 两勺了啊，再来3勺，来给这个下面啊、哦，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哦。是不是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对，
1: 不结团不结块、
0: 是
1: 每次的话呢，其实根据我们罐身上的一个提示，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喝浓郁一点，稍许的喝淡一点，根据你自己的口感调和都没问题。
0: 哎，我来尝尝看，
1: 没问题、
0: 我来尝尝看。
1: 哎呀，
0: 因为我是很喜欢喝奶制品的，就是我觉得牛奶的这种香味啊是没有办法去代替掉的、
1: 对吧、好喝浓郁，没有任何的膻味，然后关键营养还高。你看喝完以后我们的奶胡子都在嘴巴上、
0: 我跟大家说啊，特别的好喝、奶味比较浓郁一点、同时它是有一种那种像奶香冰激凌的那种香甜味在里边、而且粉质很细，有一些粉质不好的时候你喝起来那个咯里咯哒的那种口感、它完全都没有，温水冲泡就可以了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叔叔阿姨，咱们早上早饭的时候、包括晚上临睡觉前基本冲泡一杯没问题、到下午你想喝一些奶茶的时候，咱煮的茶配着这个奶粉喝多好呀，对不对？哎、
1: 对呀，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冲泡下来，如果按每次，比如说25克冲泡一杯的话呢，您一杯也就花了个几块钱，3-4块钱的一个成本，性价比老高。然后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在今天下订单？还有最后12分钟时间啊，我们是两个礼盒装，
0: 对，
1: 每一个礼盒里面是有2大罐，所以今天是2个礼盒4罐带回去，428原来的售价，今天只降20，408，哎，4.08块的积分要不要？自动订购立减5元要不要？算下来400块。 钱，
0: 四百块钱
1: 还不到，每一罐今天就是100块钱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换新升级的包装，今天又是礼盒装，接下来双节将至，走亲访友也好，哪怕说不送人，咱们自己喝也挺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Here is Thieland, a major international brand from New Zealand. With its own grass-fed dairy farms in New Zealand, Thieland enjoys uniquely pure natural water and soil conditions, adhering to the golden grazing standard of 1 cow per acre. The cows are raised on fresh pasture grass and roam freely across the farms all year round. They even enjoy 2 months of holiday time every year.Rich soil grows quality grass. Quality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and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The product I'm holding is Thieland Probiotic Milk Powder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dults. Every 100 gred contains Hochger of high-quality protein of Hyvidin 141 Alcumin, sourced from 100% milk calcium. It also contains billions of active probiotics and 9 types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is premium probiotic milk powder is imported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in its original packaging. Whether for daily nutrition or as a thoughtful gift for parents and elders, it's truly an excellent choice.
3: 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诗兰乳业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

0: 诗兰配方奶粉，特别添加珍贵乳铁蛋白成分，含益生元高钙维 D VA， 100%新西兰原装进口，年轻态新选择。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有顾客还在问啊，妍希，我们的保质期到底怎么样啊？
2: 哎呀，大家其实都懂行懂经啊，就是保质期的话呢，大家放心，全新批次，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你拿到手中可以喝到2028年的5月份，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保证全新批次。那另外就是这个礼盒装啊，真的就是非常的适合我们说秋冬季节应时应景。接下来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节假日分沓而至，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个下面的11的这个小长假啦，就后面。还有很多节假日，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您就囤，因为我们说直降20块钱，这个优惠力度真的非常给力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不担心说是这种什么临期的呀，或者是哎呀质保已经过半了呀，都没有啊，咱都是新鲜批次，一直喝到2028年5月份都没问题。嗯，接下来双节将至，包括还有秋冬季节呢，我们都说要需要喝一些奶制品。嗯，夏天天热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早上好像奶制品不大愿意喝了。
2: 对，
1: 但是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我们说尤其是要关注到您的骨骼，您的钙含量吸收，包括还有蛋白质的摄入，膳食纤维够不够，以及很多人会有在意的说，哎呦，有时候原来喝的那个奶粉喝完了好像啊就是上厕所有点费劲了。但现在呢，我们说这款中老年奶粉呢专门针对到咱们的中老年的观众的这个人群和体质啊，我们特别双重活性益生菌加进去了。
2: 是的，所以今天是什么营养，包括我们还有很多对身体很好的这种维生素的话呢，都是什么身体所需要的，这叫营养加持。然后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陶波湖的湖水啊，很纯净，蓝天白云，还有我们的草场资源。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奶牛妈妈，哎，我问大家是不是跟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个看到的奶牛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印象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地方圈养的，奶牛的这个身体这个底子这个感觉都不太好样的啊。我们是什么，满山遍野你去玩好了，你去这个旅游好了，你想吃你就低头吃，想睡你倒着就睡，然后的话呢就是一年也不过度的挤奶，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产出来的奶品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批次新鲜，而且呢备货现在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和光头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很多顾客在问组合构成礼盒装，咱们是分了两个礼盒带给大家，一个礼盒里边呢我们是有两罐奶粉啊，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也就是两个礼盒你可以送两家人，一罐的分量呢上面写得很清楚啊，都是800克的净含量。
2: 对， 对，
1: 四罐下来，观众朋友们，408块钱。常规节目您看到了428，咱们今天又是直降了20块钱，408。同时，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算下来一罐就是100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说现在100块钱，我就说了，外边现在好一点的那个什么咖啡呀、奶茶呀、果茶呀，30多块钱，
2: 对
1: 吧？一杯。哎，你就买个3杯奶茶的价格，咱今天这一罐奶粉回去喝不好吗？
2: 对，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您拿回家去自己也可以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 DIY 一下，你可以做拿铁啦，自己做奶茶啦，用我们这个也是很好的。然后把握住还有最后6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质品相。好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看到，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奶粉，看到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看到吗？它浓郁的乳黄色，我们这小勺，对，我们小勺是白色的吧，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浓郁的乳黄色，香的不得了。我这个感觉啊，就是像我这个宝宝喝的那个配方奶粉一样的，
1: 哎，
2: 非常棒。然后你看哦，一整勺下去，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什么结团结块啦等等呢，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也好，喷粉也好，技术都特别棒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笃笃定定，秋冬季节了啊，我们多喝一点好的奶粉很重要啊。
1: 是的啊，在妍希喝的时候，我刚才也在喝啊，我说哎，真的口感好。我刚喝完，我都还给妍希说，我说粉质很细，没有那种疙里疙瘩的感觉，而且你都不需要高温水去冲泡，
2: 对，
1: 温水就行，早一杯晚一杯，
2: 对，
1: 对吧？
2: 我们家现在是这样啊，像这个奶粉的话呢，家里是不断的，爸爸妈妈都是每天要喝。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喝这个的，都没关系的，因为营养在这里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冠身的信息可以和您再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是4.0高蛋白的这样子的乳制品，不是原来的3.2、3.0，对吧？而且加了2项我们 们的这个益生菌、哎、都是一级的，然后您都可以拍下来问一问啊、嗯、还有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说膳食纤维补充的不够、嗯、您的肠蠕动的能力稍微弱一些、嗯、我们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包括还有您在意的钙和维生素 D， 我们促进钙的吸收，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呢，您会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一些、嗯、我们也给大家补充进去，同时观众往这儿看啊、嗯、蛋白质每100克27.7克，脂肪含量按理说应该也是要在20多克，但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脂肪含量减了57%还是58%、哎、对吧，
2: 五十多，
1: 对、哎、对、嗯、然后包括还有说到了我们的整个的钙含量，您看看、嗯、每100克含钙啊1239毫克，
2: 对，
1: 为什么称为高钙、哎、对吧，
2: 对，
1: 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像各种维生素以及还有像铁锌、哎、我们元素全部都是加进去的，
2: 对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营养成分这么多、嗯、特别是什么今天这个吃口又特别棒，然后关键来讲批次又那么的新鲜，是不是鲁丁丁了、嗯、你看批次拿回去有多新鲜啊，
1: 对，因为很多人会在意说哎呦我喝的比较慢，这个会不会临期质保的这种啊、嗯、今年5月19号产的，咱们一直可以喝到28年的5月18号，
2: 对，
1: 笃笃定定的买没问题，过年过节送人也没问题、嗯、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又是礼盒包装，接下来咱们过节的日节假日会比较多的话，如果说有送人需求咱们今天就多组下订单，
2: 对的，把握住啊、嗯、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了，给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送货时效的问题，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不耽误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走进房又拿上一点啊，
1: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3: 大家好，我叫 Roy， 是纽西兰乳业全球研发总经理，我今年65岁，在乳品界40余年的经验，我只专注于如何发掘高品质乳品带给人类的营养价值，它是我们团队经成千上万次实验和配方研发，并且由新西兰权威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AQ 产源验证。今天我向所有朋友推荐它，把它带给你的爱人。我是老罗，只做真正好的牛奶。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今天奶粉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中老年观众朋友说了啊，我们现在吃的比较少，大鱼大肉摄入比较少，但是呢像钙啊，包括还有像蛋白质啊，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我们还是要摄入一些，那每天的这个乳制品是少不了的，怎么样去选很重要哈。
2: 对，今天的话呢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所有的奶源，不叫奶源，应该叫原装进口，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1: 嗯、对，
2: 第二点，我们的奶源地是4.0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奶源地，满山遍野，我们是奶牛妈妈的话呢就休养生息，休息的好了，产出的奶品很高、嗯、另外我们今天高钙高蛋白还有什么，你看哦，一级的这个活的这个益生菌有到2种、嗯、另外我们今天减少了50%多的脂肪，高钙高蛋白不用多讲了，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关心到的，对我们肠道蠕动的，还有到膳食纤维、嗯、所以大家放心批次可以喝到28年的5月份啊，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接下来双节将至，走亲访友需要带2罐的，又是礼盒装，满足您送礼需求啊，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牛诗兰的牛奶呢，咱们还有少量的余额给到大家，但这档直播也是好产品啊，来自于同仁堂的咱们的大连的即食海参。因为呢，其实说实话，海参尤其是在咱们秋冬季节卖得特别好。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双节要将近要快过节了嘛，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家里边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两包，包括还有小朋友啊，可能放假了想要吃一吃补补身体的，今天咱们好的海参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丹哥老师，你好。
5: 林燕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说秋分马上就到了，那确确实实呢，很多人说啊，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呢，他容易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你的强大的这个免疫力啊，你的抵抗力要好一点。那么我们说啊，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海参来对你进行帮助了。
4: 是，
5: 很多滋补品呢，很多人说哎呀，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的，但是海参没有这个问题。作为海八珍之首，它是温补平补的，一直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
4: 是的啊，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同仁堂的海参呢。其实说实话呢，在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同仁堂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
5: 没错，
4: 首先今天呢，咱们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您观众看好了啊，300克10只装，而且呢，您看到咱们的固形物是什么呢？不低于300克。平时您要是买海参，您都知道，基本上固形物大于等于85%以后呢，但是呢，好像没有说做到了足斤足两。咱们今天足斤足两，同时来观众看一下产地啊，写得非常的清楚，辽宁省大连市，对吧？品名就是即食海参，而且呢，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同时，脂肪为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愿意去吃海参，因为它不挑人群，而且尤其吃起来的话，咱们身体没有负担哈。
5: 是，说句实话呢，海参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说基本上人人都能吃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呢？高蛋白，
4: 对，
5: 低脂肪，而且接近于零的胆固醇，而且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脂肪都是零哦，所以你看，而且我们是什么呢？同仁堂，你要相信啊，因为吃海参疗身呐。你这个大家都说自己好，那其实都有一个标准的。那同仁堂是什么？是疗身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同仁堂。所以呢，它代表着更加规范、更加标准的这个要求。
4: 对。
5: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大家看看，哇，
4: 好，
5: 足斤足两的好海参就来了啊。
4: 来看一看，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哈。
5: 对，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我们今天啊，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你看啊，首先我们这个是足斤身的这个含量。
4: 对。
5: 我们固形物含量刚才看过了。
4: 对。
5: 对吧？
4: 对。
5: 完全就跟我们的净含量基本上它就没有什么区别。
4: 是。
5: 那么正常有人说我80%，那已经算是不错了吧？但是我今天啊，我今天不仅说是80%，你看我今天是净含固形物含量，我们不低于我们的净含量，对吧？所以你看，首先我做的第一个动作，倒水。哦。
4: 哎，平时那个袋子里头水基本要占到15%左右，对吧？
5: 标准我们说允许固形物含量在85%，那么换句话来说。那如果有这样的标准的话，意味着100块钱里面15块钱是买水了，85块钱是买参了。
4: 对。
5: 但是你看我刚才，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
4: 是。
5: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固形物含量跟我们的净含量基本是相当的。
4: 对。
5: 对不对？是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水，那你100块钱你都是用在身上面，你不是用在水上面了。
4: 是。
5: 第二，好品质好海参，您吃过，您见过，您自己其实就知道了。像这个海参，我挤出来，我已经挤出2/3了。
4: 对。
5: 你看，首先。 笔挺直立，
4: 对，
5: 没有这种晃头晃脑的这种感觉，说明什么呢？新鲜，弹性足，
4: 是
5: 活性物质丰富。第二，我在晃动的时候，你看这个弹力哦，哎，它反应非常的急速的反应，不是很慢慢腾腾的晃悠悠的那种。
4: 对，
5: 你如果说直立我还不觉得的话，那横过来再给他看，哇，这个很考验的啊，
4: 对，
5: 笔挺的，平板支撑一样的。如果说它但凡它的水分多了呀，泡发时间过度了呀，那你想它就能这样软塌塌了。但是你看我今天，完全没这个感觉，对吧？
4: 对，是，
5: 这个是真的啊！我跟你讲，这很能够反映出它的品质的。
4: 是，
5: 好，再来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整个身，大家看，海参，海参，海参的刺是第一点要给大家看到的。你看我们这个海参刺啊，是吧？
4: 它是有
5: 乳头刺，有点倒三角的这个状态，底下粗，上面尖，
4: 对，
5: 而且大家看一下，像什么呢？它这尖尖头的这个地方啊，它有点发白，
4: 发白，
5: 对吧？说明它是什么呢？它是深海这个养殖的。那么这个呢？这还有一点啊，你看这个刺非常的粗壮扎实有力，说明什么呢？生命力顽强。哎，再来看底足，哇，我们说好的海参，我们说是在底波散养的这个情况，它其实都是
4: 扒着礁石的，
5: 扒着礁石的。那么它靠什么来扒呀？
4: 对，
5: 靠这个底足呀。所以你看这个底足颗颗分明，
4: 对，
5: 而且呢粒粒它是非常的有力的，那就说明什么呢？它是紧紧的扒在礁石上啊，
4: 对，
5: 不让它的身形随着海水漂移。
4: 是，
5: 那么这就是好品质。再来我们看什么？看海龙须，
4: 满长满尖儿，对吧？
5: 哎，你看，
4: 是
5: 一点都不掉下来。
4: 对，
5: 一般正常来说，有一些啊，啪的在附附住就打回来了。它跟这个这个长臂啊，它脱开来了。
4: 对，
5: 对吧？那就说明什么呢？不新鲜。我现在把它啊自由落体，
4: 我
5: 不是直接这样放下来，我自由落体，我手松，你看，
4: 哟，
5: 有没有弹力？你自己看，
4: 是，
5: 是吧？
4: 像
5: 它有弹性的。好，再来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直接来切。好，你看我刀一下下去，不是马上切得下去的，
4: 对，是，
5: 它是有什么呀？它是有一点弹力的。
4: 对，那这个刀是有回弹性的，
5: 回弹性，我得用力用点劲儿，我才把它切得下去。
4: 对，是，
5: 你看我得这样用点劲儿，我才切得下去。
4: 对，
5: 你看它切下去它是有这个回弹力的。
4: 所以观众朋友，我就说了啊，好的海参，你下刀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
5: 有感觉了，
4: 对吧？
5: 好不好？来给大家看，
4: 是
5: 您自己说是不是好海参？满长满筋，它都闭合起来，只剩下一条缝了。你看，
4: 对，
5: 对吧？这都是一条缝，对吧？它不像有一些啊扒开来的，是这样的，
4: 对，
5: 啊，中间都是空的，你看得出来它张开来的。但是你看我今天，
4: 是
5: 我完全是闭合在一起的，
4: 对，
5: 而且大家看啊，我的参鳞是比较长的，所以它整个的上面的肉啊，它
4: 很厚，
5: 肉壁很厚，而且你看这个光泽度，你看得出来就是那种非常新鲜、富有弹性的。
4: 对，
5: 我甚至把它扒开来，你看，哇，来，
4: 哎，又回去了，对吧？你看这个回弹力，
5: 这像运动健将一样的，
4: 对，
5: 马上回弹起来了。
4: 是，
5: 所以这样的海参叫什么呢？我们要吃海参，就要吃这样的，真正的活性、包括弹性、包括新鲜度都是上佳的。
4: 对，
5: 那么最重要，要不要洗？要不要泡发？什么都不用，直接
4: 空口吃。
5: 空口吃，因为它最后一道清洗啊，它是用的 RO 反渗透膜的那个净水。哦，所以你放心，哎，打开。
4: 我就知道啊，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净水器用到都是 RO 反渗透技术，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那个嚼劲啊，就像嚼肉皮冻一样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黏糊糊的感觉，是在你嘴巴里头，你每嚼一口，你都觉得说，哎，整个的肉质特别特别的厚实。还有，又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别光大王老师看着看他吃，批次很新鲜，今年八月份的生产日期，所以您自己想想看，现在才九月份，我们这个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棒？2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最好的即食海参就是像刚才大王老师那样的空口去吃。
5: 对，
4: 关键我们今天同仁堂的大连即食海参还有一个卖点是什么？不光新鲜批次，不光肉质肥厚好吃，我们今天说到了它是叫做足金参。什么叫做足金参？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来，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啊，1500克净含量，
5: 对，
4: 咱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1500克的，
5: 对，
4: 我们现场立马给观众朋友们拿一个套组50只，我们现场来称重，您就明白了哈。
5: 我们说啊，这一组啊，我们说是3斤，对吧？
4: 对，
5: 我们能够做到3斤，说句实话，是正常来说都已经很不错了啊。
4: 是，
5: 那就足斤足两了嘛。我现在同样的这样5包啊，我把它倒进去，全部倒进去，
4: 我们来称称看这个分量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货，也就是观众朋友你拿到手，咱今天一共是有5包装带给大家啊，1000多块钱的组合构成，里边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小包装。
5: 对，
4: 当然你也可以把咱们的小包装，如果你要觉得 OK， 拆掉没问题，对吧？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5: 啊，我们
4: 放好。
5: 说句实话啊， 我们说你花的钱，因为海参不便宜，
4: 对，是，
5: 对不对啊？
4: 对，
5: 我们第一，我要求我买了多少，你要给我多少分量，足斤足两，要不要？
4: 对，要。
5: 1500克，对不 对？我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多少。
4: 哇，
5: 我们是2100克，你看清楚啊。哦，
4: 对，
5: 我们这里是2100克啊，2100克啊。
4: 对，
5: 2100克意味着什么？1500克，我比它多了600克。
4: 哇，
5: 600克是多少？600克是1斤2两嘞。
4: 哎，
5: 1斤2两啊。
4: 哇，
5: 所以我们说是说1500克，实际、哎，我就算那个一点，我就算不算你说600克，我保守一点，
4: 算1斤500克，
5: 500克，
4: 对吧？
5: 那等于是多少？我加个
4: 500克。
5: 500克，
4: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相当于您是买了3斤，咱送了1斤，
5: 这个、买3斤得4斤。
4: 我们回家您都可以去称，当然每一批咱都不能说一定说，哎呦，全都是500克整整的啊。
5: 对，
4: 因为海参它的大小规格也是不一样的。
5: 是，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保证到的都是净含量虽然是3斤，但是你拿到手绝对不少于3斤的量的同时，专柜价格5999块钱，
5: 5999，
4: 礼盒包装，
5: 这样一个红色的大礼盒，尤其是中秋节啊，包括十一啊，你这个小长假你正好送人特别合适。
4: 但是今天组合构成，今天只需要多少？1699块钱。
5: 对，
4: 咱们今天一支算下来平均价格只需要33块钱，我就说了一杯咖啡的价格，
5: 真是的啊，
4: 对吧？年轻人每天喝一杯咖啡30块钱，但咱们不需要了。我们说今天老年观众也好，年轻人也好，咱把喝咖啡的钱换成吃海参，这个绝对划算。而且呢，如果你要说我走亲访友需要规格更好一些的，品质更高一点的，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同样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大规格的给到大家。
5: 对，
4: 同样的重量净含量是3斤的量，我们也给大家保证到咱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
5: 我们说保证啊，不低，我们再给大家最起码加了300克。
4: 哦，又加了半斤多呢。
5: 对，又加了，对，又是6两吧。
4: 6两左右，
5: 对不 对？
4: 对吧？咱们一共是30只带回去啊。1899块钱，还有我们啊，无论买大组合、小组合，今天还有这个我们的另外的一个赠品给到大家，对吧？也就是
5: 古扇滋味的海参2盒、这个呢，在外面买一买也是199块钱，198块钱啊。我跟你讲啊，你今天真的是划算，尤其如果说你真的要送礼的话呢，这个是7999块钱啊，
4: 将近8000块钱了，
5: 对吧？你送人的话呢，这个面子更足。7999，我们今天才多少钱？才1899块钱，
4: 是
5: 基本上省了将近6000块钱左右的。
4: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快过节了啊，家里边如果需要有这个海参撑场面的，
5: 对，
4: 宴请宾客的，走亲访友要送礼的，今天同仁堂的海参咱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000。
6: 刚刚看到那个海水啊，特别的湛蓝，那个可见度非常高，这是。
7: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水的洁净度很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参才能更加安全。
8: 我们现在对海参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水域进行水温和这个盐度的一个检测。
9: 一共大概检测项目得有多少项啊？
8: 我们是按照无公害海水的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标准一共是21个项目。
9: 那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特别的项目的检测？
8: 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对放射性元素的检测。目前我们已经对海参原料检测了23项的放射性元素，目前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没有检出。
6: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7: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5到7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9: 啊，怎么着？
7: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9: 哦，所以我们这个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7: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9: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7: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9: 这个重啊，
7: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9: 哦，这个可以。
7: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
9: 啊。
7: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
9: 哇，
7: 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9: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7: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 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9: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7: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9: 看到了，哎，
7: 对，刷洗得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起点的位置，它会有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9: 什么环节？
7: 整体的一个复检。就是第二步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步骤，我们会有一次核心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如果不合格，返回去重新进行清洗。
9: 我听说咱们北京同仁堂有一个独有的加工工艺啊，是哪个环节？
7: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环节。这个就叫做海参的煮制，其实是我们加工起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影响到海参后面整体的一个口感。海参如果说用机械化的流程来煮制，它根本控制不了火候，而且大小不一，软硬不一。
9: 您的意思是里面可能在煮制过程中有更生一点的，有熟一点的。
7: 对，
9: 机器的话没法分辨了，
7: 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呢，我们同仁堂用到的是人工来进行煮制。你别看我们这位师傅岁数不大，但是煮参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
9: 真的假的？师傅，
10: 十年了吗？
9: 师傅，哎，您那个速入这行煮制工艺，您有多久了？工龄？
10: 现在已经14年了。
9: 比您说的还多，14年。
7: 我说的是最低都是10年的煮参经验，而且啊，我们是用低温来进行煮制，不是说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到80度左右低温熟化。
9: 为什么不要用沸水？
7: 因为沸水的话，煮完以后营养会流失更多。我们要低温熟化，而且煮制时间长达16个小时。
10: 对，从口感上来说，我吃了那么多海参，同仁堂那个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靠人工蒸煮一大秘诀，对不对？
7: 每一只都给你把控住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4: 您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前两年的主持人许明专门去到咱们同仁堂的这个海参的加工工艺的，包括它的车间呀，我们要去看一看。每一只海参呢，真的拿到手中啊，咱都是精品哈。
5: 对，因为首先呢，它从它的整个的一个原料，包括拿来之后它整个的清洗，包括它的角质层啊，
4: 对，
5: 包括沙嘴啊，包括内脏啊，包括全部都给它去掉之后，而且还用 RO 反渗透膜的净水
4: 对
5: 来进行清洗，所以每一只的同仁堂的海参发泡。你完全放心，它发得非常好，因为上海很多人是
4: 对
5: 发不来啊，那发来发去那没发好，就有点浪费掉了。它这个每一只海参，它的软硬度、它的 Q 弹度都是发的品质非常优良的。
4: 是的啊，我们现场啊，其实做了几道菜。我每次啊，有时候说实话，做同仁堂的大连海参真的是一种福气，
5: 是
4: 观众可以看一看啊。
5: 对，
4: 您看到啊，家家户户都会说了，妈妈烧的红烧肉味道特别好。
5: 对，
4: 但是红烧肉上边再加一根海参，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哈。
5: 你看啊，哇，像这个哇，
4: 对，你看看
5: 平板支撑。
4: 对，是
5: 这个弹性哦，哎，这个活性弹性，
4: 对，
5: 我什么都不用说，您自己是不是你也买过很多海参，你也吃过很多海参，像这样的状态，我说句实话，这种海参的品质，
4: 对，
5: 您自己说，到不到位？
4: 对。
5: 那么很多人说，哎呦，海参嘛，我平常就素口吃了呀。那我跟你讲哦，那还真的海参烧法多种多样。
4: 对。
5: 我们这个是上海传统的红烧肉，对吧？这嘎上海参，哇，肉的这个鲜味儿，脂肪的这个渗透在这个海参里面。
4: 我跟大家说啊，每次啊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福利，尤其是我们这个黄师傅的手艺特别好。红烧肉啊，你基本吃，你觉得家家户户都是自己那个味道。但是海参再浸进去，再配上这个红烧肉的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香调味。
11: 海鲜红烧肉，
4: 真的，
11: 因为
4: 正好
11: 肉啊，肉它这个鲜味儿，它主要是靠脂肪，这种特殊的，
4: 对，
11: 短链的这个蛋白质的鲜味出来的，
4: 对。
11: 哇，
4: 真的好吃！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会发现吸满了汤汁的同时，它里边的整个的这个海王须，全都没有浪费掉。
11: 你看，
4: 对吧？你看，哎，嚼劲很足的时候呢，这个 Q 弹的程度，你看看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杨老师，你看我们俩说话的时候，口水还饼在里头呢？
11: 对，
4: 真好吃！
11: 你看红烧肉吃着啊，我觉得我平常喜欢吃素一点的，能不能？

0: 也少，那你这样，
1: 好吃，又一口，
2: 真好吃，
1: 对吧？平时不爱吃素菜的人，你给他海参炒，我不相信。不喜欢，还有这个，这个是贵的，这道菜贵，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说了小米辽参，哎，你外头的辽参，你会真的问他你是从大连这边的这个辽参吗？不一定，
2: 给你什么就什么了呀，
1: 给你什么就什么。如果这个对于咱们老年观众来说的话，平时哎，我喜欢喝点粥的，那光喝粥没营养呀，碳水呀，我们里边再把蛋白质加进去，
2: 你看这个海参，你自己看这品质，对吧？配着小米啊，这是千百年来啊，就上百年来我们这都是一道名菜。
1: 哎，这一位啊，这一盅在外头你要卖到168、298，
2: 确实是。
1: 我今天这一根海参算下来30块钱左右，我还可以做两盅，对吧？叔叔阿姨一人半根，然后再配上咱们的这个小米粥，你看营养有了，然后价格又划算，对吧？
2: 这是我们送的。
1: 这个是咱送的。
2: 哎，你别看啊，我们送的这个。古善滋味的这个即食海参啊，那品质也很好，
1: 也很好哎。
2: 你看，
1: 对，
2: 这海参是吧？
1: 哎，咱给大家送了两盒
2: 。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就当一个，哎，你今天吃不下饭了，
1: 哎，对，
2: 对不对？
1: 这个晚上，
2: 你说老两口，你我晚上如果说宵夜来一个，负担也不大，
1: 对，
2: 因为它没有什么脂肪呀，
1: 是啊，
2: 接近于您的胆固醇呀，
1: 对，
2: 对吧？所以在你补充高质量蛋白的同时，它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额外的负担，
1: 对，
2: 这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所需要，哎，营养的这个东西，
1: 碳水摄入少一点，
2: 对了，
1: 精米精面吃的少一点，蛋白质我们多摄入一些啊，备货不多，因为很多顾客下订单，今天速度特别快。咱们如果买过同仁堂的即食海参，你就知道了啊，这个是咱大组合构成。就如果你说我要送礼的，包括我需要海参的整个的质量再高一些，今天的单只是在50克的。咱们一共呢是30只，外边专柜的价格7999块钱。
2: 这个送礼肯定有面子哦，
1: 8000块钱的礼，
2: 你个头大，而且呢，你说同仁堂又是老牌子，8000块钱，那今天要多少钱？
1: 今天只需要1899块钱，而且我们在固形物啊，1500克，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我们保证给大家再多300克
2: 哈，等于要再多了个6两嘞，
1: 是吧？是，
2: 你想想看，你也好几只海参了，对不
1: 对？
2: 对
1: 吗？是，而且这个人家外头你没有说，哎，我买这些，你多给我一些，对不对？还有一个组合构成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也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卖的特别好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单只是在30克左右的分量的，50只带给大家，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699块钱，平均每一只算下来33.9块钱，而且我们在3斤基础之上额外再多给大家1斤的量，
2: 买3斤实际得4斤，那足斤足两还不止的分量之外，价格你看。1699块钱，你在外面买一买要5999嘞。
1: 对，是。
2: 你要省多少？你要省了4300块钱呢。
1: 所以啊，
2: 4300块钱你又可以买好几组了。哎，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都是这个大红色的礼盒包装，因为呢，考虑到咱们过节要送礼的时候呢，这个需求啊特别的棒，尤其是现在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特别的给力，观众朋友们拿回家放心大胆去称，我们保证到给到大家足斤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直接按1号。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是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走得特别好，因为为啥呢？五十只
1: 是
0: 老百姓过日子，咱实惠一些，说我不要求个头那么大，我要求
1: 数量
0: 多一点，我一天吃，
1: 细水长流嘛，每天都补一补嘛，
0: 是
1: 因为你考虑到你可能还不只是一个月的时间了，因为秋天一来之后，秋冬你可能都要再进补的，这个过程当然性价比它是更高，
0: 对，
1: 尤其分量上哦，
0: 哎，
1: 这个因为分量我们是。

0: 1500克，什么概念？也就是买三斤得四斤，
1: 对，
0: 是吧？我分量我多了一斤，
1: 对。
0: 那这个说句实话，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得实力呀，
1: 对吧？是，哎，我给大家先要说一下啊，我有一些可能拿回家你偷着乐的，可能要多到550克，
0: 甚至560克，
1: 甚至600克
0: 了，
1: 对吧？
0: 对吧？我保证500克嘛。
1: 哎，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了，同仁堂的大品牌，咱们今天拿回家又是即食海参，关键是什么？不需要再去泡发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们泡不来，泡不好，怕浪费了食材，对吧？关键呢，海参呢，我们也说了，适合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
0: 对，
1: 您看，老年人要吃的，咱中年人吃，上学的孩子依然能吃。你看，像我们家小朋友那个幼儿园的有一些餐食里头，可能隔几周他就会出现一次什么海参炒鸡蛋之类的。
0: 对了，哦，那这个应该品质很高了啊，这个也伙食很高了，标准很高了。
1: 对，
0: 那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啊，因为它的烧法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在我们民间当中呢，尤其上海菜当中呢，
1: 对，
0: 你也会发觉，比如说扬州干丝、大煮干丝，
1: 对，
0: 像这些我们都可以啊。你平常扬州干丝是什么呀？这个我们叫开阳，
1: 哎，对，
0: 对吧？
1: 开阳
0: 干丝，
1: 对
0: 吧？
1: 青菜，放点青菜，
0: 一点火腿，
1: 对，
0: 好了，在这个里面。但是你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再加上来海参一加，哇，跟档次不一样了。
1: 哎，那你想，
0: 而且鲜味也不一样了，
1: 鲜味不一样，
0: 对不对啊？因为它海鲜了嘛。哦，
1: 观众朋友，
0: 对不对？你看，
1: 哎。
0: 而且你看这个海参的厚度，
1: 对，
0: 尤其你看它，人家你不要动啊，你看这个光泽度呢，它侧面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它肉壁啊，
1: 哎，
0: 这个肉质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真的，你看得出这个新鲜度是肉眼可见，那个新鲜度是往外蹦出来那个感觉。
1: 所以，
0: 对吧？
1: 您想想看，
0: 哇，
1: 家里边亲戚朋友来了，
0: 哎，
1: 就光这道菜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上面加一根海参，就立马感觉不一样了。
0: 对了，这是家常菜。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说，哎呀，那年纪大的我吃的简单呀。
1: 是，
0: 对不对啊？我可能就是熬点粥呀，但是你要补充吧，
1: 是
0: 补充蛋白质。来，像我们这里呢，
1: 对，
0: 黑参炖蝶，
1: 哎，
0: 黑参炖蝶是经常有的一个菜吧？但简单也便宜，对不对啊？
1: 对，
0: 但是你单单如果只是一个炖蛋，你不觉得啥？但是一旦把这个蛋再加上了海参来看一下，这个你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这个啊，我跟你讲，肯定是大的了。你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大的大组合里面的啊。
1: 对，是。
0: 但是这个大，你看不一样了呀。你这一根大的，说句实话，老两口分分吃都没关系，两个人分一根都没问题。
1: 是。
0: 但是你看啊，我想说明什么？他都已经切了花刀了。都已经是，你看到没有？
1: 这个有点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0: 打断骨头，看到没有？连着筋。但是我在晃动它的时候，它依然能够保持什么呢？
1: 对。
0: 它没有断掉这个痕迹，说明什么？它的肉质啊很紧实。它很绵密的。
1: 对。
0: 这种呢才是真正的好海参，你靠自己发，要么太硬了，要么已经复杂杂了，对吧？
1: 对。
0: 你都吃下去没有这个感觉的。
1: 嗯。
0: 你像这样的海参，我不客气了，我就直接吃了。我觉得大补啊，这个一定是。
1: 来，我给观众说啊，你看像早上家里面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光有时候给他那个什么炖蛤蜊炖蛋，对吧？虾仁炖蛋，
0: 你拿个海参，
1: 哎，他不大愿意吃了。你给他来一根海参，尤其是上学孩子现在脑力用到的特别的多，所以你给他补一补身体，包括还有家里边是什么孕妇朋友，一个人吃两个人补的，对吧？以及你看男士朋友啊，家里顶梁柱的，他平时哎说你问他要吃啥，他说随便，哎，但是呢，您看看应酬又多，加班又多的时候，给他补一些营养在里面。
0: 你与其吃一个一个小一粒一粒的小片片。
1: 对，
0: 你还不如吃这个，对不对啊？而且这个是天然的食物啊，这是食物，
1: 好东西，
0: 没有渣，没有你吃到这种那些沙质的这个感觉，
1: 也没有那种腥
0: 的感觉，没有腥味儿，它就是海鲜的鲜味儿。
1: 哎，
0: 第三一点，它最弹性。
1: Q
0: 弹，你要咬好多下才能把它给咬断了。
1: 如果是软乎乎的那种啊，你进去啊，嘴巴里头没两下就好了。但是这个啊，你看为什么大鹅老师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一边说话在里面啊，那个嘴巴里头要磨很久，就是因为肉质肥厚。
0: 我刚才还没完全吃完呢，我就不先不吃了，放旁边吧。
1: 等会儿吧，咱再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品质好不好，对吧？要切一个吗？你先放个旁边啊。先给
0: 你看，我直接给他切一个。
1: 哎。
0: 首先来说呢，我们一般买海参有一个85%的固形物含量这个要求，对吧？你看，那就意味着什么？100块里面15块钱你买的是水，85克是参，
1: 对。
0: 但是
1: 这个你看，
0: 水跟参不一样的呀。
1: 哎，那我这几乎没有水。
0: 假定我是100克，我这倒出来没水，那意味着什么呀？
1: 对。
0: 那意味着你买的100块钱你都花在这个身上
1: 是吧？是。
0: 我现在把它挤出来。
1: 你看啊，我们挤出来看看啊。
0: 你看，
1: 哎。你看，来，观众朋友们，几乎2/3已经是在外边了
0: 啊，笔直笔挺的晃动，那粗壮有力，弹性结实，那你看这种
1: 没问题
0: 啊，我把它横过来，
1: 对，
0: 我自由的平板，你看那些体操里面那个平板支撑，
1: 平板支撑
0: 一字支撑的，
1: 对，
0: 那个是很厉害的，
1: 对，
0: 那就运动员的肌肉里面的含量非常足，才能做到这一点，好不好？来，你看，
1: 没问题，
0: 弹性足不足？
1: 是，
0: 对吧？你再来看它的海参刺，哇、
1: 哦，你看啊，
0: 你看刺啊，三角刺，
1: 锤体，乳头刺，
0: 乳头刺啊，你看到没有？
1: 发白嘞，
0: 这个一看都是有力呀、啊，而且是不规则的、嗯，说明它什么呢？自然生长的。
1: 对，
0: 而且你看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大概有六排左右的这个刺，
1: 嗯、
0: 刺很密集，
1: 对
0: 吧？
1: 是。
0: 好，
1: 包括
0: 再来看
1: 底足，
0: 底足
1: 很密实的啊，
0: 干净。
1: 对，
0: 而且呢，你看到没有，都是非常的有力的，
1: 对，
0: 说明这个海参啊、嗯，它自己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泡发的弹性有非常的足，
1: 对。
0: 那我现在把它放下来，好吧？
1: 好，
0: 还有，给大家看一下海龙须啊，
1: 海龙
0: 很重要的、啊。
1: 对，
0: 因为海参里面这个海龙须可以单独提炼出来，它去做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很贵的那个药，对于男性来说、哎、对吧，
1: 是
0: 那种精氨酸这些东西啊，
1: 哇，
0: 你看，
1: 对，
0: 根根扒在这里面，
1: 我们都是足精的啊，
0: 全部足精的，
1: 看看，
0: 好、嗯、来我把它放下来，
1: 来我们再看看啊，我跟大家就每次说了、嗯、好的海参你下刀的一瞬间你就知道有没有
0: 吃不下去，你看，
1: 嗯，
0: 得行得问我几颗的吧，
1: 对，
0: 我要这样呢，再拉两刀，
1: 使劲，
0: 要使劲，你看、嗯、来再来，
1: 对，
0: 再要使劲啊，来，
1: 哎，所以观众啊，这个回弹力放在这儿的时候，您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到底好不好了哈。
0: 你看啊，我把它横过来给大家看，
1: 对，
0: 切面，
1: 对，
0: 这个骗不了人的啊，
1: 嗯，
0: 这是直接就给你现场切的，
1: 对，
0: 大家看，基本上呢，
1: 嗯，
0: 你看像这种它都是一条缝，
1: 对，
0: 那，对吧，都是一条缝，它没有什么，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肉壁啊，
1: 很肥厚的，
0: 你看这个肉壁，
1: 嗯，
0: 啊。厚不厚？
1: 对，
0: 满长满筋，而且这个肉壁上它散发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光泽，能看得到光泽，
1: 清
0: 晰吧，清晰啊！我们买过鱼的，
1: 哎、
0: 嗯，小菜场去买过鱼的，你都知道，你挑这个海鲜你要怎么挑呀？要这种发亮的，
1: 亮的，不要暗搓搓的，
0: 对吧？不要暗搓搓的，上面黏黏的，
1: 对，
0: 它是很特别干净的这种光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才是好，而且你看，我把它稍微脑横过来一下，你看。
1: 哎
0: 来，
1: 哇！你看，
0: 跳起来！
1: 哎呦，
0: 来，
1: 像跳舞一样，
0: 对吧？你看，像这个立正，来，
1: 你看看，
0: 来吧，立正。看这个就是，
1: 对，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观众朋友回去都可以试，我们现场开的货都是大货，
0: 对、
1: 啊，对吧？
0: 而且你看，进它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哎、啊，
1: 是，
0: 我们就空口吃嘛，
1: 空口吃没问题。
0: 空口吃，早上起来，孩子如果说今年是初三啊、高三啊，我跟你讲。要加点东西，
1: 你每天早上给他要加这么一根、嗯、而且呢就是我跟大家说了，好的这种即食海参、嗯、酱油香油都不用蘸、
0: 嗯、
1: 你空口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嗯、
1: 关键我们说到今天一个概念叫做什么足精参、
0: 嗯、
1: 大货里边比如说今天16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
0: 嗯、
1: 我们又让观众朋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让我们供应商又拿了一套，我们现场再称重，
0: 现场开封、
1: 嗯、
0: 现场称重，
1: 对，
0: 这个就是让大家呢眼见为实，
1: 对，
0: 买到货真价实足斤足两，
1: 对，
0: 而且是超斤足两的啊，
1: 对，很多观众说、
0: 嗯、
1: 那你还有这个小袋子呢，这也算分量、
0: 嗯、
1: 观众啊，如果你有空，我们现场真的没办法说我给你把这小袋子也全部剪掉啊、
0: 嗯、
1: 你但凡回家有空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啊、
0: 好，我把它放进去啊，
1: 放进去都在这儿啊、
0: 嗯、
1: 还有一个还有一根，
0: 称称分量啊，
1: 好，来观众朋友看看啊，
0: 2100克，
1: 对啊，我们今天说的是
0: 多少，保证1500克吧、
1: 哎、
0: 那2100克多了多少啊，
1: 多了
0: 600克，六百克是一斤二两，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仅是足斤的概念，
1: 对，
0: 而且你是买三斤得四斤，你看，
1: 所以
0: 这是我们的小组合啊。
1: 这是小组合，现在就是买这个买的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入手门槛低，1699块钱。咱个头多一点，50只、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不要求个头那么大的，我50只我数量多一点、
0: 嗯、
1: 我隔一天吃一次的话我能吃很久、
0: 嗯、
1: 包括我们说到了1500克也就是3斤的量基础之上，
0: 对，
1: 我们保证大家今天再多拿一斤，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你如果把这一斤、嗯、你看个头不变的话，我等于是每一个的分量我又上去10克了，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就意味着你的身龄更长身更大呀、
1: 哎、
0: 那就应该就更贵吧，但是我其实是没有啊，
1: 是、
0: 嗯、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小组合，但如果大组合你说我要求品质更高一些，我需要送人的、
0: 啊、
1: 需要不是每天吃的，我一周吃个一次两次的，来单支是在50克的、
0: 嗯、
1: 咱们今天同样有30支给到大家，1500克也就是3斤基础之上再多加了300克的分量给大家，
0: 哎、对吧、嗯？保证6两以上啊！
1: 是的啊，无论买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都有这个我们说到了古扇滋味的海参，有2盒带给大家，也要198块钱，这个品质也蛮好的。晚上有时候当晚饭吃一吃也确实不错的啊。
0: 对，
1: 所以再次强调了，直播现货现在越来越少，因为是马上快过节了嘛，
0: 是，
1: 对吧？咱们都有这个需求，
0: 嗯，
1: 而且现在已经是立秋的一个阶段了，
0: 对，
1: 我们秋天的进补也要开始，
0: 而且这个呢，全家人都能吃，
1: 对，是。
0: 不挑人的啊，
1: 哎，所以喜欢的话、嗯、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满船的鲜活的海参啊！安总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怎么看这些海参到底好不好？
3: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铜市塘的海参一定是采自带。这种自然的海域啊，它是天然无污染的，嗯，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再有呢，我们捞上来的海参啊，你看这个个头啊，它基本上跟我这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出很多。
2: 哇，真的是
3: 这种标准，而且你要还看它的这个刺啊，一定是倒三角纺锤体的。哦，这种呢才是标准的辽刺参。
2: 我们这个参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年啊？
3: 咱们这个参龄基本上是在5到7年左右，参龄是比较长的，只有这样它的营养富集才能更多。
4: 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参，就是我在那个把它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是
3: 这个就是海参的一个保护机制，它属于一个应激反应。嗯，如果说它受到天敌的这种惊吓呀，或者是追捕啊，它就会把自己的肠子内脏部分给它全部吐出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哇，
2: 再生能力很强，
3: 再生能力，
5: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3: 没错，没错。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呢现在秋冬进补的时间又开始了，对吧，咱们贴秋膘的时间又开始了，而且现在孩子一开学以后呢，功课压力比较的大，包括呢还有说到年底了，我们很多的这些商务人士应酬比较多，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对吧，因为年底了嘛，要开始业绩考核了，
0: 对对对，
1: 咱都要把自己的身体要保养好哈。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啊，我们是换季，
1: 对，是。
0: 哎，你看每个季节在交替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一些不适应，他身体上有些不适应，因为他原来长时间，比如说夏天他是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秋天又是一个状态，
1: 对，
0: 那这个状态的转换过程当中他是不适应的，
1: 对。
0: 那正常要靠什么？有些人就不行了，有些人很稳，为什么呀？他的抵抗力，他的身体好，
1: 对。
0: 那这个抵抗力哪里来？实际上有的时候，当你有点不够的时候，你需要一些补充的。
1: 我跟大家说啊，
0: 我
1: 大老师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0: 不用，
1: 为什么一直在补，然后一直跟我说，要一个是换季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海参口味好，如果有点腥，有点这种不新鲜，里边要有沙质，它不会一口接一口的。
0: 对，
1: 你看开场到现在接近快40分钟了，
0: 对啊，你看刚才那
1: 两三根了吧，
0: 有了大根的我吃掉了，是吧，那个我吃掉了，因为我吃这个我没压力，
1: 对，
0: 因为它没有，你看刚才那个胆固醇是说多少，接近零的胆固醇，
1: 来来来，
0: 而且几乎没有脂肪，但是它里面这些全部都是富满的，是什么呀，富集的是我们说到的优质蛋白，
1: 来，
0: 而且你说到的是蛋白，实际上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多糖呀，
1: 对吧，
0: 氨基酸呀，胶原蛋白呀，
1: 对吧，哎，
0: 这些你说人体当中你说是不是好东西，
1: 来观众啊，你看今天这一根海参里边满肠满筋儿，对吧，家里边红烧肉妈妈做的都是有自己的味道的，
0: 对，
1: 但如果今天你把海参稍微再切碎一些进到里边，我告诉你，这个海参啊真的比红烧肉的滋味还好吃100倍，
0: 就是嘛，
1: 哎，真的真好吃，
0: 哎，回去试一试嘛，
1: 试一试试一试，
0: 你平均下来这一根才3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是吧，
1: 是是是，
0: 我们刚才说这一根就
1: 30多块钱
0: 嘛，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你买点好点食材，你把这个再上去，尤其是到了一些过节的时候，我说句实话，哥做的看您农家黑色，我们说句啥嘞，啥黑您99%的家庭一般都不烧的，因为红烧就是红烧肉，
1: 真好吃，
0: 我们红烧肉放点什么白叶节，放点油米，那是油豆腐，对吧，放点啥个老早的嘛，
1: 顶多我们家放一点鹌鹑蛋，
0: 鹌鹑蛋，对吧，哥顶多了呀，侬放个黑色可是两张最好吧，档次啊不一样个好吧，所以但是你说很贵吗，没有，我们今天平均下来，你看有的大组合的那个差不多也就30多块钱一只嘛，那你这个海鲜的味道，海鲜红烧肉，哎，不一样的哦。
1: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不说话？
0: 你也不说话了，
1: 我也不想说话，
0: 享受吧。
1: 这嘴巴里头还有一根海参在里头跳舞呢，真的好吃。你就会发现啊，如果真的好吃的这种海参，它是肉食比较筋道的，
0: 对，
1: 它不是软绵绵的，就你会发现它像肉皮冻一样，一口一口在你嘴巴里头会跳舞，会绽开出，
0: 对，
1: 而且那个海参的那种鲜味啊，鲜的滋味，那个鲜甜会在你口腔里头散开来，
0: 对，
1: 好吃，
0: 确实实啊，我们跟大家讲啊，因为好的海参它真的是不容易的，
1: 哎，
0: 什么叫不容易啊，
1: 看看，
0: 第一个它必须是什么呢，它必须要一级海水，它这个海域啊 它要求是洁净的这个海域。哎，那你想，我们不可能说就一个地方，它有24个海域的监测点。
1: 对，
0: 哪个海域它符合要求？我们比如说像这个长海的哈仙岛啊，哎，你像这种啊，就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地，我们是那轮着来的，因为自然生长，它不到个头的，它不到年份的，我们就不把它。所以我跟你讲啊，像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呀？同仁堂，第一，海参地理标识我们有。第二，一级海水农残兽药我们全面检测，完全都没有。
1: 对，
0: 第三一个，你看我们是辽参的营养标准的制定者。哎，所以这些不是普通的品牌，普通品牌的海参，你说哪个店里面我也海参捞起来海参就能够是达到这个标准了呀？你可想而知是不一样的。
1: 咱说到农残兽药这个方面，我们今天有一块大板啊，给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
0: 对。
1: 全部都是未检出，观众朋友们，
0: 这个，
1: 那么多项，你可能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咱现在说实话，吃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尤其是海里边的海鲜的话，很多蔬菜比较在意的，有没有农残，有没有兽药，有没有重金属。你看，咱不是说符合范围，
0: 是，
1: 而是全部都是未检出哈。
0: 对，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啊。
1: 对，
0: 这个你标准大家都参考这个标准来，
1: 对，
0: 但是我们是这个标准的定量定价，所以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按遵循这个标准。
1: 好，既然说到这儿，备货又少了26组了，今天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足金参。
0: 是，
1: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什么叫做足金参呀？
0: 我
1: 这不是每次拿到的金含量都是大于等于85%吗？
0: 对，
1: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呢？
0: 对，我们说啊，平常我们是这样的，有一些叫85%固形物含量啊，大于等于85%，什么概念？来，如果是这一只参，你看它固形物含量85%，那还有15%是什么呀？是水，对不对？还有15%是水。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固形物含量，
1: 对，
0: 就是基本上等于我们的净含量，也就是换句话来说，你这个分量它基本给你的全都是参，没有水。我们简单举例，100块钱，
1: 对，
0: 100块钱给你都是参，100块钱。15块钱你花的是在水上面，85块钱你花在身上面了，懂了吧？所以货真价实等于多给你15%的净海参。
1: 对，
0: 那今天除了这个多了15%净海参之外，我这个分量再给你多足了，你买3斤参，我给你4斤参。
1: 好，既然说到这儿啊，咱们现场给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依然不少，也给您多给。大组合是什么样的大组合？一支下来是50克的，
0: 咱们有更大，
1: 对，30支啊。今天的大组合呢，给到大家也就多加300克，也就是6两的量给大家多加了。
0: 对，
1: 如果你要说，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很实惠
0: 啊，我自己家里吃，
1: 哎，我自己家里吃的，对，好，来，观众朋友啊，咱就买这个，一支是30克的，我们有50支带给大家。1500克，也就是3斤量基础之上，今天让你拿回去4斤。
0: 对呀，
1: 对吧？
0: 买3斤得4斤。
1: 对，
0: 而且是同仁堂的大品牌。
1: 是，
0: 你要真的要送礼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礼盒。
1: 好，
0: 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
0: 你看呢，同仁堂的大品牌，而且呢，大红的福字的这样一个，哇，拎起来啊，能拎起来，这个帕德啊就不一样了，哎，
1: 是
0: 吧？
1: 对，
0: 你而且你送的这个东西，好多东西送出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
1: 对，
0: 送到你，你刚才给搞，哎呦，我不吃，哎，什么这个的堂堂人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你这个海参。你
1: 说
0: 你家里，你家是那边老两口都能吃，
1: 对，
0: 中年人也能吃，
1: 孩子也能吃，
0: 孩子正在高中、初中的、初三、高三的，要加油补劲的，那更要补一补的，每天早晨空口给他，而且我们计时的，发不来不要紧，我给你发好了，
1: 是，
0: 对吧？品质都给你把关了，辽参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1: 今天咱还有赠品，无论买哪个组合构成，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赠的这个啊，就是我们古善滋味
0: 的海参，我们有2盒，198块钱，
1: 这个品质也很好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咱们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1699块钱那个组合构成马上要售罄了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对于每一只海参出厂的品质，
3: 对
2: 要求都是极其严格的。
3: 而且啊，我们用来清洗海参的水，都是恒温的纯净水。
6: 是吗？
2: 您
3: 没问题。
2: 来，不信是吧，嘉伟？嘉伟也不信是吧？给嘉伟一个，给嘉伟一个。
3: 现场给他来接上一杯。
2: 你也接一个，嘉伟。把这个给嘉伟。
3: 来。
2: 我们来见证一下奇迹啊！
6: 干杯！
3: 直饮纯净水啊！
2: 用这种好品质的水，
5: 恒温而且有点甜，
3: 没错，
5: 有点甜。
3: 对，所以我们清洗海参都是用到纯净水，而且我们专门准备了200万级的净化器。
5: 哎，所以你许明你知道吗？我吃同仁堂海参吃4年，
7: 每一根直接撕开以后就吃，完完全全口感上非常的好，
2: 所以不担心品质，
7: 对，
2: 都不用再去清洗，
7: 对。

0: 好，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马上都快要售罄了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性价比很高。
1: 对，
0: 我们回到现场，快速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首先就是现在呢，大家都觉得实惠的这一个啊，
1: 对，
0: 单支是30颗，一共是50支的这个，3斤基础之上，今天多加1斤给到大家，
1: 买3斤得4斤，
0: 哎，是1699块钱，单支哪怕不参加活动，33.9块钱，对吧？我就说了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现在喝一杯奶茶、一杯果茶现在都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咱吃。这跟海参不好嘛，对不对？包括如果你说我有送礼需求，或者说我需要这个品质更高一些的，咱们有单支50克的，一共有30支给到大家。同样在3斤基础之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多再加300克，
1: 等于是又多加了6两，
0: 哎、
1: 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其实你每一个的个头，它的分量其实更足了。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今天的批次特别的新鲜啊，给观众来强调一下，您不用担心送礼的，万一要比如什么07啊，或者是质保过半呀、什么的这种啊，全部都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这个足够新鲜，而且呢它的发泡足够到位，
0: 对，
1: 而且你吃进去之后呢，咱们又是营养标准，疗生营养标准制定者，你就特别放心、
0: 对
1: 吧？所以你无论是送礼也好，自己吃也好，都是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分量又给它加足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尤其是1699块钱这个组合，红色的礼盒包装，双节将至的时候，走亲访友给人家送出去，普适性又强，接受度又高，今天还花的钱比较的少，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这个1699块钱的组合构成应该只剩最后一两组的现货了哈。
1: 对，又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秋天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咱们更需要对自己的抵抗力啊，要提升一点啊，要把自己身体的底子给打牢一点，应对我们季节变化所带来的身体的变化。
0: 是，不光是家里面的老年人要吃，中年人现在年底了，很辛苦，赶业绩，熬夜加班的，咱要吃，还有家里面的孩子上学的，新学期开始了，学业压力又比较大的，
1: 对，
0: 无论是咱们初三、高三，或者说是哪怕是在小学，
1: 对，
0: 幼儿园的孩子，其实都可以吃，对吧？
1: 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好处就在于，第一，一年四季它都能吃；第二个，基本上家里面的男女老少它都能吃，都可以补
0: 像这样一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可能我们上来同仁堂他还是得挑选优中选优吧？
1: 肯定要挑选。你像刚才我拿的这一只啊，这一只的话个头就很大，五到七年的一个参龄，单只克重要在150克以上。这种我们去选择用它来做原料，咱得给会员挑个头大的、年限足的。你像这种啊，它单只不足150克
2: 啊，怎么着？
1: 咱就只能扔回海里让它继续长。
2: 哦，所以我们有严格挑选的标准，是不是？
1: 对的，因为给到咱们东方购物会员的一定得是足龄参
2: 啊，这个大，这个大，我们看看，
1: 这个往上称一下啊，
2: 这个重啊，
1: 这个都已经达到快200克了，
2: 哦，这个可以，
1: 这种呢就是足龄参。
0: 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参，就是我在那个把它捏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天然的一种反应，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海参的一个保护机制，它属于一个应激反应。如果说它受到天敌的这种惊吓呀，或者是追捕啊，它就会把自己的肠子内脏部分给它全部吐出来，但是海参不会死，很神奇啊，它会在基本上30到50天左右，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长出一套全新的内脏。哇，
2: 再生能力很强，
1: 再生能力，
0: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去吃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没错，没错。

0: 现在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海参静置环节。嗯，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会经过沙嘴的一个去除，去除沙嘴之后呢，海参整体不可食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去了15%。哇，就是相当于给顾客省钱嘛。现在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内脏清洗部分，把泥沙呀这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掉之后，又少了10%。
1: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洗这么多次？
0: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海参它里面清洗的洁净程度，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泥沙影响顾客的食用口感。海参的表面是有一层角质层的。角质层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死皮，它也是不可吃的。
1: 那你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有必要一定有这个环节吗？还是这是我们独家的？
0: 我们同仁堂不惜一切成本，就用纯人工逐只给您清洗。我们的工人呢，会每一只海参，用手去给它刷洗它的表面。
1: 看到了，
0: 对，刷洗的非常干净。刷洗完成之后呢，海参表面会又黑又亮，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所有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不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
1: 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官方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1: 进博会
0: 呀、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丽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 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
0: 对吧？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柜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对，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啊，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啊，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啊，叫肌少啊。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
1: 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其实是你要明白，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人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对, 对，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 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萃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购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 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

0: 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2: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2: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
0: 嗯，
2: 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2: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儿，你看
0: 无处不在、哎。
2: 原来啊，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啊，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0: 对，
2: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0: 是的，
2: 好不好？
0: 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2: 加不了，
0: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2: 加不了，
0: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啊，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2: 对，
0: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蛋，5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2: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翠园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0: 对，
2: 2%左右啊，
0: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 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3: 对，
0: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着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叫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2: 啊，观众朋友们
0: 直接这样摇一摇，
2: 就是、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0: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两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2: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0: 而且它蛮好喝的。
2: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5到6年啊，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0: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黎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三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2: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
0: 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2: 牛背马背
0: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2: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0: 它几乎没有，
2: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0: 好东西。
2: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2: 对，
0: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2: 对，
0: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1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0115-11-9900。
4: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4: 而且容易摔倒，
5: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6: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7: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6: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7: 一公斤体重
6: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7: 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6: 对。
7: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6: 对，
7: 我降到60千克了。
6: 对，
7: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2: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一定要想好的状态，对吧？ 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2: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2: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2: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2: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2: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2: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2: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2: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2: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2: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2: 我刚刚还跟东方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9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的
1: 习惯？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一下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这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东方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2: 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 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3: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4: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5: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1: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
0: 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善行润无声，
8: 善行润无声，
7: 厚德载万物，
8: 厚德载万物，
9: 善为本。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很多朋友想到说我要睡觉了，可是呢，如果说你的睡眠质量不高，其实这个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点焦虑，因为躺在床上很可能几个小时以后你依然是很清醒的。其实睡眠质量现在高的人还真不多哈，因为随着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是你有些烦心事儿，确实是会让大家这个睡得不踏实，或者说是那个深睡眠的质量不高。那么其实睡眠障碍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我今天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但最关键的是，我跟大家来讲，如果大家的睡眠质量不高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个好东西来帮助到您，就是 GABA。GABA 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其实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在我们中枢神经当中的占比大概有30%左右。当你的中枢神经当中的这个 GABA 的分泌是比较充足的，你到了晚上自然而然你就会很有睡意。可是如果你的这个 GABA 的分泌不足的情况下，你到了晚上睡觉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人体如果缺了哪一种营养素，其实大家把它补充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三生盐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也叫GABA啊，它是两个，其实是一个东西，就是伽马也叫伽马氨基丁酸。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是150毫克。其实说到150毫克，又要提一个营养素的含量。我们都知道营养素你要吃够量，如果你的营养素不吃够量的话呢，其实你吃下去可能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就不大。今天我们的每一粒的含量是高达了150毫克，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每天晚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吃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哎，那种很困的感觉，然后很乏的感觉一下子就如潮水而来。一般来讲，我建议大家就是睡觉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兴奋啊，也不要去那个看手机，因为手机上的短波蓝光会让你的这个褪黑素分泌的会稍微减少一点。吃下去GABA之后，有助于让你处在一个放松的，然后整个人就是一种睡意很浓的感觉。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专利号的，这个专利号它是一种加入了这个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种方法，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GABA在身体当中的吸收率。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在问高黎说，哎，我最近睡得不好，哎，高黎，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到我？市面上，我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GABA，那你推荐哪个？我肯定是推荐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三生盐的伽马氨基丁酸，因为它不光是含量高，它也在吸收率方面做得很到位。在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GABA，它们的含量可能就是不到位，对吧？就可能每一粒的含量吃不到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的感觉是不够浓郁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耽误到大家这个GABA的这个分泌，包括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这个问题。好，我回到一开场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睡眠的障碍其实分为很多种哈，可能大家都是把它概括成一个睡不好，但睡不好其实有好几种种类不同的。我跟大家来总结一下，第一种叫睡不着，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对吧？一个小时清醒的，两个小时清醒的，三个小时以后还是清醒的，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很绝望了？这是睡不着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焦虑，可能是因为兴奋，可能是因为有压力，各种导致的睡不着。第二种情况叫睡不沉，就是你看似睡着了，但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睡着，对吧？你的大脑其实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做很多的梦，而且这些梦你都记得很清楚，并且呢你是很浅的睡觉的。那么在这种浅眠的情况下，你的睡眠是很容易被打断的。比方说有一个什么动静啊，对吧？ 你家猫从你旁边走过去啊，哎，一下就能把你惊醒，或者那个猫在玩它那个猫砂，或者是有一点点小的声响就可以把你惊醒，这是睡不沉。那么第三种就是睡不醒。第三种这种事情其实跟之前的两种是有关联的，就是我没有睡好，我睡眠质量不高，我的这个状态第二天就是一种没睡醒的状态，就是那个脸呢是肿的，
11: 因为你新陈代谢都出了问题嘛，当然你的脸就会有点肿肿的，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伽马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刚刚在一开场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伽马其实是我们哺乳动物，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对吧？中枢神经当中的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的含量大概在30%左右，这个是书籍当中有的，待会会跟大家看这个具体的书籍。但是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体内的伽马的含量它就会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比如说20岁啊，再往下走45岁啊，再往下走70岁啊，我们体内的伽马含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从外界来助力，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个辅酶 Q10 对吧，含量慢慢的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来吃点辅酶 Q10 不就可以了吗？一样的道理，伽马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如果说是你的睡眠确实有问题，你就吃上一粒儿啊，让你的这个睡眠的生物钟重新有一个很好的调整，这是我分享给大家的。包括如果你接下来要出去旅游，你都记得把它带上，比如说你要到新疆去旅游啊，要到这个青岛去吃这个海鲜啊，要到大连去吃海鲜啊，你换一个地方你都记得把它带上啊，当你在睡觉之前你来上一粒儿，你能感觉到它会很大程度上的帮到你。我们这一瓶这个全部都是全进口的，在专柜的价格是678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我记得是60粒，因为我这个一直在吃的啊，那个一日两粒，对，30，对，它这上面写到一日两粒，其实我一日吃一粒就可以了，这里面是有到60粒。然后我们今天会给您开放大组合，是开放有一瓶免费试吃的，提示大家啊，这个东西真好，它不是一点点好，它是真好。如果你没有睡眠问题，你现在就可以换台了，你现在可以不用看了。但是但凡你或者你的家人有睡眠问题，睡眠质量不高，这个感觉到影响到自己的第二天的脸色气色，甚至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整个人心神不宁的，对吧？就是睡觉时间可能一天就只能睡个2-3个小时、3-4个小时，你这个东西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99块钱，3.8块一粒，大组合是1、2、3、4、5、6，一共是6瓶360粒，专柜的总价是4068，406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399直降400，998。这个价格再有400元凑单之后，单粒的价格是1.6块，单粒价格1.6块。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你就订大组合，你听好了啊，听高黎先跟大家介绍，你把大组合订完以后，你拆一瓶你来吃，你吃完以后但凡你觉得没有作用你还给东方购物，但凡你觉得没有任何一点点作用的话你还给东方购物啊。这个东西我一直问他们来拿货的，因为我是这个东西我是离不开的，它是新资源食品，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的人体当中伽马已经分泌减少了，是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放心啊，它是2009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和这个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跟植物乳杆菌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东西啊，加到一起，包括杜仲籽油等等，都是列为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试吃的时候也放心，这不是一个外来之物，这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的一个成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记者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的，02151199000。
1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13: 是这样的，
12: 对。
1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1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13: 对，
1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13: 垃圾。垃圾，对。
1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13: 是这样。
14: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GABA进入细胞后，通过和GABA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15: 困了想，困了说，真的不一样，
16: 精神较贵，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7: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15: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18: 就个人的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19: 我妈摆了蛮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5: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20: 高空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阿拉老婆上上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21: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想又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五点多钟，咁啊，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1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它是需要在睡眠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神经哈，都是需要在睡眠的时候进行深度修复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睡觉，且不说大脑吧，对吧？我们整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啊，五脏六腑啊，其实它都是得不到一个休息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一直讲说，吃得香。睡得香，对吧？排得出，这里面其实这三件事情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首先你要睡得着，你睡得不好，你就会吃得不香，你吃得不香，就跟排得不出，这个都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时候刚好是差不多九点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九点半的这个时候时间点，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已经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排垃圾了，九点半以前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跟我们抵抗力相关的系统在进行排除垃圾。那么十一点到一点钟呢是肝脏在排垃圾，一点钟到三点钟是胆在排垃圾，然后三点到五点是肺在排垃圾。所以如果你肺不好，你经常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咳嗽，然后五点到七点钟是大肠来排垃圾，排的是什么呢？排的是昨天的啊，前一天晚上剩下来的垃圾。所以很多六点钟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大号特别通畅，其实这个时候你刚好踩到点了。然后早上七点到九点钟是小肠大量吸收营养的时间，所以你看各个脏器它其实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生物钟的。如果我们不遵循这个生物钟，其实我们身体就是相当于整个的生物钟被打乱了，我们的身体就会处在一个很乱的状态。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在睡觉的这个环节一定要把它把控好。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在睡觉方面睡眠的质量是出现问题的。大家会想象一下，如果你这个心脏你觉得哎好像有点突突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去吃辅酶 Q 十，对吧？你知道吃了辅酶 Q 十对身体有帮助。如果你的眼睛觉得有点累，你会去干嘛？你会去吃点叶黄素，对吧？补充一点叶黄素到我们的黄斑区。如果你走路的时候关节有点咔咔的，你想的要吃点什么呢？吃点氨糖，给我们的那个关节增加点润滑的作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需要吃点什么？想过没有？睡不着可能也是身体当中缺一种营养素， 哎，很多人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啊，睡不着难道还是缺什么吗？睡不着也是因为缺一种营养素。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这也是我们学营养的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非常经常需要翻的书。这本书里面专门介绍了一个营养素叫伽马氨基丁酸，也叫 GABA。 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当中对它是怎么界定的。 GABA 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 GABA， 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神经活动当中。然后它对于我们的神经元的发育啊，包括我们的脑功能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记忆啊，包括我们的压力啊，情绪啊，以及睡眠啊，都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伽马氨基丁酸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来看到在这边 GABA 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脑神经比如说过度兴奋啊这种情况得到一个改善，对不对，然后从而让你的睡眠的情况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所以实际上伽马氨基丁酸就是对我们的睡眠，对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这样一种很好的成分。但是很可惜，在婴儿时期，在少年时期，它的含量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这个含量，这种营养素，它叫出生即巅峰。你看，我们一般讲孩子，我们会形容他什么？婴儿般的睡眠，对不对？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一天睡多少个小时啊？22个小时。对吧，接下来他可以睡到20个小时。然后你看小朋友是不是头一沾到枕头就睡着了，他们体内的伽马氨基丁酸充足得很，根本不需要补充。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到了40岁、50岁、60岁、70岁开始就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很有必要的就是从外界来补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大家来讲

0: 我们今天是每一粒儿是150毫克，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粒儿就足够了，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吃，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吃完以后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然后我们本档直播会给大家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的，这一瓶当中有60粒，如果你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可以吃2个月。如果你今天确实是状态不太好，确实是比较兴奋，你就吃2粒啊，吃2粒。它跟褪黑素是不一样的，我待会儿跟大家讲一下它跟褪黑素不一样在哪里。褪黑素是帮你来倒时差的，它跟你的情绪是没有问题的，而 GABA 是跟你的情绪是有问题的。假如你最近是有压力的，你不放松的，你的情绪出了问题， GABA 是让你放松的，所以 GABA 跟褪黑素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是可以给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个产品本身，伽马氨基丁酸，请大家放心，它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作为新资源食品了，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伽马氨基丁酸。它在很多，比如说小朋友，大家有没有去买过那种让小朋友去睡得很好的，或者是让小朋友就长高个子的一些产品当中，它会添加一些伽马，因为睡觉是长个子的嘛。还有就是有一些女士的那些，就是吃了以后让自己的皮肤更好的那些美容，不是叫美容了，这个词儿不能用，就是那个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好的那些东西，里面它会有一些伽马的成分。为什么呢？也是因为睡觉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这些营养成分更好的吸收。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伽马氨基丁酸是很让你吃起来会觉得很放心的一个营养素。关键是你每天睡觉之前你吃够量。然后我们今天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免费试吃一瓶678块钱。这个产品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哈？就是我看到它我就可以打哈欠。就我已经到了看到它我就想打哈欠，因为我们家里这个东西是不断货的。我待会可以把我的那个就是跟我们供应商的那个聊天记录翻出来给大家看。我前不久还问供应商说我说我要买这个啊，因为我说我们家的吃完了，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断货的。这个是真的是对于大家把睡眠状态来调整好很有关系，但它不是作用于你的睡眠，它是作用于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放松，情绪放松。所以大家明白它是怎么样一个工作原理，并且这个产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跟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有关系，它是有专利的，这个专利可以就是让它的吸收率提升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然后来提高GABA的吸收率，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所以为什么我介绍这个产品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自己吃到现在，从它登陆在东方购物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来吃。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因，我们容易焦虑，对吧？我们容易不放松，我们容易被生活当中这些大事小事，尤其像女性朋友，哎，我最近发现有些男性朋友也容易有压力。我最近就跟我闺蜜聚会的时候，她说她先生最近睡不好，我也是给她推荐这个，我也可以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跟她的这个交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免费试吃，你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黎所说的，吃完以后很放松，睡得会很好，来感受一下好不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到1-2点钟睡不着
2: 啊，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了，
3: 几点？
2: 但是10点左右吧，有时候9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12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4: 做梦吗？
2: 就是做梦。
3: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2: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3: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
2: 啊。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3: 大概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我到20多岁就这样啊。
3: 阿姨您今年有60？
2: 今年50多。
3: 50多，30年啊。
2: 对，
5: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3: 比较
5: 不健康，
3: 对，
5: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6: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

0: 外源性伽马进入细胞后，通过核伽白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1: 哎，我原来是吃搿个美国或者太黑色素的，真的，因为平常是上个吃吃白相了啥对伐？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太黑色素有一个啥物事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伐？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伐？那么后头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再加吧，一讲了去吃。困觉了，半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这种外倒一两点钟的吃，我想经常性哦。
2: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3: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4: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2: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5: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6: 我妈把阿拉妈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7: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8: 刚困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阿拉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9: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像又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五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12组，还有12组。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这一瓶的价格是678块钱。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试吃的话，要稍微挂一点时间了，因为如果说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售完之后，我是不帮大家追加的。好好，我们迅速来看一下啊。GABA 是1883年的时候被发现的，它为什么不是被发明的呢？它是在哺乳动物，我们也是人，也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中枢，大脑的中枢神经当中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然后它的占比大概是30%左右，啊，所以说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迄今为止是143年的历史。再过来看一下这边，美国的科学家发现了 GABA 对于神经递质的抑制性作用，然后1977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这是这个相关的科研。然后全球很多知名的期刊都证实了 GABA 对于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平衡。所以我说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问我说，哎，那个高梨它是不是跟褪黑素一样？我就跟你讲，褪黑素跟 GABA 是不一样的。褪黑素是帮你倒时差的，它跟你的神经紧张不紧张，你的情绪焦虑不焦虑的关系不大。但是 GABA 是让你放松情绪，放松你的神经的，它是你大脑里面踩刹车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讲，假如你是要倒时差，比如说你要飞到欧洲去，飞到美国去， OK， 你可以去吃褪黑素。但是如果你就是在上海，或者你就是在中国，对吧，但是你每天晚上睡不好，你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因为工作当中的一些小事，或者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因为这些事情你的情绪焦虑，那么请你吃 GABA。所以它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卫生部发布的，2009年9月27号发布的，将 GABA 列为新资源食品。注意了，它其实是属于食品的一个大范畴里面的，所以你放心的来试吃。我们今天是有一瓶给大家试吃的，在我们单粒是150毫克，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如果你实在最近睡眠太糟糕了，实在这个心事儿太重了，你就吃到2粒啊。但是我的经验是吃一粒足矣，睡觉之前吃一粒足矣。然后它的吸收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因为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去买一些德国的那个 GABA， 吃下来的效果不好，然后就来问我这个产品，是因为它是有专利号的，它里面的这个技术就是可以提高整个 GABA 的生物利用度，生物利用率提升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为什么会比他们去买的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产品效果要好，原因就在这里，我跟大家讲。然后下面我就随便念两条，那就这个，才吃了2周，最惊喜的是深度睡眠的时间变长。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深度睡眠的时长其实可以几乎可以跟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质量，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好坏是可以挂钩的。以前半夜醒个2-3次，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晨起后头脑特别清醒，白天效率翻倍，这个我绝对相信啊，这个我自己亲身经历了。然后这里，夜间就兴奋，抑制不住的想这想那里，这个产品真的是救了我，睡前30分钟吃一粒，一会儿就来困意，翻来覆去的情况消失了，早上起来完全记不清是怎么睡着，这怎么感觉像我写的，真的就是完全记不清是怎么睡着的，你就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你知道吗？还有这里，以前睡的时间无论多长醒来都是晕晕乎乎的，白天工作很难集中精神，吃了没有2周，现在的时间反而比之前短了，但是醒来像充满了电，一整天精力充沛。好，下面我就不念了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因为这个产品呢，我太熟悉了，我一直在吃它，然后我妈妈也在吃，然后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维他命，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叫情绪维他命。我再次跟大家来讲说，它不是安某定一样的东西，它也不是褪某素一样的东西，它是 GABA， 它是在我们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天然存在的一个物质。来看到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你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身体当中是缺这个的。来看到 GABA 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当中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 GABA， GABA 可能具有神经元包括改善脑，对吧，然后记忆力，然后压力情绪睡眠等等的作用，相关的作用。好，
然后在这边来看到它的生理学作用在这里哈，它可以抑制神经细胞过度兴奋，让亢奋的脑细胞休息，然后从而让你睡香香。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这个里面它讲到了很多营养素，比方说我们说你缺的钙，对吧，你缺的镁，你缺的钾，它也讲到这里面还讲到了很多的维生素类的，比如说那个 B 族维生素类的，对吧，还有维生素 A,D,E,K 等等脂溶性的营养素 B 族，这里面也讲到了 GABA。 所以为什么我就跟大家讲说你放心，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它能吃吗？它在2009年的时候就作为新资源食品，所以它其实是属于食品类的。然后它跟退某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是因为那个东西它是让你来倒时差用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倒时差，你就生活在上海，你就生活在中国，但是你因为每天工作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因为儿女的事情，对吧，儿女不听话，对吧，老是惹你生气，或者老伴儿怎么就不听话呢，这些事情，或者是家里漏水了，哎呀滴滴答答的烦死了，这些事情睡不好，我随便打个比方啊，你就吃它，它是让你的情绪、让你的神经放松的，它让你的深睡眠的时间延长，它让你睡得更沉，然后从而让你的身体状态更好。所以当你的睡眠质量已经很差了的情况下，你的效果会特别明显。而当你慢慢慢慢的身体向好发展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你慢慢的以后慢慢慢慢的可能你对它的依赖性没有那么强了。但是你在一开始在调整你的睡眠质量，让你的情绪放松的时候，你是真的会很需要它。我反正我是一直，我大概吃了有4到5年的时间，我是一直需要背着它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对吧，我们在职场的人是很容易被职场的这些情绪所影响。包括你看我现在还在做直播，我到家可能就已经11点钟了，我是一定会很兴奋的嘛，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它来调节，否则我没法睡了，我到2点钟还是睁着眼睛很兴奋的，那怎么行。我是一定会让它用它来让我的情绪放松的。所以大家明白吗？没有关系的啊，你就来吃它，你就来试一试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会有免费试吃的一瓶，这瓶是加在大组合上面，你就来试吃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来试吃的，吃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因为你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一种性格的人是容易焦虑的，就是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会想得很细，不把这些事情想得周到就睡不着，是不是有这样性格的人？如果你是这种性格的人，其实你的睡眠质量一定不会很好，那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常备的营养素一直吃。如果你只是偶尔的一个事情，那你可能就是吃一瓶或者吃两瓶。但如果你就是这种性格的，其实你会很

0: 需要它。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它就是情绪维他命。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的大组合酒一共是360粒，998块钱，单粒价格2.7块。然后如果你参加活动之后是1.6块一粒，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一粒，你就先试吃起来，先来改善一下。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GABA含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我们很难拥有那种婴儿般的睡眠，你就靠它来帮你来那个唤醒你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睡眠的本能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睡眠的本能的，帮你来唤醒你那个睡眠的本能。这个一瓶的价格是678，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2: 是这样的，
1: 对。
2: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1: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2: 对，
1: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2: 垃圾。对。
1: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2: 是这样。
3: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时候到3点钟，天凉快了，但是眼睛实在就迷发困，到5点钟又醒来了，
4: 就困两钟头。
3: 哎，两钟，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4: 困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3: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困了，我老瘦了。
5: 我就是那现在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就会得醒。
6: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伽马进入细胞后，通过和伽白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
0: 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其实是有让它放松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名字就叫伽马，就叫伽马氨基丁酸，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成分。它的占比大概多少呢？占比在30%左右。它是让你情绪放松的，我们也有让大脑兴奋的神经递质，对吧？也有让大脑放松的神经递质。那么当你在人在很放松的情况下，其实你的人的这个大脑的修复啊，包括你的五脏六腑啊，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修复。但如果说是你的睡眠质量不高，你睡得不踏实，睡得不沉，睡得不稳，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睡美人，睡美人是很有道理的。这个睡美人不光是指女性，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人是在睡眠当中要完成很多很多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修复的，对不对？那包括我们的大脑，如果你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其实你的大脑第二天你会有一点晕晕乎乎的，记不住事儿，为什么？而且会有那种脑雾的感觉。脑雾啊，就是那个雾起雾的那个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及时的清理那个脑脊液，那个脑脊液是要在深睡眠的时候进行清理的。所以为什么之前有很多人会带那个专门来计算深睡眠的手表，但是你带了以后更紧张了，心想啊，我怎么还没有睡着？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你戴了以后你反而更焦虑了，说哎呀，我到底深睡眠了多长时间。其实我跟你讲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哈，大家如果是相信高理的话，我个人的经历

0: 爸是让你的神经放松的。你生活在上海，你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当中的琐事来影响了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状态，让你在睡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焦虑的事情好像没有完成，或者说是因为情绪紧张，或者说是你的性格就是一个事无巨细的性格，你不把事情想得仔仔细细的，每一步想得自己你就睡不着。如果是这种性格，就很容易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精神，那你就来吃它啊，吃它让你的情绪放松。我们在晚上11点钟到凌晨1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肝来排除体内的垃圾。肝脏很辛苦的，肝脏每天要为我们做大量的事情，你要让它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对吧？尤其是电视界有一些人是要吃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的，如果你的肝脏没有及时的得到休息，那你吃下去的这些小片片，它不能及时的代谢掉，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一定要进入到深睡眠。好，然后凌晨1点到3点是胆排除垃圾的时间，再有就是3点到5点是肺排垃圾的时间，5点到7点是大肠排垃圾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新的一天，7点到9点钟我们开始来进食吃早饭。所以你看看这一环扣一环，如果你这个时间段没有很好的完成，那么到了早上你的胃口能好吗？你能吃得香吗？肯定很难做到，是不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每天睡觉比如说你都不到6个小时，对吧，你都不到5个小时，而且你半夜里经常醒，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的状态就很差。接下来的中秋节，接下来的11小长假，跟朋友聚会，人家说哎呦怎么最近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没有休息好，是不是大家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这样可能会让你更加有心事儿。所以为什么高丽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这个我真的是吃了4到5年啊，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很容易有压力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晚上还在工作，你可能没有直播，但是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你是喜欢晚上去刷短剧，有没有人喜欢刷短剧，或者说是晚上看看追剧啊，或者是晚上去吃一些宵夜啊，这些谷氨酸钠也是让你会比较容易兴奋的。像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是或者说最近有一些心事，孩子有点什么事儿，对吧，老伴儿有点什么事儿让你堵得慌，你就来吃嘎巴，让你的情绪放松。或者是旅游到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地方，你是认床的，也可以来吃它。今天是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瓶，这一瓶当中有60粒，我们的专柜价格是678块钱，是有售的，在这儿。它在专柜里其实卖得很好，为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报告啊，这边的报告是入睡时间吃之前和吃之后的改变啊，你看入睡时间明显缩短，对吧？睡觉的时间也是明显延长，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那醒来的次数醒4次，这还怎么睡觉啊，我的天，对吧？醒来2次，7天后就变成醒来2次，就很好了。这如果说是时间再长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吃到1个月到2个月，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我的建议是一开始就吃1粒，除非你吃完1粒以后你觉得哎，好像我今天还是有点心事，我想要再多吃1粒，你接着吃2粒，否则的话正常情况下咱们吃1粒就可以了。睡觉之前吃，吃完以后不要去做很兴奋的事情，尤其不要开车啊，因为你那个时候会这样，会有一点这样，然后会这样，会这样，你知道吗？啊，所以你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你来吃它啊，就这就是我给大家提的小建议。然后我们的这个含量足够到了，因为是150毫克，吸收率也足够高，因为它是有专利的，它这个专利非常好。它这个专利，因为之前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这个东西吃下去的这个作用比他在买的那个德国。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邱老师，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邱老师。邱老师之前是买过德国的，吃下来他觉得效果不是很好，我就给他推荐这个。他说哎，怎么这个吃下去比我那个德国的还要好？我说因为它有专利，它这个专利非常好，加了酪蛋白水解肽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是专利号，都是有的，大家也可以去仔细去了解一下。它有了这个专利之后，它就是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大家如果吃其他的嘎巴之前吃下去觉得作用不大的话，你可以来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嘎巴一般来讲只要它的量够， 吃下去都是很有作用的。这是我跟身边的所有的人，只要睡眠不好的，我一律推荐嘎巴。我说嘎巴绝对是个好东西，对吧？它本身就是你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你缺的那个营养成分，你干嘛不把它补上去？你把补上去就好了。而且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摄入量当中，直接就讲到了要这个嘎巴的含量。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啊。我稍微留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拍照。那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占比在30%左右，所以你含量已经不够了呀，对吧？就像辅酶 Q10 一样，你含量不够了呀，你当然就睡眠质量会有影响了。你把含量补上去就不就可以了吗？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02151119900。
1: 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脑细胞啊会体积会相对的有点缩小、
2: 哦、
1: 那么就留着空间来代谢掉我们大脑内的一些垃圾
2: 废物。对
1: 对，但是如果是你的睡眠时间不够的话，代谢的过程就会受到影响，就会有很多垃圾堆积在这个大脑内，而且这过程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老年人阶段，其实这过程可能在年轻人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了。
2: 嗯，
1: 另外就是说，它可以引起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包括睡眠不足引起血压，引起心肌缺血、心脑血管的疾病、代谢的问题啊、糖尿病啊等一系列问题，都跟睡眠不足有密切的关系。
3: 困了想，困了说，真的不一样，
4: 精神较轨，整个状态就不一样。
5: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3: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6: 就个人的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7: 我妈摆了蛮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刚不是经常醒了，
8: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9: 高空到天亮。外头老就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丈人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10: 不管哪能到10点钟快基本上像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5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耗时。
0: 今天这款产品是专门为睡眠问题而来。你看，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大家要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人是很困的，很想睡觉的，那当然很开心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对吧？知道你可能今天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又是一个很可能到床上还是反反复复折腾的一个晚上，那你肯定会觉得很焦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伽马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在我们的神经当中啊，它是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放松的一种神经递质，然后它是呵护你的睡眠的，就让你那些平常比较紧绷绷的那个状态啊，相当于就是让它放松的。就好像我们的神经原本是紧紧地搅合在一起，现在有了伽马呢，让这些神经啊稍微啊，你们不要再搅和在一起了，你们先放松一下，它起到是这个作用，然后去缓解你那些很焦虑啊、很紧张啊，对吧？很有压力的那样的一种情绪，然后它是没有激素的，它是没有依赖性的，所以这个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会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那些年纪大的朋友。我们今天呢直播大概还有2分多钟，也快到10点钟了。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大家抓紧最后一点点时间把这个组合带回去。你可以定小组合，也可以定大组合。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朋友也定小组合，我刚刚就说哎，定小组合的人肯定是之前已经试吃过了，知道这个东西有作用的，就直接买了个小组合。大组合呢是有试吃的，就新顾客可能没有吃过这个产品，你可能说哎，我来试试看，对吧？我们今天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瓶试吃的，有些朋友都根本都不试吃了，直接就买了，所以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得挺好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如果你真的是有情绪问题，或者你的老伴儿、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他睡眠质量不高，他老是这个因为睡眠的问题影响自己的身体状态，你真的是一秒钟都不要犹豫，你迅速的把这个产品订回去，然后试吃一下，它跟市面上的那些产品是真的不太一样，它的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了想，困了说，真的不一样，
1: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3: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4: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5: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一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0: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6: 刚困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人参它全身都是宝，那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人参，是在这个季节里面高丽特别给大家挑选到的同含春糖的全须的生晒参。那什么是生晒参？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可能都是片片或者粉状的，对不对？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参芦头，包括整个身子当中，包括尾部的这个参须，这个叫全须的生晒参。那为什么要吃带须的啊？为什么不吃那种片状或者粉状的？因为带有这个须的，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它相当于是把整个人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都保留了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好东西，我来细细跟大家来分享哈。同含春糖啊，今天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的组合的价格。首先，同含春糖是1783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金字招牌。很多朋友呢会到豫园呐，或者到这些同含春糖的门店去买他们家的好东西。他们家的参茸方面的产品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也是行家里手。他自己在挑选产品也好，它的种植产品也好，都是行业内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全须的生晒参，大家可以看到中华老字号，参味浓郁，它这个参味非常的浓郁。如果你拿这个去泡茶啊，或者说是泡酒啊，尤其是泡茶吧，你那个茶杯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股淡淡的那个参的那个味道啊，一股非常非常浓郁吧，那个参的味道。所以就是这个参味浓郁是绝绝对对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再有就是道地产地，为什么是道地产地？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参的娘家是辽宁的怀仁，包括野山参都是辽宁怀仁是它的这个娘家。我们今天就是辽宁怀仁的这个产区生晒参，全须生晒参，并且拿到的帮大家拿到的是一等品啊，所以整个的产品性价比包括品质是非常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先是一等品。一等品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同含春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全须的生晒参当中，它是有三等品、二等品、一等品之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三等品，三等品是芦体须会有一些残缺的，二等品是芦体须较完整，这个在门店的参考价格差不多就要到3块钱左右一克了。而如果你要做到芦体须，来给大家看一下，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

0: 看到没有，颅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的这种，那看得很清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非常完整的。这个门店的参考价格要到5块钱一克啊。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金字塔尖尖的一等品。那你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有没有特等品？没有啊，没有，我们今天拿到就是一等了，金字塔尖尖了。另外在种植方面，就是讲到这儿的道地产地，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天然的植物，它的产地道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吧？莱阳的苹果，就那个山东的苹果，莱阳的梨，你去吃这些食物，还有新疆的大枣，你一定都是吃道地产地的。你看怀仁的新鲜的人参，然后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对于整个的全畜生晒身要求非常高。那你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以及我这个挖掘的过程，还有我这个最后帮你，比如说包扎成功啊，然后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都有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要求。来看到《中华本草》哈，对于生晒身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个记载当中就讲到说，生晒身是性平偏温的。哎，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西洋参是不太一样的。西洋参是叫清凉参，是偏凉的，对不对？但是生晒参不一样，它非常适合于秋冬滋补，因为我们秋冬就开始要温阳了嘛，对不对？温阳暖肾，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滋补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性平的，又偏温的，味甘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那秋天很容易咳嗽，对不对？所以其实肺气容易就是不足，那么我们是益肺的，生津安神。这段话对于生晒参的记载非常非常全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的产品。然后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同安春堂它在整个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自己的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的全畜生晒参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啊，非常让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未检出的报告全部带过来了，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您可以拍照下来啊，带回去用手机放大慢慢的看都是可以的。这就是好东西，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对于土壤，它对于水源，它对于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好了，来说重点了，今天栏目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上一次的直播距离到这次的直播应该过去了有8个月吧，可能都不止哈，有大概半年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什么隔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产品我在我栏目当中我要的是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它没有办法给的情况下，我宁可不做。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抽屉的包装哈，这一盒是整个的这个打开是299一盒，单克是5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一只一只一只一只跟大家来看一下独立包装的啊，看到没有，一只一只这样独立包装的。你要是煲汤也好，你要是比如说是这个泡茶也好，非常方便，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这个聚会，对吧？你要带两只过去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独立包装，送人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的体面。这里面呢一共是有12只，每一只呢是5克，那么这一盒就一共是60克啊，一共有60克的全畜的生晒参。那么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专柜价格是299一套，60克的全畜生晒参，单只一大概差不多是25块钱。那么你看单克的价格差不多就是5块钱，这个就是在门店里的价格。来看一下今天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帮大家谈到的组合，来看到这就是我今天帮大家谈到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买一盒的价格，让大家拿回去足足4盒，你没有听错，你带回去足足4盒，全部可以带回去。这4盒一共克重就飙到了240克啊，240克，一共有48只全畜生晒参，无论你是炖那个参鸡汤也好，炖参鸭汤也好。门店的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也就是一只差不多25块钱。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啊，独家的啊，直降897，299， 四盒带回去，算下来是1.2元一克，算下来一只5到6年的全须的深晒参只要6块钱。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这样的一只生味浓郁的，而且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全须深晒参，你只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只花了6块钱，6块钱可能就真的就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对不对？这个成绩，考试成绩也都非常好，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自己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你吃人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人参皂苷嘛，或这个货源非常少，然后你拿到就这样四盒。有人问有没有礼袋儿，帮大家争取到了礼袋儿哈，礼袋儿也争取到了。你要是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等品的品质，再有呢。性价比也是拿到了全渠道超级高的性价比，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深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2: 嗯，
1: 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3: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4: 您真的会用吗？
3: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4: 现在就有？
3: 对呀。
4: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3: 能倒出来吗？
4: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3: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4: 啊，看到了，找到了。
3: 这就是。
4: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3: 应该还有。
4: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3: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
4: 哦，
3: 茶叶呢可以提神。
4: 嗯，
3: 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
4: 嗯，
3: 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说到全须参呢，它在咱们的古籍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全须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再有就是补脾、补我们的脾气啊。再有就是益肺啊，补脾益肺，还有就生津安神。它跟那个一片一片的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是带了虚的。这个带了虚可不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好像可有可无的。这个参呢，是这样的，我们说炉丁体虚，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它的核心的作用。那么虚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像这个白胡子老爷爷的这个胡须一样，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人参本身的这个身体上面的2到3倍。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比这个人参这个参的身子上面的含量还要高2到3倍？因为其实人参皂苷它其实是附着在皮下的，而这个参须呢，它其实是皮多肉少。你看参须嘛，对不对？皮多肉少，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特别高。像现在呢，很多的人都是喜欢用这个人参一只一只的去煲参鸡汤。你看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吃参鸡汤的季节了。你拿一只老母鸡也好，你拿一只童子鸡也好，对吧？你里边放上1到2只这个人参，这个参鸡汤啊，对吧？人参鸡汤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肴了。我们都不用花大价钱在外面去买。今天高丽在栏目里面一支的价格，你一支这个5到6年的，而且是长白山的，就是整个山脉的辽宁桓仁的野山参的娘家的参，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 在整个栏目当中只花到6块钱，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性价比会有多高，而且很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对吧？很有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没有到最冷的冬天，但是我的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把货备下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下个月有直播。本来按道理天气越来越冷，这个人参应该是最当时候的这个当令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货源，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全息生晒身，这是它的外包装，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一盒全部带到的是一等品，规格是12支，重量是60克。那么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是这样一只一只帮你独立包装的，看到没有，一只一只帮你独立包装的。你在泡，比如说泡酒或者是泡参鸡汤，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它这个一等品就是一等品，很漂亮。泡发之后的整个这个身躯哈，没有一根断裂，完整的保留。而且如果大家去闻的时候，凑进去闻的时候，这个参味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人参皂苷哈，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我们的身躯里边，因为它是在皮下嘛，它是在整个的身的这个皮下，所以身躯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根据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科研机构的检测，它的含量是它的含量的2到3倍。所以如果你把它咔嚓一刀剪掉了，你把它去掉了，其实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产品就是团圆春堂，因为它很内行，我们不懂的它懂，所以它给大家带来的，它特意强调了我是全虚，注意这两个字，我全虚，我一根它的那个虚虚我都没有弄断，对不对？这样你吃到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的丰富。那怎么来吃呢？其实很简单，比方说你可以泡茶，或者是泡酒，对吧？或者是煲汤，人参一根，再加上一些石斛，再加上枸杞，这都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切成片，但是身躯千万不要浪费了。你把它这个身躯，你可以偶尔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泡成片，对吧？就这种切成片，你这个身躯可以放到这个里面一块儿来炖煮，都是完全好的。这种就是完整的保留了整个人参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秋燥的时候，对吧，你吃这种好的全虚参，对于你比如说滋阴也好，生津液，对吧，除烦倦，虚而有火，对吧，阴虚阳亢，阴虚的朋友这个都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它就是气阴两虚的时候都可以来帮你进行滋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因为这种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直接拿这种来泡成茶的味道，它是参味比一般的那种你拿一个什么这种粉啊，或者是拿一个片片来泡，参味会浓郁很多很多啊，好好喝。哎，我发现它这个参味的那个参香啊，参味当中就是好的人参当中会有香味儿，会有那种人参的香味儿，它的香味儿会更浓郁一些，而且它的回甘也会很浓啊，整个口腔当中满口生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构成性价比非常高，专柜的价格是这样的啊，专柜的价格是299的一盒，299一盒，来看到。这专柜的价格，299一盒，一盒60克，来，一模一样的啊，一盒专柜的价格，来看好了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多出第一盒，这就两盒了啊，再给你多一盒，三盒了啊，我再给你多一盒，四盒了，这是栏目专享对吗？栏目专享哈，只有栏目当中才有的。四盒，而且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算下来相当于是6块钱一支，所以这个性价比极高。今天的这个都不要错过，它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这种5到8年的人参，而且是保留了参虚的全虚的生晒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900。
2: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5: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 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的时候是可以的。
5: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起出来。
4: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5: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4: 那要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5: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娘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4: 别量太大，
5: 对，别量太大。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需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一共有48支，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涵春堂，同涵春堂。那么说到生晒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说话没力气，说话都像蚊子叫一样，就这种啊，讲话讲一会儿就累的朋友，是走路走一会儿就累的朋友，你可以来吃这个，因为它是帮你补元气的。第二，它是补脾气的啊，补我们的脾气，因为那个脾胃后天运化食物都是离不开的嘛，补脾胃的，然后益肺气的，一气短的这种，你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全虚生晒身。第三种人群就是如果你是口经常容易干的，说话的嘴巴里面啊，就是好像这个唾液都有点不足的情况下，你可以比如说买一支这种童子鸡，就是你把它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滋补，所以它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角度会特别的多。你看这里面，比如煲参鸡汤啊，或者说吃这种参鸡汤啊，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拿到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在门店里面买一盒的价格，今天栏目当中到手4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晒身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在栏目当中哈，我们是一盒门店里面买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四盒，你看到门店里面拿一盒，今天栏目当中拿四盒的这样一个力度。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直播给到大家备的现货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我大概一共也就是备了大概80组左右，现在已经走掉差不多一大半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后面是没有直播的，完全没有直播。那你说到了9月份、10月份、11月份，按道理是全须生晒身的一个旺季，但是却没有直播，所以就是提前先把货源备好。你无论说送礼，中秋节送礼，我们今天礼袋也帮大家备好了。有些朋友老想着送礼，你们干嘛老想着送礼，对吧？这个东西自己吃不好吗？自己吃也超。

0: 计好的呀，对不对？老想着送，老问高里有没有李大，有的有的，放心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又走掉差不多七八套，我大概还有个二三十套就没有了，就没有货源了。哎，今天能加一点货吗？就这点货是吧？加不了货源，加不了货源，所以大家就且买且珍惜。同含春堂，同含春堂，1783年的同含春堂，全须生晒参，全须生晒参，生味浓郁，中华老字号。道地产地，为什么说它是道地产地？它跟野山参是一个产地，野山参是辽宁桓仁，今天就是辽宁桓仁，只是它的年岁没有那么久，对吧？我们说野山参大概15年，它今天大概5到8年左右，辽宁桓仁的产区。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等品，为什么是一等品？因为今天高丽帮大家精挑细选了的，二等品、三等品我通通不要，我只要一等品。那三等的芦体须会有残缺，二等的芦体须只是说较完整，而一等品必须是芦体须非常完整。所以你泡开之后，泡发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很漂亮啊，你拿到的是这个状态啊，那这叫一等品。那这样可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看到没有，这是芦体须非常完整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叫全须生晒参？为什么要保留这个须呢？因为其实一支人参的人参皂苷，它的须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体的2到3倍。为什么须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还反而那么高呢？因为人参皂苷它是在皮下，它不在肉里，所以你像须呢全是皮嘛，对不对？都是皮了，对啊，都是身须，就是皮。那么它就是身须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其实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是同含春堂它懂，所以他今天给到我们就是全须生晒参，一等品，这是报告，检测报告也拿到了啊，一等品的检测报告，所以大家放心，就是我给大家带东西，我给大家买东西，我给大家挑，在栏目当中挑的，我一定是要帮大家挑过的，没有挑过的产品，对吧？不经大脑这个思索的产品是不能进到我们的栏目当中的。再有就是它整个的产区，这是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的直供基地，那就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来。桓仁的新鲜人参，然后就是它的整个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是生晒参，那这种是生晒参，但是我们今天是保留了芦体须完整的生晒参，所以它不是生晒参，它叫全须生晒参。那全须生晒参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特别丰富。那么在整个中华本草当中，对于生晒参也有记载，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啊，它不像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有些朋友说我要吃点温凉的吧，对不对？温凉寒平这四个字就是表示食物的这个寒，这个有些食物寒热的，有些食物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是温热的，那它是属于偏温的，性甘的，大补元气的，复脉固脱的，补脾益肺的，生津安神的，所以这个就是全须生晒参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再有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高丽也帮大家来要到了这个检测报告，看看它有没有达标。大家放心，语数外三门成绩都考得可好了，那语数外三门成绩，主科的这三门成绩都是好成绩，对吧？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仔细的看一下。那好，我现在把构成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拿一盒，专柜里拿着一盒，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这一盒是60克，今天我的栏目里面让大家1、2、3、4的4盒装全部带回去，这就是一共带回去的我们的算下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6块钱一支，一共是240克，240克啊，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那么一共我们的这个48支一共有多少呢？你可以看一下，满满当当的。一等的全须生晒参，我今天全部都把它粘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你煲汤也好，你接下来你看秋天秋粒进补也好，对吧？或者说是给先生的那个茶盅里面泡上一支，对不对？给他补补元气，都是完全可以的。一共是48支啊，在这边一共有48支，240克。门店的价格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是299，300块钱不到，算下来6块钱一支。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如果大家想要多买几盒，我都不拦着，全部都有礼袋的，礼袋来，同含春堂的礼袋，你送出去的就是1200块钱的大礼。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光送出去，你自己也可以来吃，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也确实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需要的好东西。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构成，299的这个组合，就因为其实只有一个组合嘛，有且只有一个组合，48支240克，到目前为止我只剩下了最后的11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一直跟我们讲没有预约是吧，完全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就前来且珍惜，02151199000。
1: 7、8天就像香参泡茶一样，
2: 泡水喝，
1: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
3: 真的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2: 您真的会用吗？
3: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是在泡着人参的。
2: 现在就有？
3: 对呀。
2: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3: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3: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哎、找到了，
3: 这就是。
2: 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3: 应该还有，
2: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3: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4: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针的，是可以吃的。
0: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所有的这个人参当中，唯一的一款全虚生晒参，唯一的，没有第二款了。那么因为全虚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参虚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啊，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本草当中，参虚其实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名字就叫参虚，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多。那么如果你是全虚生晒参一起来泡水，或者是泡茶，或者是煲汤，它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就是帮你温和的去补气，而且生津，再有就是安神。所以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就是8月已经过了这个立秋了，那么接下来的整个的这个秋意会越来越浓，特意给大家带来这种秋令进补的好东西，就是全虚生晒参。我现在的备货大概只有7套到8套，我们今天大概就是80来组，售完即止。之前是299拿回去50克，今天是299拿回去240克，4个盒子，2个礼袋。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要去送礼或者自己吃，都不要错过这个产品。专柜的价格要将近1200元啊，就是你如果到同含春堂的门店去，你要去花到1200块钱，就是门店里面就是明码标价的。哎，你们门店里面有活动吗？
5: 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这个价格，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所以今天他们都跟我说这个高丽姐你就做这一次吧，我们也没办法再多拿货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是费劲巴拉的帮大家备到了这批货源哈，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要收了，因为我货源很少，货源非常非常少，今天也没有办法帮大家加货。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礼盒，这个在门店是有售的，那门店是有售的，就是299一盒。 那门店为什么这个卖得这么好呢？这里面是60克啊，它全是这样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呢。我随便拿一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然后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在空气下面放都可以的，全部真空包装，它不太容易受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它不是那么一打开啊、哦，我其他都受影响了，它没有，你吃一只就拆一只。你看这个身，帮你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身

0: 虚，而全虚身是非常非常滋补的，因为身虚啊，就人参皂苷就是在皮不在肉，对吧？我们懂的人都知道吧，身虚本身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而且它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就是保留了身虚，保留了当中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成分，让它完整的成为滋润你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也要现场替大家泡一泡，喝一喝。大家可以看到，你今天如果泡汤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泡茶就是这个状态，这个跟你喝那种就是一片一片的哈，它那个不一样啊，它那个味道就不一样。我要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替大家品尝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味道好独特哎，它的那个参的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哎，它比我之前吃到的那种参，那种香味要浓很多很多，哎，好神奇，这个味道它很鲜，它有那个仙气，大家知道吗？就这种参，它吃到口腔当中，它有一种很清爽的仙气。我们这个是5到8年参，对吧？5到8年的参，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参真的好独特，好独特的参香味。我们全部是7月份的有效期，啊，这个味道好独特，很特别。电视机前的一些年长的朋友，然后就是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的、气短的。啊，想要温和的滋补的，不要错过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2026年7月14号，今天才8月17号，啊，你想想看，多新鲜！就是拿到了，就是我这个直播一排出来，他们才给我供货，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产品供下来。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在栏目当中，价格是买一盒拿到手4盒，到手一共有48根，48根人参啊，你看到的是48根人参，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9。算下来单颗价格才1块钱左右，240克，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大家就且买且珍惜。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我们今天几个礼袋？2个礼袋。哎呦，今天这个价格还配了2个礼袋，绝对是给足大家诚意啊，2个礼袋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真的来订啊，刚刚有一个朋友一个人订了2套，我不知道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我觉得送人是相当不错的。02151119900。
1: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起出来。
2: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1: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2: 嗯，那要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1: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
2: 别量太大。
1: 对，别量太大，
3: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2: 泡水喝，
3: 对，泡水喝，这种生产者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产者是可以的。
4: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5: 您真的会用吗？
4: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5: 现在就有。
4: 对呀。
5: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4: 能倒出来吗？
5: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4: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5: 啊，看到了，找到了。
4: 这就是。
5: 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4: 应该还有，
5: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4: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我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6: 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0: 现在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吃，还有它的滋补作用。你就记住，这个人参它主要的滋补作用就是六个词，第一个就是滋阴，第二个生津，第三个安神，如果再加一个词就是补元气啊，这就是人参的特点。今天因为是同安春堂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辽宁桓仁的人参，它每一只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看，像上海这种潮湿的这种季节哈，就是高温高湿的季节，你这个拿出来都一点都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啊，或者是发霉呀、啊，这种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全部每一只全这种独立包装。你要想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给朋友带上两只，朋友喜欢泡生茶生酒，你带两只过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来讲，因为其实生须本身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是有记载的，它也是一味中药，所以实际上生须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我们平常吃到的类似像这样的一片一片的，你是吃不到生须当中的营养的，它帮你把生须都去掉了。其实这样是对于整个吃人参来讲，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吃人参要讲究一个全身，对吧？就是我们说把它的一身都是饱的这个营养都吃掉了，那么整个的身虚当中的人参皂苷我们也要把它摄取到。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一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全虚生晒身泡成了茶之后，你看到是这个样子的，泡酒泡茶都可以。然后如果说是泡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身虚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身虚都帮你保留住了。那这样看，这样看得更清楚。这个里面因为人参皂苷是在皮不在肉，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皮下的，就是我们说身虚嘛，皮下的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你把身虚都去掉了，就相当于把整个人参当中一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都流失掉了，就会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到了接下来秋冬进补的时候，你吃一些煲一些汤也好，或者是你炖一些参鸡汤也好，你就整根放下去啊，整根放下去，来炉头包括身子，对吧？包括我们整个的身虚全部完整帮你保留。那这是头啊，炉鼎体虚嘛，都是有价值的嘛。那在这个下面全部帮你保留，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吃法。而且呢，它对于那些比方说说话没力气的，对吧？走路没力气的，胸闷气短的，睡觉睡得不踏实的，神不安的这些朋友，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补元气。人的元气到了40岁之后就开始人过40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之气其实都已经开始衰减了，人的脾胃的运化之气，心有心气儿，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脾有脾气儿，肾有肾气儿，过了这个40岁之后它都开始往下走。那我们除了平时比较注意之外，我们还要从外界去借力，对吧？借力打力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外界借了这个力量之后，成为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元气的一部分。而人参就是大补元气的啊，就是可以帮你来大补元气，而且全虚身是大补元气的。给大家来看的啊，在这里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哈，这个高丽说了不算，中华本草生晒身性平，它不是性凉，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哎，所以在为什么在这个入秋了之后，我会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备一点全虚生。然后味甘微苦，你不会吃到特别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它当中的糖分的含量很低，它糖分的含量很低很低，它是微苦的，但是会有回甘啊，大补元气这四个字看到了没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复脉固脱其实跟大补元气是一个意思，就帮你进一步解释。然后补脾气，益肺气，生津安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秋冬季节，全虚生晒身都是特别合适的。好，我再来把所有的产品梳理一遍给大家看哈，因为同安春堂它在这个全虚生晒身的养殖，包括种植，包括在整个的采收的过程当中它很讲究，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做到了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而是这些均未检出，这点很关键。因为它是一个农产品，所以如果它的土壤啊，它的水源呢，它的整个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农残或者重金属超标，你还敢喝吗？你肯定就不敢喝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再来一杯。它不是那种，它的生味就是很独特， 很独特很独特，它那个生香就会比一般的那种西洋参会浓郁。而且我只是这样泡，我估计拿来煲参鸡汤味道会更浓，对不对？你拿它放到那个杯子里面，你第二天把你那个参拿出来，你那个杯子的杯壁还是一股很浓郁的参香啊。所以它，我们今天在产品上面写的很明显，就是参味浓郁，参香浓郁，道地产地，这些都是大家需要知道和了解的。再有就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好，我来跟大家说构成哈。这个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一盒是60克，然后一盒的价格呢是这个299的价格，这是一盒的价格。专柜是有售的，同安春堂的专柜是有售的。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是专柜里买一盒，在我的栏目当中拿四盒，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哈，没有预约，买一盒到手四盒。我们拿到的是一共240克，240克，48根，一共有48只，每一只全部是独立包装。来看到哈，每一只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你无论是说自己吃，还是说送礼呢，像这种看到没有，全部做独立包装，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欣赏的。这个做事就做得很讲究，很地道，对不对？独立包装，这个我这个参啊，它的保质期就长了，它不容易受潮啊，对不对？我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啊，漂漂亮亮的。这个就是今天你拿到手全部的48只，全部是一等品，一等的生晒全须参。怎么吃？煲参鸡汤啊，或者是煲那个老鸭汤，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00。
1: 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2: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吧，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请出来。
3: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2: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3: 嗯，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2: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3: 别量太大了，
2: 对，别量太大了。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须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

0: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1: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悬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2: 那么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呢，10月的金秋时节，大家也正好是出游的好时机。今天跟着我们一起是往北走，沿着太行山玩遍呢，我们说是3个不同的省份：河南、河北和山西。而且今天是7天的双飞往返，既节省了体力，同时一次性的把太行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小刚，现在我们好，小刚。
3: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可以说是汇聚了山西、河南、河北最精华的风光带到给您。我们将整个太行山最原生态、最漂亮的自然风光带到给您，同时还有我们中国最悠久、最历史的人文古建，可以说是一眼千年，值得推荐。
2: 我们都说，其实地上文物看山西，对吧？山西一定是我们今天此次的一个重中之重。
3: 是，
2: 然后。

0: 那太行山也是一条文脉山脉，
1: 对啊，
0: 所以今天沿着太行，整个叫云游泰山，同时寻迹山河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行程是怎么走的啊。
1: 好，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呢，第一站来到的是河南的安阳，而直达航班来到这里非常轻松啊，2小时不到就让你抵达了这里。安阳是一个历史古都，这里最著名的就是在商代的时候，它的都城就设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出土了殷墟，所以在整个殷墟的遗址之上修建了巨大的殷墟博物馆，
0: 这也是我们华夏文字的起源。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到殷墟博物馆好好看一看我们的华夏文化是如何在此地发源的。哎，
1: 中华文明的5000年，其中甲骨文是它的一大代表，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同时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青铜器很出名啊，司母戊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也在这儿出土。所以这个博物馆在全国放眼国内都是可以说首屈一指的著名博物馆，
0: 必须要入内参观，
1: 那必须，
0: 必须要留足足够的时间给您好好的去领略这个可以说是啊，整个在华北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博物馆啊。今天也是给大家第一站下来就是啊高潮景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往北走啊，来到的是河北的邯郸。这虽然说在整个河北省内啊这个城市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同样历史悠久，这里是古赵之地，那么也被称为是成语之都，是吧？以前我们听说过很多，比如说邯郸学步，完璧归赵，
0: 负荆请罪
1: ，等等，这些成语都是出源于哪里？都在这里，所以这个成语之都据说有2000多个成语跟这个城市有关。
0: 这座城市都有3000年的历史了，
1: 是
0: 3000多年了，
1: 对吧？
0: 我们说从那个战国七雄的赵国开始嘛，
1: 对
0: 吧？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已经整整走过了这么几千年的文脉，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好好去看一看。而且这条古街一直保持着原始风貌，
1: 邯郸道就是保留下来3000年历史的这么一条古道以前的是古驿道，我们这次带您去走上一走。
0: 对，好，
1: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自然风光，给您看到哪儿？太行山，是我们中国所有的山脉当中非常著名的一座，而它的风光绝不亚于中国任何一座知名山脉。
0: 是，
1: 首先来到东太行大峡谷，映入眼帘的你会发现整个山体是透着那种红褐相间的这种颜色，山体是异常的雄伟，我们将带您进入整个峡谷内部，去领略整个太行山在陆地部分高耸入云的这种气势磅礴的感觉。
0: 东太行大峡谷，
1: 是的，
0: 这个大峡谷大家如果看过地理杂志的话会发现跟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是极其神似，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1: 是的，
0: 更加的奇峻宏伟，而且这个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地貌当中还比较少见的，
1: 比较少见，
0: 红褐色，
1: 是的，这是一个丹霞地貌的一个代表。而由这个大峡谷，那有些中老年观众可能说了，哎呦，风景很漂亮啊，
0: 怎么玩啊，
1: 会不会很累啊，对吧，就怕爬山啊。您放心，整个峡谷之内我们除了电瓶车入内，然后有一条2公里长的跨山索道，带您领略全景，同时配上3部直达直上直下的观光电梯，送您去山顶，带您回山下，所以几乎是完全不费体力不费腿啊，游览最著名的风景。
0: 这个缆车索道的费用也全包了，
1: 今天全都包了，
0: 不需要大家额外再出钱了，又省体力又省钱。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挖皇宫。
1: 挖皇宫女娲补天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发源地在哪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那么这个挖皇宫历史悠久，1400年前的北齐时期，当地的村民将挖皇宫修建一座高山的半山腰之上，为了纪念这个女娲娘娘，而这座整个庙宇啊，也是中国非常奇特的一个建筑，它叫一个吊庙，什么意思啊？它的建筑背后通过9条铁锁链将整个建筑悬挂于这个崖壁之上，人多的时候这个寺庙的建筑微微前倾，微微的晃动，这是中国非常奇绝的这么一种建筑啊。这次我们带你去看1400年前它就屹立于此，而时至今日依然屹立不倒。
0: 你如果站在这个庙前，你会感叹于这个我们说到本身这个山脉的鬼斧神工，也说到了这个女娲皇宫的挖皇宫的这种奇险俊美，
1: 是，
0: 对吧？这种就在悬崖当中，在悬崖峭壁当中能凿出一方石像都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何况是一座庙，用了9条铁链，很粗索的、很粗壮的铁链去把它固定住。
1: 是的，
0: 这个它既是神话传说的 诞生地、发祥地，它又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1: 没错，是的，非常值得一游啊。好，再往下走，来到太行一个五指山的空中草原。哎，这座草原海拔800米左右的地方啊，高山之上，你坐着这个索道来到了这个山顶上，你会发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一望无际的
0: 大草甸。
1: 大草甸，是的，高空草场。我们一般去草原的话，可能到内蒙啊、新疆看到啊，平地的。高山顶上的一片草场，很少有，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漂亮，近处是绿草如茵啊，远处就是巍峨的太行山脉，群峰叠起，
0: 是
1: 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
0: 有首歌叫《我爱五指山》，
1: 哎，是
0: 我爱万泉河，
1: 对，
0: 对吧？我们就要亲身去感受一下这个歌中所唱到的那些歌词是不是能对应得起来。而且你看金灿灿的那棵叫发财树，
1: 哎，对，
0: 大家也可以去，对吧？去沾一沾它的财气，
1: 是没错，
0: 去拍拍它的这种照片。美景，
1: 哎，是好，再往下走，进入山西，来到的山西的长治，首先力推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古建，观音堂，哎，这座观音堂规模虽然不大，整个主殿堂只有40平方米，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屏幕看到，这里的雕塑都是悬塑。这种悬塑工艺可以追溯到我们很历史非常久，五代时期就有了这样的悬塑，而整个观音堂迄今为止保留了整个40平方米内啊，有500多尊这样的悬塑雕塑，满天神佛，你进入里面马上肃然起敬。
0: 从五代开始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
1: 是。
0: 而它不但是悬塑，我看还是彩塑，
1: 彩塑，
0: 对吧？它不是泥塑，所以它你会发现它的这种泥料上面再来绘彩绘，还到现在为止还依然是清晰可见，甚至还触手可及，可以去触摸的。
1: 对，它近的地方是可以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去看整个全中国能够被评为悬塑之冠的，那就是这座观音堂。非常值得一游，
0: 这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神作啊！
1: 是，来，再接下来看一下太行山脉。我们都知道太行山脉可能给你留下的印象是座石头山，对不对？但其实太行山脉水资源是异常丰富。来到这里赤壁悬流，去看一看太行山脉里面拥有非常碧绿如翠的这种水资源，而且瀑布是层层叠叠，非常的壮观。
0: 是，
1: 这次我们游览这个赤壁悬流，我们带您坐着画舫船入内。当中还经过小火车，通过竹筏，通过乌篷船，游览整个太行山脉这座水上峡谷，非常漂亮。
0: 所以大家说，说到水，说到河水，往往会往南方的地域去想。
1: 是，
0: 但现在我们北方它也有，它不是那种山川大河，但同时也是奇峻险秀，然后也是非常的有那种惟妙惟肖的感觉。而且你看它的河水也非常的清澈，
1: 很清澈，
0: 瀑布流下来的这种澄澈清亮的这种泉水河水。我们今天就坐着画舫船，一边背后是巍峨的太行山，一边手触摸还清冽的甘甜的河水。
1: 没错，是我说太行山的水质，一点不输于全国任何的地方啊。后面我还给大家介绍。好，再往下走，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高平。山西的高平，这里看什么？又是一座中国著名古建。刚才看的是观音堂，是悬塑，来到这儿看什么？铁佛寺。这座寺庙我们在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游戏当中黑神话悟空里面也曾经有拍摄过。这里面所供奉的27座高大的寺庙，其中有24诸天啊，都供奉在这里面，高达3米之巨。它用的是木骨铁线的工艺，金代1024年保留至今，他用这个柏木做了骨架，外面缠上铁丝形成了肌肉纹理，最后敷上泥胎绘上颜色，就这样1000多年屹立至今，整个寺庙里面可以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重复的修缮，而保留下来的这些文物可以说让你真的对古人的一些工艺啊是叹为观止，
0: 还真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这北方的寺庙里去看一看，
1: 要
0: 铁佛寺，
1: 真的要去看一看。
0: 好，
1: 铁佛寺。好，再往下走，来到了一个皇城相府。这个皇城相府呢是清朝的一位宰相他的私人宅邸，他叫陈廷敬。他是谁呢？康熙字典的总乐官。哎，这个很厉害了。那么康熙皇帝曾经2次下榻到他的官邸，就曾经来这里看过。所以这个整个皇城相府也是依山而建，面积非常巨大。
0: 对，
1: 它既是一个军事要塞，同时一个私人宅邸，非常值得一游。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参观
0: 啊。
1: 好，再接下来来到了叫八泉峡。刚才说太行山的水很出名，对不对？来，八泉峡是整个太行所有峡谷里面被称为太行第一峡所在。 哎，八个泉眼就在这个峡谷当中，被称为八泉峡。
0: 是，
1: 而它的泉水是异常的清澈，可能以前我们过去对于山西的水都觉得是印象当中黄河水嘛，对吧？都觉得好像很浑浊，不是，各位，你去到八泉峡就知道了。远处远观碧绿如翠，而近到眼前又是清澈见底，这才是太行山的水质的原始的体现。
0: 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之前有文化，有历史，有人文，对吧？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八泉峡又是那种自然风光，
1: 是，
0: 而且这种清澈见底的河水，八个泉眼分布在整个太行山脉当中。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也是坐船，
1: 先要坐船进去啊，然后呢坐着电瓶车入到峡谷当中啊，稍微走上几步之后呢，我们就要坐一个缆车去到另外一个山头，然后呢坐的直达的电梯回到山脚下。哎呦，完全不费腿，各位，
0: 省脚力。
1: 这次给您安排的两个峡谷，面积虽然非常巨大，风光非常优美，
0: 但不累，
1: 但是不费腿。哎，就是这么好，
0: 不费腿力啊。
1: 是，
0: 好，八泉峡游玩之后，
1: 游完之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个山西很著名的一个景观，叫挂壁公路。
0: 是，
1: 怎么可以不游呢？这次我给你安排当中最著名的郭亮村挂壁公路，我相信你以前在很多的纪录片上都能听说过。1979年，当地的村民为了出行便利，人工开凿出来的这么叫沿山的挂壁公路，
0: 在悬崖上，
1: 悬崖上，
0: 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人工开凿一条公路，
1: 是，
0: 对吧？
1: 完全是靠人工，1979年才把它开凿出来。
0: 所以我们对于那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有着刻骨的体验了。
1: 没错
0: 啊，刻骨铭心的体验，确确实。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
1: 旅游景点了。
0: 但是你就想想，当年在整整差不多将近五十年前将近，对吧？你去想想当地的人，他有多么的对于啊，我们说生活的向往。
1: 对
0: 啊，然后
1: 出行便利，对不对？他一直在深山当中，那么所以被称为现代愚公。哎，把它凿出了这条路。
0: 是。
1: 好，最后我们再回到安阳，搭乘航班返回上海，7天的双飞
0: 满满。行程满满，我就先剧透一下啊，就明天我会跟小刚一起，对吧？然后去外拍这条线路。
1: 是的。
0: 再过个一段时间，大概也就10天半个月时间。
1: 对。
0: 你再看到这条线路出行的时候，就是由我跟大家来详细的亲身去感受一下这个寻迹山河到底值不值得大家去啊！回过头来再说一说今天给到大家整个的方案：5380岁以上，5980岁以下。出发日期看好啊，就一个团期啊，很快就满团了，10月12号。
1: 对，
0: 10月12号，这就是一个金秋十月，
1: 金九银十，
0: 又错峰十一，
1: 去北方旅游啊，这个季节是最舒服的。这个秋高气爽这四个字儿，你放在北方，你就会深刻的体会到，
0: 对，
1: 人体是非常的舒服啊。
0: 是，
1: 然后季节那个风景也很美。
0: 大交通是上海到安阳的飞机往返直飞，然后酒店全程入住高品质的酒店，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酒店啊，真的是很高级，好吧？然后再来全程陆地头等舱2+1，可以坐可以躺，然后呢很舒服很宽松的行程，全程12顿正餐，8顿特色餐，东太行农家宴，邯郸本帮菜，对吧？欢迎晚宴，
1: 花椒小镇，哎，晋南风味，山西的面食，高平豫北的这个风味餐，全都帮你安排上啊。
0: 是，
1: 所有景点的门票很重要。后面那句话，景区内的交通，我刚才说了，那边的景区都非常大，但是景区内的交通就要很多，很重要，你不能靠两条腿去爬。
0: 对，
1: 那些索道啊、电瓶车啊、游船的电梯，一个不能少。这次所有这些费用不用你另外花钱，这点费用将近小700块钱。不用你另外花，全都包含在团费当中。上海一个全陪，当地一个导游啊，一架全含，让您完成这次太行云图，
0: 太棒，
1: 寻迹山河，
0: 性价比很高。如此高的性价比，来，今天只是一个30人的一个小团，
1: 对，30人一个小团
0: ，
1: 而且今天这个门槛很低啊，60岁以上，60岁及以上啊。直接600块的优惠，
0: 以前我记得要最少也要65周岁以上，
1: 上海可能要70，
0: 70，
1: 对不对？
0: 对吧？
1: 但是这条线路，60岁以上直接享受600元的优惠，各位
0: 是
1: 5380元就可以去到，
0: 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

0: 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移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这个寻迹太行这条线路，我觉得也是跟小刚已经反复跟大家推荐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满团的。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往北走，特别是在金秋十月秋高气爽的时节，气温又合适，然后呢，正好也是错峰，
2: 对啊，
1: 错峰十一假期人流如织，我们就反逆向而行。然后再来就是太行山，我相信大家说听说过，或者说以前点到为止，但像我们今天这么深度的去玩，它的山川河流真的叫山川河流，每一样东西都不少的，每一站景点都是有精彩的这种内容的。
3: 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整个太行山的行程，从陆路的峡谷，比如说东太行大峡谷，一直到水面上的这个八泉峡
1: 、
3: 一直到它的一个这个悬流啊，都会带您去看到，就是所有的赤壁悬流这种景点，都让您充分的全方位的领略到，而且是整个太行山最精华的一面。
1: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整个山西、河北、河南是蕴藏了中国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3: 是，
1: 也是我们整个华夏文明的心脏，大心脏。那到底这颗大心脏蕴含了多大的能量啊？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行程，哎，我还是那句话，60岁以上就能享受立减600的优惠，5380。5000出头的价格，整整有7天时间。
3: 是，
1: 你平摊下来每一天的价格，每一天的这种高品质的酒店住宿等等，加上每一天游玩的景点和门票，包括里面的交通小交通全含，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给大家来罗列一下，看一看今天你所玩到的景点到底有哪些啊？邯郸啊，我们说
3: 东太行大峡谷，这个必须给大家推荐。去看太行山的大峡谷，陆地上面的峡谷雄伟壮观。就是它，叫丹崖云栈太行雄姿，
1: 是
3: 啊，希望这样的地貌，你说在中国所有的山脉当中，它不输给任何地方。
1: 看到这张照片，你就心情豁然开朗。 然后就是像云海缭绕，
2: 是
1: 哦，这种啊，像云上行走一样、啊、
3: 是的。
1: 然后再来邯郸道，
3: 邯郸道、啊、这个古赵之道啊、嗯，我们以前很多的一些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1: 我刚才还看到一个成语叫渑池之会
3: 啊，是、
1: 这也是来自于这个赵国的故事，
3: 两千多个是毛遂自荐
1: 啊，对对对，
3: 全都是这儿
1: 啊, 啊，
3: 所以古赵风华一步千年，不是一条路三千年历史
1: 哇，
3: 就这条道要去看一看啊。
1: 好，
3: 然后再看一下长治
1: 啊, 啊。
3: 八泉峡、
1: 嗯、
3: 太行第一雄峡的美誉，这个整个是八个泉眼汇聚当中，这颗星看到吗，被称为八泉之星、哎、各位您随便拿上手机到里面，你也能拍下一样的照片，就是这样，八泉之星非常漂亮啊，
1: 五 A 级景区啊，
3: 是的，
1: 五 A 级景区啊，
3: 进城去看皇城相府、
1: 啊、
3: 同样五 A 级的景区，
1: 嗯，
3: 清朝的一个名相 啊,
1: 陈廷敬啊，
3: 私人宅地去看一看，
1: 康熙词典的编纂总卷总阅
3: 总
1: 观，
3: 总阅观、
1: 啊、
3: 是的，铁佛寺，哎，我们看以前这一段这几年啊，我们说中国山西的古建可以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 嗯，
3: 那这次我给您看最精华的铁佛寺，金代的彩塑，影视古刹，这个整个寺庙就在一个村子里，
1: 嗯，
3: 就在一个村子里，非常不起眼，外部看非常不起眼，但你一入内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这些三米之高的27尊雕塑跟其他地方任何看到都不一样，它的木骨铁线工艺是在所有寺庙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1: 这是真正的文化积淀啊，这个是从金代开始的，差不多也有这八九百年历史了，
3: 是，
1: 所以你看看从这是真正文化积淀，我们去到山西大家会说以前山西各种大院比较多，
3: 是
1: 各种票行比较多，票号比较多、
3: 哎、
1: 甚至镖局会比较多、
3: 嗯、是，
1: 那那些地方同样它可能也会被啊过度的开发，
3: 对，
1: 或者商业化的气息更浓一点、
3: 嗯、
1: 但是真正能够体现山西本土风味的风情，包括这种民俗传说呀，
3: 是的，
1: 文化历史积淀呀，民间的一些神话故事呀，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些景点，真的让大家收获满满、
3: 嗯、
1: 也是跟我们以前这种常规团啊，去到一些常规景点不太一样的，
3: 是的
1: 啊，要走，这就是现在旅行的目的和意义。现在再带你走什么乔家大院啊、王家大院啊，对吧？
3: 对不对？
1: 你说我以前都去过，哎，这咱们叫不走寻常路，
3: 玩点跟人家不一样的。
1: 我们要增加，现在不是旅行的这个景点要多多少，而是增加旅行的宽度。
3: 是
1: 啊，这种宽度和厚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哎、
1: 好吧，
3: 是的。
1: 好，那
3: 再来看看，
1: 如果邯郸是历史，长治是风景，
3: 对，
1: 晋城是文化，那接下来再来看歙县，哇，
3: 看看我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啊、挖皇宫，
1: 对，
3: 1400年前，
1: 嗯，
3: 北齐时期修建了这个挖皇宫，这个皇宫在哪儿？在半山上的，它就在山腰上，然后整个这么高的一个建筑，我记得它是4层，
1: 嗯，
3: 4层的一个建筑，木质结构啊，背后用9根铁链悬挂在崖壁之上，中华第一吊庙，
1: 哦，
3: 叫中华第一吊庙，就这么个美誉 啊, 啊，所以真的值得一看啊。包括太行山的五指山的一个空中草原，
1: 嗯，
3: 高山草场，只有这儿能看得到啊。然后看赤壁悬流，刚才说了，太行山的水很美，去看看它这层层叠叠的这个瀑布。
1: 这个也在歙县是吧？
3: 这个在长治，
1: 在长治啊，
3: 这还是长治
1: 赤壁悬流、
3: 哎。然后包括观音堂
1: 啊，
3: 这个你进入之内 啊,
1: 啊，
3: 我们现在词语上语句上面可能描绘不出它的这种震撼。
1: 嗯，嗯，
3: 仅仅40平米的一间殿堂。500多尊的这个雕塑
1: 悬塑啊，关键
3: 悬塑
1: 啊，
3: 就展现在眼前，从眼前的墙壁一直到房顶，500多尊满天神佛。
1: 如果说敦煌的莫高窟是飞天，敦煌飞天是印在上面的画，那这个是实际可能说飞天下凡，神仙下凡之后的触手可及的那种画像，直接从画里面飘出来，
3: 对，
1: 它是更加立体的，
3: 是的
1: 啊，同样它也是文化价值连城的，
3: 没错，是的。好，再往下看这个郭亮村，山西的画壁公路您肯定都听说过，
1: 嗯，
3: 就算你没有听说过，你以前在电视上或者书本上一定都看过，到底长什么样，什么叫画壁公路，怎么修成的，来这次带您去现场的郭亮村去看一看，我们1979年村民徒手用当时最原始的工具，身体用一根绳子从山顶掉下来，凿出了这条，完全纯手工凿出了这条公路，真是困难重重，
1: 嗯，
3: 但是可以说是非常震撼人心。
1: 你就看啊，有句话叫臂力千仞，无欲则刀，这就是臂力千仞的感觉，
3: 是
1: 就刀削一般的 这种悬崖，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3: 是，
1: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环境下，居然能修出它。他能走吗？他走都走不了，一只脚都站不了。
3: 是，
1: 他居然还给你修出一条可以双人甚至一辆车通行吧？
3: 当时就是一辆车通行，
1: 一辆车通行，
3: 后来再重新拓宽，现在变成双车道。这个海拔多少？1700米，1700米的海拔，他从山顶掉了根绳子下来，人工凿出来，你就想想这个工程的难度，
1: 是
3: 对不对？好，再看安阳的殷墟博物馆，5A级的中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殷墟文化。这个甲骨文的发源地，
1: 司母戊鼎
3: 啊，发源地，这个一定要去看。
1: 是，
3: 你就看我们的景点，天天都让您领略到不同的震撼。
1: 然后大家说，那住呢，吃呢，来吧，
3: 啊，我们说什么叫高品质
1: 啊？
3: 我们也不说，来你自己看
1: 啊。
3: 这个我能查到，你也能查到。
1: 小刚，这个就是我们标识这个酒店，标注这个
3: 就是它，
1: 就是它。
3: 我们不搞同级
1: 啊，
3: 不搞什么同级，或者是货什么什么，没有啊。我标出来就是它，
1: 那大家可以查到了，这个
3: 都可以查、
1: 这个、价格，
3: 那名字都在这
1: 儿啊，
3: 你自己去查嘛。
1: 哎，
3: 你打开手机就可以查到，
1: 是
3: 就是这样的标准，好不好？所有的餐食我刚才说了
1: 啊，
3: 餐餐全含那是必须要做到的，每个地方有特色餐，太多了，我不所有都列，那这是我们的当地特色餐。
1: 是，
3: 去了北方，可能您会对当地餐食有所不了解
1: 啊，
3: 但是你一定要去尝，比如说山西面食，我强烈推荐您
1: 啊，
3: 一定要去尝一尝。山西的面，北方的面，跟我们上海市的面还真不一样。
1: 对，
3: 尝一尝啊！这次再给大家、
1: 我的胃已经飘到山西了，明天就出发了。我的胃已经飘到山西了。
3: 是的，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包含的所有内容 这次告诉您两个价格是真的异常优惠啊！
1: 对，
3: 60岁这个门槛非常低，以上直接立减600，5380元；60岁以下的话，5980元。出团日期10月12号。最好的时间，记住，一年当中金秋时节，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
1: 丹桂飘香，气温合适，秋高气爽，然后还没有人流如织，
3: 对，
1: 人也不多，因为错峰11了嘛，十一假期刚刚人潮退去，
3: 就前两天的暑期里面，7月底我来看啊，八泉峡
1: 啊
3: 排一个索道排2小时
1: 啊，
3: 但是这个日期我跟您去随到随走，
1: 是
3: 这种美景，就要没有人的时候你去拍，
1: 是
3: 还有拍出最美的风景、
1: 大交通是飞机往返，
3: 直飞往返啊、高品质的酒店，刚才给您看了什么样的品质，地面上的坐车我们也不含糊
1: 啊，
3: 2+1座椅的陆地头等舱给您安排全程啊，所有的餐食，8次特色餐，所有的门票，包括景区内的所有的交通，什么索道、电瓶车、游船，一个都不能少啊，上海的全陪，当地一个导游给您做到一价全含。
1: 你知道跟着东方购物出去有多省心吗？就你自己不带钱包，对吧？你说我自己不想买东西，一分钱一放掉不要弄错，
3: 不要扯了，
1: 不要扯，真的不要扯，这是放心省心。第二点，你自己去这些景点做攻略，对不起，你自己还得去预约门票，
3: 哎，
1: 你自己还得操心腿脚不便了，我怎么坐电瓶车，对吧？好，这些东西都不要你操心，都省去了，你再去什么预约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还说，哎呀，手机也弄不来，怎么预约门票等等，都帮你提前订好了。
3: 而且我跟你说，就太行山这点景点，你如果自由行的话，你可能都玩不明白，
1: 哎，
3: 一个景点你都玩不明白，到底应该怎么走，它分 A 线 B 线 C 线各种线路，要搭不同的一些景区交通，怎么才能看到景区当中最精华的部分，这次跟我们走妥妥贴贴。
1: 是的，
3: 一次去完能够让这条线路、中原的这条最著名的太行山线路、让你
1: 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应该铭记这条线路，对吧？这是我们说中原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中原农耕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好吧？今天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反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3: 是
1: 大家还可以反复的考虑啊等等，但是如果你说我到时候不去了没问题，可以退的，
3: 是
1: 如果你要再加名额，反正也是个小团加不出来的
3: 啊，
1: 大巴车也不可能给你多一个位子，
3: 对，而且这个线路为什么我告诉你10月份去，7、8月份人多那不去说它了、如果再往后呢冷了不合适、北方就真不合适，那时候天冷12月份去哪儿往南走、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对这条线路有兴趣、看看太行山的自然美景，领略一下中国最具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来10月12号等待着你，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身处的是皇城相府。皇城是因为康熙呢曾两次下榻于此，所以叫皇城。而相府呢，是因为这里啊是康熙的老师官拜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所以叫相府。这里呢是山西的第三个五 A 级的风景区。陈廷敬呢，他一生为人清廉，而且呢他曾经啊官拜至了一品大员，是这个康熙字典的总阅官。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大清相国的府邸，一起来领略一下大清相国的风采吧。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悬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这条太行山的游玩，我觉得大家真的叫不虚此行啊！
2: 对，
1: 太行东太行啊，包括太行山的这种各种的风貌，刚才小刚也说了，对吧？我们陆路上的这种啊，这个奇山异石、峡谷和水路上面的这个八泉峡，又是不同的风貌。而且像这种红褐色的地理风貌，我们说丹霞地貌，
2: 是
1: 对吧？它其实在北方还比较少见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一点来说，大家说今天去到山西、河南、河北，还真的跟以往的行程是不太一样。
2: 是，你现在打开手机上面的某音、某书，你去看太行山旅游，这两年非常火。
1: 嗯，
2: 最集中的哪儿？第一，东太行；第二，南太行。
1: 嗯，
2: 这次我们带您去的东太行大峡谷，哎，就是所谓的东太行。
1: 对，
2: 而南太行看什么？八泉峡。
1: 哎，
2: 挂壁公路，这才是南太行的精华所在。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将太行山最精华的所有著名的景点，一次过让您不留遗憾的全都玩遍。
1: 对，
2: 这是我们给您的做的一个整个精华的行程啊。
1: 是，
2: 而当中穿插的更有山西的这种一眼千年的这些古建筑，这些能够保留下来，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这次我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相结合，给您带来的这一条双飞七日的高品质旅游， 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啊，10月12号不容错过。
1: 这个价格也是特别给力啊！你想，今天本来价格就不贵，5980。然后我如果60岁以上的朋友呢，哎，还能再减600块钱，
2: 对，
1: 60岁就能减600了。
2: 是，
1: 我们以前看到是，至少也得65、70吧，
2: 对，
1: 对吧？我才能再减600，今天。

0: 门槛低到六十岁以上就能减掉600块钱，5300多，哎，直飞往返。
1: 对，
0: 然后又是给大家，就我们说今天的景点有文化，它不重样。景点它也不重样，不是让大家有审美疲劳，
1: 对
0: 对吧？
1: 你每一天所能看到的一些景观，每天都有惊喜，你看啊，就是说，你看人文，哎，像邯郸道，是不是？包括挖皇宫，哎，这个观音堂、
0: 皇城相府、
1: 皇城相府、铁佛寺，哎，这而且是每一天所看到的都不一样的，
0: 对，
1: 都是最著名的历史景观，
0: 自然风光，
1: 自然风光，看看东太
0: 东太行，哎呦，
1: 我们说的东太行大峡谷，这就是代表了它最精华的一段陆地上的一些风光，而南太行看什么？赤壁悬流，八泉峡，
0: 对，
1: 更要看什么挂壁公路，这些是南太行的部分，它是最引以为傲的一些部分，所以这一所有的一些个景观加起来，是让您充满了一些，整个跟其他国内其他线路都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带您去看
0: 行程满，但行程不累，景点高大巍峨，但也不费腿脚，
1: 是的，
0: 因为景区当中它面积再大，我们都有电瓶车、索道、缆车、电梯，
1: 对，
0: 来帮助大家。这个呵护好啊！
1: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做的一个比价啊！你市面上也可以去搜一搜，跟我们同样的产品，
0: 10月12号
1: ，多少呢？6800多了，对不对？
0: 6800多，还得另外加上600多的，就是小交通的费用，
1: 交通
0: 加在一起就7000多，你还没算吃呢，你还没算门票呢。
1: 对，但是今天你看看我们给您的，哎呀，一价全含啊，各位。是给您的品质的承诺。我们在东方歌舞和东方明珠国旅合作的产品一直强调这四个字，我们没有什么猫腻，没有说到现场导游上车跟你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个自助餐一个什么餐要收费啊，我们进了这个景区要坐游船，游船的另外收费，没有。在我们这儿一下全含的承诺，就是今天所板上所列出来的每一个字儿包含的每一个内容，而承诺的价格就是它。60岁以上，您今天可以享受600元直降的优惠，5380元以下5980。说老实话，这两个价格放在今天的国内，以我们这样的品质，也是真的非常
0: 很难找啊，很难找到同价位的。
1: 是的，特别是这样的黄金团期，所以各位30个人的一个团的名额，现在真的要拼手速，要快了啊！
0: 而且你不要担心说我们今天这个只有当地导游或者只有上海全陪，我们今天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
1: 对，
0: 两个人
1: 30人一团，两个导游为您提供服务。
0: 是，
1: 当地有什么生活上的，你觉得哎呦去北方可能不习惯，那放心。撒黑一个子弹，你更容易到起啊！到了当地，哎呦，那些东西我可能看不懂，没关系，当地有个导游为你提供全程的精细讲解服务，这是我们给你提供的。
0: 这张照片一定要拍下来，好不好？这个太行云图、云气山河、河北、河南、山西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一去，此生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1: 啊！
0: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叫地大物博？到这里，你可能对这四个字才有更加深切的体会。
1: 对
0: 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9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株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3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刚才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只有走进它，你才了解、读懂中国啊！这时候其实也是给大家一次更好的体验机会。人不多，10月12号，然后天气也特别合适，秋高气爽，金秋十月，价格特别给力啊！60岁以上就能享受立减600的优惠，5000出头，7天双飞直飞往返，所有的景区交通门票全含，有山有川有河有河流，
2: 是的，而且人文历史一点都不少。关键是今天的名额只有30席，售完即止，所以大家快了，
1: 赶紧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块钱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洋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您看到的这个翡翠的山水摆件，我们有两个重点。第一呢，所有的原料都是我们傅大师获奖作品的铜料。第二，我们所有的摆件都是傅大师亲自制作、亲自雕刻的，并且你会有到收藏证书。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么大的山水摆件，放在家里又是特别的寓意美好。这个价格的话让人很惊叹，如果你要去买一个什么翡翠的镯子、翡翠的这个挂件的话，可能现在好一点的你看得上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本档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墨月轩的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2: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特意为了中秋、中秋传出来的一场大直播，
1: 下个月就到了吗？
2: 是的，是的，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节目是来之不易，而且今天所有的翡翠摆件、件件孤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正如青青老师说的。所有的翡翠挂件现在你要去买一件都是不得了的价格了，
1: 看上的对吧？
2: 对，更加不要说是大件的翡翠山水摆件。
1: 对的，
2: 而且今天我们不仅是摆件，我们不仅是大家喜欢的翡翠山水雕刻，也不仅仅是中国玉石雕大师傅丰奇大师亲制，而且真的意义非凡啊。我跟大家先透露一下今天有多么的意义非凡。今天每一尊的孤品摆件全部可以达到评奖级。大家知道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丰奇老师，他是被誉为翡翠山水界的泰斗。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金字塔尖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是得过很多玉雕界的大奖。你包括你看傅丰奇大师山子获奖雕刻，山子雕刻获奖作品，像这尊古城小镇，在2014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百花奖的银奖，市场售价那个时候76.8。关键就是大家来关注一下尺寸，因为翡翠摆件作为大件，尺寸是很重要的。它的这个重量是差不多1500克。然后第二件一帆风顺，在2018年的时候获得的是鹿子钢杯的银奖。鹿子钢杯朋友们去网上查一下它是有多大的含金量，它当时的市场价就已经是26.8万了。包括它整个翡翠裸石的重量部分是800克。你包括这尊呢，跟我们今天是同样的名字，都叫欣欣向荣，在2024年两年以前获得了中国玉石雕刻匠人天工展金奖同样是玉雕界含金量特别大的奖项。你包括它的重量是约1300克这样。我为什么要说它这个重量？然后我为什么又要说获奖作品？我跟大家首先保证的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摆件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三款获奖作品的铜料。为什么？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所有的原石开出来做不到双色以上，只有傅丰奇大师以前这些获奖作品他收藏起来的料子，因为他这个作品他获了奖以后他多下来的料子他是自己压箱底珍藏的，只有他以前的这些老料子他才能达到这种品级。东方购物是又要求我们双色，又要求我们老昆虫刀刀兵，又要求重量。
1: 对的，
2: 那刚刚我给你们讲了重量是不是？

0: 百件是一定要看重量的。
1: 我们保证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0: 分量？我们保证所有翡翠裸石部分全部达到了1800克以上，超他获奖作品20%以上了。
1: 因为其中刚才有一个一帆风顺，它是800克，看到没有？800克，
0: 这个超的
1: 当时的价格是268万。
0: 对，我们是1800克。
1: 对的，我们都在保证，就是1800克，应该是只多不少，
0: 只多不少。但是我跟朋友们说，
1: 因为每一件作品都是不一样的。
0: 今天这个节目是东方邀约了很久啊，一定要我们做的，所以今天现场我带了6尊过来，
1: 是
0: 我们总共是限量8尊，
1: 8个，
0: 这8尊全部保证获奖作品同料，有一些是傅峰奇大师自己都不愿意拿出来放在他的工作室展览的，被我硬要过来的。
1: 对的，
0: 所以很珍贵，每一尊都非常珍贵。
1: 是
0: 现场6尊，每一尊都不一样。我带大家
1: 在我们前面这一尊来看一下，已经有一位订购了，谢谢大家，
0: 真的很有眼光啊！
1: 1/8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前面这一尊，首先
1: 你说保证2个颜色，但我在这个上面看到了3个颜色，
0: 不止3个颜色，朋友们，这一尊摆件是有4个颜色啊！
1: 我跟你们说，
0: 你看啊，它有黄色，我们说做山水摆件一定要俏色角调，颜色最重要，还有绿色的部分，对不对？你仔细看，这里还有紫色的部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紫色的，关键就是啊，它在这个山水摆件上，它有飘花色带哦，你们看啊，这个侧面满满的全是飘花的色带，所以这尊摆件是现场唯一一款有4色的摆件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啊，除了我们保证颜色，哎，正面雕刻，反面雕刻，你看
1: 背面有这么多颜色，
0: 哇，这个颜色真的是
1: 五彩斑斓。
0: 是的，其实这种
1: 霞光，
0: 这种山水摆件，你去上海市场上看一下啊，它绝对是可以撑起一个高端会所，
1: 你知道有多大吗？摆在手掌这么大，
0: 对，
1: 这么厚。保证不低于1800克，
0: 保证不低于1800克，保证老坑种刀兵。你看这个颜色，我打灯以后，你看啊，它这个是全部画底的料子。什么叫老坑种刀兵？就是我一打灯，你就直接能看到它爆灯了没有？而且连个结构都没有啊，翡翠啊，多精致结构，连结构都没有。你说它有多老种，对不对？好，我跟大家说，山水摆件你重点要看什么？山水摆件咱要寓意好，是不是？要看山头，背靠大山。你看这尊摆件，随着我们的镜头，有多少个山头，数都数不过来，对不对？包括我们镜头这个上面，这么好的料子，一定是要大师亲自雕刻的。它的雕刻细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就是我们傅峰奇大师，他的看家工艺叫牙签工，是用比钻刀还要细的，就是比牙签，就是他那个钻刀啊，要比针尖，要比牙签
1: 还要细，
0: 然后一笔一笔雕刻出来。
1: 对，
0: 你说我们普通人，他夹个菜，这筷子抖一下，手抖一下，哎，菜掉了没关系。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啊，你要是一雕的话，手抖一下它就断了。你知道它细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啊，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叫镂空雕，镂空透雕。这个摆件现场所有摆件，我给大家保证，只要你看到有树的地方，全部都是用到了镂空雕。只要是有枝叶的地方，全部用到了透雕。只要是有松针的地方，全部都是连松枝一根一根全部给你雕刻出来了。你知道这有多耗工吗？一个摆件耗80个工。
1: 是。
0: 获奖作品也就60个工啊，我们超获奖作品20个工。
1: 是的。
0: 全部整体摆件。
1: 对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镯子，我们一个山水摆件的话，大约能做十来个镯子，而达到这种材质的镯子，看一下它的市场价格28000。你说十来个镯子的话，就是你随便卖卖就可以卖到28万，
0: 是的，
1: 对吧？如果你要做这种挂牌。这种挂牌会比较的薄，
0: 是的，
1: 那它可能能做几十个这样的一个挂件。这种挂件买一买多少钱啊？我看一下哦，6000，6900。
0: 你就是折后3000-4000块钱也是必须要的啊。
1: 是的，
0: 这种挂牌起码20几个、30个，因为我们的这个翡翠摆件，它是耗料已经耗到了25公斤以上了。
1: 对的，所以像这种摆件在外面的市价的话，达到老坑接近冰种，对吧？10几20万。
0: 哦，青青老师，说是这么说，但是外面给你开价一定是70几，有可能会给你开到100多，因为它是像这个摆件，
1: 就你最后可能成交价也要10几20万。
0: 是的，这样子我带你们看一下现场，我们每一个它各有不同啊。
1: 对，
0: 那比如说刚刚我们看的是紫色的，那个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现场唯一一个带桂花糖撒金，你看到它整个上面的黄翡全部都是桂花糖一般的，是不是？
1: 像
0: 市面上啊，这种是特色料，是开价更高的，对不对？然后包括我旁边这个，摄影师老师，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这个是我。

0: 全部都是件孤品，
1: 就我们一共是八件，而且每一件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保证两个点，第一，全部都是获奖作品的原料，
0: 是的，
1: 第二，全部由傅大师亲自雕刻，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重点。
0: 秦老师，这样有好多顾客已经在问了，而且已经有顾客已经下单
1: 了。那么很多说你八个不一样，我怎么买，对不对？你下单之后，我们移动店铺配送，
0: 是的，
1: 带两个不同的以上，两个以上，
0: 对，
1: 到您的府上。
0: 这样子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的优惠，因为我们准备带三件以上给你上门挑选。
1: 好的，之前是两件，我们今天是三件，因为
0: 带三件以上上门挑选啊，朋友们，中秋了，希望你们挑得满满意意啊。刚有顾客问，这么好的天然 A 货翡翠摆件，
1: 是
0: 每一件都带好了收藏证，那个鉴定证书，
1: 鉴定证书和收藏证书，
0: 天然 A 货翡翠，
1: 是
0: 每一尊都带好了傅丰祺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收藏证书。那么它的市场价是不是要30几、40几、50几随便开？
1: 对，怎么这？对啊，我们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价格今天是很惊喜的，
0: 是的，
1: 重磅的价格，
0: 真的是不可思议价。来，
1: 就你外面想想十几二十万，他跟我说已经是便宜的了。
0: 这样子。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摆件在我们门店，你知道我们墨鱼轩是做原始批发的，我们的批发价是68000块钱，是一分折扣都不能打的，这个是。翡翠摆件啊，这个是翡翠摆件，
1: 批发价6万，
0: 你就包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东方购物，因为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合作10几年了，作为品牌置换，然后给我们品牌做宣传，我们给的价格也是15800。但是直播现场为了庆贺中秋，我们给了一个不可思议价，
1: 真的
0: 做梦一样的价格，
1: 因为这次中秋和十一连
0: 就现场，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劲爆的价格，
0: 就现场啊，朋友们，来，我们揭晓一下，
1: 3、2、1，不敢相信的。8800，连1万都不到的价格，
0: 不是15800，连1万都不到，也不是9800，是直接8800的价格，
1: 真的，而且到这波还没有结束，我们还给大家两个重磅的赠品，第一个带盒子的是吧？就是这个手把件，
0: 然后。这是跟我们获奖作品同料的手把件，跟今天所有的山水摆件都是同料来做的，每一件都是配好了鉴定证书的，并且每一件
1: 天然 A 货翡翠，
0: 每一件都是配好了傅丰祺大师工作室出的这个收藏证书，
1: 这个很重哎，
0: 看到没有？
1: 都有200多克，
0: 也就是。你自己可以挂在家里面，然后包括你自己把玩，
1: 我看一下，我这个正好是230多克，我们的山水摆件不低于1800克，
0: 这个是
1: 超2000克了，
0: 对，
1: 已经超2000克了，还没结束，还要送给大家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貔貅的挂件，它也是天然 A 货翡翠，也会有我们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对吧？这个你看，我手上这个正好是25克，所以分量今天都不轻。
0: 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正常情况下你要买今天的赠品一和赠品二多少钱啊？
1: 对，
0: 我们山水手把件在东方购物的日常售价是6980，今天是为了庆贺中秋，中秋之前给大家在直播中特别送限量的哦，就送8个，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翡翠貔貅，翡翠貔貅在东方购物正常的售价是3980，今天给大家送限量8个，直播结束以后回到15800的价格，不要来问我要赠品，
1: 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送了264元的东方购物的积分，看到没有？在屏幕的这边，264元，常规是88元的积分，我们今天是264，200多块钱，你下次在购物的时候是直接抵扣的，直接当现金抵用，所以现在还剩下6个名额，然后因为每次孙总都是不太舍得拿这些东西来做直播，
0: 今天尤其不舍得，
1: 也不太舍得拿这些赠品。
0: 今天不仅是我不舍得，今天傅丰祺大师都不舍得，因为是把它放在工作室里面展示的，都已经薅过来了。今天太难了，其实傅大师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给面子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遇到好的翡翠摆件一定要珍惜，不容易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先到先得。总共只有8个名额嘛，然后我们是移动店铺，三个以上送到您的府上，让你来选择啊。
0: 是的，
1: 先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傅丰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

0: 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1: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2: 对呀、啊、
1: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2: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嗯、是冰种的吗？
2: 达不到冰种，糯种，经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的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1: 冰种要过百万？
2: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2: 这个得70万。
1: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2: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
1: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2: 噱头不大，噱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要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个达到冰种。
3: 好的，你可以看到在外面。然后它什么冰种啊，开价开到70几万，甚至说要开到
4: 是的
3: 上百万的这个价格。
4: 因为翡翠摆件在市场上溢价是非常高的，它不像一个挂件，你可以对比，对不对？正儿八经这种品质的翡翠摆件，在任何一家大的会所、大的珠宝店里面，它都是 C 位。我跟大家说哦，今天我们是给大家保双色、保老坑种倒冰。你想一想，你去市面上得多少钱才能看到这个品质的山水摆件？
3: 真的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保证大家每一尊都是双色的。
4: 对，
3: 关键的核心重点是都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铜料，
4: 必须要获奖作品铜料，
3: 对，然后还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的。
4: 对，
3: 这一点就是你要在市场上买到傅大师亲自雕刻的什么价格？
4: 朋友们，你们可以去市面上咨询一下傅大师，光雕工费一件摆件的雕工费起码要收到1万多2万，这就是一个国大师的标准，明白吧？你看啊，现在傅丰奇大师就是在錾刻这尊山水摆件啊，每个摆件都是耗时80个工以上，而且它的报废率非常之高。你想啊，他这个錾刀站在那个树叶的地方，站在树叶的地方，但凡再错一笔，
3: 对的，
4: 直接碎了。
3: 是的，
4: 那他不是全部报废了吗？
3: 但我们傅大师是国大师，所以他的技艺放在这边的。
4: 是的，
3: 我是觉得8000多这个原石啊，都值了。就咱们不看是谁雕的，也不去看雕工，就你光这个1800克的天然 A 货的翡翠的原料，
4: 对，
3: 都值这个价格。
4: 我青青老师实在是太懂行了，
3: 真的呀，
4: 太清楚了。
3: 你去买一块石头，我现在根本不管是哪个大师或者有人有名没名，雕刻的工艺不管，
4: 至少他用到了
3: 1800克的天然的。真的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就是天然 A 货天然的翡翠。因为有很多的观众之前看到我们的直播，他们都怀疑说8000多买这块石头，觉得这个石头是假的。
4: 来，
3: 真的有很多观众也来咨询过我们。
4: 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出具了一物一证的珠宝宝玉石鉴定证书。
3: 是，
4: 这个真的夸张的。天然 A 货翡翠，除了雕刻什么都没有
3: 过。因为你知道吗？孙总跟我分享，如果市场上买到很便宜、很廉价的摆件，它可能是合起来的。他要做2个颜色，他可能会拿胶水去粘上去，把另外一个颜色去粘上去。
4: 是因为在翡翠里面很少能出现双色以上啊。如果不是我跟傅丰奇大师沟通了这么久，要来的是以前获奖作品铜料，是没有办法保证双色的。
3: 是的，
4: 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咨询的特别多，
3: 如果你一座一座山头，
4: 是的，如果你相中哪一件，你抓紧时间下订单啊，我们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的。
3: 是的，
4: 现场不要有那么多问题，因为节目没结束，这8尊应该就会没有，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啊。刚刚青青老师，
3: 每一尊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每一尊它的原石不一样，然后傅老师会根据这个原石去先进行这个设计，
4: 像这款
3: 然后去雕刻，
4: 我们就是巧色巧雕的。你包括它整体感觉是不是整个山头全部都是绿色的，这叫什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整个山头都是被洗刷过的。你说如果你把它放在家里的玄关处，或者是客厅的正位置，它是多么能够提升你整个家庭的格调，
3: 还有
4: 提升你的整个的气场。我再说一下，现在还剩4个，是不是？他们真的很有眼光。
3: 然后我们这次的话是中秋，你知道中秋节是在9月几号？我记得是9月底的时候，将近。
4: 对，
3: 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必须送在节前的。
4: 是的，
3: 你现在差不多物色起来、订购起来是刚好的一个很完美的时间节。
4: 是的，我们只有在直播现场这八件给大家8800的价格，而且还送山水手把件，送貔貅挂件。节目结束以后，我们的价格正常是15800，但是15800没有办法给你保证是获奖作品同量，明白吧，朋友们？
3: 是的。
4: 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这八个直播的名额有多珍贵了。除了青青老师展示的这尊，我们带来的每一件都不一样，每一件都是物品。
3: 现场只摆了6件，
4: 对，
3: 保证每一件都是富大师获奖作品的原料。
4: 你看这件哦，真的是，你从东方购物到现在这么多山水摆件了，
3: 4万多5万多
4: 的都没有这种颜色的啊。
3: 对的，
4: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桂花糖撒金，上面撒的全部都是沁色的黄翡亮。你知道我们，
3: 其实我在后面看它的背后的颜色都很美丽。
4: 是的，而且它上面还有绿色。你知道我们70年代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皇家绿，所以一般黄翡加上绿色的摆件在市场上开价真的是随便那个老板随便开，
3: 又有黄又有紫又有绿，然后我们每一件呢都是山水的主题，就是要有山有水，中国人讲究的，对吧？
4: 你说就是有些客户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横摆，
3: 对，
4: 有些客户可能会比较喜欢竖摆，我们都有的，因为横的是山丘它连绵起伏，竖的呢它是高耸入云。你看啊，这个它就是一个非常正的山字形的摆件了，对不对？整体整个靠山哦都非常的稳，是不是？
3: 是的。
4: 关键就是颜色啊，朋友们，现场唯一一个是满色的啊，刚刚。现在这个就是横的摆件了，山绵起就是山丘起伏的感觉，而且这个山啊，你会发现它是真正的一棵大树。真正的参天大树了，这棵树在前面你都挡住后面的山了，对不对？你说有这么大的树，什么量成不到？
3: 是的，
4: 对不对？
3: 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并且你不是说今天把8800元就花出去了，然后送到你的府上，你要是真的看过了，你觉得不满意，没有关系的。
4: 对，
3: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购物的魅力嘛。
4: 是的，但是8800块钱，
3: 你外面市场上，我就问你，现在拿着8800，这个镯子买不到吧？
4: 当然买不到了，
3: 这个镯子8800，
4: 这个镯子起码要小2万。
3: 我们的吊牌价格是28000，
4: 起码要小2万。
3: 这个是老坑，也是老坑精兵种吗？
4: 老坑种到兵，我们今天保证每一个都老坑种到兵啊！
3: 你外面去买这样的镯子，8800块你都买不到，
4: 不可能。你包括你包括这种挂牌3000-4000块，我们一个摆件起码要做20几个、30个了，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摆件是多大的含金量啊，朋友们。其实我们墨雨轩，我们又做手镯又做挂牌，不一定是要做摆件的，摆件真的是傅风起大师以及我墨雨轩的艺术追求了，是完完全全贴料子的成本在给朋友们做的，10000块钱以内啊，买到一个国大师青雕的，而且是山水的大摆件，而且是老坑种刀兵，而且是宝霜。你知道这机会有多难得吗？
3: 而且哦，我们下面这个底座都带的吧？
4: 这个底座全是红木的，每一个摆件配的每一个红木底座都不一样的。
3: 是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赠品，
4: 也有
3: 非常精美的那个礼盒，给大家展示一下。
4: 这样子，
3: 就因为我们这次正好是中秋的主题，就是考虑到你是送礼需求的。
4: 是的，
3: 我们这个它底托都有的，红木的。然后另外两个你还能够当做礼物分别送人。
4: 是的，
3: 所以你等于相当于是3份的礼物。
4: 今天你到手8000多块钱，然后带到3件回去，你可以单独算一下。我包你啊，朋友们，这个我拿出来，我给你们说一下。
3: 200克以上的。
4: 是不是？包括每一个手把件全部都是双色，你看这个是紫的，背后是红翡，看到没有？
3: 对的，每个都不一样。
4: 我包你在市场上8800块钱，这个手把件是肯定买不到的。
3: 对的，每个手把件不一样嘛，像我这个你看，
4: 对，
3: 它这个有一好大一块绿色。
4: 这个呢就是白底飘洋绿的。
3: 对。
4: 所以今天哦，真的是见证奇迹啊！我们今天把所有压箱底的好料子全部带过来了，而且给你们做到的价格10000块钱以内，所以咨询的客户特别多，现在应该还剩3个，是不是？
3: 是的。
4: 这样子，大家抓紧时间啊！我跟你们说，10000块钱以内的翡翠山水摆件，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我们才能带过来。
3: 跟大家总结一下，8800元，首先是这个不低于1800克的我们的山水的摆件，
4: 是的，
3: 有收藏证书，有天然 A 货翡翠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底托也是带的，红木的底托也带。然后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手把件和一个貔貅挂件，
4: 是的。
3: 再者的话呢，是264元东方购物的积分。
4: 那今天到手价都不是8800，
3: 等于是3重好礼，买一送三。
4: 所以在整个收藏品里面啊，在整个收藏品的翡翠摆件类目里面，今天这个直播是纯捡漏的，是纯纯的捡漏，
3: 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还要做到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你别说这手把件握在手上还很舒服，然后热 热热的嘛，握着这个冰冰凉凉的，感觉真棒。
4: 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
3: 手把剑，就是拿在手上可以这样子把玩的。
4: 对，而且你挂在家里面，它真的是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山水摆件。
3: 这个送老公送爸爸合适，
4: 中秋节呀，
3: 中秋礼物，
4: 不然不是中秋节怎么会带这么重磅的礼物来？
3: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5: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好的，最后两个名额已经有六位观众订购了。首先呢，要谢谢大家的支持。另外呢，也希望您放在家里，无论是玄关啊、客厅啊、书房啊，都能够达到你的这个美好的寓意。
1: 当然，
0: 因为我们都希望家庭啊，首先要顺顺利利的。很多时候家里是非常喜欢摆放水件的，摆件的。
1: 是的。
0: 但是以前嘛，就是可能是木质的。或者只是石头
1: 的，或者你直接画一个山水画，
0: 没有这个条件。而我们今天不但是山水，而且还是用翡翠来做的，
1: 翡翠
0: 天然 A 货翡翠，你知道吗？我们之前因为直播过几次嘛，所有收到的观众啊，就是没有一个说什么上门看完了之后说啊我不要了，因为这个8800元，你一拿到手，
1: 对，
0: 一看到实物都会瞬间爱上。
1: 对，你直接看到实物，你会发现比我们现场给大家展示的更震撼。
0: 对，现场可能灯光啊，还有可能你家里的电视的显示的颜色，对吧？
1: 对，
0: 可能每个人家庭不一样。你拿到之后你会发现，8000多就买这个原料都值了，更何况我一直强调，我们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
1: 铜料，
0: 然后还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傅大师他亲自雕刻，他肯定是有限的嘛，现场只有8个，你不可能说让他去做80个，那要很长的时间，不可能啊。
1: 这要做的多长？而且关键就是，朋友们，今天的料子全部都是傅丰祺大师
0: 获奖作品的原料，
1: 这是什么概念？全部都是他存着的。如果你放到现在的价格，别说8800、15800，你就是给我88000，现在的新料子他也做不下来，你明白吧？今天的机会有多珍贵啊！最后的两个名额有多珍贵啊！我跟大家说啊，现场这个是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在4万、5万的摆件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满绿，满绿啊，朋友们，一个满绿的挂件，你在外面随随便便买一下，小10000块钱吧。你知道今天这个满绿的摆件，起码能做20几个、30几个满绿的挂件。如果我们墨雨轩和傅丰祺大师，我们纯粹是为了赚钱的话，
0: 几十个，
1: 不是为了艺术追求的话，一定是去做挂件，一定一定去做挂件。
0: 你看一下薄厚度，
1: 是的，
0: 你就知道了。
1: 是的，你看到没有？
0: 对吧？这个是薄薄的一个，而且你看是不是能做几十个？
1: 这个部位看到没有？傅丰祺大师的这个雕刻有多精湛？全部都是用到了镂空雕。你看啊，整个松脂一块一块的镂空雕。你知道这地方全部都是要拿那个钻刀慢慢掏，慢慢掏，把那个里面的玉石掏出来，才有这种透雕的效果。
0: 然后这个水头，这个水头，一般我能想到的，做这么大的摆件，可能用差一点的原料。
1: 一般，
0: 因为要大呀，好的原料我可能去做镯子了，去做这个挂件了。
1: 正常情况
0: 下
1: 是的，但是今天因为是特殊情况，我们
0: 因为是他拿去要获奖嘛，他可能是拿很好的一批原料
1: 去雕刻的。我再给大家保证一下，青老师真的是很懂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料子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料子每一件，不管是料子还是它的雕工，全部都达到了评奖级。
0: 对，
1: 什么概念？今天任何一个孤品的山水摆件，你拿到人家玉雕展上是 C 位，拿到人家博物馆是 C 位，拿到任何一家珠宝店和会所，全部都是可以称一家店的品级。
0: 所以我说，你今天把名额先抢到，然后你去市场上比价，
1: 你一定要
0: 去逛什么城什么庙，还可以逛哪？
1: 你包括
0: 静安寺那边都可以去逛。
1: 你包括那个有某仪商厦，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逛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某友谊商厦。就是这个尺寸的翡翠摆件，它的折后价，
0: 这个尺寸什么概念？放在我们旁边来比比，
1: 我给你们比一下，你看一下，
0: 你
1: 看一下，
0: 底座大小就不一样，
1: 你看到没有？
0: 然后厚薄好像也不一样，
1: 当然了，
0: 测过来，我们来测过来，
1: 什么叫精品摆件？
0: 是不是？
1: 什么叫评奖级？你去市面上折后价格12800，你才能买到一个没有颜色的、没有雕工的、尺寸小的翡翠摆件。今天我们8800块钱不到，给你带回去的是什么？整体裸石超过1800克的，每一个保证双色以上，种水达到老坑种到冰。国大师傅丰祺大师亲自雕刻，并且每一个我们今天全部送到了一个铜料的山水手把件。
0: 对的
1: 啊，山水把件也是双色的啊，你看前面是冰紫的一块料子，后面是红翡，包括一个貔貅的挂件。整体赠品的话，你在外面10000多块钱，我保你是买不到的、
0: 是的，还有264元的积分，等于买一送三嘛，买了一个山水摆件，送了一个手把件，一个貔貅，264元的积分。
1: 最后14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名额，因为我们这批这次直播结束了以后，这批 获奖作品孔廖全部售罄，没有办法给你补到一个了。你知道今天这个直播现场带的有多难吗？我把人家傅风奇大师工作室展示的
0: 都拿来了，
1: 这个满绿的是展示的，我都拿来了，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现在先留少许的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3: 对呀、啊。
2: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啊？
3: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2: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3: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2: 冰种要过百万？
3: 哦，要过百万的。
2: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3: 这个得70万。
2: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3: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2: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3: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你现在的行情就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都达到冰种。
4: 大家好，我是傅风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0: 好的，我们的名额还剩下最后的一个。今天呢是山水摆件，你会发现东方购物做翡翠的手镯呀、翡翠的吊坠呀，这种会比较的多。
1: 是的，
0: 但是摆件类的直播确实是不多的。而这次本身其实没有今天这档直播的，孙总也是临时受到我们的邀约，
1: 因为临时拉过来，然后我都把傅风奇大师工作室的这个满绿的翡翠摆件也拉过来了。所以朋友们啊，在中秋之前，然后如果有送礼需求的，如果有需求的，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8800的价格只在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保证了双色以上，每一个都是评奖级，你收到就知道它的品相有多好了。
0: 是的，然后呢，每一个我们都保证是双色，并且保证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对，
0: 而且还是傅大师获奖的铜料，
1: 对，
0: 也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的。
1: 我跟大家说，去市场哈，你们看一看啊，一个玉雕国大师他的雕工费的话，起码是要10000块钱以上的啊。而且这种料子啊，你去市面上随便找一个其他的大师，你还雕不出来。只有傅风奇大师才能把摆件山水摆件雕得如此精湛。为什么呢？因为傅风奇大师他是山水摆件的泰斗，他从业这么多年啊，他的山水摆件是获过多项大奖的。所以你知道你拥有的是一件什么？10000块钱以内买到的是一个可以参加任何珠宝展、可以去任何玉雕展评奖的一件作品。
0: 你放在家里，如果客人来了说这个要不要10万，你就微笑就可以了。
1: 对，因为确实
0: 真的是可以。
1: 如果你去市场上买的话，这种翡翠摆件的话，10万块钱你是买不到的。
0: 是的，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那个小片子嘛，就你自己去逛，问到了什么冰种啊，或者达到接近冰种啊，这么一个摆件的话，他们开价都是50、70，甚至是过百万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所以你在商场看到这种什么10几20万的，都觉得很正常。
1: 你觉得10几20万已经很便宜了？在以前啊，朋友们，你要想买一个翡翠的山水摆件，没有10万块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所以我说今天这档直播一定是让你捡漏的，而且今天
0: 因为一个这样子级别的镯子都要几万，
1: 对，
0: 这种镯子现在都是几万的。
1: 对，
0: 那么你想一个摆件这么大的原料，是不是要卖到10几20万？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我真的，我不是催大家哦，因为今天我知道所有的料子有多好，真的是天漏地漏，我怕你捡不到这个漏。那么中国人讲究什么？
0: 那今年很多大学生毕业，踏上工作岗位
1: 的，
0: 给小朋友对吧？给儿子女儿送上一个，然后你给老父母家里也可以摆上一个，因为很多的叔叔还有至今还有书房。
1: 对，
0: 还可能写写毛笔字儿那种的啊，
1: 包括你
0: 比较有情调的，
1: 包括你要炒股的啊，朋友们、就放在你炒股的电脑旁边。
0: 对对对，
1: 你们明白吧？所以我说啊，山水百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究居无时不安，如果家里面一定要摆一个玉石类的摆件，你不知道摆什么题材的，你首选你的第一位一定是山水。所以每个山水百件摆在家里面，你都会觉得啊、看着就特别的舒服。
0: 真的是的。我们今天是中秋节的一个给大家特别的直播，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你什么临近中秋再送不稀奇了，必须提前。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正好差不多提前了，
1: 所以
0: 一个月左右嘛。
1: 所以今天这个直播我真的是被特别拉过来的。我被拉过来以后没办法，货凑不出来，我又去人家傅峰奇大师的工作室把他这个展览的满地翡翠百件要过来
0: 了。不错过八件你很难来做直播嘛。
1: 是的是的，东方购物要求真的非常高，要求我每一个都是老坑种到冰，每一个都是双色以上。像这种料子只有傅峰奇大师以前的这种获奖作品同料他才能做得到这种品质。如果是现在的新料子，因为我们刚刚参加完第一届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啊，我跟大家说，能做翡翠摆件达到双色以上的一块都没有，所以你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今天还有机会让你8800买到这么大一件翡翠山水摆件。节目结束了以后，再往之后你要评奖级的，不好意思，你88000我们未必做得出来。
0: 然后导演问我，最后一个摆件已经正在被商谈了，那你还能不能再加？如果就说今天这个卖完了，因为直播还有6分钟，不然你能不能再加一件呢？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8800呀，
0: 加一个。因为孙总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八千八，
0: 按照这个价格加，还要带赠品的，
1: 这个吧。门店一个样品吧，没有办法了，朋友们，门店最后一件样品，你们抓紧时间啊。
0: 如果是售完的话，
1: 那今天我这样子，全部给大家带到了，再加一个，也是给你送一个山水手把件，然后也是给你送到了我身上这款貔貅的啊，朋友们。
0: 对，因为感谢大家支持，因为本身我们没有想到就是
1: 没有想到今天
0: 完，
1: 我都没有想到节目还有5分钟，
0: 对，要加货，没想到，是的，是的，
1: 就是今天太有眼光了，他们。
0: 是的，如果要加也只得最多加这一个名额，
1: 对，
0: 就没有第二个名额可以加了。
1: 对，
0: 那么先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或者打电话。
1: 太有眼光了吧？
0: 是的，0215391999000。
5: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好的，直播还有3分钟啊。注意了，我们今天是欣欣向荣的翡翠的山水摆件，
1: 是的，
0: 两个重点。第一，全部都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同料，
1: 对。
0: 第二，也是傅大师亲自雕刻，
1: 对，亲雕，全部都配到了天然 A 货翡翠的鉴定证书，以及傅峰奇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收藏证书。我们现在直播现场最后一个评奖级的同料，评奖级的一个现货，最后一个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你们如果错过了今天这场直播，然后我们东方购物正常日常售价是15,800，15,800不是评奖级，
0: 对，
1: 只有今天直播现场的是评奖级。嗯，你相信我啊，评奖级跟你普普通通买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评奖级才能达到双色以上，并且种水是老坑种到冰，并且整体的裸石给你保证1800克以上，明白吧？所以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去抢一抢这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是今天青青老师我们沟通以后特意加出来的。
0: 对的，对，那个商谈第八个名额没了之后，就是拿我们的门店的这个镇店之宝给大家。
1: 这是我们门店自己，我本来是自己珍藏的啊，朋友们，今天是贡献出来了，不容易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然后赶快打电话问问看，然后到时候节目结束以后，我们还是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所以现场你们不要问那么多问题，问了到时候名额就没了，明白吧？
0: 包括像我们孙总脖子里戴的那个貔貅，
1: 这个貔貅，
0: 还有我手上拿的这个
1: 就今天直播现场的时候送啊。
0: 对的，对的，这个依然保证，如果你是追加的那个名额，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手把件也是获奖作品的，我们山水摆件的，
1: 而且每一个手把件也给你保证双色以上，亲手上的那一个就是白底飘洋绿的，
0: 这200多克，这个是200多克的，
1: 随便任何一个手把件去市面上没有10,000多块钱你是不可能买到的啊，朋友们，你明天听我的，一定要去上海的某友谊商厦，然后包括城隍庙这些地方，你去逛一逛，你看一下这种摆件是不是起码给你开价几十万，你就会感谢今天是真的相信我们抢到了一个名额。
0: 对的，我们不低于1800克的山水摆件，
1: 对，
0: 然后一个不低于200克吧，肯定
1: 不低于200克
0: 的手把件，
1: 包括一个貔貅的挂件，全部都是
0: 再送给大家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
1: 对，
0: 因为264的话已经是完全可以买一套这种什么吃的喝的这种产品的，
1: 是吧？所以今天连8800块钱都不到，8500块钱左右啊！天哪，
0: 对吧？
1: 我做翡翠摆件这么多年，然后这个价格我也就是今天了啊，
0: 还百分百保真。还有收藏证书，
1: 对，
0: 然后送的礼物也有那个礼盒，
1: 全部都是有的，
0: 你等于是可以分成3份礼物送人，
1: 是的，好吧，山管人丁，水管财，山水长青，财源在啊，朋友们，如果家里面没有翡翠山水摆件的，今天一定要听我们的，把这个山水摆件收一件回去，摆在你的客厅，摆在你的玄关，
0: 对，
1: 你每天回去以后一打开门，
0: 好心情，
1: 对的，你看到青山绿水，哇，天哪，一个家庭的格调和气场全部都在里面了，
0: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特别的中秋节的献礼，你可以当做中秋礼物啊，送给你的长辈，好吧，
1: 是的。
0: 最后只有几十秒的时间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4: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2: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3: 对呀、啊。
2: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3: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2: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3: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2: 冰种要过100万？
3: 哦。要过100万的。
2: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3: 这个得70万，
2: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3: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2: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3: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就乱开的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
5: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 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金心相融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带鱼和鲳鱼都删的这个原产地，为大家所献上，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先把我们嘉宾好，福州请出来，福州你好。
1: 你好，你好，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实在太热了哈，咱们吃点海鱼，那真的是叫做清爽开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关键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在家里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怎么妈妈也是煞费苦心，所以家里多备点鲳鱼、带鱼、海子爱吃，您自己做起来也特别省心。关键它是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和鲳鱼，国标地标都有，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哈。
0: 是的，一起听一下我们整个的包装，对不对？
1: 就是很简单，大家现在看海产品啊，像这种冷冻的食品，就在看第一点，哪里的，第二点价格多少。
0: 福瑞时，东方购物的明星品牌，大家注意看哦，我们的 沾了一点水也给你写出来，没有什么包冰绿的，没有冰在里面的，这基本上都是固形物，产地也是舟山，然后这是舟山的地标，这是国家 GI 标的那个国标，这边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舟山生产的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小眼带鱼也是400克这样的一包，帮你料理的干干净净，已经去了内脏了，头尾都没有，只有中段，直接炸，直接清蒸，做个家烧，做个灶烧都非常的好吃。
1: 确实，那现在我们带鱼的组合是这样的啊，4包带回去，每包400克，那是160块钱带鱼啊，就正宗的舟山带鱼。那翻个倍呢，10包带回去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去，一样也是给大家有所优惠。
0: 对，
1: 所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啊，你就是你说冰箱放得下吗？我就买这个大组合，能便宜一点是一点，而且品质够保证。冰箱放不下吗？可以买小组合，烧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哎，朋友们，整个的鲳鱼真的难得一见的。你可能在其他的品牌，人家都是给你切成散的了，或者料理过，我们不用料理，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么新鲜，您自己再调味就好了。就是炸一下，空气炸锅也可以，油锅也可以。
1: 干煎。
0: 哎呦，干煎一下，你看脆不脆？朋友们，我稍微一掰就酥了，就脆了。孩子在家里面，你把这个炸给他当零食吃好不好？不要吃那些炸薯条啊、炸鸡翅啊，我们来吃炸带鱼，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还有非常多的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另外炸过之后啊，鲳鱼它只有中间的一个大刺，
1: 是
0: 把这个大刺掰开之后，像这种肉你都完全可以塞到嘴巴里头，就像零食那么吃，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的放心，因为吃不到那些小刺了。
1: 哎，
0: 这个刺也是软软的，
1: 对对对，而且
0: 直接可以拆出来。
1: 像今天我们所有无论是鲳鱼和带鱼好，都是带 GI 标的，你要不要水产品跟去看看，
0: 是
1: 谁给你看这个 GI
0: 标，
1: 他说哪里就是哪里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除了在节目当中每一份包装当中都有正宗的来自舟山 GI 标之外，
0: 没错，
1: 再为您所出具一份证明，
0: 舟山带鱼，然后舟山鲳鱼，我们都可以贴我们舟山带鱼和鲳鱼的地标，另外我们还有 GI 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是的，
0: 这两个标齐了你就知道你买的一定是正宗的。
1: 哎，对的。然后呢，这个目前是给大家清蒸了一下，对不对？这清蒸好的，然后上面想撒点这个剁椒，这是我们这个鲳鱼。
0: 鲳鱼，
1: 而且每一条鲳鱼你弄干净之后啊，这个背上啊，包括肚皮当中划几道口，味道也是沁进去了。
0: 哎，
1: 像我就是平时啊，弄点这种酒、醋、葱、姜垫在下头之后清蒸一个，清蒸完了之后呢，弄点醋蘸一蘸，哎呦，好鲜美的！
0: 太美了，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真的嫩得像豆腐一样，这个银色的这个鱼肚子多嫩呐、啊哎，这一块
1: 对，
0: 关键是扯下来这一块就没有刺了，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塞到嘴里，大快朵颐。吃起来老人孩子你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因为它没有旁边的小刺嘛。
1: 对，
0: 另外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很嫩，一点都没有那种海鱼很柴很塞牙很腥的感觉，一点都不腥，只有舟山鲳鱼的那种香味儿。想吃鲳鱼那真的就是舟山的好、
1: 哎、
0: 所以今天正宗的舟山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一条。
1: 哎，确实，而且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看看、哎、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好吧，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大组合了。
0: 好，
1: 都带 GI 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是10整包40条的这个鲳鱼带回去，288块钱，
0: 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带鱼同样也是啊，也是10整包，每一包是400克，哦，带回去之后10整包带回家298块钱，立刻把时间和组合留给您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尾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成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蛋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鲳鱼都是过年吃的。
2: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来自舟山渔场的银鲳女士，今年的新宠。
1: 这个新鲜是海里的，吃好。
3: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1: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挺好吃。
3: 金鲳
1: 呢？金鲳它那个肉发涩。
2: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1: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1: 对
3: 光亮的颜色，
1: 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1: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3: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1: 这个眼挺新挺好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1: 小黑眼啊，
4: 发亮
1: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
1: 嗯
2: 它鲜，它都不碎。

0: 所以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哈，有这个170多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已经排队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来订这个下单。那今天我们说啊，就是海鲜，海鲜这个东西一定是原材料好，
0: 当然
1: 怎么做都好吃。
0: 是，
1: 那如果正正好是从我们摩登厨房新闻综合频道转过来的朋友们看到，因为我们黄大厨啊在现场。 烧的那个夹烧的口感，哦，真的好吃，
0: 好吃。
1: 他们就是因为它是新鲜的原材料，然后再进行到急速冷冻和锁鲜，对不对？
0: 对，
1: 保证了原料的 GI
0: 地方的原产地，所以味道很鲜美。嗯，小眼睛带鱼，包括是我们这个银鲳啊，我们上海人俗称白鲳，
1: 白鲳，
0: 它那个肉头很细腻，而且又很鲜。
1: 对，
0: 海鲜海鲜嘛，鲜字当头，但是鲜要保证是什么？储存条件，
1: 对的，
0: 包括它的水质一定要是好的。
1: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舟山的银鲳鱼和带鱼为什么？ 好，因为舟山的海域它是在那个暖热的那个交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吃的东西特别多。而且我们是在远离大陆的、远离舟山的陆地的那个海洋去捕捞的，所以真的非常好吃，非常新鲜。而且我们今天新鲜到什么程度？是渔民的船就有这样冷冻的条件。我们把这个鱼啊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就是冷冻起来，然后到您家了以后，冷链到您家了以后，你化冻的时候是第一次让它化冻的，所以你的口感就比跟那个渔民在
0: 船上开始烧火，吃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怪不得。
1: 现在有很多朋友哈，经常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有人就在那个码头直播说，今天刚刚到港的鲳鱼、带鱼超级新鲜，你赶紧给我下订单，我赶紧给你发。我告诉朋友们啊，现在是东海的禁渔期啊，五月份到十月份是禁渔期，它是怎么可能给你做到当天即，对不对？到港然后来买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你要认准两个标，哪两个标？首先第一个是舟山鲳鱼，舟山 带鱼的地标，第二个标是国家GID里标志保护产品的国标，这两个标帮你保驾护航，你才知道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带鱼是去了内脏的，都是精华中段。我们丰瑞时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你看哈，人家给你带鱼段可能这样。
0: 这样，一小节一小节，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是去头去尾，给大家留精华中段，我们是这么长的一个段儿，给到大家都是很均匀的，没有那种有点大有点小的，都是很粗壮很大的。但是我们的鲳鱼，因为鲳鱼我们是可以整个的来煎来吃的嘛，我们就没有给大家什么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让你觉得哎那个最肥美的部分到哪里去了？怎么只有这个尾巴头部的部分？整个给你，让你看一看我们四条每一条都是一样均匀大小。
1: 新鲜漂亮肥美，而且我们的鲳鱼也是国标地标，两个标都很齐全。一会儿再让它化一化，我把这个袋子剪开，把水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它有没有水，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水。
0: 是的，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小眼睛带鱼呢，大家一定买过，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
1: 对，
0: 我
1: 以前买到的带鱼啊，灯嘛罗罗嗓，对吧？小眼睛带鱼头也小小的，但是蛮长的呀。带鱼后腿跟尾巴。 大家看到吧，细到能够细到像老鼠尾巴一样，很长很长的。我们今天你说那个尾巴能吃吗？肯定自己也带回去剪掉了，对吧？那是你要承担的损耗。
0: 对，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每包当中那一条一条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尺寸，
0: 对，
1: 就是把这个前头那个头包入尾部那个就不太能吃的地方给剪掉了，
0: 内脏都去了，
1: 对吧？都是可食，就是非常高。再加上它那个小眼睛带鱼啊，你看到了吗？就是头头特别小，那刺儿骨头、主骨都很小，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我会吃的朋友们要吃小眼睛带鱼。
0: 见肉不见骨，
1: 那个燕华，
0: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所谓的东南亚的带鱼？看起来老大了，
1: 肉特别的松散，很粗，
0: 然后它有一根凸出来的脊骨，凸出在这外面。见骨不见肉，我们这个就是骨头小小的，肉多多的，见肉不见骨，这就是为什么舟山带鱼好的原因。
1: 确实，所以呢，无论您是清蒸也好，红烧也好，加烧也好，干煎也好，特别好，对不对？这两天不是有这个球赛吗？
0: 对对对，
1: 我们给大家就做了一个，干煎好了之后啊，
0: 干煎的看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干煎的，也特别的好吃。就我老觉得我们今天这两个菜啊，你说它是硬菜也对，你说它是零食煎出来给孩子，就是当零食啃着吃也特别的好，很香呀，
1: 很鲜又香。
0: 你看，直接把肉就剥下来了，这块肉活不活？朋友们，很 Q 弹的，然后我直接可以干嘛？我直接可以把这个骨头都剥出来给你看。这骨头剥出来之后，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小朋友、老人会噎着了。其实你炸的时候都可以把骨头炸酥了，对不对？直接吃到嘴里面，
1: 所以
0: 这个肉啊这么厚实，骨头这么小，又没有什么煮刺，没有那什么小刺，所以你吃起来就当零食啃着吃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看球的时候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啊。
1: 对，都可以，对吧？然后呢，这边是我们这个带鱼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鲳鱼。
0: 好，
1: 你看到这边是红烧的老丁走过来了，红烧鲳鱼，这是加烧，
0: 加烧
1: 里头放了一点这宁波年糕，你看舟山也
2: 也是在宁波的嘛，对不对？嗯，整个的啊，鲳鱼用筷子去煎，是不是很大？
3: 对，
2: 又很肥美，而且它的肉头非常的细腻，再加上整条烧好之后，它味道啊，这个沁进去了，非常的赞。
3: 哎呀，
2: 倒台了。很滑溜，
3: 哎，
2: 鲜的不得了。
3: 哇，鲳鱼就得这样整条吃，朋友们，你知道吗？每年咱们去舟山玩，去普陀山玩，吃的那个海杂鱼198一盘，
2: 要的
3: 298一盘，就是鲳鱼加带鱼，
2: 对呀，
3: 就是几块鲳鱼加几块带鱼，
2: 哎，
3: 我们是个正宗的。
2: 而且你看到，就煎出来之后，它都是这种蒜瓣肉，
3: 对，
2: 不是有时候你煎出来之后，这种肉是散散的，对不对？它是这种蒜瓣肉，
3: 紧实，
2: 很肥美。再加上鲳鱼为什么喜欢吃啊？它骨头刺儿少，
3: 对。是的，就吃这个蒜瓣肉，然后那个骨头和刺也是软软的，很好把它剥出去。
2: 我在做人训练，你觉得这个好好吃呀？
3: 真的超级好吃。我觉得鲳鱼和带鱼就什么做法都好吃，
2: 对，
3: 烧年糕也好吃。
2: 原材料好。
3: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金汤的，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特别特别入味儿。哇，看着艳华吃，大家都饿了。
2: 太赞了！而且当中那个菜啊，很细的，
3: 真的，油煎也好吃。然后我们在金汤里面浸的软软的，很入味儿，肉像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也特别特？特别的就是诱人，
2: 对。
3: 然后您看我稍微一夹，我就可以把肉都夹开来，这块肉就没有刺了，朋友们。然后放在我的那个衣服上，你就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主刺就在中间。
2: 是的。
3: 然后你看哈，骨头很小，骨头超级小，基本忽略不计的这个骨头。然后肉非常非常的厚实 ，QQ 弹弹，都是那种蒜瓣肉的感觉，嫩的像豆腐一样的这个肉，哎呦，真的好诱人。
2: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电话订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之外，浙江的、江苏的都在
3: 想。
2: 因为都知道带 GI 标的布就
3: 很
2: 难得，
3: 很难见到。
2: 就是个人如果说是私营老板啊，自己去补，他弄不到这个 GI 标的，他没有这个资质和认证的。
3: 没错，
2: 我们每一个包装当中都有。再加上就算有 GI 标的，今天我们价格多划算，
3: 就是
2: 我就说150块钱你可以带回去5整包，
3: 对，
2: 20条的银鲳。划不划算？
3: 划算，
2: 对吧？你160块钱可以带回去4整包，每包是这个400克的带鱼，都是有舟山的地理标，包括是国家的这个 GI 地标的。
3: 对，我们这个原件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
2: 哎，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就丰瑞食这个品牌哈，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我们的地标是合乎规则的，是拿到了我们可以使用地标的权利的。
2: 所以很鲜美，无论是清蒸、红烧啊、加烧啊，都很好吃。
3: 空气炸锅炸。
2: 对，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4: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

0: 冷冻的第一这个味道，第二它到底冻得好不好，是不是化了冻冻了化，猛装蟹不特别适合你的，很新奇的，这个带回去之后告诉大家一点都不新奇，它在这海水这种鲜甜啊，
1: 是传统的，刚刚捞上来就在我们专业的捕捞船上面直接急冻了，
0: 对的，所以呀，品质原产地正宗，再加上工艺的这个急速冷冻和锁鲜，所以能够保证到舟山海鲜的鲜美味道。那目前我们的昌鱼的备货也不多了哈，咱先一百零七位顾客成功有回去，电话持续满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吻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呈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淡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

渔民从渔船上降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提示一下，我们超人的备货周数36组了，这个36组，150块钱的更加少，当然了，288元实打带回去能够便宜个12块钱也很划算。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包括是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呢，也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更加划算。除此之外，还有点告诉大家是什么？你看天气热，闷潮湿，
1: 对，
0: 你大就是肉啊，就大肉你吃不太
1: 进，
0: 而且你要在这个炉子上中这个煲个鸡汤
1: 好久，
0: 2小时，
1: 对，
0: 炖个牛肉2.5个小时起，对吧，你这个带鱼蒸鱼上个蒸锅一蒸10分钟20分钟最多了就可以好了，
1: 好简单，
0: 而且还很鲜美，不会顶得慌，你弄点醋蘸蘸，干煎弄点什么酱油蘸蘸，又鲜美又好吃，
1: 对，
0: 配个粥配个面，是不是又方便又好吃，再加上营养，
1: 营养，
0: 你说你
1: 高蛋白低脂肪
0: 的时候我补充点红肉挺好的，夏天人这个汗出的多呀，
1: 是，
0: 你弄点海鲜吃吃，再加上海鲜，你看看啊，都舟山当地，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穿着背心，
1: 对，
0: 嘎加兔啊，
1: 是
0: 吧，喝着啤酒，吃着海鲜，哎，你同样我们这边同样也是嘛。
1: 你说到营养，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啊，这个带鱼的蛋白质是高达18，朋友们，夏天高蛋白低脂肪，这不是非常好的食品吗？另外，脂肪只有0.7
0: 耶，
1: 而且这0.7里面还有很多是不饱和脂肪酸，
0: 还有我们有 GI 标，
1: 对 GI 标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是不是都常见？这个是国家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你到外头去买买这种鱼，谁给你有这个 GI 标？
1: 人家都好像你还问我要这个看啊，
0: 这真的是很少的。
1: 我们这边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地标，这个是带鱼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今天不管是鲳鱼还是带鱼，我们都是两标齐全，
0: 对
1: GI 标，舟山鲳鱼的标识。然后它的配料表就只有鲳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非常少量，我们也给大家很诚实的标出来了，产地正宗的舟山，然后冷冻就可以，它薄薄的一层也很好放，对吧，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是的，说实话你到菜市场，包括是很多一些什么卖鱼的地方去看到，最多就是像我面前，对吧，你看这个把口，
1: 对对，
0: 一条条鱼下头嘛，这个冰这个放在底下
1: 在里面，
0: 然后前头的骨灰把子是我写的什么
1: 舟山鲳鱼，
0: 他一般写东海，
1: 对，
0: 没有人太那么明目张胆敢写舟山，
1: 是
0: 舟山。那如果说什么这个检去检查，走下来把它证明苦叫侬到底是不是舟山，
1: 不敢写，
0: 那肯定不行，对不对？那你把东海带鱼、东海鲳鱼，或者是银鲳、白鲳，今天价格多少？按照每一天的排价来的，因为是海鲜嘛。
1: 对，
0: 今天不是不需要的，因为你想看它那个鱼，就算哪里的，有没有打标在每一条鱼身上？
1: 是
0: 没有，我们是每个包装当中都有，对吧？
1: 哎，
0: 我们这鲳鱼，您看啊，备货就凑31组了，
1: 朋友们，我们的鲳鱼是整个的，为什么不切成7零8落？因为我们平时有整的可以吃，所以我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相，整个的品相，而且每一条的品相是不是大小均一，肥瘦合适，颜色特别的亮泽，眼睛非常的清澈，不会说帮你切的一块一块你看不到全貌，所以这样的鲳鱼才是经得起检视的，知道大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质量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哈，平时这样整个的煎是不是拿在手里特别特别有品相哈？
0: 确实，你呢就是把它这个稍微啊，就内脏处理一下，
1: 很少，
0: 它肉头非常的这个扎实和紧实。
1: 对，
0: 因为呢，就是你
1: 好换个手套，换个手套，
0: 对，我担心被弄死了们子了，对吧？
1: 对
0: 啊，我们的带鱼备货仅剩下最后的36组了，鲳鱼更加少了，好吧？无论你是买160块钱的，加150块钱，还是今天大组合，都是蛮划算的。当然，大组合更加优惠一点点，关键是买到正宗的真的很难得。东方固到现在为止都很少有带着 GI 地标的鲳鱼带鱼，
1: 国标加地标，
0: 是
1: 两标齐全啊！哎，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油炸的鲳鱼啊，这个炸物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都非常的喜欢吃的。知道今天我们多少钱一条吗？6-7块钱啊，烟花，你敢想象吗？这个价格，而且炸到
0: 我吃喜欢吃炸的，但我更喜欢看那个清蒸的。
1: 哦，好好好，
0: 对吧？
1: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
0: 炸
1: 就看清蒸的，
0: 看清楚的，
1: 但是
0: 炸的甜不拉几了已经，
1: 但是好脆啊！就你吃到嘴里，连头带尾带骨头都能。
0: 我赶紧看清蒸的，
1: 好看清蒸，看清蒸，
0: 对吧？
1: 好，
0: 赶紧过去看那个清蒸
1: 来，
0: 对吧？蒸好之后，我们这锅呢，你看有这个虾，你还可以跟这个小龙虾什么在一起。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吃一只大头虾，对吧？
1: 哎呦喂！
0: 你看这个清蒸，你看这个汁水嫩多了，
1: 真的
0: 看当中那个蒜瓣肉
1: 啊、哦，看看这，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蒜瓣肉啊，
0: 对，
1: 稍微撕开一点，
0: 是不是？
1: 对，
0: 它整条肉啊，刺儿又很少，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盈，再加上它当中那个肉头多厚，
1: 对，
0: 很厚，而且鲳鱼银鲳啊，正宗的银鲳大家都知道，它那个肉质很细腻，
1: 非常鲜美，
0: 不像有时候你去吃到那些看上去什么大的大撩那个那些鱼，
1: 像豆腐一样，
0: 糊啊，对吧？没那种灵动的这种鲜。它就是舟山的带鱼也好，鲳鱼也好，就是这种非常的水灵儿，
1: 对，
0: 然后呢肉质又很细，皮又很滑，所以很好吃。
1: 一掰就直接把主刺和肉给分开了，
0: 对，
1: 然后您吃这一块掰下来的、嗯、就没有刺了、哎、你说这个多过瘾啊，
2: 对对对，
1: 大快朵颐可以 啊。
0: 提示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带鱼和鲳鱼啊备货都不多了，我们的鲳鱼呢是5袋，每一袋呢是4条，每一条是就4条400克，每一条大概是100克左右，5袋如果20条带回去150块钱，嗯，当然了，你买这个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对吧？能十包，总共是40条的鲳鱼带回去，
1: 对，
0: 只需要288，
1: 6-7块钱一条，
0: 对，跟小组合比呢就便宜了12块钱。
1: 是，
0: 除此之外，带鱼中段啊，5包带回去，每一包是400克的160，那如果说是翻个倍10包，也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鲳鱼备货最后的26组限时现货，带鱼大概也只有最后的30多组一点点吧。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赶紧按上1号就做订购，不然呢真的是备货卖完了没有货了，
1: 货了
0: 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我们的鲫鱼好长年好都快要破了，而今天麦兰之后不一定有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第一点呢，能够拿到GID里标的这个包装，它在市场当中真的是供不应求。
1: 是的，我相信我们就是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吃带鱼和鲳鱼，就是吃了好多年了，对不对？所以呀，糊弄不了人，你要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你一吃就知道，你以后就不会再买我们的牌子了。但是我们丰瑞是就保证给大家，一定是正宗的。
0: 舟山鲳鱼和舟山带鱼，我们有国标，有地标，而且我们的品相实在太好了。买过我们的朋友都会反复回购，为什么？鲳鱼给你整条的，你包里面四包，就是四条整条的，你可以看到每条的大小、肥瘦都很一致，都是很肥美、很新鲜，眼神都是很清澈的。我们不用把它切得零敲碎打的，然后给你腌一下，就褶一下它的味儿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最新鲜的送到你手里，你把它化冻了以后，你自己去闻，你自己去做，你就知道我们传动的工艺有多么的。 新鲜，捞上来第一时间就传动，然后到你家，就是给它烹饪之前才是第一次化冻，你想有多新鲜呐？
1: 是呀，我们的鲳鱼背后最后的20组限时现货了，150块钱是20条鲳鱼带回去，当然了，288块钱是40条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00。

0: 包子，都是过年吃的。
1: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江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昌女士，今年的新宠。
0: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2: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昌呢？它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挺好吃。
2: 金昌呢？
0: 金昌它那个肉发实。
1: 刘阿姨说，银昌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0: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2: 颜色上是要有
0: 对
2: 光亮的颜色，
0: 光亮
2: 颜色说明什么呀？
0: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2: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0: 这个颜挺新挺好
2: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0: 小黑眼
3: 发亮。
0: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是不是？
3: 观众朋友们提示一下，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这个新闻资料了，我们目前鲳鱼还剩最后的十套出头一点点，嗯，然后呢我们带鱼也只有最后的大概20-30套左右，
4: 好少、哦、
3: 今天说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的名额，这是一点、嗯、第二点呢就是很难得在东方购物，你看我们东海的一些鱼类，鲳鱼最后16套，好吧，东海的鱼类过来的时候呢是有的，但是有 GI 地标和整个的这个舟山的
4: 少见，
3: 很少见，
4: 少见又少，这是我们的那个鲳鱼、嗯、有舟山的地标，有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产地舟山、嗯、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带鱼，我们前面都是用可视窗的，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3: 对，
4: 整条的鲳鱼4条1包，然后带鱼也是，就是给大家整料，没有那种切得特别细碎、嗯、让你看不到全貌，我们尽量让大家看全貌、哎、
3: 不是这种边角料，
4: 对，不是边角料，都是中间的主段、哦、然后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然后带鱼这边直接给你写好了，精品中段去内脏，也是有地标，也是有宗舟山的，不敢拿假的来糊弄大家，一定很正宗。哎，
3: 然后呢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上面的菜啊、嗯、这边有一个就是糟的，或者当中有这个醋的，对吧，嗯，你干煎好了之后自己去糟一下，蛮好的，
4: 对，
3: 包括这边呢是加烧的，哎，里头放点年糕、哎、弄点毛豆子，对吧，
4: 这个肉太厚了、嗯、朋友们你这样看就知道哈，这个肉非常厚、哎、我们东海带鱼它的特点就是骨头很小很小，肉相比骨头来太厚了，然后你看
3: 我一掰，美美吧，
4: 对，
3: 骨头很细的，
4: 很细的、嗯、直接就把这一块哟就嫩豆腐一样的就掰下来了，对对对，所以你说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吃，这样子下来这块就直接塞嘴里，就没有一点刺、嗯、然后你也很容易把这根刺给踢下来，
3: 是
4: 肉就是见肉不见骨、嗯、骨头真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3: 对，
4: 肉又细又嫩、嗯、不像那些热带的带鱼啊，那个肉又粗又老、嗯、要吃就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啊、
3: 而且呢海鲜啊、嗯、就传调是什么，就是地理位置要正宗，
4: 正宗，
3: 你吃着阳澄湖大闸蟹、嗯、为什么阳澄湖包括是什么苏州那边太湖那边也有，
4: 对，
3: 但是你少了一块湖就不一样的湖，挪个地方了就
4: 不一样了，
3: 对不对、哎、你可能品种都一样，但它那个水域不一样了，因为在东海它其实东海的鱼类都蛮好吃的，
4: 对的。

0: 是东海当中更好吃是哪里？舟山的。
1: 舟山，
0: 舟山那边呢，这个临近它这个东就是洋流啊、暖油交汇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呢，它捕鱼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天数的，春天包括是这个夏天呢，还有秋天、冬天，会有这个开捕令。开捕令一开可以出去捕，然后呢关掉之后就不能捕了。
1: 不能捕了。
0: 现在正好是在禁渔期。你要知道正宗的，你在市场上去看看，都是冷冻的。
1: 对。
0: 冷冻完了之后还要看是哪里出来的，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无论是带鱼也好，超鱼也好，都能够保证啊，正宗舟山。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证书，好不好？
1: 好嘞。哎、我们今天除了 GI 标印在我们的盒身上，我们还有地标，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
0: 这个、也有。
1: 对、你可以根据那个我们后面大家可以对一下，是不是这个宁鑫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啊？今天给大家来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以前大家也买过我们丰润时的黄鱼，还有梭子蟹，都是正宗的
0: 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放心进行购买。除此之外，我们大组合的这更加优惠啊，我们是10包鲳鱼40条带回去，288块钱。然后呢，我们是也是10包啊，每包是400克的带鱼带回去，298块钱。这个大组合目前也不多了，小组合更加是，所以要抢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时间哈，今天赶紧抓紧来抢。再加上今天呢，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下雨，
1: 对，
0: 雨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小，哎，看着太阳出去的，哎，自我啊，这个雷阵雨又下来了。嗯，而且呢，现在今年就是说出门之后又是高温，
1: 对，
0: 大家可以菜啊，特别是海鲜这类东西呢，家中备一点点。我相信你冰箱当中馄饨会有，
1: 对，
0: 虾仁会有，鸡，然后呢还有。还有什么东西啊？比较多一点点的啊，就是鱼类、海鲜类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备备这个，对吧？
1: 没错，
0: 要吃新鲜，可以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大家冰箱当中都是备着一点点。
1: 哎，其实你到那个摊头上看化了冻的，它也是从冷冻的状态给你解冻的，
0: 是的，
1: 而且一直放在那个露天，你说它能有多卫生？我们今天是在渔民啊，在深海里面捕捞起来以后，在船上第一时间就给你急速冷冻了。
0: 对，
1: 然后到您家里面，你开锅之前那个时候洗菜、洗鱼的时候才是第一次解冻，那是不是？比外面可能解冻冷冻来回倒了几次你也不知道的要新鲜太多了。
0: 还有就是之前大家碰到的大多数说这是哪里的，东海的，哪里的，东海的，
1: 东海的，
0: 这东海已经很好了，我们是东海，然后再缩小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来自舟山。
1: 舟山，对，舟山，而且我们是在舟山远离大陆的远海来进行捕捞的，捕捞了以后直接传动。因为大家知道舟山的渔民有多强嘛，舟山的渔民的船队是全国这些海域的船队里最多的，所以就是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海，但是人家就是羡慕我们江浙沪附近的人，因为舟山的渔民船队实在太给力了。首先这个海质水质特别好，另外我们的捕捞技术传动技术特别强，所以我们能够吃到的海鲜就是非常新鲜，新鲜就是海鲜的生命力。
0: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出海出去之后也要看天气，
1: 对，靠天吃饭，
0: 台风不行，暴雨不行，
1: 是
0: 吧？所以这个呢也是现在，而且正好在禁渔期，
1: 禁渔期
0: 你正好是趁禁渔期的时候就买到新鲜的这个锁鲜的，
1: 对，
0: 正宗的舟山的鲳鱼和带鱼带回去，怎么烧都好吃。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20条鲳鱼带回去150块钱，40条鲳鱼带回家呢288块钱，更加优惠。那么我们的这个带鱼同样也是啊，这个5包带回去，每包400克，
1: 160，
0: 那10包带回去呢，总共也是这个4000克。
1: 按理来说应该是320嘛，我们今天只
0: 298，
1: 对吧？大组合肯定划算。
0: 是的，是的。最后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了，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江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鲳鱼是今年的新宠，
3: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1: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3: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就好吃。
1: 金鲳呢？
3: 金鲳它那个肉发湿。
2: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3: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1: 颜色上是要有，
3: 对对对，
1: 光亮的颜色，
3: 光亮
1: 颜色说明什么呀？
3: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1: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3: 这个眼挺新，挺好啊。
1: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3: 小黑眼，
4: 发亮，
3: 发亮。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3: 是的。
4: 我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3: 对的，
4: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
3: 是的，
4: 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那
3: 种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4: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3: 是的，
4: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3: 是的，是的，
4: 好不好？
3: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的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4: 对的，
3: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4: 是
3: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4: 对，
3: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4: 对，
3: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4: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现在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3: 是的，
4: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3: 是的，
4: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太太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3: 是的，
4: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3: 是。
4: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嗯，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嗯，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等等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权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3: 是
4: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3: 是的，
4: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3: 是的，
4: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麻籽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天外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3: 是的，
4: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3: 是的，
4: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要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粒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3: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4: 是
3: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4: 对，
3: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4: 对，
3: 变一点味道。
4: 对，
3: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4: 对，因为有维 C 嘛，
3: 是的，
4: 容易氧化嘛。
3: 是的，
4: 对，
3: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4: 对，
3: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4: 四大营养成
3: 分，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4: 对，
3: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4: 是，
3: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4: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3: 都够了，
4: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3: 按摩一下，
4: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3: 是的，
4: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3: 是的，
4: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 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3: 是，
4: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d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3: 而且显老。
4: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3: 是，
4: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3: 是，
4: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3: 是，
4: 那今天带给大家
3: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4: 对，
3: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4: 对，
3: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4: 祛斑，
3: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4: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3: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啊！
4: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3: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4: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3: 是，
4: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3: 来一罐，
4: 很多人在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3: 对，
4: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3: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4: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3: 2000多，
4: 接近2400的价格，对不对？
3: 是的，
4: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3: 是的，
4: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3: 揭晓，
4: 3、2、1，
3: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4: 对，
3: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4: 是，
3: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4: 对，
3: 但今天 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4: 是
3: 吧？
4: 满线哦，谢谢大家。
3: 是的，
4: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3: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4: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3: 好，
4: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3: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4: 是
3: 3瓶变成6瓶，
4: 499除以6
3: 是多少？
4: 半对，不要算了，
3: 几十块吗？
4: 算了就心痛。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3: 对，
4: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 没有试用我们不买。
3: 对，
4: 来，今天
3: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逐瓶体验，就是你在这个六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4: 对，
3: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年，你可以把它用空，
4: 对，
3: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4: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3: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4: 是，
3: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4: 对对对对。
3: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4: 对，
3: 而我们开放一瓶正装
4: 来
3: 使用。
4: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3: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Now it's September. The radio is playing our song.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八几块钱，
1: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1: 对，
0: 哪里有八十几元的？不可能。
1: 对，
0: 三十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一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一粒，可以用到三十天，
1: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
1: 9月、
0: 10月。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1: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1: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1: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1: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1: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1: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这全新版
0: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1: 啊、哦，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1: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1: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1: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1: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1: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1: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1: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1: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1: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它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1: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1: 对啊、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1: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朋友们自己想想，今天力度疯掉、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八几块钱，
1: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

0: 到皱纹的害处啊。嗯，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嗯，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去
1: 斑，我们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去斑了，这是奇迹。
0: 我给了你，就是，
1: 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它时间。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您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1: 是的，
0: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0: 三
1: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她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是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2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1: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她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0: 对，
1: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0: 对，
1: 也可以。
0: 对，
1: 因为
0: 有一瓶免费使用，
1: 对的，对不对？30粒，
0: 它不是让你真的
1: 用，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0: 对，是的，
1: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0: 对，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点。
1: 我说我薅个羊毛。
0: 他说他
1: 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
0: 对，
1: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0: 对，快速吸收的。
1: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0: 是。
1: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0: 的，
1: 黏腻。
0: 对。
1: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0: 对，关键
1: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薄轻薄质地。
0: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1: 3775 77
0: VC 和烟酰胺，
1: 一点不含糊。
0: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办，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1: 美白，这也很重要。
0: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颜的整个的肌肤的提亮。那完全都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离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气吧，
1: 有斑的祛斑，没斑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
0: 对吧？
1: 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20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
0: 对，
1: 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0: 是，
1: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 祛斑的精华油。
0: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1: 是
0: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1: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0: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1: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0: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1: 精油
0: 是送你一整罐吗？
1: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
0: 还有烟酰胺，
1: 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0: 对。
1: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0: 送
1: 六瓶，
0: 对，
1: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0: 对，
1: 全部吸收掉了，
0: 所以说延展性
1: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0: 啊，
1: 这一瓶80几块钱嘛，
0: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钱，
1: 两块多三块。
0: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了，
1: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0: 对的呀，
1: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0: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1: 你可以问 AI
0: 数据写得很清楚，
1: 对的，
0: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1: 少倍，你就打377577，
0: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不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1: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0: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1: 就我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0: 对，
1: 看不出差8岁了。
0: 你看这8岁，你就八年，
1: 因为脸上有斑呀。
0: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得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你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1: 是的，
0: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1: 30粒，
0: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是的，
0: 好不好？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1: 对的，
0: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不好？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
1: 14.97%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0: 对，
1: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0: 是
1: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面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 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这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三天我就拿三粒就可以了，五天五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

0: 太理解了，我天天
1: 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0: 对，
1: 很内耗。
0: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1: 是的，
0: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什么大牌对吗？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
1: 没有
0: 买，
1: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0: 套装，
1: 他非要逼你买两瓶三瓶，
0: 对，
1: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0: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边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这三粒，
1: 说太对了，对，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流行嘛，非常的发达。嗯，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0: 对，
1: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0: 江浙沪
1: 拍了五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0: 对，
1: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库库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0: 对，
1: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0: 对，
1: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嗯，你可以先用我们两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0: 对，
1: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六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三粒。
0: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1: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0: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1: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0: 对，
1: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0: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1: 对的，
0: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十三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一个月的用量，
1: 三十粒试用哦，
0: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1: 是的。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嗯，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0: 3-77+577，
1: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
0: 查
1: 到它的这个数据。
0: 对，
1: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了，
0: 是的，
1: 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0: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1: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0: 对，
1: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0: 其实像水
1: 质，对，像水的。
0: 对，
1: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嗯，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0: 是，
1: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嗯，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0: 是，
1: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嗯，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嗯，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嗯，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0: 对，
1: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封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0: 因为
1: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嗯，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0: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1: 一下，
0: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1: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0: 然后
1: 或者敷上去，
0: 对，
1: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了。
1: 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0: 是
1: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0: 我刚
1: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0: 它已经其实已经大概这已经第三
1: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五天晒的，
0: 马上要去了，
1: 对，明天又要出去晒三天，我想先给他 抹一点。
0: 有一句话真的说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1: 真的，
0: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1: 啊，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

0: 自然啊。
1: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0: 真的呀，
1: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错。
0: 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1: 从初次的冷光，对吧？
0: 对呀，
1: 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不能光听我们讲。
0: 就是坐车的时候呀，
1: 最后25组。
0: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1: 对，
0: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1: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随便磨了。
1: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0: 携带绝对方便。
1: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0: 蛮轻的，
1: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再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0: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1: 自己用。
0: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两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1: 是
0: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老上辈是生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是搿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想尽一样解决它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开美容院。我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印象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个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了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的快点。我就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到了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拨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0: 好，还有6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5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1: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 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5777写的非常清楚，
0: 写的很清楚了，
1: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5777，3775777是37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7有37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太少了，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0: 对的。
1: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0: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1: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0: 了呀，薅了呀，
1: 已经第几粒了？
0: 我这个没刚刚没拧好，然后
1: 第几粒
0: 啊？第六粒，
1: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0: 对，我真的是，
1: 谢谢大家，
0: 我就差往脸，已经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耗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1: 你要免费试用吗？
0: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哎呦，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1: 对，
0: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5777的美白成分，
1: 对，
0: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
1: 对，
0: 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1: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三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其中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6大瓶，
0: 是
1: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0: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1: 对，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为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去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植入特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1: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李翔
6: 会生活，
0: 每周日的中午21:30，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5: 快过年喽！
0: 今天这3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5: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0: 全部都是
5: 就等着今天吃。
0: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5: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0: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邵万生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5: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0: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5: 超高。
0: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5: 好，
0: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
5: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吧？
0: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5: 极其新鲜，
0: 对，极其新鲜，待会儿再给大家看，我先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3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3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5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 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哦，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5: 这叫什么？
0: 而且有机证，
5: 这叫年年有余，
0: 年年有余啊，
5: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0: 少说废话，
5: 叫全身全影。
0: 少说废话，来来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有机的，
5: 也是花莲鱼头的鱿鱼啊，
0: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们就不出，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
5: 嗯，
0: 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5斤，
5: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0: 对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5: 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0: 没错，
5: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0: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莲，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莲。
5: 对，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5: 你去千岛湖吃，你说都很贵。
0: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
5: 嗯啊，
0: 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5: 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0: 谢谢大家啊！8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一袋是750克，要1斤还要多呢，
5: 一斤半
0: 呢，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5: 而且它这个鳃里啊，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0: 对，
5: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0: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掉了。
5: 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0: 没错，
5: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那眼睛，看眼睛，
0: 巨新鲜，
5: 新鲜无比。
0: 其实它在东方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
5: 看到没有？我的天，
0: 非常新鲜，但是它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5: 别的不说啊，
0: 有机的
5: 啊，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它跟那脸相比，您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
0: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
5: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0: 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莲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5: 奶白色的
0: 啊，这个鱼头。
5: 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不放鱼白胡椒，它很鲜，
0: 对，
5: 很鲜，
0: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5: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0: 哎呀，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
5: 哎呦，
0: 能不能别碍事儿？
5: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哦。
0: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超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5: 这一个有1斤半啊！
0: 看到了没有？750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两百多块钱吧？
5: 3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 一个做红椒的，
0: 对，
5: 一个做青椒的，
0: 没错，
5: 双椒鱼头加
0: 好，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3包，观众朋友啊，送3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5: 也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0: 对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哦、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

0: 00。
1: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我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完全不，
0: 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雍鱼头，雍鱼头就是花莲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得清
1: 清楚楚，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1: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归会涉及掉。
0: 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
1: 吃不出来
0: 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反
0: 渗。给大特吧，我们巨新鲜，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有3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哎、或者怎么样，
1: 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胳膊，看我的胳膊，
1: 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1: 这叫花鲢，这叫雍鱼，这叫大头鱼，
0: 对对对，
1: 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哦。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好好，
1: 有方法的，高科技，
0: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长脑子。
0: 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1: 看看，好好好，看看。哎。

0: 来这块儿，这块儿，这块儿，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儿，这块儿是这块儿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1: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啊，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按一号键啊，没货了。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呀、啊，
0: 下一趴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三十儿，是不是？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
0: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所以大家就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鲢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6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六斤，其中有4斤半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鱼
0: 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
1: 嗯，
0: 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全部是有机的。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东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红姐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就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
1: 嗯，
0: 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五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五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1: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获，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
2: 吃鱼，
1: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3: 好口彩，年年有余。
1: 你说啥？
3: 小元宝，抓元宝，
1: 250块钱，
3: 整个这一锅出去，
1: 2-3百块钱。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3: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1: 对，
3: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1: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3: 就看会不会
1: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3: 嗯，
1: 在。
3: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1: 鱼眼睛旁边这个
3: 嫩嫩的地方，
1: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3: 哎，
1: 是这个地方，这
3: 翻过来看，
1: 来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
3: 啊，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1: 在
3: 这一大块，
1: 对，
3: 哎，别浪费。
1: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3: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1: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3: 看，
1: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3: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1: 这
3: 就干了。
1: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3: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1: 嗯，今年就这样
3: 了，那就大家
1: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3: 这么一大锅呢，
1: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3: 来了，
1: 就是
3: 呼，
1: 烦人死了，
3: 看看。
1: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3: 这，哎呦呵！
1: 哎，
3: 你看，
1: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3: 就这块最好吃了。
1: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3: 我也是大仗一样，跟丹丹这抢
1: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3: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1: 对，
3: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着一段身子，
1: 这段都带着，
3: 你知道吗？
1: 这段
3: 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
1: 嗯，
3: 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
1: 嗯，
3: 是一个差不多4指宽的大边儿。
1: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哎，这叫什么呢？三扇。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3: 一斤半，
1: 对，这就是一个一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三袋，你同样它的尾巴，
3: 一斤半、三斤、四斤半，嗯，这又一斤半，加起来六斤。
1: 六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六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
3: 像货。鱼片就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嗯，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宝鱼片羹。
1: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它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
3: 了。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你拿回家做
1: 什么？这个是5斤，
2: 做个鱼片粥，嗯，
3: 特别好。
1: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就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10套。鱼片还剩10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3: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1: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3: 邵万生
1: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部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400多块钱
1: 吧，
0: 400块钱，
1: 四百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那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鱼头组合
1: 啊，
0: 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就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
0: 大家
1: 7年了， 当然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1: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1: 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对，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这
1: 就干了。
0: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了，
1: 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怎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这个
0: 还有
1: 3分57秒，
0: 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是，哎呦呵！
0: 哎，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3: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宾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6: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嗯，今天这个宾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嗯，那他们旗下这个宾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5: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嗯，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6: 对，
5: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哎，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嗯，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6: 对，
5: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

0: 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 是，
0: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1: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0: 对，
1: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0: 对，
1: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陈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0: 没错。
1: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0: 没错，
1: 而且没有任何的影。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0: 好，
1: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0: 对，
1: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0: 咖啡渍呀、
1: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0: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1: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
1: 素位定够了，
0: 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1: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
0: 对
1: 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0: 对，
1: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之前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0: 是，
1: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0: 对，
1: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3.9%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0: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1: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啊，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
0: 一模一样，
1: 这一包里面是25片，
0: 对，
1: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0: 对，
1: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0: 对，
1: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0: 对，
1: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0: 好，
1: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0: 对，
1: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600元左右，
0: 对，
1: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0: 对，
1: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0: 对，
1: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0: 是，
1: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0: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 受一待啊。
1: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那个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帮我一看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是打了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哦，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批。拿出来搿能介一批，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批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拿搿能介拆开来，啊，搿能介拆开来，搿半批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那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搿搭勿啦，手浪向啊，还滑溜溜的，还勿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鉴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道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十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的周年庆限时放松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一把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丝巾。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哦，真丝材。 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四分之一，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一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鉴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啊，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 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洗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呀、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上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洗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10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1: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打，这一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1: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1: 哎，
0: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1/4，甚至于1/8，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1: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1: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这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1: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洁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得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鉴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1: 对
0: 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我们冰鉴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鉴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 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你看它的这个面板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9、4.9的抑菌面板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面板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1: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对，
1: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嗯，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嗯，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0: 对，
1: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鉴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0: 是，
1: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0: 对，
1: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里面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0: 可以退的。
1: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物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0: 可以退。
1: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0: 都可以退啊，
1: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0: 对，
1: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哦，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出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0: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1: 只有184组了，
0: 这么快啊？
1: 就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0: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1: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0: 对，
1: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鉴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啊，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啊，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1: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

0: 不溶解呀，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1: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0: 对，
1: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0: 对，
1: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呀、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哎呀，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洒到上面。
0: 对，
1: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0: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健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四分之一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一两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1: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0: 对的，
1: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0: 是
1: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0: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一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哦，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1: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健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0: 对，
1: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四个四分之一用量也很够了，
0: 对，
1: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啊定期来清理一下。
0: 对，
1: 床品套件四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0: 对，
1: 厚的沙发套都能过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啊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0: 对，
1: 十包是不是啊？790元。
0: 790元。
1: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十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两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0: 啊。10包。
1: 对，直接去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0: 对，
1: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啊，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0: 是，
1: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0: 对，
1: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2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
1: 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鉴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这个洗衣片，用户的观众都说啊。 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
3: 这样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1: 对，咱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哦。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2: 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3、1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1: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 有些单片洗衣片，都要什么？一块几毛钱？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 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我们说立秋了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一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马上皮肤就变得。 这个警惕起来了，因为一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会发现皮肤面临着很严重的会干燥啊，会缺水呀等等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在刚刚立秋之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皮肤给护理起来了，保养起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东方购物，我们说是人气王，刚刚还在聊呢，他真的在东方购物的时间太长太长了。耿瑶入职东方购物应该是11个年头了，他在东方购物销售的时间应该是比我入职的时间还要更长的，已经狂销热卖。 卖了10几年的TT的珍珠挂耳面膜，其实很多老顾客对这个面膜并不陌生，但是为什么它这么抗打，这么有超长的寿命，这么受到东方购物客人的欢迎，就是因为。
0: 一，它的效果补水啊，它整个的这个上脸之后这个肤感啊体验特别的好。二来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的确是比较实惠比较亲民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力度啊是相当难得，哪怕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跟自己比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方案，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了。为了给您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英宁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
2: 英宁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葛阳刚才说特别对啊，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就是 TT 面膜现在外面其实销售通路有很多的，销售通道很多的，它其实热卖了十几年，包括它本身专做面膜就30多年、所以它在外面是销量一直很好、而只对东方购物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组合体制，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啊，终于等来了 TT 面膜的大组合。
0: 是的。
2: 那首先如果说啊真的还有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熟悉 TT 面膜的话，首先时尚杂志上包括在很多国外的商场里面都会有 TT 面膜的专柜以及介绍、而包括这本杂志上面我们非常熟悉的时尚日历杂志上面它有写到啊，它是要用到保加利亚玫瑰，在6个小时以内把这个玫瑰水啊蒸馏出来，保持一定的新鲜度。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用完以后说哎，真的很保湿哎、非常的滋润。为什么？因为它有玫瑰的活性在里面。所以这一盒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带给大家。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女性呢对于护肤来说有一些很好的材料材质，比如说像玫瑰和珍珠，珍珠嘛我们都说有珍珠粉，对不
2: 对,
0: 对，就可以可想而知珍珠对于我们皮肤的呵护了。然后玫瑰刚刚我们看到了用到保加利亚的这个玫瑰、而且玫瑰本身它的这个补水保湿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2: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精华液的成分非常的饱满。
2: 是的。
0: 这是我们一盒的样子，我们这一盒里边是有5片给到大家的啊，
2: 对，
0: 每一片给大家看看都在英宁手上，这样就是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每一次在敷的时候直接打开就可以。
2: 是的。而且它里面足量，你外面想想啊，你光单独买玫瑰精油多少钱嘛，
0: 对，
2: 珍珠粉的那种精华多少钱、我们今天每一片都做到了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精华量、你看啊，
0: 是的，
2: 我直接你要麻烦帮我拿一下那个杯子，
0: 因为
2: 我们手比较小啊，我来直接把里面的精华连同面膜的精华给你挤出来。
0: 哇，我不要挡到大家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你看看为什么我们这款面膜卖的这么好，就是因为它上脸之后哪怕你久敷它不会拔干，
2: 因为我这个杯子是40毫升的，
0: 对，
2: 如果挤满它的话呢就是可以达到了，你看它这里面、就是、
0: 而且它整个那个精华液啊就像那个蜗牛拉的那个丝一样，
2: 浓度很高，
0: 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因为葛瑶一直敷面膜清汤寡水的外面我也看到过，但你看它是那种整个拉丝的质地很浓郁的，像精华液一样，
2: 满满是30毫升、每一片我们的TT面膜里面都是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液。那我们说到除了你的精华液里面有玫瑰帮你保湿，然后呢珍珠粉帮你做到一个透透白白亮亮白白的话，同时我们的设计也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面膜为什么大家喜欢它，就它一张面膜可以当2个膜来用。
2: 是的。
0: 它既能敷我们的面部又能敷我们的脖颈，
2: 对，5000个格纹里面紧紧的包覆在你的脸上，你看它的这个造型可能你在一般面膜上你就看不到，哎，好奇怪哦感觉，所以我现场就敷给大家看一下啊，直接敷上脸你就知道它的奇特之处了。首先颜色深的这一面因为敷满了精华一定要对着你的脸部，然后夸一下上去，老实说其实这片面膜啊它的面膜布的成本就非常高，来注意看啊，3、2、1，
0: 哇，
2: 你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挂耳设计，帮我把眼角的下垂，帮我法令纹的下垂，印第安纹的下垂全部都往上做到了一个包覆以及提拉，然后再来我们今天不仅是面膜，我们还有一片颈膜带给大家，直接来帮你做到一个
0: 双重挂
2: 包覆，完全包覆住了，是不是？然后所有的玫瑰精华包括这样的一个珍珠粉精华都牢牢的贴合在你的皮肤，没有什么气泡，你看包覆性特别好，这样的一个包塑性也非常的好，然后再拉近一点，你会发现它里面满满的，刚才说30毫升的精华液，你看我摁一下都能看到，是不是？
0: 是的，
2: 就是在你包覆的同时压进你的皮肤当中。
0: 而且说实话，因为你整个在提拉 收紧，然后整个的过程敷下来30分钟、40分钟之后再摘下来，你会发现整个脸啊，不仅是蓬，不仅是亮那么简单，好像都变得紧致起来了。
2: 没错，帮你来管理到包覆到这样的整个的脸部，而且这片面膜的成本，布膜的成本就很高，你敷了你就知道，非常的牢固，你可以在那里打扫卫生啊，甚至炒菜做饭啊都没有问题。那我现场抓紧时间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效果，你看就是这样啊。我其实自己是46岁了，
0: 天哪，
2: 其实我没有去做额外的一些医美啊或者是什么的，我害怕，主要是我害怕。但是其实真的是稍微勤劳一点，稍微把钱花在刀口上，你就会发现每天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保养，你就可以收获好的皮肤状态。
0: 很可怕，
2: 他
0: 现在是没有妆的状态啊，
2: 对，不能化妆嘛，因为
0: 不能化妆。然后你看他连毛孔他都看不到，
2: 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
0: 我觉得皮肤状态超级好，
2: 对，
0: 所以保养不保养真的有区别，
2: 有区别的。而且关键是这样一个季节交替，因为我们夏天又是晒，空调吹，然后那种空气外面的空气又热，你的头皮肤你会觉得哎呀很糟糕。回到家马上敷一片，最关键。真的是敷完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颈膜。你在外面想啊，光一片面膜，外面10几20块钱一片，要不要？你还别说，它有玫瑰精华，有珍珠粉精华，我还再给你配一个颈膜，因为你脖子和脸是双重的，都是整体的一个自己的形象。
0: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这个价格力度非常非常的诱人啊。
2: 对的。
0: 其实我还说，我京东网购11年，我11年前接触这个面膜的时候，这个面膜都一片要卖到5块多、6块多的样子。今天我们单片核算下来好像才3块多钱。
2: 对，
0: 209块钱，今天能带回去整整60片。
2: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就像耿瑶说的，这是以前的节目，
0: 298，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啊，差不多，而且是50片的，
0: 你看5、6块钱一片，
2: 对，那个时候觉得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但是也是为了回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包括你可以来看一下那个298的价格，包括它的一些好评，你看特别的贴合。你看它的这个感觉吸收特别好的，完全的是不粘，然后吸收快，好多精华液，赞哦。然后包括全部都是好评，你可以去看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所以今天耿瑶刚才说了啊，只对东风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给力的组合。
0: 这一个组合满满当当给大家准备了12盒，每一盒是5片，整个到手是有60片，60片我们今天总共的价格就像屏幕当中您看到209，自动订购好像可以再减5块钱，减完5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积分就200块钱，带回去60片，单片好像就是3块，
2: 你再扣掉积分的话可能3块4，
0: 3块4左右
2: 一片，而且是面膜加颈膜全部给到你。
0: 是的，关键是我们的肤感非常的好，对标3块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和它的效果和它的肤感来对标的话，这个性价比太高太高了。这个产品呢，现在东方购也不是一直出现的，今天南方看到老顾客可以二话不说，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在秋冬季节马上到来之际，先把面膜囤起来吧，02151199000。

0: 一天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老顾客订的速度太火爆了，太踊跃了，以至于我和一宁其实有刚才产品都没讲完，电话线腾腾腾腾一直在这窜。说实话，这个产品呢，它在东方购物的时间非常非常久了，大家老顾客应该都体验过的，感受过的。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忠实的顾客会被它留下来，会被它留住，会反复选择、反复回购呢？真的是得益于它的效果。
1: 没错，
0: 刚一宁在跟我说，他有一个好朋友，
1: 对，
0: 算是忘年交，
1: 对
0: 吧？70多岁的一个阿姨，
1: 对，
0: 到现在人好像在西班牙，对吗？
1: 对，而且最关键是，我说他每次啊回到上海就跟我说，哎，你那个 TT 面膜还有啦。我有的时候自己有些存货，我就给他；有的时候我说有直播，你自己订货，我帮他订。而且我就问他，我说你国外那么多面膜，那么我们还要从国外带东西回来，你干嘛用我这个面膜？他说好用啊，就是好用。而且他你说他缺钱，他肯定也不算很缺钱的。哎，他就说又实惠又好用，他就是每次都带很多回去。
0: 而且关键是我们自己用下来，就包括我周围的这些女性朋友用下来之后，大家都在说很方便。
1: 对，
0: 就你带这个面膜，你真的随便做任何事情，
1: 对，
0: 低头拖地做饭干嘛的，看电视，它完全不会掉落。
1: 是的，
0: 因为它是双挂耳，就给大家整个就是紧紧的锁在你的脸上，包覆住，然后再加上它是那种提升的，因为你挂耳的过程当中，一挂耳是不是就有一个提拉的一个动作？
1: 对，所以我就要说为什么这个价格，你看我们现在近期来的少吧，因为在其他通路我跟大家说了一盒60块钱左右，就是这么卖的，5片60块钱，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但是你买到的是 TT 家族，它专做面膜，这么多面膜当中金字塔顶尖的，这个是王牌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它不仅有玫瑰精华、珍珠粉精华，我刚才说了，它这片布膜的成本就很高，所以它在外面卖到60块钱一盒，一片差不多10几块钱，很多人都愿意去买，因为你用过就知道，你在市场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布膜搭载这样的一个精华。
0: 是的，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啊，209块钱，是60片，
1: 60片，
0: 每一片核算下来只要3块钱，我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本身还有积分。如果要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商品也是依旧满足大家的啊。但是手速一定得快，因为今天的 TT 没给大家准备多少的现货。
1: 对，
0: 赶紧先来抢为数不多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0: 拼面膜，
1: 拼拼面膜，
2: 拼拼面膜，我爱拼拼面膜。
0: 真的说到贴贴面膜，我们情有独钟，我们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哪怕外面产品再多，但是我们不想换，也换过，为什么还是钟情于它呢？因为从肤感来说，从整个肤的体验来说，从拉下面膜那一瞬间你的效果来说，你会对它情有独钟。试过别的，试来试去发现还是贴贴好。
3: 对，
0: 而且其实刚刚我在想啊，你会发现对于女性，我们美丽的这些成分万变不离其宗。
3: 嗯，
0: 我们今天用到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像珍珠。
3: 对，
0: 珍珠大家都知道，包括现在珍珠粉很多人还在坚持去使用，因为它的效果真的很好。
3: 是，
0: 再加上玫瑰，而且我们用到的玫瑰都是精挑细选的啊，保加利亚的玫瑰，
3: 而且必须是6个小时新鲜采摘下来的。
0: 嗯，所以现在你看，像玫瑰纯露啊、玫瑰精华呀、玫瑰水呀，还是很受欢迎。
3: 对，
0: 我们的玫瑰面膜也一样可以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呵护。而且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珍珠玫瑰的这个面膜啊，一看到它的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哦，很多的回忆都涌起来了。粉色代表的是玫瑰，白色代表的珍珠，而我们就是粉白格，就是又面膜又有颈膜，
3: 对，
0: 两个膜双重挂耳。来，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对，
0: 你看，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粉白格，一看到粉白格我们就想到了 TT。
3: 对，
0: 粉色就是玫瑰，白色就是珍珠，两种效果给到您渗透到皮肤深处，双耳提拉。
3: 是的，5000个格纹啊，帮你做到一个加压。甚至你到外面去很难找到一片面膜它还包括这样的一个颈膜在里面。
0: 对，
3: 而且这个布膜你要自己感受，你感受就知道了。哇，难怪啊，它10几块钱一片都不冤枉。
0: 是的，
3: 因为它的成本都在里面。
0: 是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膜布，为什么刚刚您一直反复强调膜布成本很高，它那个包
3: 覆性特别好，
0: 包覆性特别强，特别好。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直接先给大家敷个脸，好吧？
0: 好，
3: 脸上敷一下，看一下啊。拿到手第一次用，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反复够了，反复用有经验了。但是如果第一次的话，颜色深的一面啊，贴近你的脸，然后夸一下，你看，很整齐的，就完整的
0: 贴、
3: 最关键的来了，
0: 对，
3: 来慢慢啊，三、二，
0: 你看，挂脸的那瞬间，你就看他的眼角，观众朋友。挂在脸上那一瞬间，你看他的眼角，整个眼角好像被提拉起来了，
3: 全部都往上走了，
0: 人真的被提拉起来，
3: 然后印第安纹的、法令纹的这边，全部下颚线这边全部帮你往上。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很嘚瑟，我说我46岁。我说我的下颚线没有打过什么，没有 biu biu biu 哦，对吧？也会很嘚瑟一下。
0: 对。
3: 但是就是因为什么，它就能很好的帮我做到一个管理，然后再来。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女性用来用去还是会选择回我们的 TT 的原因。
3: 而且今天算下来多少钱？3块多。
0: 3块多，你两个膜哎，又有面膜又有颈膜。你如果3块多除以2的话，一张面膜1块多钱，一个颈膜1块多钱。
3: 而且是你用了十几年的 TT 面膜。
0: 对。
3: 如果你去东方购物一直购买的
0: 话。而且你看，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吧，因为提拉了之后，它整个的法令纹一点都没有了，咱们
3: 全包住了。
0: 对，正常人法令纹也许随年龄的增长一定会越来越重的，但你看他的法令纹，他的这个口角囊袋是不是一起都被包裹起来了，都被提上去了的感觉。
3: 你敷完以后也不妨碍你做家务，甚至啊，如果全是3块多嘛，我就炒菜的时候那个油烟不是很大吗，我就这样敷着，因为你要知道油烟尾气这种东西对皮肤也是有冲击的哦。所以我就敷着它，你做家务甚至做瑜伽，跑步机上跑步，哪怕小区里面6个弯都没有问题，全部帮你做到了。
0: 来，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再挤挤精华哦，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超高的精华含量。
3: 你敷的是多少精华？每一片，我这个一片里面是3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珍珠粉玫瑰精华。
0: 是的，但是也告诉大家啊，你不要觉得说，哎，精华多会不会湿哒哒的、滴滴答答？它是那种粘稠的精华，它不会滴的到处都是，它是会吸附在整个面膜片的这个膜布上面的。哎呦，袋子里边还有好多，
3: 对，如果袋子里多下来的，你可以涂脖子呀。或者是涂身体啊，因为它这个杯子比较小。
0: 哎呦，好可惜哦，对吧，观众朋友？关键是，你看我们在挤的过程当中，整个的精华液它是像蜗牛的那个粘液一样，都是带拉丝的。一会儿会儿的时间，我们挤出了满满一小杯，
3: 还落在，
0: 还让我们浪费了好多。
3: 对，手上包括。
0: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很多女性朋友说，哎，这个精华啊，不要浪费哦。每次的时候都在自己的胳膊上啊、腿上啊抹一抹，脖颈之间呀，
3: 哎，脖子。
0: 对对对，关节的地方稍微抹一抹，哇，满满的一瓶精华，
3: 里面都是什么？都是玫瑰，
0: 真
3: 的都是珍珠粉的这样一个精华啊。
0: 是的，
3: 通过我们高档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膜布，哎呀，就配合的非常的好，一边帮你做加压，一边帮你用这样的一个保加利亚玫瑰的这样的一个精华，还有珍珠粉的精华，来帮你做到一个皮肤的这样的一个加压。
0: 是的，这才敷了短短多长时间啊？
3: 一两分钟吧。
0: 两分钟吧。
3: 来看一下啊，真的，你在家里不要浪费啊，敷足15。

0: 就你换季啊，特别是我的时候，有的一天早上敷一片，晚上敷一片。那如果差不多过了这个比较严肃那个严重的时候呢，我就一个星期敷个两片，敷个一片都可以。但我们今天满满给到大家六十盒，要六十片，六十片的话你就可以用。用小半年都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其实你跟小姐妹分享一下也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么一盒，你就往便宜了说吧，要个69、79这一盒差不多，对不对？
0: 对。
1: 这一盒当中是有五片嘛？你包括你很多人说，哎呀，去这个什么去某市啊，也会去面膜的专柜去逛一逛。商场里的面膜其实都是60-70块钱一盒，很正常的。
0: 对对。
1: 我们今天是一盒五片，给到大家多少盒？12盒。
0: 12盒。
1: 我们东方购物原来卖298，可能只有50片。对吧？还没有60片，只有50片要卖298。
0: 我记得我做过好像可能是比较低的价格，是经常搞活动的话238，了不起了。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就已经疯抢了。那个时候如果238的 TT 面膜的话组合的话，一定是疯抢。但我们今天做到了209，我一来做节目我也惊讶到了。
1: 209，我们今天是60片给到大家，一片多少钱？3块多，我们给大家算得很清楚，3块多。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片当两片用，为什么？因为又有面膜，又有一个颈膜，
0: 对，
1: 它是可以双重挂耳，把您的颈部也给你照。不到的，所以这样3块多去算一算的话，一张面膜除以二，1块来钱，一个颈膜1块来钱。
0: 对，
1: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真的很好的，它不是那种用到差的原材料，我们今天用到都是珍珠啊、玫瑰啊这种比较吃价格的。
0: 对，
1: 原材料也是优中选优。还是那句话，一个东西如果不好用的话，它不会在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经久不衰。而且不止我们东方购物 ，TT 它是面向全球的，对吧？很多的线下店啊、实体店呀、很多的杂志啊，其实都在报道销售推。荐这个 TT 面膜，包括现在 TT 面膜在网络渠道卖的也很好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东方购物是真正的回馈老顾客的一个价格，而且对于东方购物来说 ，TT 也是忠诚的合作伙伴，所以也是给我们到一个渠道的独享的一个价格，209、60片，每一片3块多，但观众朋友要拼手速，
0: 对，没有那么多的，而且我刚刚就要耿瑶说的，我在其他通路的话，60一盒、50一盒很正常，搞大活动都没有这么低的价格的，只在东方购物，所以你可能后期也很难看到类似的节目。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先来抢现，整个12盒60片送到您手里。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我们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对，
0: 女人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很多啊，我接触到的上海的我们所谓的阿姨们，你可能60了，可能70了，甚至可能80岁了，依旧在护肤，依旧在精致的对待自己的每一天，
1: 对，
0: 对待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1: 是的，其实也可以说自己一定要每天花枝招展的啊，又是什么搞得非常的隆重什么的，你只要把皮肤底子弄得白白嫩嫩的、细细嫩嫩的，那么看上去年轻一点，我们就说啊，有点逆生长的感觉，你就已经赢过同龄人，赢过自己了，就是自己心情也好。但是很多太太们也都说啊，我家里忙这个忙那个，有的时候放暑假了，像前一段时间放暑假了，孙子孙女来了，我还要带他们，还要怎么样，我哪有时间弄这些东西啊，对吧？但是出去跟小姐妹们玩的时候又不能蓬头垢面的，状态又要好，所以其实敷面膜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能快速的帮我们把营养、把皮肤管理得比较好。而且我相对于其他很多的面膜来说 ，TT 的这一款，你看它一点不妨碍你做家务，你就它包裹性好的同时，你就挂在耳朵上，你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出去哪怕出去小区里面遛弯一圈都没有问题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女性朋友啊，真的是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不要每天都只对着灶台，只对这些家务。很多人说，哎呀，黄脸婆熬成黄脸婆，怎么熬出来的？就是因为每天都在操劳着这些所谓的家务，所谓的日常。所以我们如何做一个精致女人，偶尔时不时的要给自己的皮肤一点点保养和呵护的，尤其是针对不同的季节。你比如说夏日你会发现啊，油出的比较多，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快，紫外线比较强。你像夏天可能晒了一整个夏天，大家都觉得自己黑了，皮肤好像干了，好像又感觉晒老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正是您好好的保养皮肤的一个入口。然后马上要迎来的是什么？秋冬季节。
1: 对，
0: 秋冬季节最大的问题是干燥，
1: 更干了，
0: 缺水。很多叔叔阿姨说，身上到了秋天之后啊，那个皮屑都一层一层的掉。
1: 对，
0: 您的皮肤干不干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别说您了，就连我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额头上三角区这里都会起一些爆皮，太干太干了。所以这个时候更是又要好好补水保湿，好好敷面膜的时候。而我们今天的 TT 要用到的都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很好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的珍珠，比如说我们的玫瑰。玫瑰的保湿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珍珠呢，对于整个的亮亮白白是不是很有好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挂耳面膜，挂耳面膜就是针对我们女性朋友松弛垮塌下垂这个等等等等的，对抗地心引力，所谓的挂耳的一瞬间就是给你往上提拉，对不对？
1: 把它固定在你的脸上，全包覆在你的脸上，所以你眼角、你的法令纹、印第安纹等等的这样一个纹路，全帮你做到一个加压。所以刚才就像耿瑶其实说的啊，我们保养的话，很多包括明星都默认的敷面膜是很快的一个方法。我们说保养方法有千很多种，像面霜啊，或者说晚上什么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的产品，但是面膜也不得不承认，明星们包括普通人都是触手可及的，都是可以去做的。而我们今天每敷一片，它就是能够做到30毫升的玫瑰精华、珍珠粉精华，帮你做到一个加压。
0: 是的，而且我们的 TT 是经典的这款系列。
1: 对，
0: 这款系列真的 TT 加人气王爆款，然后包括它不管过多长时间，喜欢它的、支持它的，坚定不移的在选择它。在多方购物多少年了，来给大家看看啊，在多方购物难得有一个美妆产品啊，你看一下它的好评和它的得分，5.0分是满分，我们得了5.0分，五颗小星星。大家都说什么用了一箱又买了一箱，皮肤细腻了，冬天对吧，很好用，补水，皮肤 QQ 嫩嫩的，蛮好的，营养液蛮多，主要适合边敷面膜可以边在家里做家务，真的一点都不耽误，贴合度很好，整张脸都给包裹住了，用完之后滑滑的感觉太好了，很清爽不黏腻，每天用都可以。那大家对这个产品的好评率这么高，都这么喜欢它，但它买到价格是多少钱呢？
1: 298，
0: 298块钱。
1: 对，
0: 是我们的60片，30+30吧，60片啊，
1: 是
0: 29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客人可以买到什么的价格呢？209块钱，同样也是60片，30片+30片，总共倒数12盒，209块钱单片，我们给大家算得很清楚，只要3块多。
1: 对，
0: 关键3块多不是只有一张面膜，我们今天的 TT 是带颈膜的，面膜加颈膜。所以如果说现在单独买一个颈膜1块多钱，你买得到吗？
1: 10几块钱，
0: 单独买一个面膜1块多钱，你买得到吗？但今天 TT 都能满足大家。
1: 对。对，所以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你看，我们其实现在外面通路很多的 TT，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0: 看看
1: 我们的官网上面，59一盒5片， 就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都很好的，所以我们因为是东方购物回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才有到209元给到大家12盒60片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啊！你就抽屉里面一打开，满满的一抽屉的这样的一个面膜，你就放心用，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它经典的粉白格。其实只要一看到这个粉白格，大家都知道哦，那个挂耳的那个紧紧拉拉提提的那个面膜来了。真的，它最神奇之处就在于你敷的半个小时当中，整个人都是被好像被提拉起来的。
1: 对，它的这个膜布就不简单，因为很多面膜要么就是成分好一点，要么就是膜布好一点，但是我们是成分和膜布都非常的好。你看，我就刚才贴上去，我手都没怎么动，它就是完整的贴合在我的脸上，
0: 而且它不掉落。
1: 对，好，再来，然后3、2、1，哇！当你挂到你的耳朵上的时候，
0: 我就说每次看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眼睛好像被拉起来了，
1: 对，全部都是往上走的，包括你的这样的一个印
0: 法令纹、
1: 法令纹、下颌线，全部帮你拖上去了。然后再来你的双下巴，对吧？你会松弛的双下巴，松松垮垮的问题全部帮你包覆住，整张脸
0: 提拉。
1: 而且你看，没有什么气泡什么的，它的这块膜布，我真的反复强调，真的是。

0: 精华买一点玫瑰精华要多少钱？是不是一瓶都是几百块钱的价格？也是30ml，因为精华它不可能给你大分量，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每一片的 TT 面膜也用到了30ml的一个精华，而我们今天里边的这个玫瑰用到都是保加利亚的玫瑰。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哦哟，你看看，哇，这个太直接了，这个太直接了，观众朋友，你看啊，
1: 直接把它。
0: 挤一挤，
1: 因为我手小，拆开来挤的话，你可能
0: 挤一挤。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还没挤完呢，这个杯子已经满出来了，要扑出来了。
1: 30毫升的，
0: 这是一张面膜，现场镜头一镜到底，一张面膜当中就有这么多的精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还要选择它。那用起来感觉不一样呀，用起来不心疼啊，人家给的料是真足，货真价实呀。
1: 对，你看我就直接的从里面挤的话都是满满30毫升。你在外面光是买30毫升的玫瑰精华是多少钱，对吧？珍珠粉精华多少钱？
0: 哎，
1: 所以我今天用在你脸上的很多，所以难怪我也在想，哦，我那个姐姐在常年居住国外的姐姐，她就觉得，哎，我就是要 TT 的这一款，她用下来就是感觉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很水润的。
0: 哦，哎，我们不多聊了，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要卖光了。订购速度非常快，这样吧，大家留一点时间打一波电话，赶紧先来抢现货，在秋冬季节到来之际，在你马上要干燥缺水需要好好敷面膜保养之际，先把我们的 TT 面膜带回去，02151199000。

0: 钟摆，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1: 我爱 TT 面膜，
0: TT 面膜，TT 面膜，TT 面膜。

0: 来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TT 的珍珠玫瑰罐儿面膜，
1: 对，
0: 也是我们这里经典的粉白格。
1: 是，
0: 这个粉白格在我们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很多很多年了，老顾客真的比我们还要熟悉它，重复购买了5次10次的，你去看看那个这个购买记录里哦。
1: 对，翻一下这个好评，你都会发现啊，真的是非常过硬的一款产品，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口碑也是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这个面膜它最大的吸引人的优势在于，第一呢，就是用料非常的扎实。
1: 嗯，
0: 我们说一片面膜用到的精华30毫升，
1: 对
0: 吧？第二呢，就是它敷在脸上之后的这个肤感体验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不耽误咱们做任何的事情。
1: 是的，
0: 不是说敷面膜这件事情你做起来只能敷面膜，
1: 对，躺着
0: 30分钟、40分钟坐躺在那里不能动。我们今天敷上面膜之后，该刷手机，该看电视，该在家里打扫卫生、遛弯儿、做饭，
1: 对，
0: 完全不影响，
1: 是的，
0: 完全不影响。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整个对你皮肤的这个包裹性，在敷上那一瞬间，它不是有一个双耳挂耳的一个动作吗？
1: 嗯，
0: 稍微一提一拉，整个皮肤好像被人这样绷起来、吊起来一样，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尤其是敷完之后拿下来那一瞬间，更加的惊艳。来，伊宁这一片敷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了、啊。
1: 对，刚才放了一些雨天的时候、来看一下啊，真的是直接接下来的瞬间，你就会觉得哇，这3块多钱你花了是不是值？
0: 太亮了，
1: 对不对？就是那种不仅是亮，不仅是透的那种感觉，还有那种砰砰砰的那种紧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上了年纪以后啊，还不单单追求什么漂亮啊什么的，我要这种紧致的感觉。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包括身边很多朋友啊，说哎呀，我年纪到了就怕那个松，怕垮，怕塌。但是这一片面膜就是很好的，可以帮我管理住，包括你用完以后不要浪费，还有精华，我就继续贴着它，对吧？
0: 对，
1: 贴在脖子上面做，因为脖子也会出卖你真实的年龄吧，对吧？整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30毫升的玫瑰珍珠粉的精华在不停的加压，
0: 而且你看你在挂在脖子上那一瞬间，其实你的下颌线，哎，给大家看看侧面下颌线，其实它是一直在帮助你啊，紧拉提，对不对？

0: 帮你全部都管理住了，皮肤包括你这样的一个紧致的感觉都帮你包括住了。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你真要是209元，你放到之前去，我们238的时候，299的时候，298的时候，那真的是要疯掉了，都要疯抢
1: 的，真的。
0: 只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备货少，对东方购物也是做一个回馈，才有这样的一个专场，做到209元60片的专场。
1: 20960片，我们单片合下来才多少钱呢？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是按照20960片来除的，单片只要3.48块。
0: 是，
1: 如果你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然后如果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我们也是支持的，所以你不管怎么算，你算下来单价可能比3.48块还要更便宜。而这个价格不是只有一片面膜，你相当于还带了个颈膜回去，
0: 对
1: 不对？
0: 面膜颈膜，
1: 因为我们整个面膜它就是前上面是敷脸部的，下面是呵护您的脖颈的，
0: 是
1: 双重挂耳，两边挂耳，底下再挂耳，所以双重的加压，整个它的紧致的这种程度也都是不一样的。更重要带回去的是大品牌的 TT， 而且在这个节骨眼，我们说秋冬马上就要来了，换季的时候更要好好的护肤，这个时候护肤是能看得到成绩的啊。
0: 是的，
1: 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现在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总共到手12大盒，一共60片，
0: 真的这个用量的话，你自己用的话小半年，甚至如果到后面后期皮肤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一个星期用一片，你真的是用个一年都没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我跟小姐妹分享一块，一人一半，也就100块钱，
1: 没问题。跟姐妹分享的时候，到别人家去做客的时候，跳广场舞的时候，给小姐妹带上两盒。这两盒我们专柜当中一盒卖59块钱，两盒卖120。
0: 对，
1: 今天您这一盒花了多少钱呀？3×5=15，10来块钱，10来块钱一盒的面膜 TT 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送人分享自用都是没问题的啊！最后的3分钟马上备货售罄了，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还有女性如果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啊，您没有看错，我们东方购物经久不衰的人气爆款的珍珠玫瑰面膜 TT 的终于又给大家带来了现货了。
1: 是的，
0: 之前一直断货。
1: 对，而且做到了一个费有史以来我推荐 TT 面膜这么多年十几年以来首次做了209吧，60片这样的一个组合，好像真的是很少很少的，
0: 真便宜。
1: 算下来的话，3块多，面膜加颈膜全部都有，
0: 是的，
1: 而且它没有偷工减料，它仍然就是它的王牌的制作，玫瑰加珍珠的精华，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非常顶级的这样一个面膜布结合在一起，用完以后你真的会后悔说，哎呀，我当时怎么没有订两套，
0: 真的
1: 订两组存着。
0: 是的，东方购以前卖29850片，最开始的时候啊，
1: 对对 对，
0: 后来29860片，搞活动258、238也都卖过，
1: 多了。
0: 但今天209块钱60片，一片不少，给到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精华。
1: 是的，
0: 12大盒带回去啊，性价比非常的难得。还是那句话，不管现在怎么样，拼手速最重要。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先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观众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对吧？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哎，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其实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这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3: 是的，
4: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3: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3: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觉
4: 舒服，
3: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啊。
4: 对的，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3: 对，
4: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所以我们这三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3: 哎，
4: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3: 那是的，对的。
4: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3: 是的，是的。
4: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3: 没错。
4: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
3: 不
4: 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3: 对的。
4: 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3: 是的。
4: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3: 没错。
4: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哦，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3: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4: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3: 对的，
4: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3: 真的，
4: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

0: 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啊、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1: 对，
0: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1: 是的。
0: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1: 对的，
0: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1: 对的。
0: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1: 是的，
0: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1: 特别合适。
0: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1: 是的，真的、啊，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0: 对的，
1: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0: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供应商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没错，
0: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1: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0: 好超值，
1: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0: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1: 对吧？
0: 也准备起来。
1: 是的，是的。
0: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1: 没错。
0: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1: 是的。
0: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1: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啊，我觉得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三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艾丽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哎呦，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

0: 天加巨幅，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起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
1: 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
0: 的
1: 母亲节，对吧、哎？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把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
0: 哎呦，
1: 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对的，而且呢，对不对，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对吧，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0: 对吧？
1: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这个西瓜汁都沾在身上，
0: 溅到身上。
1: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三套哦，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 4XL 备货告急。
0: 哎呦，
1: 这两个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的，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东方父母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嘛。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还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三套 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七八百，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睡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要卖到199了，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一二三。裤子4、5、6，
0: 哇，6件，真的、啊、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
0: 哦，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厚的。
1: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0: 对
1: 的，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嗯。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呀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是、
1: 啊。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嗯。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实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
1: 舒服。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

0: 质好的，
1: 对，
0: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哎、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1: 是的。
0: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
1: 对
0: 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1: 是的，
0: 而且性价比高，199块钱是三套哦，
1: 是的，
0: 三套六件，
1: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0: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哎、对吧？
1: 对。
0: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1: 哎、
0: 她选的是3XL 嘛、嗯。啊，就这个阿姨，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1: 哎，三十还是很显瘦
0: 哎。哎，很显瘦，
1: 是吧？
0: 对吧、嗯？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1: 对的。
0: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1: 是的。
0: 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1: 哎，对，
0: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1: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就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0: 浅色
1: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三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喜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0: 都可以的，
1: 都很合适的。
0: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1: 是的。
0: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1: 对的。
0: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1: 是的。
0: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1: 对，
0: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今天粉色没人穿嘛，哎、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1: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0: 很显白，对吧？
1: 对，很显白。
0: 这三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1: 是的，
0: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哎，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1: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眼部间也不会感觉像倒头睡觉了。哦，
1: 真的，青青凉凉的感觉，对吧？
2: 是的。
0: 阿姨呢，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一百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1: 我穿的大码没忘大，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0: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3XL，140到164XL，现在4XL 码即将售罄。是的，我提示大家哦，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2: 对的，
0: 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2: 是的，
0: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2: 对的，
0: 售完为止了。
2: 没错，
0: 现在能有4XL
2: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哎，
2: 口袋有口袋，这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0: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
2: 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
0: 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100全棉，
2: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0: 对，
2: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的，
0: 对的，
2: 对吧？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 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 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 Elena 的那个标，
2: 对，
0: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2: 是的，
0: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2: 材质太好了。
0: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
2: 的印染，
0: 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2: 是的，
0: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2: 没错，
0: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两指之宽的。哎，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哎，别说那个就是1993套了，我觉得1993光买一套我都觉得值了，
2: 真的，因为的话。 全棄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棄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好的，
0: 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
2: 什么叫棉光泽？它的达到这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对的，
0: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2: 是的，
0: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2: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吧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0: 又热又湿哒哒，
2: 是的。
0: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2: 对的，
0: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
2: 哎，
0: 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2: 是的，
0: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20斤可以选择双XL，120到143XL，140到164XL，4XL 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2: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 193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你知道吗，林？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刚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一套是穿的舒服，穿的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这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对，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啊，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佳佳怎么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是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是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100，就这位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码，
0: 很显瘦，
1: 很显瘦。
0: 真的。
1: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这款是门店爆款。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订，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
0: 的。真的，真的，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1: 对的，尝鲜价，
0: 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没有了，
1: 一块蛋糕
0: 就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0: 对的，
1: 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对吧？
0: 对，
1: 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0: 贴身睡衣，
1: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0: 对的。
1: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0: 对，
1: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三套，1993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要带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吗？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有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对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我们包一包遮一遮，对吧，然后裤子的部分360度弹力橡筋，弹力很大，然后腰围这个地方很宽松，对吧，然后我们还带口袋，佳佳也讲到说带口袋，你看我们裤腿的位置和胯腿的位置都是有弹力的，
0: 而且它的腰很高，哎，
1: 对的，
0: 是吧，
1: 高腰的，高腰的，让你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后面这个腰的地方还是护住的，
0: 对，它也不会卡裆，
1: 不卡裆，不卡裆，
0: 是的，
1: 不卡裆，不卷边，就是很舒适的那一种，今天我跟佳佳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七分裤，好多人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0: 是的，
1: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0: 对了，
1: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
0: 保护住，
1: 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不累，深蹲不卡裆。
0: 是的，哎呦，
1: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0: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七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说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1: 出去旅游，
0: 对，
1: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0: 是的，
1: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0: 太合适了，
1: 它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0: 对，
1: 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0: 尺码，对的，
1: 佳佳怎么办了？ 4XL 没货嘞。哎呦，
0: 阿姨的手速
1: 太快了，
0: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1: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160斤 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0: 没错，
1: 140斤以内的抢 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砍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棉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1: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那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0: 是的，
1: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一件，哇，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三个人情，
1: 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0: 天哪，
1: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0: 是的，
1: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0: 真的很金贵。
1: 你就是
0: 上次我跟你讲，我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我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1: 枕套
0: 我是戴了一个发卡，一起来，哎呦，抽丝儿了，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1: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就是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儿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性价比，
0: 是的，
1: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没错，
1: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0: 是的，
1: 4XL 3XL 备货告急，
0: 没错，
1: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0: 真的，
1: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0: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4XL也快没有了。4XL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1: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9.3套6件，然后再送了5块9毛7的积分，
0: 没错，
1: 以扣掉积分，自动订货在立减5元就更划算了。哎，
0: 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你想的话，现在比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这边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但
1: 如果你要抢的是4XL，速度得加快，3XL。 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89%全面能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3: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沙，太费劲了。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2: 全部是东海的，足斤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3: 要养一养，
2: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Omega-3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3: 对，
2: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3: 两百克，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2: 对，
3: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2: 对，
3: 也就意味着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2: 对，
3: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2: 对，
3: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
2: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3: 对，
2: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3: 对，
2: 4斤是纯纯的肉，
3: 纯的
2: 花蛤肉，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3: 300了哦，
2: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3: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2: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3: 特别棒啊！
2: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3: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2: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3: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2: 你看多肥，
3: 对，
2: 多肥
3: 肥的 ，QQ 的，弹弹的，
2: 这样往上，
3: 对，
2: 这样
3: 给大家看，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2: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

0: 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嗯，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新鲜，3月16号。对，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的。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对，尤其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对，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啊，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有各种吃法，
0: 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2: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白灼来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秋葵、冬瓜，或者是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都可以
0: ，Q 弹，很
2: Q
0: 弹吧，Q 弹，对，而且很鲜。嗯，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嗯，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辣炒，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1: 对，
0: 米饭准备起来。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晚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边，我刚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嗯，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们拿韭菜去炒。
1: 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嗦嗦嘟嘟的，然后的话呢把壳吃掉，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1: 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0: 那绝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1: 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
1: 含量都非常高，包括欧米伽3，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0: 蛋白质每一克当中12.4克哦。
1: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再蒸的是个什么东西，蒸的话呢，这是你看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0: 弹，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对，这个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可以，好鲜
1: ，Q
0: 弹都做得了，
1: 好鲜好鲜，
0: 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
1: 是的，
0: 在家里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1: 对，
0: 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津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1: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滋补作用非常大，
1: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一起吃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 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白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这个花蛤很好。 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 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嗯。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商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讲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相当不错。春天到了
2: 吧，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稍微炖个这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就着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到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但是要补充高蛋白， 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是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一日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的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汤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汤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
1: 这个
0: 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是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是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
1: 豉椒
0: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一丢丢，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呀、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199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我手里拿着这个黄颜色的东西，大家能看出这是什么东西吗？很多滋补的，我们老师啊、阿姨啊、姐姐爷叔啊，看得出来，哟，这是黄芪，它不是人参。对了，黄芪呢，在补气方面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像这个东西啊，哎呦，我是不是得久煮啊？我久煮完以后，我能完全把它嚼掉吗？好像是有点困难。
4: 对，因为就是你可能花钱买了黄芪，你能够让它吸出的，你身体能够吸收的，可能只是它里面营养成分的1%，
3: 一小部分，
4: 性价比不高，
3: 非常的不高。
4: 对，
3: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打成极细极细的沫沫吧，极细极细的沫沫，有点像吃什么呢？那小片片似的，一下子没了。我想呢，慢慢的品，一整天的慢慢的养生，这个目的效果完全达不到。
4: 对，
3: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在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次的哈，
4: 草精华。
3: 哎，草精华的破壁草本的黄芪。
4: 是，
3: 它怎么一个破壁方法呢？我先打开给大家看看啊。
4: 好，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呦，
3: 这盖扣的还蛮紧。
4: 是。哎呦。里面是这样一条一条，都是单独包装
3: 这样的啊。给大家抠开一个啊，跟周日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啊。您这样抠开之后，这里面就是一条一条、一包一包的，
4: 包装的非常漂亮。
3: 它这个包装包包里面是长什么样的呢？它都是颗粒感的东西。
4: 对，
3: 我给大家稍微的打开啊，拿一个玻璃盖就行了，周周，哎，拿个盖盖，给它盖盖到里面，大家看啊，大家看这是透明的，正好您可以看到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给大家倒一倒啊，看到没有？
4: 哦。好细小，好细碎，
3: 看到了边缘了吗？全部都是这样的小细碎碎的颗粒。
4: 对，
3: 看到了吗？
4: 是
3: 极其小的细碎颗粒，即便它久泡水也不易于那么快的分解。
4: 对，
3: 让你一喝喝好多泡好多货，这样呢你可以慢慢品，它把所有营养慢慢都给你释放出来，到最后最后的最后你可以把它吃掉。哎，喝掉，
4: 没错。这个技术叫做高速气流破壁粉碎技术。
3: 对了，
4: 很多朋友说刚才你那个是不是我们平时喝的速溶冲剂里的颗粒？
3: 是吧？
4: 不是这个样子。
3: 是的啊，
4: 我们今天首先是把这个黄芪啊粉碎成直径小于45微米的微粉，再用无添添加制粒技术，不添加任何其他的物质，可以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颗粒。但是这个颗粒不是一泡就溶的，它是可以反复冲泡的，
3: 反复
4: 循环续杯，跟你喝一整块的黄芪一直可以续杯是一样的，但是它更好吸收。首先要把这样整块的黄芪我们做成破壁粉，再还原成这样颗粒状的破壁草本。所以这是我们这么好的黄芪茶里面的一个技术性的革新啊。
3: 是，是，所以我们给大家来冲泡一个感受感受吧，就我们边冲泡边聊，我们就聊聊看人群。
4: 对，
3: 周周啊，我大概跟你请教
4: 请教。再开一个啊，
3: 再开一个。如果你在家里面，我们直接往倒这个杯子里还是倒下面呢？我看看，
4: 到下面都行，直接到下面也行
3: 啊。到下面，这样的话我们好把它冲泡一下。
4: 好，
3: 好，就倒上这一包。
4: 行，
3: 大家感受感受啊，看看就这一小包其实就可以了。你觉得在家里面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喝它？哎。
4: 想要补气的人、中老年人，然后怕上火的人、都可以来喝它，因为黄芪是补气又不上火，它是性温的、非常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退休的阿姨叔叔，他的茶杯里面一定有黄芪、只不过你花钱买的黄芪，你到底能够吸收多少营养，你到底能够吸出多少有效成分，未可知，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颗粒状之后哈、它吸出的成分会大大的增加。
3: 来给大家看一看大概的人群啊、稍微的总结一下，其实它不止这些人群、
4: 没错，很劳累 的，每天要上班还要做家务，每天都觉得哇都好像透支的人、我感觉精气神不足了、我要补气的、喝黄芪茶非常合适、还有本来身体就很弱的人、可能你气方面本来就虚一些、包括到哈，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脸上到处都是这个好像斑斑点点脏脏兮兮的感觉、气血有点不足以到你的面部了，
3: 是的，
4: 很适合来喝黄芪茶。还有就是你身体呀、比较疲劳比较疲倦、然后特别嗜睡，感觉怎么睡也睡不够，其实也是精气神不足的一个表现、
3: 也可以来试试看啊、
4: 对，
3: 这个破壁率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黄芪硬邦邦的晾干之后了，你回去煮啊，回就算你泡软了嚼啊、还有跟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方法、状态去比，它到底能不能把营养比我们吃的还好吃的还多、即便你嚼完之后了，有那么细吗？有那么碎吗？您的消化吸收能力还能像以前这么强吗？所以把它做成我们今天这样的颗粒状态，让它不但在散发自己营养的同时，还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把它给嚼掉。
4: 对，
3: 我们来看看这个里边啊，这就是我们对于它的破壁率一个检测。
4: 是，
3: 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你看黄芪切片，一个一个小片片硬邦邦小片片，它的是0.001，但是把它做成我们的破壁黄芪之后，不是0.002了啊、点后面是20，不是的，点后面就变成一个零了，数值马上就飙升起来了，
4: 太厉害了。
3: 由此可见到破壁之后的营养它的吸收就吸出
4: 是
3: 啊，让你吸收的就会更多一些。
4: 没错，
3: 这个是都已经给大家搅拌过了、
4: 我跟大家搅拌了一下。很多朋友说我平时黄芪呀、就是我如果不把它破壁，我也不把它切块、我可能就一片一片的放进去之后、我可能泡2-3个小时，我也泡不出这种微黄的颜色、浓郁的一个质感、但是我们一放下去就稍微就是摇了一摇，它已经有这种黄颜色非常浓郁的感觉了、但是下面你看那些颗粒
3: 还在，
4: 也就是说我把这一杯喝掉以后，我再加水、它还是这样子的质感。
3: 你尝尝看味道吧，
4: 尝
3: 小心烫、
4: 好，
3: 一点点，抿一点点就好了。给大家大概说说看，它的味道是
4: 哇，太香了，
3: 是什么类型的？
4: 一点那种就是什么异味或者是苦味都没有，就是微微的回甘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真的香气扑鼻，有那种草本的香味。
3: 它类似于参的味道吗？
4: 对，有点像人参的味道，
3: 对，
4: 但是没有那种特别苦的感觉，所以喝了以后你会感觉特别的好，特别好喝。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市面上呢，我们的黄芪，
4: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因为我们的选料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这个品牌特别有名啊，草精华。
3: 是，
4: 其实你去很多药房，包括门店，你都可以看到，它是全国百强连锁，有20万家门店热销的，年销售40亿家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
3: 这一罐在市面上买一买，它大概100块钱。
4: 是的，
3: 就这一罐
4: 对，
3: 就近100块。
4: 我们在这样黄芪生态溯源基地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很多朋友去那边旅游可能都见过我们这块牌子，它选用的是甘肃的道地的黄芪，是非常明显的金盏云盘菊花心的黄芪，它的品种叫做蒙古黄芪，也是黄芪里面特别贵的、营养特别丰富的黄芪。
3: 因此在市面上价格贵嘛，所以刚才给您看到了这一罐近100块，
4: 是
3: 市场价3罐近3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直降98元，3罐装的话是199块钱。如果大家想要试试看买6罐的话，那就是400块吧。
4: 400块
3: 啊，并不是我们给大家再让利40多，
4: 那这个划算。
3: 35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6罐，咱们慢慢的品，慢慢的喝，慢慢的滋补身体啊，润物细无声，不要一次性的就像突击的时候，就像吃生果似的，就吃光了，没有品出味道来。
4: 对，
3: 这个东西呢，适合于慢慢的久泡的、久煮的喝，因此把它做成我们这样的颗粒状。
4: 对，而且这个包装有没有觉得非常体面，非常精致，好看。
3: 好看。
4: 所以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去看望长辈的时候，可能你让他吃野山参，他未必敢吃。黄芪可能就是他日常保养必不可少的好东西。你把这个草精华的破壁草本的黄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人家心坎里去，而且看上去很有价值感。
3: 是。
4: 这样的一罐合下来，你在外面买100多的话，送2罐，200块的礼物。其实今天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你才花2罐100块钱左右。
3: 就可以拿回去6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5: 旗是什么意思？旗就是长者，所以称黄旗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6: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旗粥？
5: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旗粥写诗呢。嗯，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旗煮粥见春盘。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旗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7: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8: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7: 那关键是
8: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9: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7: 脾气
9: 我们脾在中嘛，脾啊，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7: 皮肤
9: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10: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11: 因为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2: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3: 其实最开始听到比如说黄芪什么什么样的补品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最开始被它的名字品牌先会震撼到，
4: 对，
3: 先了解到好像草精华在各大的一些滋补商店里边还蛮有名气的。
4: 没错，
3: 它是不只是有黄芪，
4: 当然当然
3: 好多好多，
4: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石斛啊，那些对吧，草本的滋补品都有。它的年销售额是突破了40亿家，
3: 很厉害。
4: 对，包括是全国百强连锁20万家门店热销当中。所以你平时如果是经常去那种地方购物的话，你会看到我们草精华的牌子，而且特别热销，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首先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品牌，另外它的就是它所用到的黄芪也好，石斛也好，不是说自己去农户手上收购的，我们自己会有生态溯源基地，所以让这个用材更优质，品质是要可以溯源的。像我们今天用到的黄芪就是千年药都甘肃所产的黄芪。黄芪其实要分品种哈，这个叫蒙古黄芪，它是金盏银盘菊花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其实你在外面买蒙古黄芪比其他种的黄芪都要贵很多。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呢，要么是三罐装，要么是六罐装。六罐呢肯定比三罐还要再划算一些，看它实际需求。你说我不差这个10来块钱，那我们直接入手六罐装。
4: 是
3: 因为一到这个季节呢，很多加班熬夜的这部分人群呢，还有很多长辈到了一定年纪气虚乏力，经常出汗，
4: 对，
3: 他虚汗特别特别的多，
4: 特别疲惫，
3: 然后总感觉这个精神头不足，干点什么事呢没这个精力，也不愿意动。您就记住啊，自己一个不愿意动，你就是乏力。
4: 是，
3: 你要是有力量，谁还会 不愿意出出屋走一走，
4: 就是
3: 多看一看河山，多去玩一玩，旅旅游，谁不愿意呢？
4: 就是。
3: 所以当气虚乏力的时候，黄芪呀、啊、可以帮助您很大很多哟。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呀、啊、对于自己的这个有些高啊或者怎么着的啦，您去搜一搜黄芪的作用，它对您这方面的帮助是非常的到位的。
4: 对，
3: 有一些特别不爱吃东西的，一到季节就开始流鼻涕的，就开始咳咳咔咔的了，打喷嚏的了，这部分观众朋友们，黄芪补起来，这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黄芪是这个。
4: 对，
3: 如果你说我想淘一个性价比极其高的，也是跟这个身之类的有点靠的，又也得补气的，这个黄芪真的就是已经平价到不能再低的再低再低的价格了。
4: 是，
3: 只不过呢，刚才你看我们周周、来，周周麻烦把那勺给我一下，哎，借我一下。大家看啊，很多人说害怕了，说我泡完这个呢，是不是这我都被我喝掉了？一般当您，这个可能你看不到这下面，
4: 下面
3: 这下面是，你看到这个颜色了吧？
4: 对，
3: 它是沉底的哦。
4: 是，
3: 大家发现没？它沉底的，它不是悬浮在你的液体当中、水当中的，它只是把营养泡在水里。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吗？
4: 这是气流破壁技术 能够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打破了植物的纤维表层，
3: 是
4: 提高植物成分溶出速度和溶出量，让您吸收的更好一些。
3: 换句话讲，等周周，
4: 你说如果是泡这个的话，观众朋友，像我这样一泡几秒钟，能泡出这么浓郁的颜色吗？根本泡不出来，因为这个没有破壁。
3: 下一个你说能
4: 嚼吗？就像小核桃一样，它会有一个很坚硬的细胞壁在外面，所以你光用水你是泡不出来 的，所以可能你花100块钱买这个，你喝下去的只值1块钱都有可能啊。
3: 周周再来尝一尝，这是刚才周周喝过了啊。
4: 是是是。
3: 然后周周再尝一尝，我跟大家讲的意思是，你不要以为这个都是悬浮了以后就喝进去了，说再泡就没有了，它不是的，这个水它会沉底的，所以你水喝掉以后，你还可以就着它，你看这不还有吧？来，放在这儿，
4: 又能
3: 续了，再给它泡一个，再续一个，
4: 再放一
3: 续的水呢？
4: 在这儿啊。
3: 周周再给大家续一下。
4: 我已经喝完一杯了。
3: 发现了没有？它不像你有些茶叶，小茶叶沫沫你飞在一起来，你什么一喝茶你就喝满嘴，你懂我意思吧？
4: 对对 对。
3: 它不是的，你看它冲泡完以后还在底儿。
4: 对。
3: 大家发现了没有？
4: 搅一搅又能喝，又能续杯。
3: 它不是说这像我这是搅动以后它悬浮。
4: 是。
3: 但你稍微静置一下，你说你喝水没有人天天在那摇啊摇来摇去再喝吧？你把那水杯拿起来，咚咚咚一喝，
4: 对，
3: 喝完之后再泡，它还在沉底儿。
4: 是。
3: 再把那个颜色吸收出来，再把营养吸出来，再泡再喝，再泡再喝，直到您觉得好像味道没那么浓了，你就稍微的
4: 搅吧搅吧，吃下去，
3: 晃晃杯子也成，让它悬浮在液体当中。哎，把它喝掉吃掉，就是一点儿都不浪费，
4: 味道特别好喝，香气扑鼻。我觉得就是比就是女性朋友可能喝一些味道很浓的茶要好接受很多，
3: 是
4: 清淡的香味儿，而且会有回甘，会让你觉得哇，好像身处大自然当中，特别特别的舒适。
3: 是，
4: 关键是女性朋友可以吃，它不是那种很上火的，让你就是脸上长包包啊，或者是流鼻血的那种很燥的补气的东西，它是很平和的补气的东西。
3: 这一罐里边啊，你看
4: 20条。
3: 听到声了吗？
4: 是，
3: 哇，弹得我好疼啊！
4: 这个金属罐
3: 啊，非常体面啊。人家这个草精华的品牌在这儿呢，确实不错。你可以搜一搜，草精华非常有实力啊。
4: 是的，
3: 这一罐里边一共是有20包
4: 啊，
3: 一包呢是2克，哎，一包里面是有2克，就这样的啊。一包里面放了2克了，所以它就是纯纯的黄芪。
4: 其实我觉得草本的东西真的得破壁，一个是石斛，石斛也是细胞壁非常硬，
3: 就是
4: 还有一个就是黄芪，黄芪真的是要破壁，那能让我们吸收里面更多的好东西。本来这个东西很好，但是苦于无法吸收，嚼下去也嚼不烂，吞下去也咽不下，吞下去之后你的肠道又把它排出来了，把它破壁之后，让我们吸收到里面很多的皂苷呐、黄酮，很多好的成分。
3: 你比如说黄芪跟别的搭配一下也行，比如说像菊花之类的。
4: 可以，枸杞，哎，
3: 枸杞之类的也可以啊，菊花也可以啊，还有陈皮呀、都行啊，你自己搭嘛。
4: 对，
3: 所以你看，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它真的是还蛮百搭的，
4: 是
3: 没有什么特别的有特别忌讳的。
4: 对，
3: 除非您可以稍微的也查一查，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脾胃不太行，那我就搭配一点陈皮和它一起来补一补，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4: 对，
3: 啊，我们给您带来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199块钱的3罐装。还有一个构成呢，如果大家要买6罐的话，算下来应该差2.4元，是吧？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构成不是差2.4元哦，大家看啊，不是398呀，我们是358，又便宜了40，
4: 又便宜了40块钱。
3: 如果你经常吃黄芪的观众，我觉得毋庸置疑，咱定大的。如果你说我没有尝试过的，那你就定个199的，先试试看
4: 也行，
3: 也不是不行，看大家自己。但是这个东西吃起来，我觉得是必要的，就不用再犹豫了，好吧？抓紧先订购，02151119000。

0: 科黄芪要破壁，破壁黄芪认准草精华，草精华破壁黄芪专利破壁技术，释放更多黄芪精华。科黄芪
1: 要破壁，草精华破壁黄芪。
2: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攻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3: 哎，那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以后各个时代的那个大家一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诸上心血、壮脾胃。
4: 因为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0: 以前呢，我们东方给大家推荐过黄芪的片片片片这样的
1: 哈。对。
0: 很多咱们姐姐爷叔老师们呢，回去以后就是煮啊吃啊，嚼起来呢感觉有泡水的啊，有拿开水一直泡，也泡得有点软了，好像感觉喝呢也是有一些些味道的，
1: 是，
0: 但是泡来泡去味道不浓
1: 不浓，
0: 再个嚼呢就感觉牙口不好，你说嚼也嚼不了，那我就倒掉来，观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浪不浪费钱呢？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把它打成直接沫沫也不是不行，但这是就一次性的事儿，
1: 对啊，
0: 如果打成沫了，你是不是就一次了？
1: 是的，
0: 就化没了，就喝掉了。
1: 没错，没错。嗯，
0: 没什么那种一天滋溜的。
1: 你想续杯，那你得泡多少包啊？
0: 就有那种喝茶的感觉。
1: 是是是，而且黄芪这个东西，它也讲究一个分量，你也不能觉得这个东西好，你就无限制的喝，一次喝完了你又来一包，一次喝完了又来一包哈。我们今天就是好在这个我们是帮您首先气流破壁技术把它打成这种抽微粉，然后再帮您还原成这样可以循环来。续杯的颗粒，所以你一天只要喝这一杯就好了，你也不会超量，而且呢每一杯泡下去都会有浓浓的黄芪香，当然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
0: 啊、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啊、
1: 对，
0: 因为刚才周周已经跟大家讲过它的破壁的能力了，
1: 对，
0: 什么东西一旦破壁之后就像灵芝孢子粉一样，它的营养一定会吸收的非常透彻，
1: 对，
0: 当它吸收透彻以后，所以你会觉得哎，它怎么味道这么浓，比你平常的煮水那个还要浓很多很多、但是为了保证它在一起聚在一起不断的释放，让您不是说一枪头的事儿，
1: 对，
0: 慢慢喝慢慢感受，因为咱们一忙一天，你说你泡完一袋了喝没了，哎呦这味道不错，我再放一袋啊，我再放一袋啊，那一天整一罐进去啊，那也不行啊，
1: 对，
0: 凡事都有一个量啊，你看我跟周周就把这个泡到这儿之后，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一杯茶里面已经颜色跟刚才又大差不差的差不多了，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它把它重新凝结成了颗粒，先破壁啊，
1: 对，
0: 你不破壁你凝结颗粒那不跟原来那个硬邦邦的是没啥区别吗，
1: 是，
0: 你先破壁之后，为了让它不断的释放出它的营养，就把它重新接应起来结合在一起，但它同样是破壁的状态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让您不断的泡不断的喝不断的有营养，就像这个一样的，
1: 对，这已经是第二次加水了、也就是说这一包里面我喝了一杯，我再放水第二杯仍然有非常浓郁的颜色和香气，
0: 是是哦，然后再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看一看，这个里边是不是它沉底的啊，
1: 对，
0: 它不像是有一些你总害怕，他说我悬浮在里面、我一喝一满嘴全都被我喝掉了，
1: 对，
0: 我下次泡什么，它不是的，所以它凝结在一起目的就是也有一定的重量让它沉底，这样呢等你完完全全几乎没什么颜色以后，你也喝不出来什么黄芪味道，
1: 对，
0: 你就稍微的晃一晃在什么保温杯里啊或者在什么的拿东西搅一搅，你就咚咚咚把它全部都喝掉了，
1: 是的，
0: 哎就好了，其实我跟大家讲还落一部分人群跟大家说了，如果您到一定年纪呢，首先不刚才说了气短乏力的这部分人群很虚、动不动爱出汗的，那即便不是夏季，就算是秋老虎到了或者秋老虎之后，您稍微的走两步也是一身汗，就是虚汗，
1: 是的，
0: 就这种虚 汗
1: 特别多，
0: 就是不愿意动，只要您有这种感觉跟年轻的时候状态明显感觉差了太多了，喝起来
1: 是，
0: 我说实在话，我85、86，我又要举我老爸的例子了，我老爸现在外面跑得蹭蹭的，
1: 真的
0: 就是他是肯定吧，跟年轻20多岁比他肯定是比不了，但他跟同龄人的时候他还在外面有自己的事情，在外面到处飞到处跑，有精神，那总是要有点自己的宝贝秘籍，
1: 要有底气，
0: 你得有自己的秘籍，你以为就这么光跑呢，自己是什么都不补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在家里面可以干点啥，黄芪做点粥
1: 可以，没问题、你煮粥的时候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黄芪粉撒下去面，还有颗粒感、另外你煮菊花茶的时候加上我们的黄芪、煮枸杞茶的时候加上我们的黄芪、还有在东方购买了很多优质的陈皮、直接煮陈皮水的时候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黄芪、
0: 我们的黄芪都沉底了啊，
1: 对，
0: 所以你别以为只有上面那些，它其实都在底部这个位置啊、
1: 黄芪补气太好了、而且不上火、所以它的普适性非常广、
0: 我们还有一些观众提问、来我们给大家稍微的
1: 给大家讲一下，对、很多朋友说了黄芪我直接泡就可以，我为什么要给它破壁这么麻烦、因为啊植物草本有一层坚硬的外壳，营养有效成分是需要穿透多层植物组织结构才能析出的、所以我们就是不惜工本给大家破壁之后、让大家人体的利用率来提高，另外为什么我们今天草精华的破壁草本特别的好，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
0: 是
1: 保留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打破植物的纤维表层、提 高植物成分析出的速度和溶出量，还能提高人体的吸收率。另外还有朋友说了，为什么不像那种速溶颗粒一样到水里头化了，
0: 化掉啊？
1: 对，我们为什么不溶于水？首先我们采用气流破壁粉碎技术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所以啊，破成粉之后也不用再添加成任何的什么物质就能做成颗粒了，更便于大家冲泡和储存。不溶颗粒是植物的纤维，所以您放心的来用，没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另外很多朋友说了，这个看不到原来的黄芪的样子，用的是不是好黄芪？草精华的牌子您放心哈，它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很多的自建基地，货源统一保障，保证原材料无硫熏无添加，从源头端把控原料质量安全稳定，可控可追溯。而且大家，我们有二维码，您扫一下就可以看到全生产链路的详情和质检报告。
0: 是的，你看啊，多靠谱。
1: 对，
0: 牌子靠谱，品质确实不错，您可以回去尝试尝试。不管是三罐装还是六罐装，按需购买，好吧？而三罐装和六罐装呢，总价上面订两套三罐要比它多出400块，四十块。
1: 对。
0: 您觉得你差不差这40块？你说我40块想省，那你就订购六罐装。你说我大差不差没关系的，我不在乎，那你就订购三罐装也成。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什么意思？齐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
1: 哇，
0: 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2: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
2: 嗯，
0: 他说，白发起簪羞宰胜，黄芪煮粥见春盘。
2: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力焕发。
3: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1: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3: 那关键是
1: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

0: 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1: 喝黄芪要破壁，破壁黄芪认准草精华，草精华破壁黄芪专利破壁技术，释放更多黄芪精华。喝黄芪
2: 要破壁，草精华破壁黄芪。
3: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攻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4: 是的，哎，这个北朝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足胀虚血、壮脾胃、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啊，就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长辈，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你说人到四十阴气自半，
1: 对，
0: 气力消耗的很多，
1: 是，
0: 所以经常会有乏力，疲惫，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很容易中招，所以像这波人群一定记得啊，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喝一点点性价比特别高的，你说你有没有别的呀？有参之类的东西肯定有，但是你说我想图个性价比更高的，
1: 是，
0: 且呢我能坚持住的啊，味道呢也没像参那么冲的，而且比较平和的，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刚才我没说，我本来想说我又忘记了，如果您自己动过小手术小刀的，它对于您的那些小伤口的帮助长得很快的，会特别特别的快，
1: 对。
0: 哦，就是你说我这个有小怎么好长也不好，和他等了好久了，他怎么还不长好呢？您试试看，喝黄芪。哎，所以当您所有的不管大手术、小手术，有过什么什么的小磕碰什么的啊，您一定要喝黄芪哦。
1: 是。
0: 对您的身体的恢复是非常有好的。
1: 没错，黄芪是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喝了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从古到今的好东西，它还真不是说近代啊从外国舶来的一些东西。
0: 不是
1: 的，《本草》那个《本草纲目》，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就解释了，说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物之长。这个真的不是我乱讲的，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本草纲目》里面是怎么描写黄芪的。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物之长，故名黄芪。说在补物里面，黄芪是长，就是黄芪是非常厉害的东西。包括明代李中立的《本草原始》里面也用了芪字，说它年高有德，历年久而性不燥，说明黄芪又能补气又不上火，其性缓如脂。所以老年人我怕很燥的，我怕很热的，黄芪非常非常的好。黄芪中国人真的是吃了上千年了，从古吃到今，不是说我今天是小白鼠，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我要试一试，而是有好多好多聪明的中国人早就吃过了，我们是在享受古人的智慧哈。
0: 好，带回去的今天一共有两个，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啊，大家自行选择一下吧，要么选择是三罐装，要么六罐装，三罐199，两套三罐呢就是398，但我们今天六罐装才358，还能便宜40块。按需购买，观众朋友们，不勉强大家一定是六罐，
1: 对，
0: 有可能您没尝试过，那您就订三罐先试试看。您现在这样的，哎，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来，这个还是周周再喝两口吧，
1: 好，
0: 给大家看看里面还是有颗粒，很明显啊，
1: 这个是我
0: 已经，不是化没了，
1: 这是第二杯了啊，加水，就是不加东西，加水啊，哎、第二杯、
0: 哎，你看看，喝完之后，你看看这底儿，你就这么看都看得到了，周周喝的时候你看得到这底儿，好了，就这么多，没关系了，可以了，你看这个底儿是不是非常的丰厚？这里边，对对对，我给大家看看啊，如果把它放到前面来，大家看到了没？
1: 对，
0: 看到没？这里边
1: 还能继续再续杯。
0: 没，周周不是说把这个粒粒全都吃掉了，它是沉底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它值得大家泡？它像茶一样的。
1: 对，可以续杯的。
0: 而且它是完全可以续杯的，而且它倒出来的就是前面这个小罐罐里边装的都是这种小颗粒。
1: 是，哎，
0: 一粒一粒一粒的，它本来就已经经过破壁了，所以它在经过酒煮酒泡，你再这么一泡，它就不需要你那样拿火煮就不需要了。你拿保温杯啊，温度高一点的水啊，其实
1: 吸出率更高，
0: 更高一些，
1: 物质让你吸收的更多。
0: 好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带上它也成。你比如说要爬爬山，出去远足，溯溯溪，走一走路，有多少好像是有那种，就大家站一溜，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有一个那种活动。然后什么走步、暴走族、
1: 徒步
0: 什么的，走一溜是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啊，排成一排的，蹭蹭蹭蹭蹭蹭走，你说你能跟上人家吗？你羡慕。

0: 哎呦，这又出去走去了哈，怎么怎么着的，好羡慕啊。劲儿咱得跟得上，
1: 人家精气神特别足啊。哎，
0: 您这一罐里面一共是有20包，
1: 20包
0: 呢，
1: 起码可以喝20天。
0: 对，你完全可以拆开自己带过去，这个小罐罐呢，您自己愿意装一点自己喜欢的茶叶啦，自己那些营养品呢都可以，把这个纸稍微的撕开，这个东西哦可不是普通的小纸盒哦，它是小铁罐罐哦。
1: 对，
0: 很多爷叔叔老师们还蛮爱收集它的，家里各种各样的调味料，你沾个名字你都知道下一个用的是什么了。
1: 是，
0: 这个真的是蛮实用的。好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是补脾气，
3: 脾气
2: 我们脾在中嘛，
3: 脾啊，
2: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3: 皮肤
2: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4: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5: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功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6: 是的，哎，这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啊，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一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啊，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主掌虚血、壮脾胃。
0: 我们背后没有几套了，尤其是这个6罐装的，很多观众还是蛮喜欢的。
1: 对，
0: 有人在问了，我干嘛要把它破壁呢？我就直接抱得了。
1: 真的，因为黄芪有一层坚硬的外壳，营养有效成分需要穿透多层营养组织结构才能析出，所以普通的泡，也许你花100块钱买了这个黄芪，但是你实际摄入的只有1%，只有5%，那你是不是不划算？我们今天把它用高速的气流破壁技术打碎了之后，让它吸出来的营养，不管是皂苷也好，黄酮物质也好，更多，你吸收也更快更好，你是不是其实等于花的钱更少？
0: 那我干嘛不直接让它溶在水里呢？哎，
1: 因为我们在保留了原料全成分的前提下哈，它会能诱发自身物质的粘性，不用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再把它还原成颗粒，让你可以反复续杯，让你可以保证就是所用的剂量分量的同时，第一你不会过量，第二你可以反复的来品尝这个黄芪的香甜的美味，
0: 怪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破壁且是颗粒状的，
1: 对，
0: 让你久煮久有味道，而且最后是软软的，您吃进去以后呢，就像那个小米儿煮小米粥一样的，就那个是软软糯糯的，特别好。
1: 哎，你煮小米粥的时候加上一包更加
0: 的好，也都可以的，你随便搭配都行。
1: 是，
0: 好了，那我们的6罐装呢，还剩下最后的2套了，大家订3罐6罐都成，只不过3罐装订2次，不是也是6罐吗？要比我们直接6罐装多出40块。您自己把握一下，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给到您，每一罐是三百五十四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六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0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其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解决了零。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明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
4: 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6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021251，9901。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呢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9900。

0: 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215-199190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鸿鹄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5: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鸿鹄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4: 这个鸿鹄是不是就那个鸿鹄水呀？
5: 是的，
4: 浪呀嘛浪打浪呀，
5: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4: 对，咱们就是那个鸿鹄水浪打浪的鸿鹄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5: 农药
4: 啊，没有的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5: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4: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5: 对，
4: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5: 是是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4: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5: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鸿鹄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4: 可好吃了。
5: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4: 对，
5: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哎，
4: 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5: 大家都喜欢钾。
4: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啊。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5: 对对对，
4: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6: 对，
4: 直接吃，
5: 然后脏手，
4: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5: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4: 一人一包，
5: 一人一包，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啊，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4: 熟的熟的，
5: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4: 很好吃。
5: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4: 很粉啊，
5: 很粉，
4: 它就是那种粉粉莲子，
5: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4: 抿掉
5: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4: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5: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4: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5: 对，
4: 然后旁边这个。桂圆莲子红枣羹，
5: 太补了吧！
4: 对呀，
5: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4: 完全没有问题。
5: 对，我平时
4: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5: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4: 对，
5: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4: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5: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4: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再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5: 对，
4: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5: 对，
4: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5: 就是啊，
4: 这就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5: 对，
4: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5: 没有钠，
4: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5: 还零脂肪的，
4: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5: 好吃。
4: 是不是超好吃？
5: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4: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5: 真的是健康零食，
4: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7: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8: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9: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光这个汤。
4: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5: 对，
4: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5: 手工剥掉了，
4: 手工剥掉，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5: 对，
4: 都是真空包装的，
5: 真空包装。
4: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5: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4: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5: 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4: 对。
5: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4: 是。
5: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 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
4: 对
5: 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4: 都没问题，
5: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4: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5: 对，
4: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5: 营养，
4: 营养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5: 是。
4: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5: 对。
4: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5: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4: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5: 是。
4: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啥都没有。
5: 对。
4: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
5: 呢？
4: 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
5: 我们
4: 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啊，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5: 对。
4: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5: 对。
4: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5: 独立包装。
4: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5: 容易氧化。
4: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5: 对，
4: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5: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4: 没错，
5: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4: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5: 好，
4: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5: 哎呀，太棒了！
4: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5: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4: 它就是清暑，
5: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4: 清暑又健脾，
5: 没错
4: 啊，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5: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4: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5: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4: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啊，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5: 真的
4: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补钾，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5: 那个香蕉嘛，
4: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5: 是，
4: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5: 对，
4: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5: 本来
4: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5: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4: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5: 是的，
4: 安神的。
5: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4: 是的，是的，
5: 莲子真是好东西。
4: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5: 对吧？
4: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5: 是是是，
4: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5: 太棒了。
4: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5: 点
4: 淡淡的，对，有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5: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4: 对，
5: 今天不会了，
4: 是
5: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4: 是
5: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4: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80包，
5: 80包
4: 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了，
5: 好，
4: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5: 上面都有撕口的。
4: 对对对。
5: 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
4: 那
5: 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四月份的，
6: 我这里还有五月份，
5: 哎，我这边还有五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四五月份的，
6: 很新很新的日期，
5: 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6: 很软糯，很粉的，
5: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哎，
6: 是吧？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5: 对，
6: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5: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6: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5: 对，也是滋润的嘛，
6: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5: 煮得很嫩，
6: 它莲子煮得很糯，太好吃了，
5: 它是粉莲子，
6: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5: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6: 好吃，
5: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6: 对，
5: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6: 太好吃了，
5: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鸿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6: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5: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6: 好地方出好莲子。
5: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6: 地理标志。
5: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莲。然后现摘现做，手工去皮儿，
6: 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5: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7: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0: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扑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不，我觉得很好吃，
1: 就
0: 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哎，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哎，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哎，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些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2到3包。嗯，每天吃2到3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5: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个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5: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5: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5: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5: 对着嘴巴就吃。
4: 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5: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5: 嗯，软软糯糯，稳稳的，嗯，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5: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它里面是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5: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味。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5: 哇，好好吃啊！
4: 嗯，
5: 好粉，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对不对？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5: 嗯，它品种还真不一样。洪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5: 对，
4: 很粉，
5: 嗯
4: 嗯，然后
5: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5: 捏
4: 的
5: 碎
4: 碎的，
5: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一样的，
5: 对，
4: 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5: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5: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5: 对，
4: 非常有营养，
5: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1-2包，
5: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5: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5: 对，
4: 对不对？
5: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5: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5: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才多少号啊？
5: 今天
4: 5月18号，
5: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一共有80包，
5: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5: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5: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5: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5: 嗯，
4: 啥啥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
5: 脂肪，
4: 零色素，
5: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5: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6: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7: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五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哎。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9组，
1: 9组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
1: 好好吃
0: 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呀，真的。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哎，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不用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太赞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
1: 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妹儿太好吃了，
0: 对的，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515-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这些货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郭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止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郭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又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哎呀，
1: 好棒哦！
0: 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绛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
3: 哎，可好吃了
1: 啊！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
0: 没买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3: 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
0: 现货已经没有了，
1: 现货已经没了，哎呦，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4: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1: 最多十套是吗？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棒，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211-119900。
5: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6: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7: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8: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
1: 对
0: 吧？
1: 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
1: 嗯，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
1: 嗯，
0: 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所以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
1: 哦，
0: 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莲子里面，那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
1: 嗯，
0: 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
0: 对，
1: 这
0: 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
0: 嗯，
1: 手工包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
1: 嗯，
0: 饭后
1: 滋润的小甜
0: 点，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
0: 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0: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哒浪呀，对不对？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

0: 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1: 蜂蜜也润的，
0: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1: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
0: 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嗯，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洪湖啊，洪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2个组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每周一的上午11:30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2: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1: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2: 特别喜欢。
1: 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包好不好？
2: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1: 就这种琥珀色的，
2: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1: 是放这里面吗？
2: 我拿下这个剪刀，
1: 这个里边，哎，
2: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看。
1: 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2: 是的，
1: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2: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1: 它是即时的，
2: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2: 对，
1: 非常漂亮，
2: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1: 你看这块好大，
2: 很大很大，
1: 对，
2: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3: 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非常
3: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2: 是，
3: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2: 不是
3: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2: 不过瘾。
3: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2: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3: 对，
2: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1: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2: 不用找调料了。
1: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2: 是，
1: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2: 对的，
1: 海蜇丝儿嘛，对吧？
2: 是。
1: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2: 海蜇头，
1: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2: 对，是的。
1: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 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2: 对的，
1: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2: 要，
1: 30-40要的。
2: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1: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2: 30袋啊，
1: 30袋，每袋是220克，
2: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1: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物含量多少？
2: 50以上
1: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4: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4: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料包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对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
0: 是吧？
1: 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要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
0: 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啊，或者是加
1: 多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
0: 对，
1: 吃，
0: 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
1: 都是大的，
0: 对，你看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脆生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那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
1: 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对吧？
1: 对，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20几、30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
1: 30包。
0: 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
1: 对的，
0: 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2-3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和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出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然后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我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2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是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
0: 这
1: 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啊，
0: 是由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
1: 小醋
0: 包，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味儿，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我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哎，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它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嗯，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是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
1: 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0: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一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海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的，
2: 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彰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
2: 又
0: 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那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对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随便开，真的
0: 随
1: 便
0: 开，
1: 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1: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1: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1: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1: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1: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1: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1: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1: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1: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1: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
1: 啊，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1: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包，
1: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盘已经只剩菜了，
1: 只剩配菜了，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1: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1: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1: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1: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一包是什么？一包
1: 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1: 这个是香醋，这三个一拌，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可以了，
1: 超级正宗的味道。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1: 超级爱吃的，
0: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2包左右，
1: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个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他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都可以。
0: 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哎
1: 呦，我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
1: 太脆了。
0: 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尖拌的，就是就是双脆、鸡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对，
1: 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前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二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
0: 的，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哦，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
1: 哎呀，
0: 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是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一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对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
2: 那个
0: 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
2: 又
0: 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2: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2: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呢，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儿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三六九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使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1: 吃点啥。
0: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好嘞，
0: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1: 太棒了，
0: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呢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哎，你要是晚上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想来一份粥，
1: 对，
0: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1: 对，
0: 对不对？
1: 营养不多啊，
0: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另外一个咱们说
1: 清炒，
0: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1: 就是山
0: 药、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啊、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哈。
1: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0: 特别好吃。
1: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0: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1: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者你哪怕配点小青粥也可以啊。
0: 看世界杯的时候，
1: 看球的时候，哎，真不错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
0: 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它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1: 佛跳墙来了，
0: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1: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0: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
1: 对，
0: 也是特别美味的，
1: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力的啊，
0: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1: 可以，
0: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1: 国宾路有的，
0: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1: 是，
0: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1: 对，
0: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1: 对，确实，
0: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

0: 我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弹，
1: 所得啊，
0: 对，很 Q 弹，
1: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哟，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筋的，很紧实，
1: 它的肉质很紧实，
0: 哇，很 Q 弹，
2: 它的神经系统，
1: 而且海参是这样的，它如果碰到了天敌啊，或者碰到了一些海底有一些脏的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肠子给吐出来，
0: 是，来，现场我们给您切一切，
3: 给它切一下看一下哈，
0: 感受一下，
3: 好的，这个肉质它是弹的，
0: 弹刀的啊，下刀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的厚实？
3: 哎呀，你看，
0: 对，
3: 没有空腔啊，
0: 对，满肠满筋，没有空腔，肉壁也是特别的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壁有多厚，你看我拿过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基本上像我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
1: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0: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3: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这一包就是1斤啊，1斤，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1斤，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0: 对，3包，
3: 3斤就是15到24头，
0: 对，
3: 1598，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0: 对，
3: 6斤装最多有48头，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0: 5到8头一包，
3: 5到8头，
0: 对，
3: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0: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
3: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0: 不会低于60克。
3: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0: 对。
3: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就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再有就是，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0: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3: 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0: 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
3: 对，再有就是相当于
0: 凑单
3: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啊，正宗大连辽刺参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下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0: 对，
3: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0: 对，
3: 就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4: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
5: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6: 太霸气了！
5: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7: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8: 产品，
7: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0: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1: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哺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这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个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说，以前我们看到的中草海参这葱比我们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0: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70-80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1: 有啊，
0: 走路没劲儿，
1: 软软的
0: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什么原因哈？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1: 是
0: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上，
1: 对，
0: 然后走路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1: 是，
0: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1: 对，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1: 是，
0: 然后高丽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一半了啊，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得多，
1: 少吃，
0: 我少吃，我吃的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1: 不行。对，
0: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1: 当然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肌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
1: 对不对？
0: 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点半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1: 好嘞。
0: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1: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看，
0: 在外面算大菜，在东方贡真不算大菜。
1: 是，
0: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1: 当然，
0: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1: 来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
0: 我也会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我们就是
1: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0: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得开蛋白质？你说哪一样离得开？所以你蛋白质能少吗？
1: 不能少，
0: 对不对？而且你不能光是植物蛋白，你不能光是那个什么豆类的植物蛋白，你还得要有一些动物蛋白。海参就是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吃得够香哈，
1: 吃得够香。高老师刚刚在给他普及的时候，大家看啊，我两大口下去，这一头还有那么大，而且实话实说，我吃完以后一直在嘴巴里面嚼，它很 Q 弹，
0: 很好，
1: 对，很 Q 弹，很有韧性，而且它没有那种泥沙啊等等的，它处理得很干净，
0: 我们
1: 要保留特别棒。
0: 我们拿的就是这批货是吗？观众拿的就是这批货哈，那我就放心了。哇，非常 Q， 很好吃。
1: 我吃海参得这么，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得嚼着它吃。以前吃海参可能一口一根儿，对吧？因为它太小了。
0: 你爱吃海参吗？
1: 我爱吃海参，
0: 我超爱吃海参。
1: 但优质的海参确实一货难求啊，很实话实说，
0: 市面上
1: 当中还贵。
0: 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

0: 得多花好多钱，
1: 贵得不得了。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0: 一般都不点，
1: 太小了，
0: 是不是？
1: 对，太小了，
0: 是不是个大实话？
1: 对，太小了，一盅。然后你，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嗯，你点一盅佛跳墙，就里面海参一点点。我们这个
0: 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了。我可以买很好的海参，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1: 我们年算上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0: 40来块钱一根。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
1: 100克。
0: 100克，因为我们一袋是一斤，
1: 对，5到8头。
0: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嗯，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5头的参，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5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1: 是呀，
0: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1: 在我感觉，100克是霸王参似的，
0: 这
1: 么大，
0: 你能吃到100克？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
1: 八头
0: 的也不轻，
1: 60克
0: 也有60-70克了。
1: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对，啊，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1: 没问题。就这个
0: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哈。
1: 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0: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1: 对，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1: 对，
0: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1: 是，
0: 我也没有犯规，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1: 对，
0: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1: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长满筋的感觉 ，QQ 弹弹，肉壁厚的不得了，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案板上面，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真的弹刀啊！
0: 海参要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呀、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
1: 呐、
0: 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上楼梯啊脚不老是打软，
1: 对
0: 吧？人老是没劲儿。哎，
1: 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段得这么厚，切了多少都6-7段了。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一好，切一切的话呢，基本上一头海参切个10段也没问题呀。
0: 哎，那是鸽子吗？
1: 鸽子，来个鸽子汤啊，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0: 汤里边配海参，哎，有点奢侈了啊。
1: 现在天气热，
0: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哎呀，这鸽子也好吃。
1: 对呀，来上那么一头2头海参。然后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调一调，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你自己来看看，
0: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1: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当中买看也不贵。
0: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1: 我们的富硒鸽子是，
0: 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啊，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1: 真的
0: 灵魂，这碗汤的灵魂。
1: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0: 真的。
1: 有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0: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1: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
0: 我自己来，
1: 太 Q 了。
0: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
1: 是
0: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
1: 对，
0: 可欢了，
1: 就剩下点鸽子架，
0: 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1: 没关系，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0: 好嫩啊，
1: 对我们中间力量，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大快朵颐吃就好了。这肉头
0: 怎么这么好吃？
1: 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0: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1: 不爱吃海参，
0: 我觉得不爱吃海参的人应该很少吧。
1: 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家里，比如说现在。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被他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0: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1: 累呀，
0: 他工作也累，
1: 对。
0: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1: 不定点、不定时，
0: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
1: 当然，对，现在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0: 给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啊，它而且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粗多糖，对不对？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
1: 灵芝孢子粉。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海参多糖。再有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在这儿。
1: 对，
0: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里面。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哎，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1: 对，
0: 然后都有皂苷。
1: 对，哎，
0: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我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1: 对，
0: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1: 好嘞，
0: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1: 对，
0: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1: 是，
0: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1: 对，
0: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1: 对，
0: 相当于是2738。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1: 对，
0: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刺参，
1: 是，
0: 然后是5到8年的参龄啊，6到8年的参龄，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那个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菊姐，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3: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5: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4: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刚，你现在不要买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6: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7: 阿姨生日快乐啊！
8: 谢谢你们，
9: 谢谢你，谢谢。
7: 阿姨，吃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8: 吃了5、6年了。
7: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9: 可以啊，我这也发言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7: 她补充点营养。
9: 对，
8: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9: 71岁，
8: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7: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一直爱着阿姨。

0: 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卖的好像貌似全是大组合，导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大组合。哎，哦，没有一套小组合啊。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呢备货呢就以往是一半一半，然后今天呢因为全卖的是大组合，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大概也就剩下个三四套，就是你要是想买大组合你就稍微快一点，你要是说我今天那个高丽，我今天其实也就想买个小组合吃吃三斤吃吃，那不用着急，听我来给你介绍这个海参的好处。那如果大家看中的是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的
1: 有
0: 一部分朋友会订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订。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吗？
1: 有，
0: 对不对？
1: 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
0: 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透一透，哎，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
0: 地上是潮湿的，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那个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这个习惯，她就是回家。他就吃啃一根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他也受我的影响，他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他就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对，
1: 全是高蛋白的，
0: 对，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哎，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那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1: 是，
0: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吃海参，
0: 对，
1: 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上楼梯还没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最大的，
1: 年纪算大的，
0: 我父亲快80岁了，我母亲也75、76岁了，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合成肌肉的能力再往下走。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那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一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哦，
1: 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那比如说50公斤，但我觉得你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0、70公斤哈。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才是够的，否则他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他都没有，你说他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你就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 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都是宝贝。哎，
0: 特别我妈，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我就说，我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肌肉量。嗯，没有肌肉量啊，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
1: 笋丝，
0: 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1: 胡萝卜，
0: 就这三样东西。嗯，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哎，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碗。
0: 对对对，你拿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你就。哎，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又有蔬菜，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咱们这个里面笋丝就有膳食纤维，对吧？
1: 对，对
0: 蔬菜当中也有一些膳食纤维，蔬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1: 我这汤很鲜。就是它是这个荠本身这个荠菜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蔬菜
0: 是很舒服的。这道汤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跟它比鲜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扬州干丝的那个汤，哇，也很鲜。
1: 这个真的
0: 是我目前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海参哈，因为各家我都做过，扬州干丝的那个汤，配上海参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煮法炮制，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天热嘛，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这个丝
1: 小时蔬，
0: 小时蔬。
1: 我觉得这是我们
0: 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横着切，切断，切丝儿，然后切片，你自己来看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0: 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好。
0: 你吃多了那个海参啊，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一根海参，一盘菜，你这个汤是不是？
1: 这汤也真的很好喝，就稍许有点烫，这汤真的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绝了。实话实说啊，它不像那种红油大汤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海参呢市面上都有，大家呢不要去买那些特别便宜的。我真不是打击人家，我跟大家说，海参有好多种种植方法。吊笼，就是一个笼子一样的海参让里面长，长得可快了。叫吊笼养殖。这个围堰呢，围就是围住的围，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围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养啊，就池子里面去养这个海参。
1: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1: 对，放养了、
0: 她是渔民。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它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1: 对，缓慢
0: 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1: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5年长一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很好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1: 对，1598三斤呢，
0: 才1000多。然后三斤你吃吃看。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1: 对，然后是6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按道理来说，1598三包，6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0: 对，
1: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目前，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订的是大组合，今天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你看呀，
1: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订大组合，只有2套了，
0: 还有大组合还有2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备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订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得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叮叮在家好好补一补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3: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4: 产品，
3: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5: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
6: 太霸气了！
5: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丽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哎，
0: 需要的你就定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的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桶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停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不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哦，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呢，啊，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得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哎，
1: 不对的，
0: 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哟，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2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哎，就有点可惜，所以我就觉得是，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哎
1: 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
2: 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嗯，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2: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2: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对，嗯，
0: 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对，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就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哎，这种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是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是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是是，
0: 6000亩
1: 的自由海线啊，我们是自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由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鸡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3: 7、8年的历史了吧。
4: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5: 张奶奶搿个你们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3: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3: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4: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3: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总归也一直买搿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勿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5: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3: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勿一样的。
4: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啊。
7: 谢谢你们，
8: 谢谢你，谢谢
9: 啊！哎，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5、6年了。
9: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0: 可以啊，
7: 可以啊，
10: 可以。我这边不会发芽，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包种好吃很嫩，很嫩的。我在她孵蛋的时候我就买了，
9: 给她补充点营养。
10: 对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71岁。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9: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你看，是不是一直爱着阿姨？
0: 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
0: 它这个时候开始它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它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在这个夏眠之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每周吃个2-3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 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8: 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4: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5: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3: 就订了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刚刚又便宜，
8: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4: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3: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这个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5: 搿只牌子呢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3: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4: 或是跟鸡汤炖啦、啊，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
9: 阿姨生日快乐！啊，
7: 对对对，谢谢你们，
10: 谢谢你，
9: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五六年了。
9: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0: 可以啊，
7: 可以
10: 啊，可以啊，我这也不会发也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9: 给她补充点营养。
10: 对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10: 71岁，
7: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9: 阿姨的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叔叔可爱的阿姨。
11: 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都市人群都感觉说生活节奏挺快的，然后呢生活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经常我们在身体方面会感觉有一些虚损啊。那像尤其是到了这个立秋这样一个节气呢，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黄金。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田润巨福品牌特别好的一款黄金的产品带给大家，尤其选择特别道地的伏牛山那边的野生的鸡头黄金来作为原料，而且给大家是九蒸九晒，吃法呢也是特别的多样。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是补气的、养阴的，还能够特别好的健脾和润肺。那今天希望大家锁定频道，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2: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啊，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龄时代。到了高龄时代时候，我们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身体的气机和我们的精液都在退化，所以经常会表现出来就是气力不济，同时会有各种各样肝的症状，所以在很多古籍当中都会有对黄金的一个记载，对于我们无论是补气养精血，包括对我们的滋阴都有很好的帮助，另外还有一点呢，现代人有个特点就是透支特别厉害，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晚上经常熬夜，在事业上打拼也是消耗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啊，黄金也是给到他们作为日常滋补的小零食，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是带给大家我们非常好的鸡头黄金，来帮助大家在养生的时候有特别好的食材。
0: 对，我相信东方购物咱们很多这些观众平时也是特别注重养生的，也会根据一些时令呀、节气呀相关的选择一些好的产品。那当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精挑细选这款特别好的黄金的产品啊。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罐的一个包装，每一罐呢都是250克，里面我们这个罐子打开啊，里面这个黄金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观众其实平时如果买过很好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你就知道 道，哎呀，这个一定是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啊，九蒸九晒的。
12: 对，
0: 那可真是没错，因为咱们今天所有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的原料，还是特别来自于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我跟曲老师现场把这个黄金已经给大家打开，放在我们前面这样的一个盘子里面了。
12: 对，
0: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样子啊。
12: 它这个颜色我们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黄金不像别的。把大家都把它已经切成圆那个影片的样子，一片一片，你不知道它的原材料的长得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里面的质量到底怎样，而我们今天是以完整的原型给到大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质量品质，从它的外表的这种漆黑明亮的感觉，包括我们把它撕开之后，它内部的这种状态，纤维的一个明显的感觉，这都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好黄金的一个品质啊。
0: 是，我想对于黄金，可能有很多比较注重养生、比较懂黄金的观众，其实也知道黄金有什么，鸡头黄金，对吧？多花黄金，还有那个滇黄金，
12: 对。
0: 但我们今天田润巨福品牌这一款我们的黄金，特别选择尤为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
12: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跟就是伏牛山那边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分不开的。
12: 对，
0: 那边的海拔差不多是1000米左右，山高林密，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12: 是的，
0: 所以鸡头黄金在那边它能够就生长出来，积聚更加多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和一些养分。
12: 是的，
0: 而且那边是没有什么那种工业污染的，就比较的干净，比较的天然。
12: 是的，在这个地方其实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我们的鸡头黄金在那里生长的过程当中，多糖的含量，皂苷的含量，包括黄酮的含量，都会得到非常多的孕育。那么这样的黄金我们再加上九蒸九制的泡制工艺，就可以让它里面的这些成分为我们人体所用。
0: 是，
12: 所以您看一下，就是从我们那个就是从地里面刚刚出来的药材的样子，它是呈那种就是淡黄色的，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泡制加工蒸制，最后就变成我们这种颜色像漆的颜色，同时有非常明亮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入口之后这种软糯的多糖的感觉，都会在最后呈现给大家。
0: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款我们的黄金啊，就是我们这个田润巨福这款它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为什么它的工艺特别好？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一位很重要的胡小亚，它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非遗的传承人。
12: 是的，
0: 给大家来把握我们整款黄金它这个九蒸九晒这个工艺。所以曲老师也一直讲黄金它的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品种，
12: 是
0: 它的原料的来源，以及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就是跟它后面最后大家吃的时候，
12: 对，
0: 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活性物质是很分不开的。
12: 是的，所以我们天然的黄金颜色在这里，我们对比我们泡制完的之后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意味着里面的营养成分发生了急剧的浓缩和堆积。所以我们今天鸡头黄金本身它就是属于多糖和黄酮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种黄金，
0: 是，
12: 而我们不帮大家切成那种片状，不切成丝状，就是让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型，看到它的泡制的最终的工艺，跟我们原先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改变。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就像我拿回去也是把它给煲汤，煲汤完成之后入口那种软糯的感觉，然后那种甜滋滋的感觉，您在滋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些好东西可全都被我们摄入到体内去了啊。
0: 对，大家其实拿到这个产品，你可以直接就撕开我们这个包装，
12: 对，
0: 就嚼在嘴巴里面吃，有点微微的那种微甜，特别特别的好吃。
12: 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啊，就是来泡茶。邱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们如果家里面这个泡茶呀，对不对，或者那个什么泡酒啊，
12: 对，
0: 煲汤呀，这么吃也可以，它这个吃法是很多样的。
12: 对，
0: 我们事先也在养生壶里面给大家泡了这样一壶。
12: 对，我们这样养生壶的煮法呢是一种方式，包括我们把可以把枸杞啊，还有一些别的那个营养成分放在一起，然后泡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呈琥珀金黄色的，这种颜色就是非常道地的鸡头黄金泡出来的颜色，那么同时也黄金也是可以入菜的，平时家里面很多的老人家们在你煮个面条或者是在做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黄金放进去，不但不用在里面再加任何的甜味的东西，因为它自身的甜味可以反哺到菜里面，关键是滋养的成分可以随着我们的膳食当中的这些蛋白质 碳水、脂肪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被我们好好利用。
13: 嗯，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呢，泡酒呀、煲汤呀，或者你跟别的一些食材，黄芪呀、枸杞加一点一起泡也是可以的。
12: 对，
13: 而且喝得很放心，
12: 是的，
13: 吃得很放心。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2: 没有，
13: 本身鸡头黄金没有任何的熏染，
12: 是，
13: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这个添加。
12: 嗯，
13: 就连大家很担心说这个东西啊，对吧，在山林当中长出来的，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大家担心的有害的物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之前，这些你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我们全部做检测，
12: 是的，
13: 检测结论你看，全部都是达到了合格。
12: 嗯，
13: 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把关是很严苛的。
12: 是的，所以我们吃的放心。这一些本来在土壤当中要长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孕育里面的营养成分，嗯，所以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些材料，不光是营养成分充足，
13: 嗯，
12: 大家担心的这些成分也都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
13: 对，但是呢，它其实啊，这个产品因为特别的好，也是当下季节特别特别适合来吃的。比如说你想什么健脾呀，补气呀，养阴啊，包括你想那个润润肺，都很建议大家来吃。
12: 哎，
13: 这样一罐其实在外面价格不便宜，因为250克它是半斤装的。
12: 对，
13: 咱们东方购今天两罐带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外面是316元，我们只要是258元。已经是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你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还是吃法很多样、营养活性物质很多的好产品，东方购推荐很有底气，您下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个黄金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也不熟悉它，它是干嘛用的呢？怎么就和人参搭配一起是更好的呢？
1: 黄金啊，它是又补肾阴又补肺阴，对人的这个调补作用啊，这个补肾填精养阴的作用是非常好使的。嗯，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仙人鱼粮。为什么说仙人鱼粮？就是神仙吃剩下的东西。哇，所以就挺古人嘛。嗯，它为什么叫黄精呢？它是接受了，就是汲取了土当中的精华。嗯，所以叫做取坤土之精，土不是黄的吗？嗯，所以黄就代表土的意思。哎，土中之精华，所以叫黄精。
0: 阴阳两虚的问题，尤其得和人参搭在一块儿用。
2: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又名鸡头黄精。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蔽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3: 我吃的一个像早上想吃做早茶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也一道可以品。搿上面呢就是黄精。黄金呢，我看了呢，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每次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啦啥，不大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拿搿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
4: 我们很多的一些滋补养生的食材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黄精。它是归肺、脾、肾三经，而且是比较平和的，不易那种燥热的，对不对？适合那种比较有都市的快节奏人群，就是身体虚损比较厉害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其实感觉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各个年龄阶段身体的一些自己难以缓解的问题哦。嗯，你像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有些上班族就很忙碌，可能像9点多的时间刚刚也是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有些老年人可能说他们年岁增长，对吧？嗯，像肺呀、肾呀、脾胃功能也会比较的虚弱。
5: 是的啊，我们这些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或者说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状态下，身体经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我们的一些透支，我们必定要学会一点自己对应的方法。嗯，所以古人也是把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本草都做了一定的分类，那么黄精就是列入到上品范围之内。嗯，而且它的仙人鱼粮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它可以当饭来吃，嗯，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同时还能给到身体做到滋补。嗯，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一个叔叔的总结非常好啊，他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士，嗯，您自己的这些呼吸道和肺部在受到这些杀伐的时候，你有没有对应的饮食去针对它？嗯，如果你跟你家人吃的是一样的饭，但是你在这一部分受到的伤害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是成为你身体上面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无非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精力不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肝。嗯，所以我们在对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滋补食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作为仙人鱼粮的黄精，哎，它适用的人群就特别的多，而且它不但对于我们的气机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精液得到一定的补益，嗯，还对我们的精血有好的帮助。嗯，所以对于我们平时来说，现在黄精受欢迎，就是因为第一个，它能作为你日常的膳食，作为补益的一个材料进入到我们的普通膳食汤品当中。嗯，第二个，平时你如果把它当成小零嘴，直接拿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它的口感就跟果脯差不多，所以我们的补益现在都是叫碎片化的养生，非常的简单。嗯，但关键你要买到正宗对应的滋补食材。嗯，久蒸久制过程当中，但凡有些缺漏，它的颜色就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么黑如漆明如镜。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原材料放在大家面前，您在撕开的那一刻，它不是干的，不是里面没有泡制到位的，它是颜色和口味都已经到了，而且我们没有用那种啊有注过的， 有那个边角料出问题的，给你切片之后你看不出来的，就是原型给到大家，你买的时候放心，吃起来更放心。
4: 是，今天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正好在东方购物这边，你所看到我们有一款新品首发的直播，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品牌田润巨福品牌的伏牛山道地的鸡头黄金作为原料的很好的一款滋补佳品，也是当下我们说秋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时候，特别好的能够来滋补我们的身体的。一罐呢是有到250克，里面是这样的独立的这种真空包装。东方购我们今天是两罐的组合，不需要外面花到300多以上，两罐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只需要是啊258元。那这个价格其实算下来我们一罐的价格才120几块钱。
5: 对，
4: 在市面上面首先对于价格来讲，东方购物咱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具体它这个黄金好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对于整个的滋补佳品当中黄金这个东西啊您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产地，就是啊伏牛山那边。
5: 对，
4: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我们的黄金原料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道地的鸡头黄金的好的选料。
5: 是的，
4: 那边其实你说地理的位置对吧，气候很温和，然后呢光照很充足。
5: 对，
4: 而且尤其那边它的一个就是说四季分明的特点，包括那个雨量，让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头黄金在那边啊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所以真叫得天独厚。关键还有就是鸡头黄金本身它里面的多糖含量、皂苷含量、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的充沛，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吃起来不像嚼那个萝卜干啊，你吃的时候就知道软糯香甜。
4: 是，
5: 而且冲完水之后这个水当中居然有花。

0: 个柴火慢味的这个九蒸九晒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品牌方给大家做到这个九蒸九晒，特别是胡小亚这一位，他是啊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嗯，传承的什么工艺啊？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这个工艺对于这个黄金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保留更多的活性物质来讲也更加的重要。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生的黄金没有把里面的一些让我们涩口啊觉得麻的这个问题，通过泡制给它去除掉的话，这个黄金你在入口之后，第一个营养成分你未必获取到全，第二个有可能就是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法吃下去。而今天这个黄金，第一个我们不做任何的切片，让大家看到圆形的特点，因为黄金在土壤当中你也要长个四五年的时间。
2: 对，
1: 在这当中称为地金，不但我们人要吃，很多的昆虫也喜欢。
2: 对，
1: 所以当它的原材料如果有缺失，有被虫蛀的这些情况，如果切成片你是看不出来的。而我们今天选用的原材料的泡制工艺就让你看到，因为我们挑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到九蒸九制的泡制，您吃的时候才是真正放心的。关键这样的黄金在泡制完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再把它掰开之后，里面丝丝缕缕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这种凝聚的那个琥珀色的状态，才是我们真正黄金泡制好的一个原型。所以今天你买的这个黄金你可以放心买，放心吃。我们就是鸡头黄金的原型，大家可以看到吧，
0: 是
1: 跟我们旁边的这个黄金的原材料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只是泡制完了之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您在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质量方面让可以让你去担心，而你真正能吃到好的黄金的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
0: 是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真空包装，你可以直接撕开就能吃。
1: 对，
0: 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那种熏制呀、染色呀、有防腐剂，就连蔗糖都没有。它这个吃起来那种软糯的微微带有甜口的口感是没有任何蔗糖的。
1: 是的，
0: 当然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可以泡茶。
1: 对，
0: 你可以，你看家里面养生壶对吧，你就取一些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啊、养生壶里面泡一泡。
1: 对，
0: 泡了以后可以单一喝，也可以加点什么枸杞啊、黄芪啊都可以。这个泡的那个茶水特别的好喝，
1: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津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枸杞，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0: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就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
1: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啊，你可能在很多的人参当中才会有。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0: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黄金呢就没有这种凝合，它是柔补之王，
4: 润物细无声。

0: 这个感觉。哎，
1: 对，没有什么感觉就把音补了，筋也补了，
2: 补音于无形当中。嗯，一到雾霾天的时候，可能这个呼吸道
0: 就
2: 感觉
0: 不
2: 舒
0: 服。
2: 这样的
1: 这样非常适合用，
2: 也适合
1: 黄金
2: 是吗？
1: 黄金当中它偏于润这个肺的，
3: 但是呢，黄金是既可以润肺燥，此外呢，它特有。就是老师刚才说的，还可以健脾补气。研究呢发现了黄金的主要成分啊是氨基酸，然后呢它含有呢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以及呢15种微量元，还含有那个皂苷类的物质，包括了桑铁皂苷和甾体皂苷。
4: 虽说北有人参，南有黄金，但是对于黄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这黄金究竟有何功效，能与人参媲美呢？
5: 因为黄金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和，它既能补气呢，又能养阴，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4: 一方面，黄金可以用于缓解肾精不足的情况，比方说出现头晕眼花、腰膝酸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看到这样的黄金，咱们是不建议您直接食用的。
5: 那么生黄金呢，它是有一些这个麻嘴的麻味儿，虽然没有毒性呢，它对咽喉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黄金，这种黄金呢是可以直接吃的，而且呢口味也是比较好，它的补益作用呢相对也是比较强的。
4: 盘安当地人对黄金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或者黄金入酒做成黄金酒，又或者将黄金煮水代茶。
5: 因为黄金呢它也含有大量的鞣质和苷类的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和铁器啊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做黄金泡茶或者是这个烹制料理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不要接触铁器。那么第二一个呢，这黄金呢不适合以这个醋啊、山楂啊、梅子的酸味的这个东西一起食用。我们一般来说推荐给大家呢，就是黄金和枸杞配起来，因为黄金它有这个补肾的这个作用，也有滋养的作用，那么枸杞呢也有它也有补肝肾的作用，而且呢还能这个明目，所以这两个配到一块以后呢，那么它补肾的作用呢比较强，而且呢它也有补肝的作用。黄金呢用6克，然后枸杞呢是用6克，这样呢就是这个小量缓补。
6: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么子，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把肝啊，对吧？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了。搿只食材是精品，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呢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7: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一些滋补嘉宾，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8: 是的，
7: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是啊，但是其实像这个黄金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8: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余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金找到，把黄金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7: 是
8: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平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7: 是。
8: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往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金它是更具备我们和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